0: 这些在田间地头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明白这个朴素的道理，将来他们长大成人也自然能在勤勤恳恳的工作中寻找到乐趣，收获成功的喜悦。老街西边的茶山上，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正和茶农们研究今年茶叶的品质。他叫卢良根，从事茶叶研究已有40多年的时间。茶叶是松阳的特产，早在宋朝时期，这里的茶叶就已经销往海外。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松阳的茶叶因品种单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一度出现大量滞销的情况。
1: 茶农出现了挖茶树、挖茶改种，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里也非常焦急。
0: 小时候，卢良根常听长辈们提起，每逢赶集日，老街两旁摆满了茶叶，很是热闹。那时，茶叶是老街人重要的收入来源。为了不让家乡失去这缕缕茶香，长大后的卢良根决定投身到茶叶研究的工作中。那段时间，为了研究新品种，他和茶农们一起没日没夜地住在制茶室里。
1: 就是在这种地方煮茶叶的时候，在夜里哈，那么就是打地铺，用茶叶这个布袋摊一下哈，就躺在那里睡觉。有时候呢，躺个10几分钟，很冷的话，再用布袋拿来稍微盖一盖，那么稍微暖和一点。
0: 业精于勤，世代生活在老街上的人们明白，生活没有捷径，勤则兴，懒则败。卢良根和松阳的茶农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历经了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培育出松阳银猴等系列茶叶。如今松阳银猴已经被列为浙江省10大名茶，松阳的经济收入中茶叶就占了1半以上。
2: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南直街啊，他们1000多年来的生活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啊，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南直街他们这种勤恳做事、脚踏实地的理念没有改变，所以他们这种传承的精神啊，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0: 夕阳西下，老街的巷弄深处奏响了锅碗瓢盆的乐章。忙碌了一天的老街人正在为家人张罗一桌热气腾腾的美食。
3: 那吃力了，
4: 哎呦，厨师辛苦了，
5: 辛苦大厨。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一句衷心的祝福，幸福的滋味就在觥筹交错间蔓延开来。千百年来，在这座浙西南的小城里，精于艺、勤于业的精神成就着一代代老街人。它不仅是这方水土沉淀下来最具智慧的生活哲理，更是这条千年古街穿越历史沧桑依旧充满生机的奥秘所在。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

0: 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过程。
5: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6: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5: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7: 升国旗，奏唱国歌。
5: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8: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9: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5: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0: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1: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0: 坚决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0: 他打他。

0: 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要忘记我。
1: 太好笑了，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梦幻镇所有人。
2: 真没想到，最伟大的魔法师现在竟然害怕草莓。
0: 鼠阿大，这是我刚摘的新鲜草莓，你尝尝。
3: 草莓。
2: 鼠阿大，你也尝尝我摘的草莓吧。
0: 鼠阿大，你脸色不太好啊。
3: 快拿开，快拿开，不要啊。你们太可恶了，走着瞧。
4: 有什么魔法能让大家都忘掉这件事呢？都怪之前学的那个魔法，它的副作用居然是让我对草莓过敏。身为梦幻镇尊贵的大魔法师，必须让他们忘记这段黑历史。哼，有了，使用此药水后会失去部分记忆。就是你了。先睡一觉，等到了明天。哼，你们竟然敢嘲笑我，这次一定让你们瞧瞧最伟大的魔法师的厉害。哼，按书上写的，只要把这个药水喝了，就可以消除记忆，这样梦幻镇的大家就不知道草莓的事了。这次一定没问题。你们等着吧。范范，怎么不见豆豆鼠和咪咪鼠呢？
2: 他们两个玩累了，回家了。怎么了，鼠阿大？
4: 范范，那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2: 我在这里找野生草莓呢。
4: 草莓，范范，我请你喝饮料。味道很不错的哦，给你。
2: 怎么莫名其妙的请我喝饮料啊？我又不渴。
4: 这可是瓦鲁老师从魔法学院带回来的新型魔法饮料，可好喝了，你尝尝。
2: 那我尝尝。奇怪，我怎么会在这里？
4: 你刚刚不是在帮我找我？

0: 我最喜欢的草莓吗？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1: 好吧，那我先走了。真是太奇怪了，总感觉忘了什么。
0: 哼，还好有这瓶药水。走着瞧，咪咪鼠，豆豆鼠。咪咪鼠，这是新型魔法饮料，可以美容养颜。
2: 真的吗？我试试。哼，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我要做什么？
0: 咪咪鼠，你刚才正打算回房间去休息呢。
2: 好吧，那我休息去了。
3: 耍的终于让大家喝下药水了。
0: 终于让所有人都喝了药水了。这下没问题了。鼠阿达崭新的一天开始了。早上好，梦幻镇，给大家变魔法去。早上好，咪咪鼠。
2: 你是谁？
0: 咪咪鼠，我是鼠阿达。
2: 鼠阿达？我不认识什么鼠阿达，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咪咪鼠，我是鼠阿大啊，你真的不认识了吗？
2: 鼠阿大，我真的不认识你，你看着就不像好人。
0: 咪咪鼠，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2: 救命啊，有坏人。
0: 咪咪鼠，等等我。
4: 咪咪鼠，去我家玩新玩具呀。
2: 好呀，我们走吧。
4: 你是谁？
0: 豆豆鼠，对不起，吓到你了。
4: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2: 他就是我刚刚遇到的怪人，我们离远点。
0: 怎么可能？我绝对不是坏人，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鼠阿达。
4: 魔法师？既然如此，那你就变个魔法给我们看看呀。
0: 呵呵，小菜一碟，看我表演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变！
2: 看来真的是魔法师。原来这就是魔法。
4: 咪咪鼠，这有意思吗？
2: 我感觉没什么意思，他就是个无趣的小丑。
4: 我们走吧。
0: 豆豆鼠，蛤蟆小姐，你做的饼干真香啊，我可以尝尝吗？
5: 你是谁？哪来的臭小子想吃饼干？
0: 我是鼠阿大，我真的好饿啊，你能给我吃块饼干吗？
5: 鼠阿大，我可不认识。你这个可恶的混蛋小骗子，休想骗我的饼干。
0: 我是鼠阿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
5: 你是魔法师？那你可以把我变得再漂亮一点吗？可以的话，我就给你吃饼干。
0: 好，好吧，我试试。咕噜咕噜变。
5: 被我的美貌惊呆了。
0: 确实有点惊呆了。
5: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马上给你变回来。
5: 走开走开，你这个小骗子。
0: 明明只是想让大家忘记草莓的事，但大家把我都忘了。这该怎么办呀？梦幻镇的大家都忘记我了，还是回家吧。什么情况？我家怎么没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喂，你是谁啊？
0: 范范，帮帮我！
1: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啊。

0: 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1: 范范，我是鼠阿蛋啊，这里可是我的家呀。
0: 是你的家啊，我看这里只有个空房子，但是从来没人住，所以我就打算把它改造成我的家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呀？
0: 那房子还给你好了。
1: 范范，你别走啊，范范。

0: 弯路老师，豆豆鼠，范范，咪咪鼠，乌龟爷爷，蛤蟆小姐，青蛙先生，曾经有你们的生活真幸福，你们都忘记我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面对一个人的生活了。我好想你们啊！我一定好好学习魔法，制作新的药水，这样就能恢复大家的记忆了。一定可以。
1: 鼠阿娜，开门！
0: 谁呀？
1: 是我，豆豆鼠。
0: 豆豆鼠，这么早啊？
1: 我们约好了今天一起做蛋糕的，难道你忘了？
0: 豆豆鼠，你想起我了？
1: 鼠阿蛋，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忘记你？
0: 豆豆鼠，太好了！
1: 你是怎么了？
0: 我梦见大家都不认识我了。
1: 你这梦也太奇怪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0: 没有没有，我们快走吧。记住的感觉真好。
1: 鼠阿大，你到底怎么了？
0: 没什么。

0: 吃的包子。
1: 啊哈，我最喜欢梦幻镇了，因为它永远都是那么的安宁，让人心里十分的舒服。怎么回事？我刚想好好享受一下，是谁在大喊大叫的？听这个声音好像是范范，我们赶快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我的肉包呢？
3: 范范怎么了？
2: 我的肉包突然就不见了。
3: 会不会是你吃掉了但忘记这个事了？毕竟没有人会去偷一个包子吧。
2: 不可。

0: 我自己吃掉怎么会不记得？
1: 奇怪，难道真的有人偷了范范的肉包？
2: 有人碰到麻烦了吗？让我数啊，大来帮助你吧。呜呼，我来喽！快停下！哎呦！我没事，有谁遇到麻烦事了吗？
3: 鼠阿蛋，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
0: 鼠阿蛋，我的肉包不见了，你能帮我找到吗？
2: 没问题，只要有我鼠阿蛋在，绝对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我用一下魔法，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0: 真的吗？鼠阿蛋，那你快帮帮我吧。
2: 那你可要瞧好了，
3: 鼠阿蛋的魔法从来都是不灵的。豆豆鼠，我们还是去找大家打听一下吧，不怕等鼠阿大找到包子，包子肯定早就进别人肚子里了。豆豆鼠，我们走吧。
0: 可是
2: 哼，那我们就比比看看谁先找到。范范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
0: 可是你要怎么去找包子呢？
2: 我们分头在你走过的地方找找。
0: 好。
2: 范范的包子到底去哪儿了？怎么那么难找啊？什么声音？范范，找到了吗？
0: 怎么了？
2: 找包子，你不会忘记了吧？
0: 这一路上我都没看到包子，你找到了吗？
2: 我们一起找吧，肯定行。
0: 鼠阿蛋，怎么样了？找到我的肉包了吗？
2: 奇怪啊，魔法怎么一点回应都没有啊？肉包不会已经被吃掉了吧？
0: 不要啊！那个肉包是我攒了好久的钱才买到的，我都舍不得吃。
2: 别哭，我只是说可能被吃掉了。范范，你有没有什么重要线索可以提供啊？比如说你在哪儿路过并且停留了，但是你忘记了。
0: 这个想起来了，就在那儿，我当时在这睡了一觉。对了，醒来还看见了咪咪鼠和豆豆鼠他们路过。
2: 我知道了，肯定是他们偷了你的包子。
0: 不会吧，他们两个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2: 我们去找他们问问就知道了。看，他们手里有包子。
0: 是我的吗？
2: 咪咪鼠、豆豆鼠，站住！
1: 怎么了，鼠阿大？
2: 是你们拿了范范的包子。
0: 咪咪鼠，给我看一下。
3: 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偷走包子的吗？
2: 看我用魔法让你们心服口服。用什么好呢？
3: 切，我倒要看看怎么服。
2: 有了，就它了。这个水晶球可以把偷包之人的脸显在上面。
3: 真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你们可要瞧好了。水晶球啊水晶球，快告诉我们是谁偷走了肉包。咕噜咕噜变。
4: 哇，原来是他。
2: 嘿嘿嘿，看到了吧。这个怎么会是我呢？肯定出问题了。
3: 鼠阿蛋，原来是你自己，难怪你要主动帮范范找包子呢。
2: 我真的不是故意吃掉的，你们要相信我。
3: 你还在狡辩。
2: 包子在地上。

0: 上，我以为没人要。
1: 一个好好的包子怎么会没人要？更何况范范就睡在旁边。
0: 可我真的没有看到范范睡在那边。
2: 要不鼠阿大你先道个歉吧。
3: 吃掉了就不要狡辩了。
1: 我们不喜欢跟大骗子一起玩，我们走吧。
0: 等等，
3: 哼，不理你了。
0: 豆豆鼠，
2: 鼠阿大，你好好想想吧。
0: 我真的知道错了。哎呀，对不起，范范，我不应该吃你的包子，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怎么样，大家才能原谅我？
1: 鼠阿大，你真是坏透了。
3: 我是不会原谅你吃掉我的包子的，
0: 他们肯定不会原谅我的。
3: 天空怎么突然就变黑了？
2: 乌龟爷爷，怎么了？
4: 要刮沙尘暴了，提醒大家早点回家。现在就差鼠阿大了，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外面很危险。
1: 乌龟爷爷，我们刚刚跟他吵架了，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4: 哎，你们几个经常在一起玩，朋友之间难免会出现点小摩擦，你们要懂得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
1: 我知道了，乌龟爷爷。
2: 鼠阿大，
1: 鼠阿大，
3: 沙尘好大，我都睁不开眼睛了。
2: 我们要快点找到鼠阿大。大家撑住，撑住啊！沙尘暴停了，鼠阿大，鼠阿大，
3: 快醒醒，鼠阿大！不怪你吃掉我包子了，
2: 鼠阿大，快醒醒！我们不应该那样说你的。
5: 鼠阿大，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那样说上你的话。
2: 泪水好像能让冰块融化，快，我们一起哭。
3: 好。鼠阿大。
0: 我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刚刚出现了沙尘暴，你变成了冰块保护自己。
0: 对啊，我想起来了，还好我把自己变成了冰块，不然就被吹走了。
3: 鼠阿大，我原谅你了，包子就当送你了。
1: 刚刚乌龟爷爷告诉了我们一些道理，我们不应该不听你解释。
0: 我也有错。
1: 没事，我们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的。在这里我要说声对不起。
0: 谢谢你们能原谅我。
1: 对不起，我真的感到很抱歉，可以原谅我吗？
0: 耶耶，呼呼，没问题没问题。
2: 你怎么那么开心？
0: 我们又能一起玩了。哦耶哦耶哦耶。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0: 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3: 大家好，我是小青，
4: 我是小海，
3: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4: 在农村新建住房和牧区搭建临时住房时，要按抗震设防需求建房，提高房屋质量。农村建房应严格履行报批程序，农户作为农村自建房的安全责任主体，在房屋工程建设、竣工验收、使用及维护中，应提高安全意识，及时发现并消除房屋安全隐患，未经许可不能擅自改建扩建。
3: 农机是现代化农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农机作业相对集中，这个时期也是农机事故的高发期。农机驾驶员在身体情况不好时，要避免驾驶农机车辆，日常需加强农机设备的检查和维护，千万不要让农用机械带病作业。
4: 另外，农用机械是农业生产专用工具，由于设计结构不适于行驶公路或载人，因此农用机械只能在特定的道路上进行驾驶，且不可载人。在驾驶农机时，还要遵守法规，及时到当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报考，取得相应的机械操作驾驶证，一定不能无证驾驶哦。
3: 清新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心旷神怡，随着越多的人选择在节假日到乡间田野放松身心，农村牧区兴起了不少休闲农家乐和新兴旅游项目，玻璃栈道、网红吊桥、户外滑雪场都是大家热衷的休闲度假胜地。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休闲农业园区应对园区道路、旅游设施、游乐设备进行定期安全检查，落实休闲农业业主责任制，成立安全巡查队伍，建立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
5: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6: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7: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出来选人吗？
2: 是不是？
3: 去。
1: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6: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7: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

0: 你们都说这毒果子是在销售环节出现的，但是大家都说这毒果子在你们这儿就有。
1: 简单点说吧，你的诉求是什么？
2: 就是10家大型超市，1家100万。我觉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1: 那规则不要了，正义不要了，不该赔的我们为什么要赔？
3: 我们要学会通过法律手段，合理的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妥协。
4: 大家，颤抖谈了各自的意见。哎，梦离呢？咋看不见他人呢？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极力推行贞观之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举国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驾！驾！驾！驾！驾！驾！唐统，哪里跑？

军呐、啊！你现在是叫天天兵，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这是命该绝啊！快快说死吧！

0: 小将军慢走，快留下姓名，家住何处？好，改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堡主跨海镇西东。

0: 梦让朕毛骨悚然呐、啊！这喜从何来呀、啊？
1: 启禀皇上，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遇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了。
0: 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又如何能寻到他？啊，
2: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
3: 哦，是吗？
2: 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呐。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啊，
3: 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的。
4: 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5: 嗯，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啊、这不归我管呢、啊、
4: 您是王爷呀、啊、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5: 哎呀，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求求你了。
5: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4: 谢王爷。
5: 哎呀，我尽力啊，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4: 王爷，你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哎，告辞了，谢谢，谢谢。嗯嗯。
2: 嗯，王爷。哎呦，
5: 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
2: 王爷，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5: 有钱能除百病吗？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2: 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哦，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哦，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啊，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5: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2: 是啊。王爷啊，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
5: 这个嘛，啊，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和何宗宪极其相似，召他上殿吧。
3: 成亲王，你的病痊愈了吗？
5: 哎呀，老毛病很难根治啊。哎，不过应梦贤臣之事至关重要，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3: 好，传召。
5: 哎，为了验明正身，还是让他带着方天画戟上殿吧。
3: 嗯，准奏。

0: 这就是朕昨夜做的一个怪梦。徐爱卿，你说这个梦是主吉还是主凶啊？
1: 启禀皇上，微臣给皇上道喜了。

0: 宗宪，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

0: 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你呀，就会逗我开心。
1: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遵旨，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3: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
1: 啊，
0: 宗宪，
1: 别管什么了。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所以你入宫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
0: 好，我知道了，夫人，您放心吧。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0: 臣不敢造次。
1: 哎，朕恕你无罪。
0: 遵旨。

0: 皇上，怎么样？
1: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2: 哦，快给朕解来听听。
1: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2: 对，那朕如何寻找呢？
1: 这个好找，皇上不是说了吗，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山西绛州府就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2: 哎，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1: 飘飘乃是降雪呀，雪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2: 对，薛仁贵。薛仁贵。

薛仁贵，你跟师父上山已经5年了，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师父知道你的雅集并非天生所致，而师父虽有一身武学，但目前尚不能医治你的疾患，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仁贵，你天生聪慧，这两本书是师父的毕生心血，拿回去好好研读。师父相信，在人世间，你要勇于面对任何事情，做事情要敢于承担责任。下山吧。

0: 人贵吧？
1: 他是啊，你说我们说话了。

0: 快醒醒啊，快醒醒啊，爹，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任贵哥，是天火。
0: 对，天火。
2: 快快快，
0: 天火。
2: 快，
0: 爹，
2: 拿
0: 爹，你醒醒啊，爹，我是任贵啊，我回来了，爹。
2: 快点快点，
0: 爹，
3: 来了，
0: 爹。
2: 喝点水，来了。哎，你们去那边，那边。
0: 我回来了。
2: 快点。
3: 说话了，
0: 爹，求你们帮帮忙，找个郎中吧。
4: 好，
0: 帮帮忙，
4: 快快快找郎中，快找郎中。
0: 爹，
3: 爹，爹，爹不行了。自从学医，你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他一个人就先走了，爹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

0: 谁啊？来了。找谁啊？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吧？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1: 什么事啊？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

0: 不，啊，仁贵哥，仁贵哥，你回来了啊！你会说话了？
1: 对，少爷，他是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
0: 没事了，你下去吧。
1: 仁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我家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0: 啊，仁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
1: 啊，好的。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你会说话了？是的，叔父。
1: 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0: 你看，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2: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0: 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 你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你想想，如果你留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操劳。
2: 更不会遭此不幸，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侄儿，对不起爹娘。
1: 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哼，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仁贵哥吧。
0: 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爹，进去。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
1: 叔父，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哼，
0: 有志气，有志气。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
1: 叔父，侄儿打扰了。 仁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吃一个吧。啊，给。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
2: 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爹，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仁贵哥，哎，爹，你太过分了！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 仁贵哥，仁贵哥。

你谁呀、啊？醒醒！哟，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哎，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哎，醒醒，醒醒！

0: 啊，有埋伏呀，防护布品上。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封贡品的。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劫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1: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0: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1: 动手！

0: 我是奉命行事，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你要干什么？你要反应战术给唐国。
1: 唐同奇人太甚，人人得以诛之。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

0: 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

0: 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是同。

0: 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好。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请大王明察，田元帅说的极是啊，依附于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啊。如果能够独立，那当然好啦。
1: 如今，不料兵多将广，既然大王有此想法，就请大王发令吧，择日攻打长安，推翻朝廷，好让大王称帝中原，君临天下。
0: 田元帅，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
2: 安将军，您有奏吗？为臣今天无奏。你直说无妨，
3: 大王不会降罪于你的。大王，你说是吗？
2: 是，安将军不必拘束。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同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 但是，他对内侍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
0: 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同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吗？ 大王，请治安大人的罪啊！这是，铁元帅息怒，让安将军奏完吧。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张？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是我接见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

0: 唐宫法律，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进来。现在贡嫔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等大王一声令下。
1: 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1: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
2: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
3: 退朝。

0: 哎呀哎呀，
1: 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竟敢公然出卖本元帅。
0: 没有啊，铁元帅，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1: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我枉为元帅。
0: 哎，元帅，哎，元帅，哎呀，哎呀，哎呦，哎呦，
1: 哎呀，打你已经便宜你了，要是在战场上，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0: 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啊，
2: 哎，安将军，哎呀，没事吧？啊，
3: 没事没事，末将只是摔了一跤，末将告辞。

0: 什么地方啊？这是西口村，我是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哈，今天我卖豆腐回来啊，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呢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
1: 哦，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0: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刚煎好的草药，趁热喝了。
0: 这是我媳妇儿，
1: 多谢大嫂。
2: 兄弟啊，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
1: 啊，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0: 哎呀，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
2: 就是啊，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啊。
1: 啊，
3: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4: 伯辽王，传。
3: 是。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一朕呢？
0: 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1: 好。
0: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围、绛黄蟒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石文给劫走了。
2: 什么？竟有此事？
0: 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1: 你如实说来。
0: 臣不敢。
1: 朕不会怪罪于你。
0: 谢皇上恩典。铁石门反贼说兴兵过海，推翻朝廷，入住长安，称霸中。

0: 此话当真？
1: 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0: 写在哪里？
1: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0: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0: 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唉，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盟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1: 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盟贤臣，那个徐军师又扯出个薛仁贵来。别说了，
0: 姐，你也不用气馁。 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
1: 当然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2: 王爷，
3: 参见王爷。
2: 啊，哎呀，王爷，皇上如此重视这个应梦贤臣，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
3: 啊，
2: 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
3: 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王爷，您认为呢？
4: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
3: 哎，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4: 那我们就得见机行事了。
2: 爱妃，你意下如何？臣妾认为，就算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哪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
5: 在他和皇上见面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
6: 是是是，王爷。几次兴兵过大海，三番聚义，道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尽得秦叔宝，活捉国公程咬金，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5: 说，
6: 活捉唐突李世民。啊！嗯
5: 皇上，一个小小的邦郡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是啊，皇上，如不斩，如不斩，下旨吧！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待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以泄心头之恨呐、
1: 啊！启禀皇上，伯僚叛乱应当早日处置，御史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呐、啊。
2: 启禀皇上，伯僚之乱定可铲除。现在伯僚军人强马壮，尤其铁士文武功盖世，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僚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啊。
3: 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4: 无

0: 铁士文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1: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0: 哎，王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1: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
0: 唯一的办法就是铁士文所说，押他去朝廷请罪。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载和铁士文抗衡。哎呀，这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
1: 我们不如明升暗降，让铁石文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
0: 那现在跟逼他造反又何不同啊？
1: 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
2: 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士文。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父王，
3: 昭儿，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0: 昭儿，你来的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士文。
3: 他，哼，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 可是父王，你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好，现在他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0: 哎，昭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3: 哎，是父王让我说的吗？嗯，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0: 什么？暗杀？
3: 嗯。
1: 哎呀，
3: 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
0: 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
3: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1: 妹妹，你可低估铁石文了，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3: 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哼。哎。
1: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1: 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再不让你吃饱，那哪行啊？来，媳妇儿，
2: 来，
0: 不，我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2: 别客气，别客气。
1: 哎呀，吃吧，
2: 多吃点。来吃吧，来，快吃吧啊！哎，
1: 兄弟啊，你现在住哪儿啊？
0: 我住在冰山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住。
1: 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
2: 就是
1: 啊。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
0: 住你这儿啊？不行，
1: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很随意的人。
0: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
2: 哎，既然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
0: 那多谢大嫂了。不过有缘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
1: 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9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兄弟，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
0: 大哥，
2: 太好了，又多了个好兄弟。
3: 众位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又不知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
4: 我。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哎呀，
3: 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那伯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稷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4: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
3: 秦王兄，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
5: 哎，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3: 好，朕认为尉迟兄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6: 皇上啊，俺老程比老黑更为年轻，临兵打仗也不比他少嘛。
7: 我不比你老吧？哎
6: 呀，我比你年轻啊！
7: 我不比你老，
6: 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
4: 哎，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只比他小3个月，算什么年轻呀？
6: 就是年轻啊！
4: 启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
8: 皇上，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也算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
6: 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7: 不，还是我来吧，
6: 我比你年轻。
7: 来，我争你老吗？
4: 谁也别跟我争了。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也要死在马背上，恳请陛下让老臣继续长此帅印。
5: 皇上，让秦老千岁带病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6: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
5: 我比你年轻。
6: 我比你年轻。
5: 我比你年轻。
6: 我比你年轻。
4: 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金狮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9: 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8: 啊！
9: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钟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10: 哎，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来呀、啊，试试啊。
11: 秦老千岁，请吧。哎，
4: 皇上钦点你呢。

0: 你来呀。
1: 你来你来。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2: 不不，皇上不必了。
3: 老夫献丑了。

0: 不行了，不行了！哎，你看，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啊！别说，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要在驾前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哎啊，
1: 您请，您请，
0: 朕拭目以待。哎，小心点，金哥，
1: 别拉他，别拉他。哎，您请，
0: 慢着点，金哥。

0: 哎呀，这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1: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0: 没事，陛下放心。

0: 秦哥，秦王兄，秦王兄，你这是怎么了？你醒醒啊！快传御医！传御医！哎呀，陈王兄，不要再摇了，就你这种摇法，活人也给咬死了。
1: 就是嘛，秦哥，你别跟小弟开玩笑啊！
0: 你我驰骋沙场几十个寒暑，经历无数个战役，什么战役没打过呀？难道一个小小小的技师就把你打败了不成吗？秦哥，不能啊，秦哥！
2: 岁月不饶人呐！
0: 大老黑，都是你不好，明知秦哥百病缠身，你还让我们比？
3: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0: 你救活的，不然的话，我拿你进棺材底儿。是。你。
4: 好了，不要再吵了，赶快把人叫醒吧。
0: 秦老将军，
4: 秦王兄，
0: 秦王兄，
4: 你不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呀！
0: 秦王兄，啊，
4: 秦哥醒了，那，秦王兄，你别吓唬朕呐！啊，
0: 秦哥醒了，
4: 秦哥，醒了，醒了，醒了。
0: 秦老将军，秦老将军，我不该跟你争，跟你比呀！我
5: 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陛下说的对，
0: 真的是老啊！秦王兄，你身经百战，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
4: 是啊，是啊，
0: 快扶起来，来，哎，快，哎，哎，啊，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其他的事。
5: 容后再议。是啊，看来老臣真的是不行了。哎呦，不过皇上若念老臣昔日威功啊，待我回去休息休息，我有话。
0: 对于池将军讲啊，我好，再托他帅印啊！哎呀，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调养身体要紧。
5: 是啊，
0: 秦哥，
5: 夫总，
0: 既然如此，恕老臣不辞驾了。
3: 好，好，好，
0: 哎，是啊。哎哎
5: 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哼，没事还好，有事有事了，我找你算账。
0: 去，
5: 找你算账。
0: 慢点，
5: 秦哥，慢点，
0: 让一让，让一让。哎，
6: 慢走啊，慢走啊，歇着吧。
5: 这不足千斤，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
7: 皇上，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哎，哼，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现在。 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帜鲜明的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石纹。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真的？绝不食言。
6: 铁石纹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岂敢？ 有意念，
7: 好，空口无凭，请安达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0: 好，谢世子厚爱，请。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呢。
0: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想平安离开京师，请审时度势，谨言慎行，行差踏错，小心死于非命。
1: 哎，大嫂。
2: 哦，兄弟。
1: 我来，我来。大哥呢？
2: 啊，送豆腐去了。
1: 哎，回来了，大哥
2: 啊！
1: 哟，没事吧，大哥？
2: 哎呀，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0: 哎，不碍事，你快去把柳家庄的豆腐装好，我待会儿送过去。
2: 你行吗？哎，
0: 没事，你快去吧。
3: 哎，大哥，等一会儿我去送豆腐吧。
0: 哎，没事没事，还是我去吧。
3: 大哥，你听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2: 哎，好，走，回去吧。
0: 兄弟，谢谢你啊，没事。
2: 别忘了是柳家庄翟管家。
0: 翟管家，
3: 哎，柳家庄翟管家，
4: 这，
5: 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
4: 这是聘礼啊！
6: 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5: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
4: 哎，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6: 你可我女儿没同意呀、啊？
4: 这事还用她做主吗？
5: 这，
4: 那晚上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
5: 哎，张公子，你慢走啊！哎呀，
6: 老爷，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哎，
5: 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哎，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7: 哎，小伙子，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初时叫他再送一单过来。
4: 哎，
7: 行了。
4: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您得赶快找人来搬呢，要不然该耽误工期了。
7: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上哪儿去找人搬呢？
3: 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
7: 你？
3: 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
7: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薛仁贵。
7: 行，明天就来上工吧。
3: 哎，好。哎，多谢翟管家。大哥，
8: 哎呀，
3: 我找到活干了。
8: 是吗？哎呀，兄弟啊，来，坐。
3: 哎，
8: 什么活啊？
3: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8: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3: 没关系。
8: 给多少工钱？
3: 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了。
8: 哎呀，这
9: 啥？不给钱？这翟管家也太抠门了吧？
8: 是啊。
3: 来。大哥，其实有没有工钱真的是无所谓，关键是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总不能这么待着吧，不然把你们也给吃穷了。
8: 怎么会呢？
3: 凡事慢慢来。
8: 哎，那倒也是。

0: 哎，你们几个人卸一根木材？什么时候才能卸完这一车？
1: 管家，您看。
0: 啊。啊！
2: 管家，木头放哪儿？
1: 啊，就放这儿。

0: 一枪。
1: 管家，木头都搬完了，还有什么活让我干？
2: 啊，上那边挑水，挑到那边和泥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啊。

0: 哎，够了够了，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了，薛仁贵，干了那么多的活，多吃点
3: 啊。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咱可千万千万不能把宁静红给出去。
2: 奶奶，我听见了，但是这个决定不能变。
1: 你是铁了心做这个事儿了是吗？
2: 是。
3: 奶奶，
2: 又干什么？
4: 是啊，这孟林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啊，他见到这个瓦罐那就是杀人诛心呐、啊！
1: 今天你要是不把那瓦罐给我，我这条老命就放在你面前了。
4: 哎、
2: 是，
4: 您别说，
5: 杨川起来，
1: 你该不该？
4: 我拿还不行吗？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7: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8: 孩子，你们放心。
6: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轻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

0: 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

0: 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翟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
1: 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

0: 三朝国境变，修木还旧包。
1: 银环，吃点糕点再读吧。
2: 啊，嫂子，我不饿，你吃吧。
1: 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2: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臂啊？
1: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2: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1: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2: 嫂子，
1: 嗯，
2: 我也去。
1: 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2: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1: 但是，
2: 嫂子，我求你了。
1: 那，走吧。

0: 白管家，
1: 大小姐，少夫人，
0: 今天的事儿是个意外，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1: 啊，是。
0: 谢谢。
1: 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你们不要乱走。
0: 我们走吧。
2: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啊！来，再干一杯。干！
3: 谢大王。
2: 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看你，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嗯，
3: 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丹从命。
2: 真是让本王既感激又惭愧啊！
4: 微臣参见大王，见过世子罗，见过元帅。
3: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
4: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此行，恳请大王恩准。
2: 哎呀，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
4: 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
3: 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还不快谢大王。
4: 谢大王恩准。
5: 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2: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
3: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国辽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谁也改变不了。哼。

0: 我们联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1: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0: 你再如此任性，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的迈出了一步，
1: 恭喜嫂子。
2: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众击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1: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
2: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1: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2: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
1: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2: 应该的。

0: 旗帆五彩暗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佛地黄旗鳞甲开，数对银枪坐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谢谢。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嗯，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韩晨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嗯，小姐说的对。
1: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0: 一言难尽。
1: 薛公子，不要灰心，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
0: 谢谢大小姐的鼓励。
1: 薛公子客气了。
2: 皇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啊。
1: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
2: 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
1: 要不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1: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
2: 什么？抛绣球？
3: 抛绣球？
0: 让我去接绣球？
2: 是。
0: 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
2: 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
0: 抢到绣球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
2: 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3: 抛下去吧，
2: 快点抛啊！
0: 银环，抛吧。
2: 仁贵，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0: 顾妈妈，算了吧。
2: 哎呀，快走！你，
0: 顾妈妈，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2: 哎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

0: 银环还等着呢，快跟我走吧。
1: 我拿到了，
2: 把绳子给我。
0: 仁贵，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
2: 不，姑妈妈，
0: 拿着。走吧走吧，小姐还等着呢，快走吧。老爷，小姐名花有主了。
3: 什么名花有主？他是谁啊？
0: 他是翟管家新请来的工人，叫薛仁贵。
3: 哦，就是苦力一个，家丁一名。你凭什么抢绣球啊？
4: 老爷，这绣球不是我抢的。
0: 老爷，这绣球啊，不偏不正，正好砸在薛仁贵的头上，这真是天意呀。
3: 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一个下人，能配得上我家千金？不知好歹，我跟你说，你今天啊，接到这个绣球也没有用，我不承认。
4: 哎，爹，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吗？
3: 嗨，跟下人讲什么道理啊？
5: 爹，你说过，谁抢到柳家的绣球，谁就是柳家的姑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失信于人呢？爹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我谁都不嫁。
3: 你说什么？爹这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想嫁给这个穷光蛋呢？他配得上你吗？
0: 哎呀，老爷，您消消气，消消气。
3: 好，好，好，我来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抢绣球的这个事儿呢，不算数啊。以后我还会再为我的女儿另选佳婿。你们大家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吧。嗯。哎呀，算了算了，
6: 算了算了，不然弄一，走吧走吧。
7: 吃饭。
6: 哎，
7: 白忙活了。
8: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之民，莫善于礼。
9: 可惜啊，可惜啊！
8: 可惜什么？女儿有背错吗？
9: 可惜你是个女孩啊！你要是男儿身就好了。
8: 爹，如果爹喜欢，女儿以后就女扮男装。
10: 哎呀，翠云公主是千金之躯，好好的干嘛要女扮男装呢？
8: 爹，女儿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9: 回来。
10: 哎呀，王爷，没关系，小孩子家不懂事，换了我，我也不习惯呢。哎呀，
9: 王妃不但是年轻美貌，而且还善解人意，本王有你真是福气呀。
10: 哎呀，王爷，别闹了，人家给您炖了补品呢。
9: 哦，是吗？哎呀，王妃亲手研制的补品一定美味无比呀。我看看，
10: 我喂您。慢点啊，慢点，烫吗？
9: 好，
10: 来，
11: 嘿，有，嘿。

0: 简单的武功越来越进步了。哎呀，跟他比的人不出五招就被他打败了啊！
1: 王爷有这样一个义子，实在是福气啊。

0: 剑山，过来过来过来。
1: 义父义母。
0: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啊，
1: 谢义父。
0: 啊，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1: 是，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
0: 嗯，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
1: 好，义父请放心。

0: 孩儿告退了。
1: 嗯，
2: 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
1: 啊，
2: 您还派他前去？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1: 你爹那边是明察，见山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啊，
2: 还是王爷想的周到。
1: 爱妃啊，本王身体上

0: 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应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1: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
0: 太好了。
2: 等等我，我也要去。
3: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2: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
3: 其实义母她并不坏，只是你和她待得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她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她，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驾驾。
2: 哎，等等我。
4: 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
5: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
4: 你没做错什么，我们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5: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4: 所以呀，你要早点回去，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
5: 老爷，
4: 这是木匠的工钱
5: 啊。老爷，近日盗贼猖獗，需要有人看守材料才行啊。
4: 哎呦，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好，你负责吧。
5: 哎，老爷，小人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
6: 老爷，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
4: 你？
5: 哎，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啊，管饱饭就可以。
4: 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
6: 哎，
4: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6: 老爷，我知道了。

0: 小姐，
1: 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2: 顾妈妈，你说她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1: 唉，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2: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1: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2: 要是让爹知道了怎么办？
1: 那就不让他知道，
2: 可以吗？
1: 可以。
2: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1: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2: 顾妈妈，快去吧。
1: 哎，这就去。
0: 薛仁贵，是我。
3: 顾妈妈，你来了。
1: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3: 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4: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吗？
1: 啊，不，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他。
4: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哼，薛仁贵，我跟你说，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5: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4: 嗯，

0: 这小子干得不错。
1: 哦，老爷，
0: 这红宝衣是哪来的？
1: 啊，天上掉下来的。
0: 什么？天上也能掉下来红宝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偷的？
1: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0: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
1: 哎
0: 哎，你不要走开啊！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缎夹皮红宝衣穿上了没有？
2: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0: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2: 怎么了，爹？
0: 别问了，快去吧。
2: 哦。
0: 你去叫银环也把红宝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
3: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跟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3: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0: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0: 怎么了，爹？
1: 这件衣服先放在这儿，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环儿，找着没有啊？
3: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2: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3: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地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那红宝衣啊！
2: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3: 娘，
2: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4: 大少爷，
5: 嗯，薛仁贵，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
4: 我是从地上捡的，
5: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缎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4: 我不知道，
5: 这是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4: 他知道了，他刚走。
5: 坏了，
2: 哎呀，刚儿啊，这次你妹妹可惨了，你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呀，我刚才看见薛仁贵穿的那件应该就是银环那件。
2: 是啊是啊，是他拿错了，怎么办呢？
5: 哎呦，娘，拿错了说出来谁会相信吗？
2: 刚儿啊，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快点想个办法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嘛，你让我想办法我得想得出来呀。

0: 大小姐。
1: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0: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1: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0: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2: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衣服吗？跟我来。
1: 不好，我爹来了。
0: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
1: 哎呀，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要是让我爹知道你在我房里，这麻烦就更大了。
2: 银环，开门。
1: 快走快走，从窗户走，快
2: 开门，开门，
1: 从这里走。
0: 大小姐，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你怎么办？
1: 别管我了，
2: 开开门！
1: 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快点，
1: 你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2: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她的闺房里来私会！
0: 老爷，
1: 爹爹，
2: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3: 站住！快点！站住！
4: 快
0: 给我抓住他！
4: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2: 抓住他！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
6: 老爷，
0: 爹，
1: 娘，现在该怎么办呢？
6: 哎呀，孩子，你怎么净干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0: 哎呀，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6: 什么办法？快说！
0: 叫妹妹去撒谎。就说红宝衣晾在走廊上，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1: 哥，这样说，我的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偷了红宝衣吗？
0: 把他给我拿下！
2: 薛仁贵，我知道你厉害，可这红宝衣穿在你身上，这我女儿的清白就说不清了。
0: 绝不是我偷的。
2: 好，咱不管怎么说，你得留下来配合我把事情搞清楚。
0: 行，我留下来帮你把事情搞清楚。
1: 这种事我绝不能做，人家本来是清白的，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还救过我一命呢。
2: 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0: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
6: 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哎，你去哪儿啊？闺女，
1: 小姐，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
0: 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6: 是啊，
0: 娘，我看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6: 哪条路？你快说，
0: 让她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6: 那你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0: 哎呀，娘，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顾妈妈，
6: 哎，
0: 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6: 好，怡环，咱们走吧。
1: 娘，
6: 女儿啊，你去吧，顾妈妈，你照顾她啊。
1: 怡环，
0: 快走吧。
6: 快走吧，
0: 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我来想办法。
6: 啊，我这就去。
0: 快去！
2: 打你臭要饭的！我打你臭要饭的！打你！
6: 老爷，老爷，别打了，快点出事了！
2: 怎么了？
6: 银环他投井自尽了！
2: 什么？
6: 快点啊！
1: 不好了，救人呢！小姐投井了，快救人呢！
0: 快，把绳子拿过来打捞。
2: 别捞，都不许捞！
6: 哎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2: 别叫！快找个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风的女儿。
0: 爹，管家，你这是干什么？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眼，你赶快走吧。啊，可我这一走，

0: 我就说你力气大，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哎，管家，多谢你了，快走吧。
1: 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2: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你这个遭天杀的、你还我女儿。
0: 哎，娘，你不要这样，
2: 还我女儿，
0: 先回去，先回去。
2: 你还我女儿、啊、你还我女儿。
3: 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这个大王已经被我们架空了。
4: 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达尔。
3: 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奉强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5: 大元帅，王彪求见。
3: 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
5: 是。
4: 夫君，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
6: 末将参见元帅，梅丽夫人。
3: 免礼，起来说话吧。
6: 谢元帅。
3: 唐统怎么说的？
6: 回元帅，皇上，是唐统，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3: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6: 句句属实，绝无虚言。
4: 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
6: 是，末将告退。
2: 这唐统也太小看我们了。
3: 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唐统若敢东来，伯良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主手中。
1: 信在人在，
2: 信失人亡。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1: 嗯，
0: 做得好，马上回去继续监视。
1: 是。
0: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2: 我也去。
0: 哎，稍等，这兄妹俩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绝地之时，明白？朝阳，我们兵分两路，两天后在赤峰镇相见。
2: 好，不见不散。
0: 嗯。
2: 这边走。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呀？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奎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

0: 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1: 大小姐，
2: 薛仁贵，
1: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3: 哎呀，快起来，
0: 你快起来，
3: 薛公子，
0: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3: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1: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啊，
3: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
3: 哎，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0: 对，
1: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吧。哎，
3: 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先去寒窑再做打算吧。

0: 等了大半天了，世子他们怎么还不到啊？
1: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2: 站住！
3: 来啊！站住！来啊！
2: 别跑！
3: 站住！
2: 站住！
0: 啊！他们来了！
1: 王兄后面好像有追兵。
2: 周阳，快跑！别管我！啊！

0: 如果二位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
1: 大小姐，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
0: 不，姑妈妈，你跟小姐就住在里面，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
2: 那怎么行？外面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0: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
0: 不行啊，顾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
1: 你先听我说，俗话说同船过渡前世所修，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大小姐抛了绣球，薛公子你接了绣球，已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
0: 可是
1: 哎呀，可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你？
0: 不是的，我是怕我配不上大小姐，怕连累了她。
1: 大小姐，说话呀。

0: 说话呀。
1: 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酱香排骨、红烧排骨的特级厨师长。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对不对？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3: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啊，就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2: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3: 骨太好吃了。
4: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3: 三大特点，
4: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组团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这烹饪的时间，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5: 啊，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3: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多实惠，好不好？
2: 我们来看看，
3: 来，哇塞，这个牛了，
2: 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3: 你看
2: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3: 啥事也别干了。
2: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

0: 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快卖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你好，
3: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2: 啊，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家人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4: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3: 对，我画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1: 好吃。
3: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4: 价格很便宜。
3: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
0: 且呀，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1: 懂行啊，一个字
0: 香啊。
1: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0: 哎，谢谢哈。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嫩，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酱香排骨保证三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1: 塞牙很难受啊，
4: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4: 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5: 便宜，
1: 便宜，
5: 好吃，又不贵。
1: 是，
5: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1: 年轻时的味道，
5: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的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5: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5: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

0: 的口味，新鲜切出来的骨团配料，原汁原味，当代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组，其中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小不烂。
1: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江阳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代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组，其中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小不烂。
1: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3: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实惠，好不好？
4: 我们来看看，
3: 来，哇塞，这个牛了，
4: 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

0: 大条一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半小时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1: 啥事也别干了。
0: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呀。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公主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 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
2: 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哎，你好，
4: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3: 哦，孩子就爱吃这个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2: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3: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2: 好吃。
4: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2: 价格很便宜。
3: 对对对。
2: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5: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5: 这肉质啊，确实香。

0: 嫩，还不腻。
1: 嗯，
0: 这超市里都买不着。
1: 嗯，
0: 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1: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
0: 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1: 懂行啊，一个字
0: 香。
1: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0: 哎，谢谢哈。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酱香排骨保证三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1: 塞牙很难受啊，
4: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4: 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5: 便宜，
1: 便宜，
5: 好吃，又不贵。
1: 是，
5: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1: 年轻时的味道，
5: 老味道，老价格
1: 啊，
5: 我的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5: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5: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
3: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
1: 足
3: 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祖传配方，
6: 哇，
3: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
1: 哇，
3: 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 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0: 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

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

0: 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0: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5: 我们有一个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玄冰乳娘做主。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
2: 顾妈妈，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0: 使不得，
1: 你就来吧。来来来来，老姐姐，
0: 好好好，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二拜高堂。
0: 好好好，
1: 夫妻对拜。

0: 喜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1: 就是就是，
0: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姑妈，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1: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哎，程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了？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直平身。
8: 谢皇上。
4: 老元帅，吃药了吗？
6: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啊。
4: 哎，秦王兄哪里头啊，万事宽心为上，这身体自然就会康复了。
6: 秦二哥，身体好些了吗？贤弟特来探望。多谢军师费心了。陛下，关于征讨之事，可曾准备妥当？
4: 托已完备。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意下如何？
6: 快快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8: 谢主隆恩。
4: 一直平身吧。
8: 谢皇上。
4: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这帅印嘛。
6: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哥，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9: 老元帅有话请讲。
6: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9: 请老元帅赐教。
5: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9: 去去去，
5: 你跪下吧。
9: 请师父赐教。
6: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建高山，先莫登，建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9: 是。

0: 等着我大老黑吧你！是啊，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呢？一介小辈，
1: 你骂我爹，我就打你！站住！
0: 别打了！
2: 怀孕！
0: 我是你叔父啊！
2: 别打了！怀孕！
0: 你小子，
2: 别打了！他好歹也是你叔父啊！没大没小，像什么话呀？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朕就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回来，那朕绝饶不了你。
1: 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
0: 静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了。
2: 静罗记住了。
0: 尉迟恭听旨，
3: 臣在。
0: 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3: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3: 遵旨。
0: 张士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4: 老臣领旨。
0: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1: 领旨。
0: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1: 儿臣领旨。
0: 魏丞相，
3: 臣在。
0: 国舅长孙无忌，
5: 臣在。
0: 还有房玄龄，
6: 臣在。
0: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府政。
7: 遵旨。
0: 钦此。
7: 吾皇万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
1: 不知道啊。
0: 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
1: 哎，不是，
0: 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啊。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1000只战船办好了。
2: 嗯，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
3: 呸！秋子里这么大的事，连秦怀玉的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养不了民，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
4: 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
3: 嗯，
4: 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
3: 不吃，恢复六子面，他又不相信我。哼。
4: 王爷，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
3: 嗯，本王知道，所以才让剑山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哼，
4: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啊。您就别生气了，来，把这药给喝了啊。
5: 相公，你干什么呢？
6: 啊，我在做弓箭呢。
5: 做弓箭？

0: 做它干嘛用啊？
1: 我呀，要去设大宴。
0: 设大宴？
1: 哎，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汾河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设宴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
0: 嗯，这个主意不错。
1: 这设宴呢，就要设开口宴。
0: 设开口宴
1: 啊，大雁在飞的时候，当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在市场上才能卖出高价钱。
0: 这要很高的箭法才行啊。
1: 当然了。
0: 嗯，相公，那你行吗？
1: 你看我行不行？
0: 哎呀，
1: 你别闹了，行不行？
0: 放我下来！别闹了！哎呀，
2: 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9省4郡投军者90000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因梦贤臣乃微臣之婿何宗宪无疑，请皇上详查。
3: 啊，皇上，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
2: 嗯，
3: 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梦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
2: 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
3: 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2: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
3: 皇上，微臣的手下个个精明强干，别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
2: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
3: 哎，皇上，这万万不可啊！10万之众，这万一找不到呢？
2: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
3: 哎呀，我不跟你说。
2: 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格把关，替朕找出应梦贤臣来，不得有误。
4: 遵旨。
3: 哎，牛鼻子老道，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2: 怎么？
3: 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再备点好酒。
2: 好好好好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
3: 汾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2: 哎呀，你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3: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就全把它喝光了。哼，谁让你总算计我。
5: 这
6: 王成，你饿吗？
7: 少爷，你饿了？
6: 我不饿，你呢？
7: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6: 嗯。

0: 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朋友，这宴是你设的吗？正是。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
1: 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
0: 哎，你刚才能在大宴开口之际将剑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只是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
1: 这位少爷。

0: 我只是射个大雁，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只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告辞了。
1: 朋友，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切磋一下。
0: 后会有期。
2: 哎，少爷。
0: 请少爷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1: 多有得罪，在下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
0: 你我萍水相逢，在下不敢高攀。
2: 哎，你的雁不要了吗？
0: 不要了。
1: 好功夫，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
0: 少爷，我们到此为止吧。
2: 少爷，
0: 你没事吧？
2: 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
0: 对不起，出手重了点。
2: 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
1: 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
2: 少爷，哎，
0: 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2: 你快去啊，少爷。
3: 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
2: 老子得教训教训你，
3: 找死。
0: 给你啊，
1: 多谢。
4: 王强回来，
1: 让他去吧。
3: 想这么就算了，没门。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
2: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吉王的大公子李建山。
4: 啊，王成。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1: 起来吧。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
4: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1: 不用了。
0: 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
2: 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
1: 好吧，这样也好。
2: 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4: 是是是。
1: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0: 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1: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承何处啊？
0: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1: 你就是薛仁贵？
0: 怎么？
1: 没什么。
0: 那在下告辞了。
1: 朋友，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
2: 哼，发财哪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1: 去投军？
2: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1: 一起投军？
2: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
1: 我当然愿意。
2: 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
1: 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0: 你已经成家了？
2: 仁贵，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1: 算了吧。
2: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
1: 哎，
2: 哦，哎，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啊，哎，我走了。
3: 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
4: 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5: 我真的没事，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4: 哎呦，还说没事儿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出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5: 哦，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4: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6: 是。哎，少爷，哎，少爷。
5: 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6: 知道。
5: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6: 少爷，这事不好办呢。
5: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
6: 不敢。
5: 那还不赶回去。

0: 你同意了？
1: 没有啊。
0: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
1: 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
0: 哦，来。
1: 嗯。
0: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
1: 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0: 现在不想了吗？
1: 我现在有你了，我哪儿都不想去。
0: 不行，海桑。
1: 来，吃饭，来，多吃点。怎么了？杨总，你怎么了？
0: 没事儿。
1: 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0: 傻相公，你要做爹了。
1: 我要做爹了。你是说，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做爹了。太好了，
0: 你放我下来。
1: 太好了，
0: 快，哎呀，小心，
1: 小心，
0: 小心。

0: 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她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他。
1: 唐童，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哼，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
2: 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有事吗？微臣能为大王分忧吗？
3: 世子，被人杀害了。
1: 是吗？有这回事？哦，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
2: 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杀父之仇，我会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 自会下令出兵。
1: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2: 先把世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仁贵哥，大嫂，大云呢？啊，你们去哪儿啊？嗯，到我舅舅家去看看。听说我表哥投军了，还当了棋牌官。哦，哎，仁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力气那么大，你要是投军，说不定还能当个都尉呢。

0: 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
1: 我是在
0: 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1: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骗自己呢？
0: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1: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0: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
1: 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0: 娘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男儿志在四方，相公，你应该到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去。
0: 我明白你的心思，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和孩子。
1: 那种男人是没有骨气，没有将来的，你甘心做那样的男人吗？
0: 我当然不甘心。我也想出人头地，可是我不能扔下你
1: 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儿。
1: 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将会终身遗憾。如今机会来了，相公，你投军去吧。
0: 投军？
1: 对。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0: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
1: 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0: 月亮啊。
1: 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弟妹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烦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弟妹，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0: 啊，
2: 啊。
1: 相公，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2: 啊，啊。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1: 那要是女孩呢？
2: 女孩？哎呀，我没想过。这样吧，如果是女孩的话，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 那好，相公，你保重，我就不送你了。
2: 你不送我了？

0: 这位啊，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敏怀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里啊，一定要小心。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
1: 要好好的相处，别闹什么意见。
2: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
3: 是，千真万确。
2: 那人看起来如何？
0: 气宇轩昂，一表人才。哼，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2: 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这徐茂公牛逼的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
0: 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3: 少爷跟
2: 少爷怎么样？少爷跟他比武，被他打伤了。嗯，伤得怎么样？
3: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4: 王爷，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
2: 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割舌头。
3: 嗯，是。
4: 去吧。

0: 这就是义父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个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昭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好吧，下战书。
1: 谢大王。公主，前面就到长安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聊聊伤吧。
2: 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圣人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1: 好。
3: 大饼，来个大饼。

0: 走吧，谢谢官人。
1: 你们都说这毒果子是在销售环节出现的，但是大家都说这毒果子在你们这儿就有。简
2: 单点说吧，你的诉求是什么？
3: 就是10家大型超市，1家100万。我觉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2: 那规则不要了，正义不要了，不该赔的我们为什么要赔？
4: 我们要学会通过法律手段，合理的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妥协。
5: 大家全都谈了各自的意见。哎，梦离呢？咋看不见他人呢？
6: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饕餮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 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 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8: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9: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4: 他打他的原子弹。
15: 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18: 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7号上午，我省召开国庆假期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
1: 省委书记罗东川以视频形式调度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保障和全省安全防范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紧盯国务院应急管理部暗访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强化政治担当扛牢安全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举措，确保国庆假期安保维稳工作圆满收官。省领导张锦刚主持，朱向峰参加，省安委办、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林草局、省消防救援总队、西宁市、海东市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罗东川指出，国庆假期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统筹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民生服务保障、应急值守备勤等各项任务，安全形势总体平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今天是国庆长假最后一天，全省已进入返程高峰期，人流车流集中，企业项目陆续复工复产，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仍是重中之重，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牢记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毫不松懈抓实国庆假期返程运输保障、交通安全及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精准研判风险，强化防控措施，持续夯实安全基础，确保返程安全平稳，节后复工有序，全省大局安定。罗东川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加强客流车流动态监测，科学精准调度运力，加大重点路段、夜间时段路面巡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做好雨雪等极端天气应对处置，严查疲劳驾驶、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提前采取交通疏导、提醒等措施，全力以赴保障国庆返程高峰安全。要坚持力度不减、加压奋进，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对行动任务目标逐项过筛，持续补齐重点行业安全短板，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加强两客一危一祸车辆管控，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今年安全稳定工作高质量收官。要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对各级暗访督查检查发现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验收，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同步开展同类问题大排查，确保整改落实到位，坚决堵住安全监管漏洞，切实防范风险扩散蔓延。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守住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按照全省6张网建设工作部署，青海加快推进现代物流网络规划建设，构建内外联通、高效便捷的高原现代物流体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我省各大物流场站、快递分拨中心一派繁忙，一件件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在这里分拣中转，搭乘飞机货车走向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市场。不断织密的现代物流网络打通内外双向流通大动脉，让清货出清跑出加速度。
3: 以前我们发货路程远、运费高、损耗大，特色产品销路受限，现在物流体系特别完善，冷链全程保障，发货又快又划算，全国各地订单都能及时送达，我们商户的生意越来越好。

0: 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物流网建设带来的实惠。
1: 物流保通保畅，基础设施是根基，省内物流企业持续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分拨中心、末端网点布局，升级智慧调度、冷链仓储设施，统筹公铁空各类运输资源，丰富多式联运线路，有效压缩运输周转时间，降低货物损耗与企业运营成本。
2: 加大了末端网络的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全省已建成分拨中心两座，日度操作件量14万件，末端网点建成160个，实现区县级重点乡镇网络100%覆盖。同时，我们积极融通公、铁、空等优势资源，促进多式联运线路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并在冷链仓配一体、仓储预处理中心、智慧调度系统上不断升级。
1: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青海分公司充分发挥航空运输优势，依靠完备冷链仓储设施，守护高原生鲜品质，助力特色物产走出大山。目前出港货物当中，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占比达到83%，牛羊肉、三文鱼、冷凉蔬菜、枸杞等产品源源不断送往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城市。
3: 完备的冷链仓储设施，最大限度保障高原生鲜农产品品质，依托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高原特产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大城市。
1: 依托平台优势，机场物流联动邮政、顺丰、京东等8家核心物流企业，对接12家本地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搭建起覆盖物流、农畜产品供应链的合作网络，提供产地接货到终端配送全链条服务。通过货站联营、冷凉蔬菜综合物流项目，做强产地服务，借助西宁至曼谷直达航线、国际富仓带货模式，三文鱼日均1.7吨出口东南亚多国，把高原冷资源转化为市场先优势。
4: 目前我们已构建起了覆盖物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以及供应链三大领域的多元合作网络，与邮政、顺丰、京东等8家核心物流企业保持稳定合作，同时服务龙阳之鲜、广大农妇、茂源农业等12家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并联合第三方物流，为双冷产业提供从产地接货到终端配送的全链条综合物流服务。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以更加安全、高效、便捷的服务，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助力清货出清，推动我省农畜产品输出规模持续扩大。
1: 干线航空物流提速，省内物流园区、快递转运中心同步加速集聚。西宁市黄中区上新庄工业园区、桂强物流园区集聚运输、仓储、综合物流业态，提供一站式、一体化运输服务，吸引极兔、中通、苏宁等企业入驻。在极兔快递转运中心，自动化分拣线高速运转，快件有序分拣装车，物流末梢活力持续释放。
5: 实现全省7个地州市42个县域全覆盖，网点数量达到50多家，日处理量最高可以达到60万件。我们持续优化快递时效，下沉乡镇网点，助力青海高原农产品外销。未来我们会持续完善物流网络，服务青海民生和乡村振兴，为青海地方经济发展贡献物流力量。
1: 物流通则循环畅，循环畅则经济兴。现代物流网作为全省6张网重要一环，串联产业、民生，对外开放，不断释放通道经济、枢纽经济红利。
6: 眼下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迎来采收保供旺季，各县区依托冷凉气候和河谷资源抢抓农时，错峰采收，各种鲜菜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市场，在丰富菜篮子的同时，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7: 在海东市民和县龙志乡桥头村公岗蔬菜基地，西红柿、辣椒进入全面采收期，经预冷分拣后发往港澳地区。相邻的哈家村高原蔬菜基地里，生菜正轮作负重。目前，海东市出口市场已拓展至粤港澳及南亚、中亚等11个国家和地区。
8: 的品种是就，龙眼菜啊、肉肉甘蓝，总共是滋养自己的品种。我们这些菜都是往港澳来了，是

0: 全国各自种。
1: 当地推行春提前加秋延后加冬补种周年循环生产模式，一年可实现二至三茬收获，逐步形成头茬抢占夏季市场，二茬主攻秋季市场，设施蔬菜保障冬春供给的错峰供应体系。围绕供港澳订单，民和县农科部门深入田间，指导经营主体按市场需求安排采收期，减轻集中上市压力，让高原好菜卖出好价钱。
2: 截至目前，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4.73万亩，产量7.2万吨，产值达1.86亿。
1: 在循化县察罕多斯乡大庄村，冷凉蔬菜的错峰接力仍在延续。布尔塘田园综合体依托黄河谷地光热条件，发展秋葵、苋辣椒等特色蔬菜。为确保苋辣椒及时外运，国庆假期基地根据成熟度分片安排采收，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3: 今年辣椒有红有亮，品质高一些。今年摘完了以后，拿到西宁、海顿、循化各个菜铺。
1: 近年来，海东市把茬口负重、错峰供应作为挖掘耕地潜力、提升种植效益的重要抓手，推动陆地蔬菜与设施蔬菜梯次上市，引导农户从分散种植向基地化、标准化、订单化生产转变。围绕国庆保供和秋冬生产，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技术指导和产销调度，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并为全年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打牢基础。
4: 2020年，我市种植冷凉蔬菜33.1万亩，建成千亩基地10个，百亩基地97个。截至7月底，我市出口冷凉蔬菜2891吨，同比增长了52%，占到了全省蔬菜出口总量的62.5%。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强禾黄菜园、稀土优品区域品牌，持续拓宽港澳外销渠道，依靠冷凉蔬菜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5: 接送孩子上下学是不少家长每天最操心的事，日常出行能不能更方便更省心，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身边事。西宁公交集团推出一项项贴心服务，让大家的出行更有保障。
6: 每天清晨，西宁市城北区瑞景河畔小区的学生们在小区门口有序登上学生公交专线，直达学校。这条专线的开通得益于社区对居民出行难题的精准回应。
7: 我们辖区住户多，学生多，离片区所属学校金大附小步行较远，且没有直达的公交车，上下学出行难，家长接送压力大。通学专线实现定点定时专线接送，有效缓解了早晚高峰交通拥堵，解决了孩子独自乘车不安全、家长接送不方便的难题。
6: 西宁通学专线是西宁公交集团针对中小学生上下学需求推出的定制化公交服务，实现出门即上车、下车即到校。9月份开始，西宁公交集团在原有29条基础上新增9条线路，总数达到38条，覆盖市区20余个大型小区及城中村，汇集20多所大中小学。
8: 以前每天早晚都要专门的抽时间来接送孩子，现在社区帮我们争取开通了这个学生公交专线，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坐直达学校的车，安全又省心。
6: 临近中午放学，通学专线公交车已在西宁市第21中学的门口等候，学生可乘车往返五托班，全程有专人做好乘车秩序维护、乘车人数清点、学生上下车看护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
9: 我们已开通服务师生的定制通学专线38条，有效缓解了西宁市城北区、城西区、城墩区、城南片区等城乡结合部大中小学生的高峰集中出行、乘车难、难乘车的问题，有效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为学生的通学路保驾护航。
6: 通学专线的落地是西宁公交服务民生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巡游网约公交也持续拓展服务覆盖面，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即可实现公交预约服务。
10: 自巡游网约公交开通以来，3年累计收到订单
0: 530

0: 19万余单，匹配成功459万余单，有效接单完单率达到了85.15%，日最高呼单量达到了10830人次。在一段时期规模化后，会对常规公交形成有益的补充。
1: 今年黄南州尖扎县扎实推进两改四项目建设，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畜牧业提质增效，探索出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改善的多赢之路。两改四项目打通种植加养殖产业链条，既提升土地利用效益，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又保障草食畜牧业饲草稳定供给。
2: 今年我县落实两改四项目资金96万元，计划售出进出玉米1600万吨，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完成优质进出玉米种植3500亩，有效地缓解牛羊饲草短缺的难题。该项目覆盖全县5个乡镇，惠及中央主体82家。
1: 项目实施过程中，尖扎县农牧和科技局从倾注玉米两种的选择、种植、田间管理、最佳一割时间的选择、玉米倾注的技术要求、倾注玉米的营养价值等，向群众做了详细的讲解和技术指导，引导农牧民

0: 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将自然峡谷景观、远古治水传说与河湟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吸引省内外游客领略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余姚峡这边的风景和我家乡那边完全不一样。黄河两岸的风景也是大不相同，有青海的特色。
2: 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全力做好这个亲亲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片大文章，助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0: 明河七里花海景区立足高原山地资源，持续升级文旅配套，重点打造特色民宿集群，把田园风光、康养休闲、民俗文化融为一体。
2: 花卉品种非常丰富，一共有14种。我们还新增了不少的好玩的项目，比如现场演绎呀，还有游乐设施、卡丁车、水滑道等。
0: 景区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当地村民也在景区从事保洁、民宿服务，景观维护等工作，增加收入。
2: 一个月这个4000多，有时候旺季的时候就有100多人干活的，就是淡季的时候就5、60个人，就是加盟钱吃上了旅游饭。
3: 今年以来，民和县深挖河湟文化、黄河生态资源，打造赏花采摘、非遗体验等特色文旅业态，激活沿湟文旅新动能。1至8月，全县接待游客514.5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实现旅游总花费14.64亿元，同比增长16.3%，直接带动就业人数2178人，文旅红利切实惠及百姓生活。
0: 十月的青海秋色正好，西宁周边8条秋光漫赏线路各具韵味。金色环湖线串起日月山、青海湖、茶卡盐湖；瀚海星图线深入黑独山、昆仑山口，感受万山之祖苍茫。乡村旅游正热，群嘉国家森林公园金黄火红，仙米林场雪覆山巅，秋染山河。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多谢公子搭救，
1: 不用客气。看你们两个人不像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人追杀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两个人相信我的话，可否告诉我？
0: 不瞒你说，我是伯辽的公主，我现在急需见你们的皇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
1: 你就是朝阳公主？
0: 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罗通扫北？啊，听过。他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
1: 在下便是罗通。
2: 你就是罗通啊？那可不可以？
1: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娘，你快说这忙到底能不能帮啊？
3: 罗家的面子是越来越薄了，用一次少一次。
1: 那怎么办？
3: 哎，有个办法，找程老千岁去啊。
1: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程伯伯给忘了？
3: 听说是去了山西，还没回京呢。
1: 朝阳，你放心，别太着急了，过两天一定会想到办法。
0: 谢谢公子。
1: 别客气。

0: 罗将军。
1: 朝阳，在欣赏夜色。哎，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想家了？
0: 这个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为什么？
1: 啊，因为这想家的人吧，一般都分为想成家或者即将要成家的人。可是我呢，一不想成家，二我也不能成家，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可能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1: 哎呀，你看，怎么跟你说这个呢？朝阳，你没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吗？
2: 我一猜啊，这次你一定会来，我把军服和头巾状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啊，真是谢谢你啊。进去吧。
4: 哎，好嘞。哎，大人，
5: 还不到，半天了。
4: 哎，快到我了，
2: 你也进去吧。
4: 哎，谢大人。
6: 真是啊，
2: 这么多人，不会排不上我们吧？
6: 哎呦，就是。

0: 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好吗？
1: 好
0: 啊。哎，不好意思，接过啊，接过啊，不好意思，接过。哎，钟军爷，小人周青，昨天交了投军状的，可是等了一天都杳无音信啊。
2: 本钟军爷管你是谁，回去等着。
0: 哎，军爷，您看我有盔甲，可以吗？
2: 行啊，叫什么？
0: 周青。
2: 行了，进去吧。
0: 哎，我先进去了。
3: 哎，他怎么能进去呢？
4: 是啊，
3: 他不排队啊。就
4: 是，
5: 感觉在这儿等，看怎么进去啊。
6: 周青，男，18岁，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哼，周青啊，你既来投军，学过武吗？都会点什么呀？
0: 张总爷在上，小人18般武艺，样样皆能。
6: 双臂有多少斤力啊？
0: 小人右臂300多斤，左臂400斤。
6: 啊，让他耍耍。

0: 小人献丑了。哈哈，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1: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0: 大家就更衣吧。
1: 是。在下告退。爹，你看，真有薛仁贵。
0: 徐茂公活神仙呐！啊，志龙啊，传
1: 爹，他真要是应蒙贤臣，那妹夫就没机会了。
0: 传，
1: 哎，
2: 哎呀，真是太慢了！哎，什么事儿？
3: 等大半天了，
4: 不能的呀。
5: 这么长时间了，
2: 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
3: 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现在都饿了。
5: 是
6: 啊，谁是薛云贵啊？啊，我是。
7: 我也想吃，我也是。
6: 行，进来。
2: 哎，你看怎么又进去一个呀？
6: 你就是薛云贵啊？
1: 是，
6: 进去吧。
1: 啊，
6: 哎，等等，把你的弓留下来。
1: 啊，
6: 还有剑。

0: 你都会什么武艺呀？
1: 回总爷的话，小人从小习武几年。
0: 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1: 左臂600，右臂有500。
0: 力量比周青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
1: 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0: 哼，把他拉下去斩喽！
1: 大人，大人，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呢。
0: 你，
1: 大人，
0: 走。

0: 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齐拜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抽了我这个贵，你就犯了这个法。
1: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赐讳，请大人宽恕啊。
0: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该打40军棍。 轰出军营！
1: 是，大人，这
0: 给我打！
1: 大人，
0: 求你饶了他吧。

0: 滚！从今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啊，
1: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大哥，这个张世贵他不用你，我也不干了。我们都有本事在身，不怕找不到用人的地方。走，
2: 周青，不要意气用事。我没关系。既然我们来投军了，我们就要好好干，啊！我没事，我已经答应了银环和我大哥，我不会放弃的。我明天一定还会再来的。
1: 啊，你真的还来啊？
2: 还来。走吧，你回去吧。
1: 哎，
2: 回去吧。
1: 那你当心啊。
2: 走吧。
3: 我罗通从十六岁开始就是扫北的二路兵马大元帅，无关不入，无阵不破。可是我恰恰过不了那一关呢。
4: 什么关呢？
3: 美人关。想当初我去征讨北边吐鲁国的时候，碰到了吐鲁公主，我打不过她，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她却嫁给了我。
4: 是吗？
3: 是啊，这是真的。你不相信啊？我跟你说，真的是他喜欢我，而且他主动嫁给了我，放弃了他的国家呢。
4: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他挺伟大的，你也很有福分啊。
3: 福分？哎呀，这个福分我可是消受不起啊。其实说实话，是我害了他。
4: 为什么？
3: 因为在新婚之夜，我写了一封休书给他，把他给休了。他因此生气了，自杀了。
4: 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知不知道，他虽然嫁给了我，可是他在镇上杀害了我非常多的兄弟，我心里实在是容不下他。可是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他就自杀了。
4: 原来是这样，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就别想那么多了。
3: 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忘不了。
4: 所以你就不想成家了？
3: 对啊。哎呀，你看看，本来是我给你解闷儿，没想到反而是你听我诉苦给我解闷儿。
4: 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吗？
3: 啊，这么说我们两个以后可就是好朋友了。
4: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哎，刘星。

0: 拉出去斩喽！
1: 大人，小人已经改名叫薛礼了。
0: 嘿，你今天呐没犯大规，但是你犯了大忌啊！本总爷奉命招兵，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你看着满堂之上都是穿红戴绿，只有你满身。

0: 身白服，你戴孝头巾，这分明是诅咒朝廷，岂不该斩？
1: 总爷，
2: 总爷，万万不可！白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
3: 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2: 不，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0: 好，好，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那就重打八十大板，逐出军营。

0: 大哥，慢点，慢点。得了吧，这个棋牌官我也不干了，我送你回家去。以后这个军营我都不再踏入半步了。
1: 周青，我没事儿。你听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我会再来的。你回去吧，回去吧。
0: 那你自己当心啊！
1: 回去，
0: 你当心啊！大哥，你保重啊！
2: 太妃，军营马上就到了。

0: 参见义父义母。
1: 哎呀，剑山康复的怎么样了？
0: 哦，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1: 嗯，哈哈哈哈，果然是恢复的不错啊。哎，那义父就放心了。薛仁贵在哪里啊？
0: 义父，还是想问一下，找他有何事？
1: 不要问那么多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可以了。
0: 他犯了法吗？
1: 你一定要问吗？
0: 对。
2: 剑山，有些事情义父不方便跟你说的，反正你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0: 如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更应该知道了。
1: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义父，不是孩儿不听话，只是这个人对孩儿有恩，所以我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找他？
2: 哎呦，你们父子一见面就吵架。剑山，你也是，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看你身体刚刚复原，好好休息吧。王爷，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吧，走了。
3: 哼。王爷，那个薛仁贵，他两次来投军。
1: 哦，人呢？
3: 被我打跑了。啊，他一共挨了120军棍。
1: 你想把他打死啊？
3: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他赶跑。
1: 哎呀，这
2: 爹，您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呢？万一这个人还能为我们所用呢？
1: 这早晚混在你们头上。
3: 那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1: 算了，人都得罪了，请了还有什么用啊？
3: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4: 少爷，喝茶。
0: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4: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0: 真的？
4: 真的。
0: 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4: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0: 那就说啊。
4: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0: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4: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啊？可这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0: 什么事？
4: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0: 我义父，
5: 公主的剑毒中途罕见呐、
6: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5: 哦，难怪呢。
0: 能根治吗？
6: 是啊。
5: 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否则会毒发攻心。
0: 赵牙，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6: 我知道了，
5: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0: 好，我跟你一块去。
5: 哎，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0: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6: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了。
7: 我看呢，是你细心。
4: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你就是不听。
0: 没事。
2: 剑山。
0: 义母。
2: 来， 快坐下。简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0: 是。谢姨母。
2: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0: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0: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2: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0: 不，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
2: 啊，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0: 为什么？
2: 他说薛仁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
0: 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
2: 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0: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但瞧不起我义父那就不对了。义父之前是犯过错，受过罚，但是他也不是坏人啊。我要去跟他谈谈。谁啊？薛仁贵在吗？谁呀？在下李建山。
8: 啊，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
0: 哦，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
8: 没事。请进。
0: 哦，对了，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
8: 多谢李公子。
0: 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打得非常严重，是吧？
8: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0: 你想知道原因吗？
8: 什么原因？
0: 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8: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0: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1: 薛兄弟，这样就出事了。
0: 怎么了？
1: 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
0: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
1: 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比方，像这样的误会还很多。但我问你，你想不想投军？
0: 我当然想。
1: 那就好办，我回去跟张总爷说一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去找他算账。
0: 多谢李公子，此事就拜托你了。
1: 以后你就不要再叫我李公子了，叫我剑山就可以了。
0: 好，剑山。
1: 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哎，
2: 哼，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呢。
1: 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呢。
2: 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瓦岗派那些人呢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们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1: 哦，这个还没说准，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2: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3: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2: 王爷，您的意思呢？
4: 那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1: 是。
4: 非有吉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来弄深一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哎，何少将，志龙，
1: 哟，
0: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炭窑去喝一杯去。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呢，改天再说吧。
0: 嗯，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哎，你就不要知道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1: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
0: 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呐。
1: 你跟我来。
0: 这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这
0: 是，
1: 我告诉你吧，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呀，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呀！
1: 老人家，怎么了？
0: 有老虎。
1: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0: 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0: 应该不会吧？
1: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0: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1: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哎，
1: 老夫急着赶路。哎，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去投军。
1: 投军？嘿嘿，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0: 走好，老人家。
1: 哎，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啊，那我先走了，保重啊。
0: 哎，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1: 啊，我叫程咬金。
0: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扑住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碗，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过程。
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7: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9: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0: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3: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9: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9: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皇上急召微臣，不知所为何事？
1: 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既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西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
2: 你看看怎么办呢？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薄僚，我看用不着等应梦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2: 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2: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士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
1: 嗯，好。
2: 嗯，
1: 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呀？
2: 有胆量让他出招。

0: 就是了。
1: 为什么呀？
0: 微臣研究过了，铁石纹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
1: 哦，
0: 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
2: 好，
3: 别站住。
4: 放肆，你敢阻拦本千岁？
2: 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4: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
2: 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4: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5: 是我。
4: 嗯，
5: 侄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4: 臭小子，为何拦我？
5: 啊，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4: 但我要回去见皇上
5: 啊。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还是跟您说。
4: 嗯，
5: 您别这样看着我呀。
4: 嗯，
5: 程伯伯，博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且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4: 这伯辽王一面派铁石纹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5: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我认为伯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纹的胁迫，
4: 哎，
5: 其中必有隐情。哎，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6: 自从来到中原，铁石纹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一心全无，恐怕早已遭毒手了。
4: 哎，好了，关于引见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啊，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6: 谢谢千岁。

0: 陈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
1: 不过可以一信，我呀，去安排。
0: 好，
2: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1: 哎，弟妹，你就说吧。
2: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1: 哎，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0: 娘，我
2: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程去。
1: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2: 哎，如果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1: 哎呀，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2: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1: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0: 程伯伯，程伯伯，怎么样？
1: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0: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1: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儿啊！
0: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1: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0: 程伯伯，你真好。
1: 哎呀，行了。哎，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0: 多谢程伯伯。嘿，
3: 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
4: 是吗？
5: 快点，快点，你快点。
3: 哎，少爷，别过去了。
4: 为什么？
3: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4: 也对，
5: 来深一点。
4: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
3: 少爷，这里啊，
4: 来，
3: 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5: 来，深点啊，
4: 提防山里野兽。
5: 来，帮一把。
4: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的。
5: 可以啊。
4: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3: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4: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3: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0: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
1: 啊，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公贤臣呢？
2: 是啊，是啊。

0: 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
1: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1: 是，我马上就去。
2: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0: 这个嘛，
3: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好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0: 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2: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0: 爱妃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3: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0: 那就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3: 那当然了。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讲。
3: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0: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
3: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0: 哈哈，明白了。
3: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0: 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3: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3: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0: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3: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
0: 你了，你早有打算呢。
3: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王爷。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他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
2: 知道了，下去吧。
1: 是。
2: 剑身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那皇帝的应梦贤臣就不是他了。
2: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
0: 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
2: 嗯，
0: 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2: 说。
0: 我想您假装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
2: 嗯，
0: 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要是他不肯陪您去。

0: 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
1: 哦，只有这样了。
2: 不行，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
3: 参见皇上。
1: 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
3: 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1: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3: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昭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荐他呀。
1: 这个伯辽王告的什么名堂啊？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
3: 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给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
1: 好你个成王兄啊，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3: 皇上，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1: 什么？他就在殿外？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
3: 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昭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
1: 好吧，传呢。
3: 谢皇上，传昭阳公主觐见。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4: 谢皇上，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士文，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了。
1: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4: 遵旨。
1: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3: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1: 又是这个小畜生，他竟给我捣乱。
3: 皇上，吐鲁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1: 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3: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

0: 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辽吧。
0: 好。哎，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托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分耽误，多一分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3: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2: 船
3: 是。

0: 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不能有失。
1: 是。
0: 啊，好好伺候着。
2: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0: 哎呀，你又来啦！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哎，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宪呢，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1: 遵命。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0: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1: 好，请。

0: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训练场有人在训练。这样，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已经开始了。

0: 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事吧，在事儿。简山，啊，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2: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
0: 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1: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2: 行了，够了吧？
1: 宗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
3: 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4: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3: 宗宪甘心受死。
5: 好，
4: 你既然不知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5: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4: 怎么会是你？
5: 王强，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3: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揍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5: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3: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5: 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他40军棍。是。
1: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5: 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1: 王成。
6: 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多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王成，你好愚蠢！
1: 哎呦，王爷，
6: 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
1: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6: 谢王爷不杀之恩。义父，王成一时糊涂。
3: 王爷，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
6: 他一次吧。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
1: 王成，快走吧。
0: 谢王妃，谢王爷。
1: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0: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7: 啊，是属下。
1: 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只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
7: 不知道。
1: 哦，还好没问他名字，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
7: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
5: 可是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嗯，
0: 有办法。哈，没想到是这样啊！哎，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
7: 多谢总爷。
0: 哈哈，你们聊，你们聊。哈哈，
5: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剑山。
6: 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嗯，其实我才是荣幸的。剑山，啊，来，哎，你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5: 义父，
6: 哎呀，王爷，你。

0: 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1: 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
1: 嗯，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爹，
0: 总爷。总爷
2: 你看啊，这就是月翔营的火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3: 火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了？
2: 怎么，你不满意啊？
3: 是，只是
2: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有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先锋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3: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2: 去吧。
3: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2: 哎，连长，去看好他，别让他乱跑。
3: 哎，知道。小兄弟，你先劈十担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荣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个公道去。
1: 哎，回来，我们是同人部同命，这样就算了。
0: 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跟你共同进退。
1: 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
2: 落难莫问根源，哎，说不定以后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哎，
0: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1: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2: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1: 嗯，娘。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哎，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
2: 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
3: 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4: 哎哎，娘娘娘娘娘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哎，
2: 你喜欢朝阳公主吗？哎呀，
3: 娘，你怎么又来了？哼！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哈哈，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4: 不见得呀。
3: 要是应梦贤臣在，皇上就踏实多了。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 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4: 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
3: 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

0: 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长王兄你又立了一大功。
1: 哎，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
0: 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2: 遵旨。
1: 哎，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鲁通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
0: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2: 哎哎，皇上，
0: 嗯，
2: 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
0: 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哦，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
0: 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
2: 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
0: 嗯，趁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朕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玉植复职之时。
2: 谢皇上恩典。
0: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2: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0: 哎呀，累死我了。
1: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小心一点。
0: 哎呀，
2: 皇上驾到。
0: 快换衣裳。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万岁。
4: 平身，你还病着呢。
1: 王爷小心点。
4: 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0: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4: 哎，你要保重身体。
0: 谢皇上谢皇上。
4: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

0: 朝廷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1: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0: 哎，这主意不错。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
2: 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就是，他也不怕自己撑死。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权贵，过来。
2: 二位爷，什么事儿？怎么样，吃饱了吧？
3: 吃饱了。
2: 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4: 五边菜，
2: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3: 懂，
2: 在下马上去做。哼，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3: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哎，这个不错。嗯。哎，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
2: 二位爷，你们要的五边，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好了好了，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3: 是啊，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2: 新鲜的？
3: 怎么了？可是这个时候
2: 不想找。
3: 想靠令吗？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2: 行，那我去找找。
3: 去吧。哼，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笑>走。
5: 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6: 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2: 哎，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抹黑的，上哪儿找？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也有一个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咱可千万千万不能把宁静红给出去。
3: 奶奶，我听见了，但是这个决定不能变。
2: 你是铁了心做这个事儿了是吗？
3: 是。
2: 奶奶，
3: 要干什么？
4: 婶儿啊，这孟林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啊，他见到这个瓦罐那就是杀人诛心呐、啊！
2: 今天你要是不把那瓦罐给我，我这条老命就放在你面前了。
4: 婶、哎、
5: 婶
4: 婶婶婶，你别说，
5: 牙穿起来，
2: 你该不该？
4: 我拿，我拿还不行吗？
6: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8: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怎么了？呸！这么重的尿味儿，你用尿做的？什么味儿？呸呸！太臭了！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洗过了是吧？你闻闻，闻闻，什么味儿？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 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哎，吃啊！
2: 谁叫你吃你就吃，吃了它，吃了它，哎，快点吃了它，吃了啊，吃啊，
1: 吃啊，
2: 吃啊！
1: 你们欺人太甚，老子不干了。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哼。
0: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1: 什么闲的呀，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0: 啊！
1: 你说什么？闲的，反的？如果他是闲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0: 什么不错？
1: 你说什么不错呀？
0: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
1: 哎呦，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
1: 哎，你们又跑哪儿去了？
3: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1: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
2: 哎，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1: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2: 追他干嘛？
0: 爹，
1: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啊？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3: 爹，不至于吧？
1: 你不要说了，忠贤，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4: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5: 你投军去吧。
4: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

0: 对对，咦咦，哎，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是追呀追呀，追得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啊？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宗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所以呀，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偷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您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0: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1: 可是我
0: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1: 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2: 徐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3: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印梦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2: 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3: 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2: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3: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2: 好，

0: 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1: 遵旨。
2: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0: 哦，什么画啊？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你看，
2: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的。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0: 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2: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0: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2: 谢皇上。
3: 去，去。
4: 宗宪，回来了。那个轩辕贵呢？
5: 回来了。
4: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轩辕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呀？
5: 喂，以后别叫他轩辕贵了，他叫薛礼了。
4: 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5: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4: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5: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4: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学礼啊，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4: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6: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5: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4: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6: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5: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可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可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4: 对，
6: 好，我尽力而为。
4: 哎，你别答应得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6: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5: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0: 哎，弟弟，一、二、三、四、停止操练，停！大家稍事休息。总爷，哎，
1: 小青啊，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0: 谢总爷。
1: 哎呀，小青啊，辛苦了啊！
0: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1: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到场，
0: 多谢总爷的夸奖。
1: 哎呀，小青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啊！
0: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1: 嗯，那就好，那就好。
0: 总爷，
1: 哎，
0: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1: 啊、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啊？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总爷，此话怎讲？
1: 哎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啊，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0: 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1: 总爷，我这……
0: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1: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2: 今天训练完了啊，周庆，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1: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2: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1: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
2: 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1: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2: 来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一梦返尘啊。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啊，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陈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1: 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
2: 看走眼了啊。
3: 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0: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
3: 啊，志虎，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1: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0: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4: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0: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3: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
4: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0: 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3: 好主意。
0: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1: 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5: 做什么？
6: 来，帮我盛一碗。
7: 这有好吃的。
6: 来，坐这儿，坐这儿，多吃点啊。
7: 慢慢喝，
8: 多吃点啊。
7: 挺香，好吃。
6: 吃啊！
9: 来吃，
6: 你也吃，你吃。
10: 少将来我们善堂有什么吩咐吗？啊，
1: 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10: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1: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哎，
6: 好嘞。
1: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0: 啊，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1: 好。
6: 哎，我下来。
10: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4: 没有，没有，没有。
10: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4: 没有，没有。
10: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4: 啊，我知道。
10: 啊，来来来来，
4: 张爷，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1: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4: 是。啊，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

吃四个人的饭，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哎，

0: 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1: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2: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1: 你就是薛礼啊？
2: 啊，
1: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2: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1: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2: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3: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2: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1: 不用说了，上。呀，哎呀，哎呀，哎呀，
4: 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1: 别太过分了。呀，哎呀，
5: 这是在干什么啊？干什么？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6: 是
7: 是是，
5: 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杠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2: 是。
0: 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8: 哎呀，这个薛礼还真多厉害的。
0: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8: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0: 你还要不要听？
8: 啊，好，你说，你说。
0: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8: 怎么样了？
0: 张总爷来了，
8: 啊，那就不能打了。
0: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罚薛礼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8: 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啊？
0: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8: 那是。
0: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要受什么罚。
8: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9: 来，
8: 我们走。
9: 走。
10: 哎，你说那个薛礼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薛仁贵啊？嗯，极有可能。他不是也姓薛吗？那我们也去看看。

0: 薛礼怎么这么大力气啊？
1: 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
0: 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
2: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通营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3: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0: 谢谢二位的关心。哎，妹夫，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
1: 嗯，盯着他们。
2: 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0: 在下薛礼。
3: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0: 没有，没听说过。

0: 二位，没别的事儿，在下干活去了。
1: 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2: 请，
0: 请。
2: 走。
3: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4: 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5: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6: 应该就是他，
5: 那他干嘛不承认呢？
6: 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5: 好，我赞成。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哎呀，梅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1: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0: 啊。是啊。
2: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0: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1: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2: 是。
3: 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0: 你说什么？
3: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0: 哦，
1: 是这样。放下，放下，
0: 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月丽，
1: 不错啊。
0: 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1: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0: 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1: 多谢大人夸奖。
2: 妹夫啊，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0: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
2: 哎。
3: 我不能告诉云欢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啊，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
0: 呀，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哎
1: 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

0: 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1: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哎，
0: 自己人别说这些。
1: 那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0: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
1: 快好了。
0: 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1: 谢谢大嫂。
0: 合适吗？
1: 正合适。
0: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
2: 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0: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0: 真是兄弟来的信啊，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1: 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0: 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
2: 哎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0: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1: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0: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0: 对，
2: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0: 是啊是啊。

0: 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

0: 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6: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过程。
6: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来，这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0: 取我的兵器来。
1: 是。
2: 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呀、啊！
0: 走，接他粮草。

0: 该你死！
1: 大胆劳贼，姓甚名谁？赶快报上名来！
0: 小辈听着，吾乃天盖山大寨主，姓董名魁，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1: 我乃大元帅尉迟敬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督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世龙是也。
0: 原来是个无名小辈，看谁！驾！驾！
1: 尉迟敬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统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世贵的姑爷何宗宪是也。
0: 这唐营里怎么总是些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啊、看腿这

0: 你又是何人？
1: 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月字旁，火头军军老爷，薛礼师爷。
0: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这，
2: 犯人已经死了。
3: 哦，怎么会这样？
2: 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
3: 啊，薛礼有这么厉害？不会吧？
2: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3: 记功？啊，这个功嘛……
2: 啊，怎么个记法？
3: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
2: 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
3: 嗯，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
2: 啊，
3: 来人呐，记功。
2: 宗爷，
3: 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2: 这，
3: 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做好了没有啊？啊？

0: 何鑫。
1: 哦，总爷来了。
0: 啊，何鑫呢？饭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菜已经好一半了。
2: 啊，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
0: 嗯，何鑫呢？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1: 知道了，总爷。
0: 嗯，好好干吧。走。
1: 慢走啊，总爷。
0: 嗯。
3: 涛，我有个主意，能按时做好。
1: 什么主意啊？快说。
3: 我想把菜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1: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3: 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兄弟们，好不好吃啊？好吃啊！多吃点啊！
1: 好。雪梨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2: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1: 好，谢谢啊。
2: 那时间差不多了。 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是，走。嗯，
3: 饭来了，大人久等了。
2: 这真是火头鹰做的？是的。尝尝。 宗宪，尝尝。嗯。

0: 的确挺好吃的。
1: 嗯，看来用这种方法不成。
0: 其实留下薛礼也未必是件坏事。你看，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1: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0: 那岳长大人，您的意思？
1: 嗯，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0: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0: 是。
1: 嗯，
2: 嗯，哎，真不错啊！
3: 来来来，好啊！
2: 真不错啊！
4: 哎，慢点啊，多喝两杯啊！
5: 这饭真好吃，
6: 多好吃啊！来，
7: 去
6: 酒档，
7: 去去去！
2: 来，干杯干杯！
8: 薛礼啊，总爷叫你去跟他同坐，
2: 吃点，
6: 干了干了啊！
8: 属下不敢。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啊？
6: 这么好，
8: 总爷叫你去，你都不去吗？薛礼啊，去吧，去吧！哎。
2: 快点，
6: 慢点，
2: 来，
8: 属下参见总爷。
1: 来来，坐，坐坐。哎呀，薛礼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呐，我是专门为你摆的。
8: 啊，总爷，不知薛礼有何功劳？
1: 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啊，
2: 对对对，
8: 总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1: 哎呀，太客气了！哎，弟兄们，哎，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9: 吃了，
6: 吃了，
1: 好不好吃啊？
9: 好吃！
1: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
9: 来，
1: 干杯，干杯！来，再来一个！
10: 薛礼啊，让我代表火头营的兄弟也敬你一杯。
11: 我也来，
10: 多谢了。
11: 大哥，
8: 来来，
12: 兄弟们，
1: 有一种呢，我们是劫富济贫。

0: 司令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1: 是，
0: 啊，去去去去。哈哈，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0: 岳长乃，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
1: 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2: 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3: 爹
2: 啊，智虎怎么样啊？
3: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
2: 这么说你亲眼看见他死了？
3: 哪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2: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
0: 岳长大人，您太多虑了。
1: 嗨，爹，您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它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
2: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4: 大哥，大哥，
5: 赵青，我在这儿。
1: 大哥，你没事吧？
5: 我没事，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1: 我先救你上来。

0: 大军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
1: 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好。<笑>
2: 那个薛仁贵死了。<笑>
1: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李梦贤臣的事儿了。哎。不过薛仁贵一死，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
2: 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
1: 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2: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
1: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0: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1: 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0: 爱妃太聪明了。
2: 哎呦，怎么样，伤口还疼啊？
3: 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
2: 哎呀，你怎么才来啊？快进来。
4: 哎，
2: 放这儿。
4: 哎，好。
2: 好香啊，公子，吃饭。
3: 嗯，
2: 来，给你钱，谢谢啊。
4: 哎，
3: 彩儿，你在干嘛呢？
2: 公主，好像有人在运粮草啊。
3: 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5: 粮草来了。
2: 姐啊，
3: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国辽呢啊。

站住！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

0: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孩子，小心，走。

0: 公主，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啊！公主，你没事吧？哎，啊，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1: 嗯，好。

0: 打扰了，我们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1: 进来吧。
0: 谢谢啊，
2: 谢谢。
0: 公主，谢谢啊。

0: 你们为什么打人？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你们别强来啊！我可报官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报官，我就杀你全家！
1: 住手！
2: 哼，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呸！就凭你，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寨夫人呢？
2: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
0: 我可以跟你走。
2: 好，算你聪明。
0: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2: 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

0: 壮士且慢，你想怎样？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他打败了，娶他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
1: 那你还阻拦什么？
0: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他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
1: 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3: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1: 好，
0: 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1: 走，
2: 姑娘，你快跑吧。
3: 不行。 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啊！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嗯，那我马上就去。好，你去吧。
0: 大哥，我们去借住一宿吧。好。壮士要借宿是吗？
1: 是，就是我们。
0: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1: 是。
0: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1: 多谢庄主。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哎，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3: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的。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3: 我这个正合适。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1: 壮士，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0: 什么戟？
1: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0: 庄主，

0: 走，快点。
1: 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
0: 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
2: 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呀，把这两个给我拿下。
3: 子清，干嘛了？
4: 好嘞。哎呀，
3: 走，哎，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别动。子清，
1: 哎，
2: 把他绑了。
1: 好嘞。来吧。

0: 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啊！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哇，
1: 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森林院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森林院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虾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 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哇，
1: 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森林院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森林院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虾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0: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你们都说这毒果子是在销售环节出现的，但是大家都说这毒果子在你们这儿就有。
2: 简单点说吧，你的诉求是什么？
1: 就是十家大型超市一家100万。
3: 我觉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2: 那规则不要了，正义不要了，不该赔的我们为什么要赔？我们要学会通过法律手段合理地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妥协。
4: 大家全都谈了各自的意见。哎，梦离呢？咋看不见他人呢？
5: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壮士，就是他。庄主啊，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哎，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1: 可是，
0: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1: 哎。

0: 给他们松绑。
1: 是。
0: 三位，你们武艺高强，全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要占山为王，落草？

0: 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1: 请为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2: 对对
3: 对，
0: 我叫薛仁贵，他叫周青。如果三位信得过我，想要投军的话，我全可以引荐你们。
1: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2: 对
4: 对，
0: 大哥
2: 大哥，
0: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5: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啊，
0: 怎么？
1: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0: 周青，你也胡闹。
1: 我
0: 别瞎掺和。
2: 行行。
6: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5: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0: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请小姐收好。感谢你们的招待，我和兄弟们还赶着投军呢，就此告辞。
5: 啊，告辞
0: 告辞。
6: 恩公，一路珍重。
0: 多谢。

0: 各位，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我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
5: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6: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5: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6: 我想现在就走。
5: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6: 谢谢。
7: 驾
8: 驾
7: 驾
4: 驾
7: 驾
8: 驾驾驾
7: 驾。
2: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别放你们过去。
9: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10: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驾。
2: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10: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也。
2: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魁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7: 呀呀
2: 呀
7: 呀。

0: 大哥，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1: 仙徒，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大哥，
3: 啊，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0: 老爷啊，
4: 彩儿，彩儿，
5: 庄主，朝阳呢？
4: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5: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啊、哦，
4: 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0: 薛礼啊，
4: 这位是啊
5: 啊，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啊，庄主。那张扬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4: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5: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0: 哎，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找公主啊！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1: 她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辽了。跟我走！哎，驾！
2: 德庆，
0: 哎，
2: 你带兄弟们去总研那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0: 好，
3: 哎，好，
0: 兄弟们，给我来，
4: 走，
0: 走，
4: 这。
5: 德庆，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
3: 哎，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
5: 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3: 真是，
5: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6: 是，
3: 就是。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0: 走走走走
6: 走了。
0: 哎，
7: 来，来，哎哎，走吧。
2: 头儿，我回来了。
8: 哎。是薛礼啊！
2: 啊，
8: 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2: 我没事，
8: 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2: 好，
8: 来，
9: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3: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9: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
3: 哼，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头营了。
10: 周青。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3: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10: 能人？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11: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3: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11: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10: 好，你出来。
3: 哎，总爷您看如何？
9: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11: 你给我出来，走
3: 走
9: 啊，去吧去吧。
11: 大哥，别手下留情啊！
5: 承让了。
9: 哎呀，哎，哎呦，啊，哎呀，给，哎，给，呀，哎呀，哎呀， 你们都很不错，都很有英雄气概啊！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啊，
8: 总爷，我们要去月子号当火头军。
9: 什么？
8: 对对对，
12: 对
8: 对
12: 对，火头军，
13: 火头军，
12: 火头军
9: 啊！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呐！
12: 对
13: 对，
12: 望总爷成全。哎哎哎
8: 哎哎，小心点啊！
7: 哎，
3: 哎哎，大哥大哥，哎，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大哥放下
2: 来。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没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3: 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8: 对，
12: 不愿意去。
2: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5: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8: 对
3: 啊，哎，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
14: 哼，我们才不稀罕呢。
8: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3: 对
14: 对，
3: 是
14: 就是。
3: 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2: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
3: 嗯，
2: 在哪儿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12: 对
8: 对
12: 对，
8: 大哥说的有道理，
3: 有道理。
2: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

0: 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啊。啊
1: 好，火头鹰欢迎你们。
2: 头，
1: 哎，好好好好，
0: 那就干活吧。
3: 哎，好，
1: 好，
3: 大哥，这些让我们来做吧。
2: 对，
1: 你先坐会儿，大哥。这些活我们也没有干过，你指导我们好吧？
3: 对，我去倒杯茶去。哎，
0: 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军营，没有大哥小弟的，一块干活吧。啊，
2: 好，好，好。
4: 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5: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4: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
5: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4: 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英梦反臣之梦。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5: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4: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5: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4: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6: 怎么会有凶手呢？
5: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6: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5: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6: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5: 是我们伯辽的人。
6: 我们的人？
5: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6: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
6: 什么？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5: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6: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5: 我见过圣主了。
6: 啊？他怎么说？
5: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6: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哎，
5: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
6: 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5: 我要见见铁士文。
6: 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
5: 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6: 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
7: 嗯。启禀陛下，10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一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世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
8: 好，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9: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
8: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
10: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9: 皇上不要着急，要想见到他还有一些时候。
8: 啊，徐王兄啊，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啊？啊？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平身。
10: 啊，谢皇上。
8: 张世贵，朕来问你，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10: 啊，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8: 真的没有？
10: 啊，真的没有。
7: 张世贵，我已派张驾、李涛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10: 哎，元帅，有这事儿？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
8: 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10: 是。
3: 哎，你看，是铁士文吗？
5: 不是，是公主的队伍。

0: 对，没错。走，我们过去。
1: 这。
0: 这。
1: 咦。
2: 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0: 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3: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2: 多谢你了，罗公子。
3: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2: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士文，让他停战。
3: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2: 哦，什么意思啊？
3: 你想想看，这个铁士文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一纸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士文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士文。
2: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3: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2: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相信非常的困难。
3: 为什么？
2: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
3: 哦，
2: 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3: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2: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对，
3: 嗯，
2: 我们边走边想吧。啊，多谢了，罗公子。
3: 哈，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啊？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2: 嗯，后会有期。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星官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1: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遵。
2: 哎呀，我
1: 来人呐，
2: 在，
1: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2: 是，哎，
0: 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1: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

0: 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1: 皇上，我摆，我摆，
0: 松绑。
1: 元帅，不知元帅招下官所为何事啊？
2: 张世贵，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1: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够10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董奎。
2: 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们好了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1: 是是。
2: 张世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不敢。哎呀，坐吧。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想。
1: 7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2: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1: 元帅，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
2: 我只知道有10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还三……得得得，这10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1: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2: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7日之内。
3: 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4: 董爷在里面吗？在，还没有起床。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3: 不会是生病了吧？我们去看看。
4: 岳父大人。爹，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
3: 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7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这确实是件麻烦事。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要在7天之内啊，找谁去啊？
5: 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岳
6: 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5: 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宋县长。
7: 哎，
5: 你跟我一起去。
7: 是。
5: 薛礼啊，忙着呢。薛礼啊，
7: 宋爷，
5: 什么事儿？我专程来找你的。
7: 是这样的。

0: 你会摆阵吗？
1: 啊啊，对，你会吗？
2: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0: 嗯，那龙门大阵呢？
1: 啊，对，龙门阵。
2: 龙门阵？
1: 啊，对，
2: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1: 哦，那你会摆吗？
2: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1: 那就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两天呐。
3: 总爷，哎，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2: 哎，你说什么呢？
4: 哎，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0: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4: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督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1: 好好好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3: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
4: 哎，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1: 战衣？
4: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0: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2: 哎，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了。
4: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奎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0: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了，走吧。
1: 你走走走走走走的，你会摆阵的。
0: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
2: 嗯，
0: 我看可以这样，你给我3000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4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5: 御之龙
0: 在，你领1000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
6: 末将得令。
0: 之虎
7: 在，
0: 你领2000士兵分成4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7: 末将得令。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岭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下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啊，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十。

0: 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十。

0: 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香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鲜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3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4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5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 哇，真辣乎啊！

0: 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嗯，鲜吧？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1: 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这猪蹄煮的烂吗？真烂乎，真
0: 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嗯，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
2: 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抢上等人参。
2: 比比在啊，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啊都得上百块。 人家神农上电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 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
0: 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可以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
1: 一定不能错过。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5: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儿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 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试一块您就拿回去。
0: 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一块钱
1: 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抢上等人参。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好参。
0: 才能泡
1: 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嗯，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哇，这参香酒香融。

0: 这个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笑>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这酒做招待啊，绝对不出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 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笑>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 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1开启。现在大金链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金链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
2: 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2: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嗯。
2: 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防你停不下来。哇，
1: 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2: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
3: 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
5: 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6: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
4: 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
7: 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8: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
4: 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9: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
4: 够好自己，那比啥都强。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1开启。现在大金链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金链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

0: 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第一看，形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1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9: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0: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3: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5: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4: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张世贵，
1: 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0: 是是是是，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世贵，你立功了！
2: 多谢元帅。
0: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3: 将军，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
2: 这个用得着急吗？你以为铁石文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可是他军令你出，你又不可能违抗。 所以我才头痛吧。
0: 报，将军，朝阳公主前来求见。嗯，朝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
4: 没有。
0: 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世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
2: 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他了。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世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0: 将军所言不差。
2: 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
0: 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
2: 叫她请回吧。是。
5: 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

0: 一，将军，前面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好，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是，这驾！哈哈哈哈！哎，陈在，你辛苦了。谢皇上。哎，徐王兄，你不是说朕见到了龙门阵，就可以跟朕的应梦贤臣相见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薛仁贵啊？哎，皇上，请皇上仔细看看。 这不是龙门阵，嗯，老臣有言在先，如果摆的是龙门阵，肯定能见到薛仁贵；如果摆的不是龙门阵，就见不到。这不是龙门阵，请陛下看清楚了。景德。
1: 陈在，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这龙门大阵呢？嗯，龙门阵。哎，哦，对对对对，哎，是。哼。哎，哎，皇上，哎，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嗯。
0: 我去请功啊！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1: 皇上，
0: 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1: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0: 哼，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1: 龙门大阵呢？
0: 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1: 难道不是吗？
0: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的加了4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1: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世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这些摆不了啊？
0: 来人呐，推出去斩！
2: 皇上息怒。
1: 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0: 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不过在7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1: 谢皇上，
0: 去吧。
1: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 非找他算账不可！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是。元帅，哎，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0: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1: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0: 立功？哎，你立什么功啊？哎，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你那也叫龙门阵？
1: 哎，是啊。
0: 呸！哎，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哦，天上四只脚。

0: 哦，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
1: 哎哎哎哎！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0: 好吧，限你7日之内，不，5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1: 哎，是是是，是。
2: 是，哼，老东西！哎，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啊，差点把我害死！
1: 哎呀，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虎头军对您不敬。
2: 他们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把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学理呀？
1: 您去吓唬他们？
2: 吓唬他？怎么吓唬啊？
1: 您就说他是硬蒙反臣，让他自愿摆阵。哎，
2: 行，这主意行，走。
1: 哎，学礼呀！哎，总爷大人。
2: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哎，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啊，
1: 多谢总爷大人。
2: 哎呀，不过呢，这下还不够，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返臣呐，哎，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哎，
1: 是，
2: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
1: 摆起了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10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3: 什么？又摆龙门阵？啊，
1: 中军爷不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
3: 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1: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行了，总爷，我摆就是了。
2: 哎，好好好，不成，哎，你要先答应我们先签说的要求，
1: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
1: 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狮纹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万。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一个阵台。请左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啊，薛礼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薛礼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哎，你看。

0: 今天啊，是我来军营以来最开心的一日。哎，为什么？
1: 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火头军扬眉吐气的日子。
2: 嗯，没错。以前我在山寨，顶多领几十个到一百个兄弟，没想到今天领了几千个兵啊！以后啊，我要跟我儿子说。
3: 你跟你儿子说呀、啊？以后啊，我还跟我孙子说呢。
2: 你瞧你，
4: 出去吧你。
1: 你们别光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2: 是是啊，
1: 哎，少拿我开玩笑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啊！
3: 对对对对，秦可说的对啊！
1: 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3: 对。
0: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5: 是啊，大哥。哎，
1: 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2: 嗯，是啊。
1: 来来来来，
3: 干！
1: 来来干！
3: 干！干！
2: 干！
3: 干
2: 了！
3: 来，都干了啊！
2: 干
3: 了！干了！来，
6: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7: 回皇上，阵是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6: 那是谁摆的？
7: 是张师贵摆的。
6: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7: 啊，皇上，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6: 好。

0: 我们共伙操军听令，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接令，接令。

0: 这是在做什么？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阵的攻防变化。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阵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阵，就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唰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了；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1: 那可以打腰吗？
0: 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1: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朕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俊德啊，你说这个镇台是何宗庆？

0: 线索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皇上，你说这就是薛仁贵吗？哎，敬德，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的。
1: 你才老眼昏花呢！
0: 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行不行？你看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2: 不，不对，就是何宗宪。
0: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3: 打就打。
0: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把他抓来，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2: 好，好，好，
0: 你马上把他抓来，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
2: 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输上。
4: 哎呦，徐王兄啊！他要说他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输给你。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行了，我老程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是，少说一句不行吗？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嗯，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这儿来啊！快去，
4: 遵旨。
2: 薛仁贵。 我看你往哪儿跑！
4: 快跑啊！
2: 快跑啊！快跑！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快跑啊！还不快跑！

0: 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
1: 薛仁贵，你在哪里啊？
2: 哎，元帅，哎，元帅，哎，
0: 薛仁贵呢？薛仁贵呢？
2: 什么？薛仁贵？
0: 薛仁贵哪去了？
2: 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
3: 苏县呢？哎，
2: 你听说过吗？
3: 没有，没有啊。
2: 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
0: 这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
2: 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0: 什么？哎，何宗宪？
3: 元帅，正是在下。
0: 狗婿，狗婿，
2: 是是，狗婿，狗婿。
1: 哎呀，回营！
3: 元帅，皇上起驾回营了。
0: 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嘿嘿嘿，皇上，
4: 平身。
0: 谢皇上。
4: 敬德，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0: 回皇上，抓不着他呀。哼！啊，
4: 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5: 敬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
0: 别。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跟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我越喊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怕我。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
5: 敬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
6: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成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4: 敬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0: 谢皇上，
6: 走吧，老黑。
4: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猛贤臣。只可惜呀，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武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采。

0: 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1: 评驳论？
0: 对，评驳论。
1: 啊，朕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可是敬德不识字啊。
0: 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1: 好，那就这么办。
2: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封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
1: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0: 嗯，下去吧。
1: 是。
2: 报！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3: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2: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0: 你看清楚了，是铁石门的兵马吗？
2: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0: 再探。
4: 是。
0: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
3: 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0: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十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3: 相信他只是略施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
0: 哼，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5: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石纹了。
0: 啊，公主，请坐。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我家了？
5: 啊，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那看清楚了吧？
0: 啊，清楚了。
5: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0: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5: 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石纹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0: 啊，那就好。
5: 嗯。哦，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呀？
0: 哦，相信他不久便到。
5: 嗯，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
0: 是。恭送公主。
3: 将军，你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0: 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石纹，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
3: 将军有见地。
6: 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7: 啊，平身吧。
6: 谢皇上。
7: 景德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伯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七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平伯论，如何？
6: 哎，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哪能写什么平伯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

0: 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七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评驳论来。
1: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呀。
0: 当真写不了？
1: 写不了。
0: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
1: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2: 刀下留人。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评驳论吧。
0: 可他不写呀。
2: 哎，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哎，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1: 我怎么糊涂了？
2: 叫你写你就写。
1: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我如何写啊？
2: 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世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啊？
1: 哎，对，皇上，我写。
0: 你写？
1: 真写。
0: 来人呐，松绑。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好了，回去歇息吧。
1: 谢皇上。
3: 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评驳论，他不会，他让我写，我怎么会写啊？你会吗？
4: 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
3: 也只能这样了。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5: 是。薛礼啊，总爷找你。
4: 好，
5: 快点去啊。
4: 薛礼见过总爷。
3: 啊？哎。哎，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4: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3: 那就不用坐了。哎呀，薛礼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早早立够十个大功呢，好向皇上赎罪呀。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4: 属下略知一二。
3: 好，是这样的，皇上给尉迟恭元帅七天时间，让他写一篇评驳论。尉迟恭元帅呢给我六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五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4: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3: 好，那就去吧。
4: 属下告退。
6: 岳父，您这招高啊。

0: 大哥，
1: 啊，哎，你怎么不穿衣服？
0: 啊，不怕冻着，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1: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评驳论。
0: 评驳论是什么？大哥，还在写呢。

0: 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1: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0: 大哥，都这么晚了。
1: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0: 好啊。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
0: 那你们可听好了，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1: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
0: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啊，我就知道这个何宗宪不会，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评驳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3: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评驳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哇，真是好文章啊！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3: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哎，宗宪，来来来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3: 好，
1: 啊，快去，快去。
3: 知道了。哎，
1: 嘿，得了。
4: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籍，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不到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5: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

0: 取捷径，故从靖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1: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

0: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信不信全由陛下了。皇上，这篇《平驳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士贵写的。你亲眼看见的？那倒不是，是张士贵说的。
1: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2: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3: 哎，这个平驳论可真厉害呀！
4: 是啊，
3: 这
4: 薛仁贵真是个能手，
3: 这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2: 薛礼写出那个平驳论了，
3: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
2: 啊，这，你也知道了？
3: 当然了。
2: 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哼，
3: 你们求我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啊？你们真想去啊？
2: 那当然了，
3: 不止他，我们也要去，哎，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不成，
2: 那怎么办啊？
5: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
5: 解放上海的战友，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 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两到三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

0: 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热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0: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间，我们要记住，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千万不能把宁静红给出去。
3: 奶奶，我听见了，但是这个决定不能变。
2: 你是铁了心做这个事儿了，是吗？
3: 是。
4: 奶奶，
3: 要干什么？
5: 婶儿啊，这孟林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啊？他见到这个瓦罐，那就是杀人诛心呐！
2: 今天你要是不把那瓦罐给我，我这条老命就放在你面前了。
5: 哎，
3: 婶儿，
5: 您别说了，
6: 哎，快起来！
2: 你给不给？
5: 我拿还不行吗？
7: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9: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8: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0: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3: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9: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8: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9: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我们出入这片荒漠王国，便看到了它的残酷。
1: 你看那边更大，是不是？前面那个，
2: 这是整个沙尘暴。

0: 演员索朗旺姆瞬间读懂了才人。她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的藏族女性。
1: 我会为你们祈祷的，我有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开始了。
0: 本集她从演员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她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2: 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3: 越野是吧？
2: 沙漠越野。
0: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十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2: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3: 这个十年有差不多啊。
2: 这么长时间，
3: 发展得太快了。
2: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0: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3: 等一下，车拴住了。哎呀，带这边来。
0: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年降雪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4: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0: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4: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
5: 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哇，就烫手啊。
2: 对对对，
5: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0: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6: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0: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植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6: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0: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他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6: 还有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红红的那个，这就是碱棚。
2: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6: 对对对对。
0: 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盐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红，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植物。
6: 它为什么能那个地方生存，而其他植物不行？就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泡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就是相当于是。

0: 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1: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他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扩大生存阵地。超过300种荒漠植物以根固土，以身挡风，正在无声地修复这片曾经破碎的土地。
2: 因为植物挪不走，植物是不像动物，它可以迁徙，而植物只能去努力地去适应环境，让自己生存，然后就会策划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生存策略。我们中午一般出去，如果有的时候没时间了，就整点这个。
0: 就是我们找植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半无人区状态或者那种无人区，就是说这个时候吃饭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对吧？植物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我们也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3: 太辛苦了，你们。
0: 没有没有，
3: 真的
0: 享受着，一乐趣这也是一种。
3: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都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他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啊就是收集起来。
1: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面对沙尽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3: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1: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一敲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万个草方格连成一张巨大的网，锁住了暴虐的风沙，也为生命设下了第一道绿色的防线。
4: 你看啊，虽然这个水坑有水的时候，那些细的土壤里边能够有团粒结构的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你看它还有粘度，说明很细腻。假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又有风把这些细的特别细的土壤全吹跑了以后，剩的都是沙粒儿，那它就真正变成了荒漠，真变成沙漠了。现在这还算不错的，才能有这个水坑，才能有板结的情况，说明土壤的团粒结构还在。

在搭建与拆卸之间，哈斯他们完成了家的移动。真正的根从来不是某片土地，而是随遇而安又随时能重新出发的能力。

0: 朝发起团队的使命不仅是治理眼前的荒漠，更是为未来储备希望。
1: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说是人工种植的，它的遗传多样性比较低，我们现在在野外尽量找一些野生的这些这个梭梭，我们把它的种子保存起来，然后再用于今后这个梭梭的育种。
0: 他们采集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为未来保存珍贵的解决方案。这微小的植物种子正蕴藏着生长为一片绿洲的可能。
2: 阿斯他们一家，他们身上有一种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东西。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我来种一个。
3: 好啊。
2: 这个会长吗？
3: 会。现在已经发芽了，这。
2: 来，浇点水。

0: 这是我种下的一个梭梭树。
1: 刀望母亲手将树苗种下，看着水流融入沙土，一种奇妙的链接便在此刻建立。他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顽强的生命。这株梭梭的根能扎到地下十几米去寻找水源，一旦成活，它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么干旱的盆地上生长100年。

0: 翻过一座高大的沙丘，一幕王方辰找了30年的景象豁然浮现。
1: 王老师，
2: 哦，
1: 你看湿地，
0: 这片湿地恍若电影场景，跃入现实。我们终于得以见证青藏高原上这一独特而壮丽的荒漠湿地奇观。
2: 这回我找了半天，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哦，到了我。这些倒影都挺漂亮
1: 的。对对对，
2: 我测测这儿的水温，21度。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
3: 整整30年，所以看到这个巨变特别高兴。
2: 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生态保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好多动物的脚印。我想的话，这个荒漠里的很多动物可能都会到这边来喝水。
0: 荒芜与生机，渺小与希望，所有伟大的森林都始于一颗不放弃的种子。这场高原之旅在旺姆心里留下一道雪山的回声，他希望不断地记忆，记住这滚烫的山海，记住这里的雪和山，记住这日夜交替中人们每迈出的一步。我们与万物同频呼吸，学习另一重荒漠的生存智慧，在无常中向下扎根，在极限中向上生长。我们根系同一个未来。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珍藏着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该号谱是目前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的红军号谱，为国家一级文物。
1: 这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就是我馆的镇馆之宝了，它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内保存的最为完整和正

0: 规印刷出版的红军时期的军用号谱。在通讯设备不发达的战争年代，通过吹奏号谱、发布命令、安排生活、指挥作战、振奋军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本号谱虽然看起来是小小的一本，但是里面记载了340首我红军部队用于指挥作战、冲锋陷阵等曲谱。它是由我县的一位老红军罗广茂用生命啊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1930年初，年仅15岁的罗广茂毅然参加红军，他的个头不大，中气却很足。部队首长发现了，就安排他作为一名四号员，后来又把他送到了中央军事学校四号大队学习。结业的时候，部队首长郑重地将这本号谱交给了他，并再三强调它的机密性和重要性。1975年，他就将这本号谱连同他使用过的号嘴一并捐给了正在筹建中的宁化县革命纪念馆。从1932年这本号谱印制到今年，其实已经历经了90多年的风风雨雨啊。2019年，全军实行了新的四号制度，那嘹亮的军号声在我们的耳边再次响起。对于我们来说，那不仅仅是冲锋的号角，那是力量的源泉，是胜利的凯歌，也是伟大苏区精神的延续。
1: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我们正式步入寒露节气，这也是青海深秋向寒冬过渡的重要转折点。寒露时节，我省的昼夜温差急剧拉大，冷空气活动愈发的频繁，霜冻降温天气进入到高发期，全省整体寒意快速加剧，高海拔地区秋冬交替转换的特点尤为明显。恰逢节气转换的关键窗口，新一轮的冷空气来袭，叠加着寒露气候特征，全省会迎来明显的降温降水天气。青南和祁连山区多雨夹雪降雪，东部的西宁及海东河谷地区阴雨相间，气温大幅回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大通、黄原、都兰、共和、海晏、刚察、祁连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雪，海西西部、果洛的南部晴或多云，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雨夹雪。明天白天，在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以及海晏、门源、昂倩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5到13摄氏度。黄原小雨，3到11度。海东小雨，5到14度。乐都区小雨，5到14度。德令哈小雨转晴，0到12度。共和小雨，4到13度。海晏雨夹雪转多云，0到7度。玉树雨夹雪转阴，0到10度。马庆小雪转雨夹雪，0到6度。铜仁小雨，6到10度。格尔木晴，0到14度。民和小雨，7到15度。王埃多云转晴，0下2到12度。都兰雨夹雪转晴，0下2到9度。乌兰雨夹雪转多云，0到11度。大柴旦多云转晴，0下4到9度。贵德小雨，8到15度。九至阴转雨夹雪，0下1到7度。尖扎小雨，7到15度。河南小雪转雨夹雪，0到8度。西宁市区小雨，5到13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0: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多少。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上那就别干了。
13: 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9: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8: 好。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0: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21: 闯天下的破人。
22: 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23: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24: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

0: 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5: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6: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3: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汇景，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有龙头，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是24节气中的寒露。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0: 青海依托清洁能源和冷凉气候优势，加快绿色算力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新动能。
1: 马尔党水电站实现年度首次满负荷发电。
0: 国庆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交通保障平稳有序，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1: 节后收心，全省各地各单位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回信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气势磅礴，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际行动，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目标和路径，聚焦“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为建设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指明了方向。要紧扣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需求，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供需同频共振，锻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续红色血脉，引导广大师生胸怀国之大者，扎根高原，奉献青海，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努力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展现青海担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做强盐湖、新能源、装备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强关键核

0: 新技术攻关，用好绿电独特优势，扎实推进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树立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提升基层工作能力，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基层矛盾，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把各领域基层组织建设成为政治功能强、作用发挥强的坚强战斗堡垒。会议听取了全省教育元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省校签订的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支援工作机制，围绕清洁能源、生态保护、绿色算力、盐湖、高原医学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双向赋能，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助力青海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动员全省上下迅速收心归位，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定不移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统筹，科学调度，精准发力，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良好态势。四季度是全年工作的决战决胜期，既是定全年、保全局的收官季，也是谋来年抢先机的关键期，必须以决战姿态、冲刺状态打好收官和开局主动仗，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向党中央交上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中央巡视、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更加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各项政策举措，加强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统筹提升财政支出进度与使用效能，加力攻坚招商引资，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决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直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安全生产督查问题，检视根源，聚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重点生态项目收官，持续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机制，进一步发挥专班作用，拓展更多非地合作模式，真正把援青资源用足用好，推动更多政策、项目、资金落地青海。要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切实抓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有效防范低温、雨雪、冰冻、寒潮、大风等极端天气，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认真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紧跟国家政策动向，前瞻性谋划明年重点工作，加紧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有关工作，加大对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研究力度，更好引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立即行动起来，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聚焦重点工作，精准调度，督帮一体，凝聚合力，以更有力举措、更昂扬斗志，确保四季度和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上，西宁市、海西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分别汇报工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
2: 青海依托清洁能源和冷凉气候优势，加快绿色算力发展， 目前，全省建成标准机架超5万架，总算力规模。

0: 规模达3.1万匹，到2030年，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绿电使用占比稳定在90%以上，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新动能。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作为6张网之夯，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依托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资源和冷凉气候优势，青海持续夯实算力基础设施，优化省际网络传输体系，打通东西部算力调度通道，依托运营商骨干网络支撑，全省算力传输时延持续优化，带宽能级稳步跃升。
2: 为大规模人工智能训练跨区域算力调度提供坚实网络保障。目前是一个是我们这个网络基础是一个大概4.6T的已经建成了，直通全国14个重点城市和地区。第二块是我们做的这个400G的高速网络。第三块就是我们是有这个需求驱动，就说是。
1: 咱们需求哪里边有，就是我们网络哪里边就可以随时就可以调通，因为我们的基础网络都是全国都是通的。网络筑基，绿电赋能，作为全国三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区之一，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立足风光水富集的资源优势，算力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态势持续凸显。
3: 阿里云智算、金山云智算、新华三图灵小镇等一批智算项目落地投运，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已建成标准机架超5万架，总算力规模达到3.1万匹，其中承接大模型训练、智能体、巨神智能等东部算力业务规模达到3万匹，占全省算力总规模的96%。
1: 立足绿色算力底座优势，青海在承接全国算力业务的同时，深耕本土特色场景应用，云藏智能盐湖工业互联网、云端牧场等一批本土化特色化数字应用落地见效，推动算力资源深度赋能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本土算力企业立足高原实际，深耕各个场景，让绿色算力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4: 目前呢，我们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已经打造了智慧社区、放心后厨、森林防火等11个应用场景，覆盖了城市治理、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
1: 以6张网建设为牵引，青海持续做强算网底座，做优算电协同，做实场景应用。绿色算力这一全新绿色引擎，正持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3: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统筹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新型电网、水网等多网协同联动，打通标准化接口，做好软硬件适配，实现算力、电力、网络、水资源双向赋能，更好释放绿色算力综合效益，有序部署百万卡级、几瓦级以上。 超大规模国产智算集群，到2030年，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数据中心绿电使用占比将稳定在90%以上。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持续深化数据研清，提升跨区域协作的能级，加快培育资源经济、服务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4D建设，丰富特色应用场景，用绿色算力赋能产业升级、服务民生改善。
1: 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储备新动能。近日，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档水电站5台机组全部并网运行，实现年度首次满负荷发电，为区域能源保供和年度发电目标冲刺提供有力支撑。满发期间，5台机组设备运行稳定，参数指标正常，单日发电量超4000万千瓦时， 水能利用率达100%，充分释放水资源发电效能。截至10月3号，马尔档水电站年累计发电量超50亿千瓦时，达到50.331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2%，创电站全面投产以来同期发电量新高。 入汛以来，黄河上游来水持续偏丰，马尔档水电站抢抓丰水期发电窗口期，结合气象预报与干支流、水文监测数据动态研判来水形势，实时优化水库调度方式，全力实现水资源颗粒归仓。为统筹防洪、蓄水与发电安全，电站在电网接纳条件下加大出力，增加出库。

流量，通过满发实现水位平稳可控，电网负荷需求放升，也为机组满发提供了有利消纳条件。作为国家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骨干电源点，马尔党水电站已产出50.33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15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50万吨，绿色效益彰显。此次年度首次满负荷发电，充分验证了设备安装调试及自主检修质量，为区域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完成年度发电目标任务，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坚实动能。

0: 从商场里的金饰家电，到手机上的外卖订单，再到菜市场里稳稳的菜篮子、米袋子。这个国庆假期，全省消费市场交出了一份有热度也有底气的答卷。
1: 今天上午，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全省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充沛，需求旺盛。从监测数据看，金银珠宝类增长39.3%，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增长46.5%。重点监测餐饮企业外卖收入增长20%。节日消费早已不只是填饱肚子、添件衣裳，而是向悦己、焕新、品质化走了一步。
2: 启动了黄金周市场监测机制。重点企业的数据报送率100%，就是要实时掌握消费动态。国庆期间，我们兑付以旧换新补贴1412万元，撬动消费1.44亿元。联合美团、抖音发了10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就是想让老百姓换家电少花钱，下馆子更开心。各地也结合特色搞了70多场活动。西宁燃爆全季，海东畅游河黄，海西海南玉树发力减券。海北黄南果洛做县域专题，不是一刀切，哪里有特色，哪里就长出消费场景。
1: 热闹之外，真正托底的是不断档。三家重点粮油批发市场日库存大米2900吨，面粉2800吨，食用油460吨以上。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日进场蔬菜1400吨，水果400吨，鸡蛋140吨以上。六家重点屠宰企业日供牛羊肉和猪肉220吨以上。西宁131个平价网点投放了500吨平价蔬菜、50吨平价鸡蛋。市场有没有活力看增速，群众安不安心看篮子里有没有，价格慌不慌。
2: 我们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紧盯米面油、肉蛋奶、果蔬这些生活必需品，指导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屠宰企业加大备货量，畅通调运渠道，坚决做到市场供应不断档、不脱销，让群众过节心里有底。
1: 这个假期，全省消费的关键词不是猛冲，而是稳中带活。升级消费在冒头，政策杠杆在起效，保供体系在兜底。比卖了多少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
3: 国庆假期，全省交通系统统筹抓实运输服务，与路网保畅，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航空、公路客运及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1: 假期期间，青海机场公司累计保障航班1591架次，运送旅客20.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964吨。其中，西宁机场完成航班1425架次，旅客19.4万人次，货油857吨。为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青海机场公司提前对接各航司增投运力。假日里，西宁机场通航城市达65个，加密广州、上海、深圳、成都、昆明、西安等21个重点城市航线。公路客运方面，西宁客运中心站累计发班4766班次，输送旅客68323人次，组织加班班次178班。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探亲流和短途周边游为主，铜仁、循化、共和等线路迎来出行高峰。针对客流特点，西宁客运中心站实时监测客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计划，加密热门线路班次。车站从严落实安全管理，严格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规定，筑牢旅客出行安全防线。国庆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同步实施，全省高速公路迎来客货车流叠加高峰。我省高速路网地域跨度大，高海拔区段占比高，天气变化随机性强，保通保畅，安全管控。

0: 服务保障多重压力交织。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统筹调度各方力量，一线全员坚守协同联动，圆满完成国庆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保障任务，实现路网运行平稳有序，安全态势总体可控，服务品质持续提升。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为356.51万辆，同比增长7.58%。小型客车免费通行296.14万辆，同比增长7.96%。免收通行费5658.62万元，同比增长8.92%。国庆假期，全省19个重点县域和景区共接待游客135.1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0%，实现旅游花费2.47亿元，同比增长70.73%。县域文旅亮点纷呈，海西州德令哈市接待游客11.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7.55%。海北州祁连县接待游客20.1万人次，同比增长192.15%。同时，我省制定了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总体方案，策划推出了350余项主题文旅活动，并推出全方位文旅惠民政策。全省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全部免费开放，优化延时服务机制，充分满足群众假期文化需求。重点景区主题活动精彩纷呈，非遗活化持续赋能，金秋自驾成为出游主流。为进一步加大节日文旅产品供给，激活文旅消费，全省统筹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动云闪付、携程等七大平台发放。省内 A 级重点景区落实门票折扣政策，严格执行特殊人群门票减免规定，拉动假日文旅消费增长。假期文旅消费券累计核销309.39万元，直接拉动消费2587.54万元，间接带动消费1.8亿元，为全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注入强劲动力。
1: 今天是国庆假期后首个国庆工作日，西宁市各街道社区政务服务窗口全员在岗到位，大家以饱满精神、严实作风、高效节奏投入各项工作，卯足干劲冲刺四季度，全力开启年度工作收官攻坚新局面。
0: 节后开工第一天，基层治理一线率先提速增效。一大早，城北区火车西站街道美丽水街社区工作人员早早到岗，大家抓紧梳理国庆假期积攒的群众诉求、民生难题，重点开展小区网格巡查、矛盾纠纷调解等工作，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以扎实基层服务守护辖区群众幸福生活。
2: 我们对假期积存问题逐条梳理、分类处置，目前已办结12条民生诉求，剩余问题正在加急推进。我们将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常态化开展网格巡查、便民服务，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工作，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0: 基层服务暖民心，政务窗口提质效。上午9点，西宁市城西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常对外开放。公安户籍、税务服务、综合审批等各大窗口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精神饱满，分工有序，全力应对节后办证、办税、咨询业务高峰。
3: 来政务大厅办理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申报，本来担心刚上班业务量大，排队时间太久，没想到大厅的办事效率特别高，流程简单，指引清晰，工作人员服务也特别耐心，几分钟就办理完成了。
4: 节后企业个体工商户税费业务办理政策咨询较为集中，今天上午我们已审批各类税费业务200余笔，窗口已办理业务30余笔，解答企业税费优惠申报流程咨询80多条。我们精准对接纳税人、缴费人办税需求，细致做好政策解读、业务指导，持续优化办税服务，助力市场主体稳步发展。
0: 高效服务的背后是政务服务团队常态化的坚守与担当。为确保节后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城西区政务服务中心细化举措，全体工作人员严守工作纪律，优化服务细节，全力保障各类审批、民生业务顺畅办理。
5: 我们将以四季度攻坚为契机，聚焦便民利企核心需求，持续精简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用有速度、有温度的政务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幸福感。
6: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祁连牦牛正式被列入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名录。近年来，祁连县联

和国家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等科研力量，从资源摸底排查到基础资料收集，从种质特性挖掘到现场核验筹备，全链条推进各项申报工作。祁连县

0: 方米。格尔木石化基地于10月1号启动集中供暖，敦煌基地计划于10月15号正式供暖。近日，西宁市大通县组织开展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系列演出，把文艺节目、戏曲曲艺、皮影戏等特色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演出兼顾不同年龄段群众喜好，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盛宴，以优秀文化浸润人心。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1: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

0: 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1: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3: 现在旧旧电轮走了，新旧电轮还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4: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5: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6: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 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

0: 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数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3: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4: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六百七十。

0: 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 能够维持80%。

0: 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17，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

0: 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

鸿雁来宾是韩露的物候之一。到了韩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韩露到割腕稻，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

0: 谢，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们都说这毒果子是在销售环节出现的，但是大家都说，这毒果子在你们这儿就有。
2: 简单点说吧，你的诉求是什么？
1: 就是10家大型超市，1家100万。
3: 我觉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2: 那规则不要了，正义不要了，不该赔的我们为什么要赔？我们要学会通过法律手段合理的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妥协。
4: 大家全都谈了各自的意见。哎，梦离呢？咋看不见他人呢？
0: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王林，喂，王林，
1: 一荣俱荣啊，三思而行。喂，
2: 喂。

0: 带头维权的人和媒体都安排好了吗？已经安排好了，被山洞来追陪的网民也已经到达宁静了。
1: 把握好节奏，我要掀起新一轮的高潮。
2: 大家静一静。
3: 静一静，叫福寒总出来见面。我知道赌果子不是你们的，但是消费者不相信我呀。我100多家连锁店，现在成天有人上门索赔。按理说，咱这么多年了，我不应该上门找你，但是我不找你，我就得关门呐。这样吧，我提个建议，赔偿咱减半，再把果子给我们退了。
4: 可以，但是呢，咱们要严格按照合同执行。你们为什么要退货？只要在合同里描述清楚，我们都退，都给大家退。
5: 龙总是吧？我是网购过大运的消费者，一共3002人的代表，郑重的希望龙总给我们退货。
4: 省农业农村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已经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准备对库中的果子进行全方位的检验，请大家放心。
6: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哎，各大媒体的朋友们，大伙儿都听到了吗？他宁静集团的意思是，只要他库里面没有毒果子，就代表我们也没吃过毒果子呀，这是什么逻辑啊？小偷销售完了赃物，就代表小偷没有偷过东西吗？
7: 退货！退货！退货！
6: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大家到这儿来都是解决问题的，对不对？解决问题。 就得有解决问题的章法。这样啊，大家呢派代表跟我方的主管，我们在会议室洽谈；其他的朋友呢由我方提供食宿，在就近的宾馆里面休息，等待结果。啊，你呀，你得当这个代表。啊，惠总，你也得当这个代表。
8: 以上我所列举的就是贵方违约的部分。
9: 而我的代理人非常人道的，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赔偿。经过我们的核算，你们必须经济补偿2000万元的经济损失。我们会利用法律武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10: 那如果最终查清毒果子出自你们之手，那你们现在所说的也是诬陷，而且危害了宁静果业集团的利益，你们也将承担法律责任。 既然你们简要说的话，就是要打官司了，嗯？方寒兄，以前你们种大运果，我卖大运果，活着的非常愉快。可惜后来，你们把大运果拿到倭科池去参赛。 后来拿了倒数第二回来。好，我也为了跟林静红有更好的合作，我也扔了。可是现在，你们把毒果机卖给我，你让我谢朱文怎么做人？让我朱文果业的名声怎么办？如果你们执意要打官司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大运果的命运会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考虑清楚？
6: 不要说我没有给你们机会。还有哪位超市的朋友要当这个代表？

0: 我们都非常。我来。你代表谁啊？
1: 我代表的是和朱文果业合作的超市。
2: 天气也怪冷的，那大家就赶快先去休息吧。白胜，你呀，先给各位朋友们登记一下，然后带大家到就近的宾馆去休息。伙食标准四菜一汤，一定要安排好每一位朋友。
3: 好嘞，
2: 来，大家跟哥走，天气这么冷，咱到宾馆里暖和暖和。来，快走，快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薛祝文，我们宁靖远把你养壮了，大运国把你养肥了，现在反过头来，往我们脑袋上扣屎盆子，啊？你以为我们庄稼汉都是睁眼瞎？你以为我们庄稼汉光着脚踩着泥巴就会怕你这个穿着皮鞋登高楼的人啊？不就是打官司吗？打呗！
1: 傅寒兄，话不可以这样说，大运国是把我养壮养肥了，可惜我薛祝文。 活强不是把林静春给养富？所以啊，活走两利，斗者两伤。如果你们真的要打官司的话，我奉陪，法庭上见。
2: 好的，你们说的这些我都已经记录下来。第三、第四项。
3: 体检费、精神损失费，这个你们可以提出诉求，但是我方是不会认同的。如果说你们对这个有疑虑，一定要坚持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打官司了。
4: 好呀，打官司可以呀，但是打官司的话，我可代表不了3000多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其他网购的朋友。
5: 也许明年、后年才有时间跟你们打官司。各位领导，品牌最害怕的就是打官司。你放心，不管是3000人还是30000人，你们的诉求都是一致的。如果说你这边的诉求法院不支持，那么其他人的诉求，法院也是不会受理的。不过，如果你继续在网上发布宁静苹果有毒的言论，我们会向法院提起诉讼。
6: 毕竟大运国的品牌价值几十个亿，这是大家都了解的。如果你想以身试法，那我们只能奉陪到底了。
7: 宝儿，咱们都是熟人了，当然我倒没别的意思，我就想问一下，你的态度呢？就是赔钱呗。 这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大问题。超市已经发现了毒果子，如果赔偿，很快就会解决；如果不赔偿，那就打官司。这个官司啊，打起来真的挺麻烦的。你们都说这毒果子是在销售环节出现的，但是大家都说这毒果子在你们这儿就有。简单点说吧，你的诉求是什么？ 其实也不多，就是10家大型超市，1家100万。其实挺麻烦的。你们觉得这果子是在销售环节才出现的，但是他们非得让我来做代表，我又不得不出面。毕竟吧，他们都是我的合作伙伴，不能得罪。这个条件。
5: 我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对吧，桂琴姨？对，我们就算是把官司打到底，这个条件也不会答应。你们能代表集团，维护规则比维护利益更重要。 更何况，你以为只要经年累月的打官司？

0: 就能让我们集团一个果子都卖不出去吗？我们都不要低估了网友的智商和正义感。
1: 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0: 那规则不要了，正义不要了，不该赔的我们为什么要赔？
2: 宝儿一张口就是1000万，薛朱文一张口就是2000万，光这3000万的违约金我们就赔不起，更何况现在到处都吆喝着要退货，这些钱又从哪儿来呢？
1: 我当然知道正义了，关键咱们做事要讲究策略嘛。舒凡，你要知道，赌果子的事一天查不出源头，官司就一天打不赢，官司只要打不赢，咱们还是得赔钱。那这个道理大家不明白吗？
3: 他起诉我们，坏了他的名声，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起诉他污蔑我们呢？货品出库，出了问题就说不清楚了呀。要说责任，薛朱文责任最大。
4: 问题的关键是，咱们只有防伪的名声，他没有防伪的能力啊。前几年咱们一直在宣传咱们的包装防伪有多好，可现在的检测结果是，咱们的包装根本就没有被破坏。那也就是说，既然包装是好的，那大家肯定会认为毒果子就是从我们这儿出去的。
1: 所以这口气咱们一定要稳住，要钱，我觉得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那就给。否则的话，咱们赔的不仅仅是违约金，赔的还是宁静果业所有的后续力量。那那个时候，咱们就真的垮了。
0: 你说的我都理解，可是就算要赔偿，那也得按照流程一步一步来吧，啊？不能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们要学会通过法律手段合理地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妥协。
4: 我觉得舒凡说的没问题。
5: 大家全都谈了各自的意见。哎，梦离呢？咋看不见他人呢？
4: 舒凡，别打了，让梦玲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吧。

0: 你们必须经济补偿2000万元的经济损失，我们会用法律武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薛初文，你一边跟我们谈合作签合约，另外一边给我们下套敲诈勒索，你是把我们当猴耍？你这么算计，你能成功吗？
1: 这不是成不成功的问题，这是要不要打官司的问题。 关系一天打不清楚，你的苹果一天卖不出去，十年打不清楚，十年无人问津。我索赔的部分，你再算算，或者你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想跟我聊的，比如林金红。我真的很不愿意看到整个林金春因你而成为悲剧。机会可不多了，要不要把握住？你可得抓紧下决定了。 如果你们执意要打官司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大运谷的命运会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考虑清楚？不要说我没有给你们机会。现在只有磊能拯救整个林静春，也只有林静红能拯救整个林静春。
2: 要是能给咱把果子的名声挣过来，能给他塑像，能给他烧像，那么他当神一样敬仰。
3: 顺子啊，冤枉啊，冤枉的很啊！大运砸了，宁静的名声真的是要倒了，以后咱得要饭吃去。和薛朱文斗，我就是把我这把老骨头搭上，我也得和薛朱文斗。
2: 和他闹，
3: 天师爷呀！ 你给我托个梦吧，谁把我大运国搞臭的，他不得好死。
2: 对，不得好死。

0: 我哥几个，你们说说，我们罗富汗这个人怎么样？
1: 好，
2: 好，
0: 啊，能敢问问你们？

我对这个村里人咋样？好，好，好啊！那我再问问你们，我对这个薛朱文咋样？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错了，说错了。 我对薛朱文那是真好，我对你们那是假好。我呀，对你们啊最坏，我是坏透顶了啊！我就是个坏人。

0: 那批果子你到底给了谁？是不是薛朱文？
1: 不是。
0: 那为啥偏偏薛朱文的销售网上有毒果子？
1: 老三清，你要是那么想知道，你自己问薛朱文去，问我干啥？
0: 我本来今天有心想把自己拿根绳挂了，可是你这主谋还活着呢，我凭啥死？我有心不挂，可我心里这害怕呀，心都直往嗓子眼儿跳。我说龙小卓呀，龙小卓，你可说过不用我担责，对吧？
1: 你是好事也想往身上揽，坏事也想往身上揽，只要我承诺过你的，哪样没兑现？狼叔，狼大爷，您永远是我大爷。我告诉你，老狼，只要你别胡编乱造，我就敢保证你肯定不会有事儿。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做，我第一个把你供出去。
0: 我天！

0: 你这是喝了多少啊？
1: 你管我喝多少，我愿意喝多少喝多少。
0: 行，你爱喝多少喝多少。哎呀，慢点慢点。
1: 别扶我，我没喝多。我是后悔啊。
0: 你后悔啥呀？你该出的力都出了，不该出的力也都出尽了，有啥后悔的？
1: 我后悔啊，把薛朱文这条狗给养肥了，是反过口来就咬我。宁静苹果在咱手里好好的，都是因为我。哎呀，人算不如天算，我对不起娃娃们呐，我对不起宁静村的乡亲们。
0: 好了好了，来喝点水。

0: 谁的电话？你咋不接呢？
1: 没谁的电话，估计是打错了。
0: 你把这电话给我。
1: 哎呀，行了，你喝成这样还接什么电话呀？赶紧歇着吧。

0: 现在工商局、卫生监督所都来了电话，说需要查我烧鸡的货源，我倒是欢迎他们查，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可是这一时半会儿，我的生意缓不过来了，可怎么办嘛？
1: 你看这神童，本来是查苹果，查着查着查到巧娃烧鸡了，这下还把巧娃烧鸡给连累了。
0: 现在连我杀鸡都要查，有网友说我是把鸡勒死了才。

0: 卖，说鸡血能增加重量，你说什么？哎，我这烧鸡不都是论只卖的吗？我什么时候论过斤卖啊？
1: 就是，
2: 说过的。哎，
1: 果子被人家吃了，还得给人家退钱，还得给体检费，还得给精神损失费。你说现在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
3: 是，他讲不讲理，
1: 咱不难过了。没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咱心不惊。
4: 对，
5: 庄强，
6: 对，
5: 不难过，你想开点，
7: 不难过了啊，
5: 不难过了啊。

0: 喂，王局长，哎呦，深夜打扰，不好意思啊，确实有紧急情况啊。这个宁静村的这个事儿啊，是个敲诈案啊。对对对对对，因为数目比较大，咱们公检法这边啊也得跟进啊。哦，您已经知道了。哦，好好好，我没别的事儿了。好嘞好嘞好嘞，好，好，哎，再见再见。
1: 李总，想好改变主意了吗？
2: 薛楚文，你是靠着大运果才有今天的地位，你现在反过来给我们下这么狠的套，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1: 劫不是狠套，劫是生存。你要知道，我把霸雷踢开了，你这守着林静红不卖给我，我朱文果业可是亚洲一流的果业，现在因为你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我别无选择，不生存就得死。
2: 所以你就想拉上我们一起？
1: 这是丛林的法则。
2: 这么多年来，你始终控制着我们，就是因为你一直把我们当成你的包身工，才会导致最后我们的分道扬镳。你为了拿到宁静红，先是利用芭蕾来打压我们，达到目的之后就彻底的把他赶出亚洲市场。薛朱文，你想过没有，你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在自掘坟墓。
1: 我说过，活者两利，斗者两伤。如果我朱文果业倒闭，我还有大笔的赔偿金可以转型。如果林静果业倒闭了，那林静村会是怎么样？
2: 你把我们逼上绝路，你就能拿到宁静红的销售权吗？
1: 其实啊，你还有很多路是可以走的，只是你要知道，你现在走的不是你一个人在走，是整个林静村跟着你走。如果你走的是康庄大道，他们就走康庄大道；你要跳到悬崖里，他们跟着你跳到悬崖里。
2: 行了，你别说了。
1: 其实啊，我是可以放弃所有的所谓，我还可以帮你们找到毒果己的源头，还你们清白。我还可以让网上所有的追赔人全都闭嘴，不要退货。我更可以继续报销大运，八块、十块都可以。只是，
2: 薛朱文，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林金红的继续产权。当然，你放心，还是你们来种植，永远都是，而且价格绝对是好价格。因为我要的是一流的国企。

我不会同意你的。

饭给你放在门口，你拿进去吃啊。

0: 这里不光是你我的希望，还是宁静村全部的希望。如果宁静红能够被全球认可，宁静的果园里一定会全部栽种宁静的果。到那个时候，销往全球的宁静红就会给这个村子带来滚滚财源。我们还要继续培育更好的苹果，开启新生活更美好的起点。一秋哥也可以有全球最好的医生给他看病。
1: 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蓝书凡的父母，陆月生的父母，龙桂琴的父亲，赵恩科的妻子，谁不是为了临近的国际而丢了性命？如果因为你的狂妄气大，那临近人七十年来打下的苹果的江山就可能烟消云散，戏骨无存。

0: 李四十九，我们五十亿，我们必须控股。是我五十亿，李四十九。你要知道，如果下一期沃克奇金奖又诞生了，到时候李白送给我，我都可能不要。年轻人，做事别贪得无厌。如果上一期。
1: 你把50%的永久销售权给我的话，那就天下太平了。现在我还能给你这样的条件，就是因为我对林静红有信心，我对李有信心。我是一个正经的商人，我爱钱财，我更重人才。
2: 但是你必须在合同里承诺，永久包销大运，价格不低于10块。直到年景红上市为止。
0: 还有，宁静红的种植推广销售必须由双方协商决定。好，这些我都可以答应你。我说过，我重人才，所以你必须要签约到我的公司做技术研发，所有研发成果必须归我。当然，连薪你可以随便开口，500万、800万，甚至给你个人分红都可以。 最后，我还有一个条件：林静红必须要改名字，就叫“逐梦国”吧。“逐”就是血柱文其中一个字的谐音，“梦”当然是你李梦林。“逐梦国”，李中有我，我中有李。嗯。
3: 如果林静的苹果机毁在李的手上，那李就是林静春的千古罪人。只有李能拯救整个林静春，也只有林静红能拯救整个林静春。不就是赔钱吗？该赔的，一分不会少；不该赔的，一分不能多。哼。
4: 就算他薛朱文把咱的锅砸了，咱也不怕；咱有孟林娃他们这辈人呢，还有宁静红，不怕，啥也不怕。您说的对，是啊，您别替我担心啊，只要您老能宽心就好。说起孟林这个娃娃，原来啊，我还真是生他的气。 可是后来，这个娃娃很多的做法，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说，这个男娃子，年轻的时候调皮捣蛋，将来啊，肯定能做大事儿。<笑>
3: 哎，爸，奶奶也在啊。哎，凡凡，哎，来，到这儿来坐，来，哎，来坐这儿。
5: 嫂子儿啊，咋了？我咋看你不高兴呢？奶奶，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梦林一口东西都没吃，打电话也不接。他心烦，咱都知道。可是这样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我就来找我爸，想跟他商量商量，看怎么劝劝梦林。
3: 哟，这个娃娃。 你说多大个事儿，他至于吗？还不吃不喝的。行，我知道了。别担心，回头我包点饺子给他送过去啊。

0: 小三儿啊，
1: 福海兄，
0: 啊，没什么事，只是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想跟你见个面，聊点事儿。
2: 我没工夫见你，你有啥事儿？你现在说吧，我听着呢。
1: 好吧，
0: 那我就在电话里面跟福海兄沟通了。
1: 其实是这样的，昨天晚上
0: 我跟李梦玲已经达成协议，林静红的继续产权我占51%。
1: 而且他会签约我救文古业，帮我做研发，
0: 所以请福汉兄把林静红的继续产权归还给李梦林，
3: 把这个手续尽快办好，那我们就互相不耽搁时间了。
2: 薛淑文啊，
4: 你大白天的你跟我说什么话呢？
2: 梦林又不是傻子，他能干这种事情？
1: 福汉兄，到底谁是傻子？
0: 我才是傻子啊。你要知道，你们不但不需要付巨额的赔偿金，
1: 赌国籍的事情我也不会再追究你们的责任，还有
0: 我要继续销售大运国，直到林静红成功为止啊。你说谁傻了
5: 啊？还有将来不会再有林静红这个名字了。
1: 他改名字了，叫周梦谷。
5: 好听吗？啊，喂，
1: 傅海兄。

0: 楚涵，咋了？出啥事儿了？咋了呀，爸？哎呀，
1: 这个薛竹文说呀，孟林同意把这个宁静红的知识产权给他了。
0: 这咋可能啊？
1: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哎呀，不行。 我得给这个娃娃打个电话问一问。他咋来了？
2: 叔，我想跟你说件事。你先别说话，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同意把这个宁静红的知识产权给了薛竹文了？你跟个好好说，是不是？
1: 孩子，问你话呢，说话呀，到底是不是啊？啊？
3: 是。
1: 哎呦，我说你这个娃娃，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啊？你给我等着！
3: 哎，爸，福海，你可别冲动啊！你别管我，快去追你爸去！走，快！爸。

0: 你给我开开！你这个贼娃子啊！
1: 我为啥答应你？
0: 你凭啥就答应了呢？你出来，咱把话说明白。
1: 茂林，你把门打开，咱们有啥话说啥话。你能逃避这一会儿，还能一辈子都不见大家？

0: 稍后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
7: 的话，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一点
10: 大了。是
11: 吧？向你相亲的，
12: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5: 咱可千万千万不能把宁静红给出去。
16: 奶奶，我听见了，但是这个决定不能变。
15: 你是铁了心做这个事儿了，是吗？
16: 是。
15: 奶奶，
16: 又干什么？
17: 婶儿啊，这梦林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啊！

0: 他见到这个瓦罐，那就是杀人诛心呐！今天你要是不把那瓦罐给我，我这条老命就放在你面前了。
1: 是，你别说，
2: 快起来！
1: 我拿，我拿还不行吗？
3: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敢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孟琳啊，你把门给我打开，有啥话呢？咱爷俩慢慢的说，啊！只要你把咱宁静红留下，就算咱赔了倾家荡产，只要咱能把宁静红撑到了成气候的那一天，咱就能翻身了啊！再说了，赔不赔钱，赔多少钱，咱得等调查组调查完了以后才能有定论啊！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奶奶，孟琳娃，给奶奶开开门呐！孟琳，你把门打开，奶奶说话你都不理了。奶奶，我错了，但是这件事必须这么做。
2: 孟琳，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心里肯定有难处，可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宁静红给了薛朱文呐。你要是给了他，那将来果子咋个卖法，咱可就说了不算了。还有，你不是还要和外国做买卖吗？果子都不是咱的了，你这买卖可咋做呀？孟琳。
0: 奶奶说的话你听懂了吗？孟琳，你要是把宁静红给了薛朱文，那咱们将来就是给薛朱文打工，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理想去奋斗。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孟琳啊，咱呀，也不光是为了卖果子，咱是要靠宁静红打咱自己的苹果圈子。你不能那脑袋瓜子一热，啊！ 把自己精心培育出来的成果拱手就送给了薛朱文呢？哎呦，你这个娃娃，咋一点宁静人的血性都没有了呢？不就是赔钱吗？大伙儿一起想办法，问题肯定能解决吗？我不会让你担责的，我罗富汗说话算话，你跟我出来啊，把事情跟大伙儿说清楚了，不就得了？
2: 当年，老书记祝槐山为了种苹果，累出了一身的病啊，60多岁就去世了。你蹲水爷为了打开铁门砍侠，冒了多大的风险呢？累死了多少人呢？还有福汉他们，他们为了建成果业集团，一次车祸。 就要了3条半人命，这才有了今天宁静苹果的江山呢。娃，我给你做饭、洗衣服，村里给你出钱，供你上沃克茨去留学。你研究了多少年呢？终于培育出了沃克茨第一好果子，多不容易呀，娃娃！咱可千万不能把宁静红给出去。 不就是赔钱吗？咱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就算奶奶拖着棍子再去要饭，咱也不能给。听见了吗？奶奶，我听见了，但是这个决定不能变。你个败家子儿！奶奶再问你最后一遍。
0: 你是铁了心做这个事儿了，是吗？是。奶奶，要干什么？凡凡，你在这儿给我看着他啊！你给静瑶他们几个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劝劝他啊！
3: 好，我知道了。
0: 你等等，
3: 你慢点啊！
0: 你干啥去？啊？
4: 孟琳，现在就剩我自己了。你把门打开，我们说几句，好不好？啊，凡凡，我说了，这个决定不能变，求你别再劝我了。薛先生。 这是起草好的协议，您过目。 就让他按这个来签，一个字都不能改。
5: 明白。哎，慢点，婶儿，
6: 婶儿啊，这事可不行，你听哥好好说，行不行？不行，
5: 慢点，慢点。
6: 我托你保管的东西呢？
5: 啥东西？你别跟我装傻充愣！
6: 我当年托你保管的瓦罐呢？你敢给我拿出来？我今天要用那瓦罐救一村人的命啊！不是，对，婶儿啊，你说救一村人的命，我们的心情是跟您一样的。您看，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5: 闭嘴！
6: 再想想那……你给我拿出来。
5: 婶儿啊，这东西确实在我这儿，但我不能给您呐。
6: 赵登科。
5: 我当年托你保管的，你必须给我交出来！你交出来！
6: 我不能给您呐！你个混账东西！你给！婶儿，你给！别急，别着急，您坐下，有啥话坐下说。来来来，坐下。哎，别生气啊！
5: 婶儿啊，到底发生了多大的事儿，让您拿这瓦罐去撬开全村人的嘴啊？
6: 孟林答应把宁静红。 给薛竹文，还有福涵，还有凡凡，我们换人换马的劝他呀，他就是不听。我今天要拿着这瓦罐去，我要让他知道，在宁静人为他都做过啥。婶儿啊，宁静苹果的天下丢了，也就丢的是个饭碗，这瓦罐一拿出来。
3: 立了几十年的嘴就白闭了。再说了，这孟林犯下了多大的错误？他见到这个瓦罐，那就是杀人诛心呐！你就回答我，你拿还是不拿？登科不敢呐！哎呀，婶儿啊，你别着急，别生气，先听我说。咱也得给孟林点时间啊！现在大伙都在劝他呢，说不准他自己就明白了。 您说您要是把这东西拿出去，这让娃娃咋活呢？啊，凡凡要是知道这个事儿，那他咋面对这个孟林呢？当年，我们签过名发过誓的人，那往后我们咋做人呢？是啊，孟林啊，是您带大的，可是凡凡和一秋是我带大的，您给俺个机会，啊，我去找薛竹文，再跟他好好聊聊，不就是赔钱吗？赔上钱。
6: 不就完了吗？干啥就要一条道走到黑呢？
5: 邓科，婶儿知道你是个稳当人，你说不给就是铁了心不给。婶儿是啥人，你不知道吗？你知道啊，婶儿是说出来就做得出来的人。今天你要是不把那瓦罐给我，这条老命就放在你面前了。
3: 婶儿，
6: 你别说，
5: 快起来！
6: 你给不给？
5: 我拿，我拿还不行吗？
3: 给我拿去，起来起来，
6: 拿！
3: 别生气啊！

孟林不懂事儿，写了篇作文，结果让记者盯上了。但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赵登科他们买的假化肥，也不会有这个新闻稿。现在有三条人命为退换假化肥没了，他爸妈为这事羞得离家出走了。你们还年轻，娃娃们还在成长，谁要是把这事儿捅出去了，南一秋、南书凡、赵雅雅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们就会和孟林结下世仇啊。

0: 对水叔，您放心，我向您保证，这辈子我都不会说出去的。可是，孟林，他可欠下咱村里了。
1: 娃娃要是不爱这个地方，就算他欠下了情，你拿他能怎么着？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娃娃要是爱这个地方，他就是不欠这个情，他也会给咱村里带来好前景啊。咱们老书记欠咱们的吗？啊，欠咱们村里是一口水呀，还是一粒米呀？没有吧？不照样给咱们村当了一辈子的长工吗？给咱们打下了这苹果江山。还有，山那边躺着的，凡凡的爹妈，登科的媳妇，为了这个村子，他们把命都送了。 他们也没欠过咱们村一粒米、一口水呀，乡亲们呐！要想让娃娃长大了，将来为咱们村子出一把力气，那咱们现在就得给他一把人情。人心都是人心换过来的。再说了，娃娃是生在这个山旮旯的，他吃着山旮旯的粮食，喝着山旮旯的水长大的，他对这片土地感情深着呢。这娃将来呀，能给咱们把情还回来，能的，你相信我。

0: 能不能打起精神振作起来啊？咱们都一起经历过这么多沟沟坎坎了，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还能把咱们怎么样吗？你先把门打开行不行？李梦麟，你把门打开。这么多人支持你，不就是指望你这硬骨头将来能撑起宁静村吗？不就是指望着宁静红将来能带我们一起打天下吗？你的硬骨头呢？那薛朱文算什么呀？
1: 这就把你打垮了，李梦麟，薛朱文能给你的只是暂时的安逸，宁静红才是改变宁静的未来，改变你们生活方式的根本。你怎么能把这个根给挖掉啊？
2: 李梦麟，你把宁静红给了坏人，你辜负了沃克子，你更辜负了教授和我的父亲，
3: 骗子。
2: 一个个的都是骗子，夸下海口，保证我的利益，承诺我的未来，就这么兑现的吗？梦麟，门外站着的都是咱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你跟大家好好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就当是你给自己一个解释的机会，也给大家一个理解你的机会，好吗？
3: 行了，凡凡，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他？
2: 李梦麟，我告诉你。
4: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纯粹就是一个胆小鬼，懦夫。就算是倾家荡产，有个姓吴的在呢，他要是不听话，先把他腿打断了再说。咱宁静人风光了几百年，没想到现在出了这么个败家子儿。
5: 就知道抱怨，想办法把老姐姐拦上。
6: 快点走，快点走！手袋，快点！快点！哎呦，那肚子有点疼，啊，跪着就好，要不然你们先走，回头可追你们去。
7: 你有这说话的功夫，都快到了。
5: 手袋，走，来，啊，哎，你慢点就行啊，走走走，快快快！
4: 没事儿，没事。梦麟啊，你把门开开，大伙都等你呢。就是啊，说句话呀。
8: 事儿啊，一起来。对啊，一起干。梦麟，帮着你呢。梦麟，
4: 高帅了。梦麟啊，我是你多老师。 你听我说几句，上咱们学校荣誉墙的，那可是足以做表率的大人物啊！而你是咱们荣誉墙上的典范呐！多老师还指望着你将来做咱们自强学生会的主席呢！你怎么能说投降就投降呢？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头？

0: 投降，给将来的娃娃们可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啊！我们都知道你是怕乡亲们因为你赔钱受穷，可是你知道大伙是咋想的吗？我们还指望着宁静红过好日子呢，不被薛朱文这些人攥着脖子的日子早点到来呢。孟林，
1: 孟林，孟林，你把门开开，咱爷俩好好说说，行吧？
2: 只要是你能保住宁静红啊，我这不争气的儿子就给你牵马坠镫一辈子，成不成啊？哎呀，你倒是说句话呀！那我老汉给你跪下了。哎呀，
1: 你给他跪什么呀？
3: 李梦林，我爹都要给你跪下了，你赶紧出来吧，行不行？
4: 凡凡，怎么真的把宁静红给薛卓文了？

0: 说，都来了，怎么样啊？
1: 油盐不进呢。
2: 李梦莲，你做事啊，你不能就凭自己的感受，就这么草率、这么决断的做决定。你伤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呐。我一间办公室，一张单人床，告别了所有的家人，在这贮存20年，我就是在等着咱们宁静村产品能够走向世界，村建设完成转型。你现在倒好，你把这些都毁了。你，
1: 哎，守天，要不看看去啊？
0: 守天，
2: 没事没事。
3: 闪开！闪开！闪开！
1: 闪开！老姐姐，你怎么把这个拿出来了呀？
4: 陈刚。
5: 这可不敢呐！
1: 你这是要干啥？
0: 这是要干啥呀？
3: 谁都别说话，往后退。孟林，我再问你最后一句，你是出还是不出来？你这主意变不变？你说。
1: 是啊，就让这个贼娃子在这里边守一辈子吧。咱走吧，啊，
6: 孟林！
3: 别碰哥，
6: 你赶紧出来！这又不是断头台，难道你要看一村子人要给你跪下吗？出来呀、啊、你！

0: 孟玲呐，你看在我把你当作亲孙子，拉扯了你十几年的份上，你听奶奶说几句话，啊！今天啊，全村的人都来了，给你做过饭的来了，教你念书的来了，你被骗子骗了，为你捐钱着急的人也来了。你面对着大伙儿，你把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你说个清楚啊！你这到底是为了啥？你出来！你不出来啊！好，奶奶就跪在这儿等你，等着你出来。
1: 是是是！哎呀，这可不敢呐！
2: 谁都不能跪。
3: 老姐姐，你这一跪的话，折的是全村人的寿，短的是全村人的福啊。
4: 是啊，
3: 老姐姐，当初要是没有你出去讨饭，在宁静哪儿来的苹果呀？哪能有现在这么好的日子过呀？
4: 老姐姐，
1: 孟林，我是刘德水，我知道你今天把不见我们的心思焊起来了，
3: 但是我要你知道一句话，在你身上还有没有一点祖宗留下的一丝一点的男人气？你把谁都可以当成旋风过雨，眼睛一闭谁都不认，可是今天在门口求你的是把你当宝一样疼大的奶奶。这个世界上你谁都可以对不起，你唯独不可以对不起你奶奶。娃儿啊，你不能让你奶奶伤心呐！你。

0: 我们就是为了这一把子呀！是，别着急，婶儿，别急，你别着急，婶儿，啊，
1: 奶奶，
0: 你还知道我是你奶奶，那你就听奶奶一句话，你和薛竹文这个合同不能签。
2: 贼娃子，哎呀，你赶快答应啊！你应了呀，
0: 奶奶，这个合同必须签。我们全村人心甘情愿地陪你一起当叫花子，你也签。
3: 如果因为你的狂妄之大，让林静然失十年来打下的苹果江山烟消云散，势如无存，那你就是林静春的千古罪人。得签。你知道。
4: 这个罐子里装的是啥吗？婶儿，
5: 老姐姐，老姐姐，老姐姐，婶儿，婶儿，
4: 老姐姐，这可使不得呀！
5: 婶儿，当年赌咒发誓为了啥？你这么一摔，这么多年的风就全撕了。
6: 对呀，婶儿，
4: 对呀，
5: 真的不能啊！
4: 别拦着，
5: 晒了，
4: 老姐姐，
5: 婶儿，
4: 不能啊！
5: 不能。
4: 哎呀，
6: 别拦着，
4: 不能，
6: 不能，
4: 不能，
6: 不能，
4: 不能，
6: 放下，
4: 放下，
6: 放下，
4: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0: 你还记得吗？你12岁那年，你写了一个稿子，登在报上了，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可是你知道，你那个稿子惹了多大的祸吗？
1: 侄儿，咱不说了。
0: 不不，你们别拦我，今天让我把话说出来。今天这个恶人，我老太婆当了。那一年，你把村里买回来假化肥这个事儿给写出去了，上边马上派人到村子里查。为了挽回损失，也为了让村民们能早点用上真化肥，凡凡的爸妈还有邓科夫妻俩，连夜开着拖拉机去退假化肥，一连跑了好几趟啊，累得人困马乏的，结果那拖拉机翻到山沟里去了。
2: 南辉，南辉，南辉，你们这是咋了呀？南辉，南辉，你醒醒啊！南辉，
1: 大哥，这是咋了？这是
3: 车中。

0: 你给骗了，你知道吗？
1: 富寒，梦里他只是个12岁的孩子，他懂个啥嘛？老师让他写作文，他就这么写了呀！要怪你就怪我吧，要抵命我就去抵命，
0: 富寒的，我替你抵命。
2: 出事前，村里已经在着手推假化肥了。可就是因为你写的作文让报社给发表了，他们才更加心急火燎的来回运呢，3.5条人命一下就没了，3.5条呢。正巧那年啊，一秋18岁，正准备考大学呢，他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相之后，娃娃一下就疯了，可怜呐！知道你富寒婶为啥反对你俩不？他是心疼凡凡呐，宁静村的人啊，善良，大家都担心你年纪太小，只怕你知道这事情的真相之后你承受不住，也怕给你造成一辈子的负担，又怕等凡凡一秋长大之后跟你结仇，大家一商量说不行，一定要瞒着你。那一天全村人到了老书记的坟前，在那发誓。
3: 刚才蹲水叔和钱婶都说了，你们也愿意把这话烂在肚子里，那咱们啊，就当着老书记的面，我们发个誓，我们不把这话说出去，也不让后辈子孙结仇。更何况现在娃娃正在成长，万一将来娃娃能给咱们村带来福报呢？如果大家都认为我和蹲水叔还有钱婶说的话都在理，那咱们就一起发个誓，把这话烂在肚子里。
4: 把话烂在肚子里。把话烂在肚子里。
2: 大家发誓，打死都不说这个秘密，打死都不把那3条人命跟你扯在一块儿，你知道吗，孟林呐？这个秘密一保就是这么多年呐，孟林呐。
0: 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你。
2: 现在你长大了，你出息了，你有本事了，大家伙呢都指望着靠你能过上好日子，靠宁静红怎么能当上大农商，可你把宁静红给了薛朱文，你对不住人呐。要依我说，你给的不是宁静红，你给的也不是什么产权，你是把宁静村的未来，几辈子人的希望，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0: 奶奶，奶奶，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大家。
2: 孟林，你现在还来得及，你真要听奶奶的话，咱不签这个合同，不把宁静红给出去，你就算你还了情，报了恩，该怎么办？你自己好好考虑吧。凡凡，原谅奶奶，奶奶给你赔不是。
5: 老姐姐，

0: 凡凡，你别哭了。凡凡，你别哭了。叔叔阿姨虽然回不来了，但是还有我呀。以后我会照顾你和玉秋哥的，说话算话。
1: 梦林哥，你会一直保护我和哥哥吗？
0: 凡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我跟你保证，永远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们。

0: 我考虑了一下，我还是先不去省农科院上班了。你不走了？
1: ，你怎么来了？
2: 这不是怕你选果子太专心，又忘记吃饭，把饭给咱们大功臣送来了。
1: 凡凡，你看这裙子的颜色多洋气啊，衬。
2: 真的？
1: 嗯。这套你穿起来，就是全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2: 哦，那我穿另一件就不是了。
1: 我的意思是，你穿哪一件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这里不光是你我的希望，还是宁静村全部的希望。如果宁静红能够被全球认可，宁静的果园里一定会全部栽种宁静红。到那个时候，销往全球的宁静红就会给这个村子带来滚滚财源。
2: 你想吃点啥？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
1: 凡凡，最近真的是辛苦你了。
2: 那你就打起精神，带领大家赶快摆脱目前的困境。
1: 尊敬的蓝淑凡女士，今天是我们把大运的销售权拿到手的日子。虽然今天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是因为这件事而变得不平凡。我们要铭记理想。

0: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
1: 嗯，
0: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放心吧。
1: 嗯。

0: 咱们今天在座的除了守田，可都是签了字画了押发过誓的。今天这事儿弄成这样咋办？
1: 现在啊，火都已经窜到房顶了，我想啊，咱们几个呢分分工，先安稳一下孟林身边那些年轻人还有村民。这个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别让大伙儿先慌了神啊。守田啊，这事儿呢你让我缓一缓，我去找县长啊，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仔仔细细地做个汇报。有些事情呢你要是去了恐怕也说不清楚。
2: 也好，群众方面的工作我去做，
3: 那前审那边的工作就我去做吧。
1: 好，
0: 集团那边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毕竟凡凡那边
1: 啊，我知道桂琴。哎呀，说到底全都怪我，自己酿下的苦酒能让谁去喝呀？那我就先走了。
0: 我也先走了，我去找一下静瑶他们。

凡，没事吧？

0: 倒不是怕得罪孟林，我就是心疼凡凡。凡凡受的伤害太大了，哎呀，真是老糊涂。
1: 婶儿啊，不会的，凡凡聪明过人。再说孟林啊，也会明白您为啥要摔那瓦罐。您不是想说人命和他有关，您是想告诉他，这村里的老百姓，担心他，怕他心里有负担，是不是？
0: 哎呀，你就别给我宽心了，白活呀，白活。

0: 凡凡，我知道这会儿我说什么你都会觉得我絮叨，但是我还是得说，虽然我不认可李梦莲，但是这事儿我觉得不能完全怪罪于他，所以
1: 丽丽，如果你希望我能快点好起来，就帮我再去联系一下省农科院的工作吧，我想离开这儿。
0: 好，我帮你联系。

0: 道理，我明白。
1: 那你拉着个脸干啥呢？
0: 没有，这不是丁老师说，他要走了吗？
1: 啊，哎呀，丁老师，你咋就要走了呢？这事情现在还没有结论嘛。就算是咱们不能一起卖果子了，那还有好多其他项目可以合作嘛，别急着走啊。再说大牛啊，小伙伴们也都舍不得你呢。
2: 如果是干老本行的话，城里肯定比村里赚的钱多。原本是打算跟你们一起干点高大上的事业，走南闯北的事业。现在好了，薛朱文拿到了宁静红，我现在留下来也没什么意义了。一会儿就跟傅寒叔打个招呼，明儿收拾一下就走。
0: 不走行不行啊？

0: 我已经和我爸爸说好了，这两天我就回沃克茨了。
1: 安娜小姐，你也要走啊？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我来就是想最后再问你一次，能不能留下？
3: 我为啥要留下？
2: 我就是希望你能留下。是，我知道眼下确实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我相信只要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就没有过不去的坎。等这件事过去了，咱们成立自己的公司，一定能干一番大事业。
4: 我已经见过薛朱文了，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他，我会跟他抗争到底。我不是求你原谅我，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补偿的机会。我真的错了。
5: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去一种的尿的这个阴茎水。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

0: 叶挺纪念馆，家乡人民用这庄重的建筑纪念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工农红军总司令、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将军。就在叶挺纪念馆不远处，有一幢小房子，上面写着廖四光故居，这便是著名的长征女红军廖四光的家。廖四光原名廖娇，是叶挺的堂姐叶英娣的女儿。1911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周田村。廖四光3岁时便失去父亲，家里只有母亲和一兄一姐，家里无地可耕，每日温饱都难以解决，母亲便将廖四光送到同乡一家姓叶的当童养媳。1927年，廖四光16岁，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那年夏天，一场传染性痢疾带走了婆家的2个男孩，在寒冷的冬天，廖四光被婆家赶出家门，万般无奈，他只能回娘家跟着母亲一起劳作。
1: 1928年秋，在淡水象山中学读书的地下党员叶文华，受党组织的派遣，利用假期回家办夜校识字班，宣传革命道理，并且准备在周田村的青年旅秘密发展团员，成立共青团组织。在夜校听了叶文华讲革命道理的廖四光，找到叶文华问：“我可以参加你们吗？”叶文华说：“当然可以。”
0: 1929年初，在叶文华介绍下，廖四光加入了共青团，成为村里第一批团员。廖四光家那破旧的茅草屋便成为革命的秘密联络点。不久，廖四光被任命为团支部书记。
2: 我加入到共青团不久以后呢，在家乡搞了好多这个宣传工作，夜晚的发传单呐。
0: 1930年初，中共惠阳县委准备策动一次兵变，由于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出卖，兵变未遂，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敌人点名要抓叶文华，在家乡他难以藏身，就跑到香港去。后来香港风声也紧，他跑到南洋去了。全民族抗战后，叶文华回国参加了东江纵队，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军区后勤部长。1931年春，廖四光被党组织派往香港工作，当时共青团广东省委领导机关设在香港。也是在这一年，他将廖娇改为廖四光，寓意是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
2: 当时国民党搞反共啊，就搞清剿，意思就是围剿中毛红军。

0: 一说呢，就在这光明洞地区呢，要消灭共产党。
1: 当年，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设在香港湾仔半山坡的一间三层木楼房里。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是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凯丰。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2日出生在江西萍乡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凯丰不会说广东白话，甚至也听不懂，派廖四光来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里当保密员。重要原因是他可以帮凯丰翻译及讲解广东白话。在从事地下活动中，25岁的凯丰和20岁的廖四光变成了夫妻。不久，由于出了叛徒，凯丰、廖四光两人一起被捕入狱。
0: 在组织上呢，把我调到香港去，住了不到半年。后来在香港呢，就逼捕了，坐牢3个月。我也没有承认我是共产党，是青年团。后来3个月呢，没有证据，就把我要出境，提出出境。
1: 1931年9月，凯丰、廖四光乘坐游船来到上海。凯丰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廖四光担任政治交通员。不久，128事变爆发。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部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共上海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
0: 像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呢，正是搞这个反蒋宣传抗日救国运动。
2: 1933年初，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呢，遭到敌人一次大破坏，包括团中央书记胡军鹤、秘书长陈佐文和组织部长吴大海被捕了，而且叛变了。
1: 凯丰离开上海时，廖四光正怀孕在身，只好留下来。3天后，团中央交通员将他带到新的团中央秘书处机关。1933年秋，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党组织决定调廖四光去江西中央苏区。
0: 不能在上海待了，决定到中央苏区了。
1: 那时，廖四光刚生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从上海到瑞金有900多公里，兵荒马乱，跋山涉水。进入中央苏区还要通过敌军封锁线，必须先把孩子安顿好。廖四光忍痛把女儿交给了交通员。后来据说，交通员把孩子送到了国际红十字医院，从此便杳无音信。
0: 所以我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团中央机关，当时凯丰是书记吧，还有张爱萍是少先队的这个负责人嘛，胡耀邦是共青团的秘书长，赖大潮的是儿童少先队的领导人，刘英呢是宣传部长。所以我到哪里去呢，家乡搞宣传，做动员的口风工作了。
1: 在中央苏区，廖四光记得最清楚，胡耀邦帮助他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0: 胡耀邦是团中央的秘书长，因为要求团转党，因为这个在上海那个秘密机关没有条件，所以我即刻就向胡耀邦提出了，我说我还是共青团，我要求转党。胡耀邦就当面答应，他说他就找个机会开支部会，说廖四光这个经过 这个白色恐怖经过朝这个艰苦到中央时期，就通过他转到，所以我填表里面呢就谈到胡耀邦介绍你到。
1: 当时瑞金的生活是很苦的，
0: 到了中央时期吃的是糙米，吃的是说你要每天填一个表，你吃多少，吃三两啊，吃几两啊。
1: 许多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红军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央苏区没有盐吃。
0: 国民党进行军事围剿，物资封锁，所有的东西都封锁了，也没得吃了。能吃辣椒的人呢，辣椒当盐，当菜。我们的广东人呢，不吃辣椒的，就真是够苦了，生活没办法。
1: 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响应人民委员会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号召的联名信。廖四光在联名信上签了名。
0: 支援前线是两个事，一个是我们接线粮食叫支援前线，一个是打草鞋，拿着马，驮武官打草鞋，支援前线。饭呢？是为什么少吃呢？就是要直接前线粮食，所以我们吃的饭数是冬饭。
1: 1934年10月中旬，廖四光跟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路。在中央红军80000多名将士中，有32名女战士经组织批准随军出征。他们要符合3个条件：一是中共党员，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三是身强体壮。出发前，彭儒、黄长焦因病留守中央苏区，实际随部队长征的是30名。微秀英是为数不多的天族，毛泽东钦点他参加长征。
3: 我的爸爸不同意我去。不同意我穿小脚，我爸爸，我爸爸说我的孩子要分到的田要种田，我妈妈就说，又哪个脚又嫁不出去了，就没有你要喜欢那个大脚嘛，毛主席听是这个女的，我们不会把她带走。
1: 像廖四光、李坚贞一样，在当红军之前是童养媳的。几乎占了一半，他们是康克清、邓六金、微秀英、刘彩香、李桂英、王全元、萧月华、谢小梅、钟月林、杨厚珍。
4: 到成一个贫苦的家里，我哥哥的有他老婆啊，也没有办法，就帮我啊，这个妹子啊。8个年头啊，就匹配到这个，王家去，就是鸡蛋锅子，来跟你哥哥的时候的瓦砖。
1: 1934年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1野战纵队，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以及邓颖超、康克清、电台的李建华等，均编入该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部门及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2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时，上级党组织只说是随军转移，凯丰对廖四光也守口如瓶。此时，凯丰作为中央代表， 要同红九军团一起行动。直到队伍出发前两天，凯峰才告诉

0: 廖四光，我过两天要到前方去，你的工作组织上会给予安排。
1: 我们这个作业到下都是叫下小区啊，都是合同开封是分开的。他走的时候，他说到前线去，啊，他到前线去，前线去嘛，那很平常嘛，啊，谁也没有。但他走以后呢，就说我们这个少工总长这个转移，不要帮啊其他人呢就参军去了，我呀，小燕华呀，啊，这些啊这些你呢就转移，根本没有长征的思想准备。
0: 长征女战士出发时，统一编成妇女队，与卫生部一同行动。1934年12月18日，中革军委在贵州黎平决定，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妇女队编入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
2: 这个特殊连队呢，就是大家称呼他的，这就叫做干部的休养连。
3: 为什么叫特殊连队？我想你们一定要听这个事。一个，女同志；第二个，老头；第三个，伤兵。就是这三条，好起来叫特殊连队。
0: 这时的廖四光已有身孕，丈夫凯峰因有任务不在他身边，组织上将他编入干部休养连。
1: 那个时候呢，电大姐的得肺病，我呢正好是怀孕，四五个月了，电大姐同学同我一个队啊，同李建珍。李建珍是我们这个干部连的连长。
2: 是长征开始的时候，他是连任科的科长。连任科是什么？就银行啊，啊，这个制币厂啊，工兵厂啊，这些大运输啊，这样一个就是运输队的队科长。到了以后呢，整片以后呢，就到我们这个连队来做指导员。
0: 廖四光在干部休养连任民运干事，既要照顾伤病员，又要负责筹粮。
1: 我同李建珍，我就差不多每天都先走到前面。到前面搞什么呢？第一，造房子分配住宿。第二呢，就是调查研究。
0: 调查哪些是有钱人家，哪些属于土豪劣绅，家里有多少福财和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1: 第一个呢，就解决我们的这个口粮，啊，路上的口粮，啊。第二个呢，就为了以事实来教育群众，宣传群众，啊，答复救济贫农，啊，救济贫农。
0: 行军途中，廖四光同几个姐妹钻进深山找野菜，他凭着早年在农村的经验，很快认出可食用的苦菜、灰灰菜，还教大家辨认毒草，避免中毒。他把野菜煮成汤，分给伤病员和战友，自己却只喝清汤，笑着说：“我身子骨硬，饿不着。”饥饿、寒冷是长征途中所有战士都面临的困难。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廖四光带着战士们向躲进山里的群众喊话，还将自己仅有的半块银元买了老乡一筐红薯。老乡被感动了，带大家到藏粮的山洞筹了几百斤粮食，解了部队燃眉之急。
4: 我们在这个没有割草的以前，这个七八天吧，筹备粮食，筹备粮食没有粮食筹备， 就到那个马圈里头，那个张卓吧。

0: 人住在楼上，楼下是喂牲口，喂马。这个牲口有些还拿的没消化的，拿的马那个马拉，还有他吃的辛苦们，供这个马槽的供到地上，我们就把那个挑出来，把它扫到地下那个，不管吃了的哈，还有那个没消化的哈，叫亲口们，我和前些姐他们几个人上来以后呢，把它洗干净，把它被炒熟，这边七天的粮食。
1: 前方打仗留下来的伤兵，我们要搞要救护，是吧？要救护，这个我们身上啊，就什么药箱，一个背的一个药箱，自己的行李。这里身上一个没带，啊，背在身上。
2: 最辛苦的是休养年，那次休养年是什么呢？老弱残废，就要一批人护理他。护理他的人是谁呢？就是邓乐金、钟玉林、韦秀英这些人，就是帮助照顾伤病员，他叫做政治干事。政治这个，一方面跟要跟夫子做政治工作，夫子抬不疼啦，不好了他就不抬了，你不把病人丢掉，要跟他做政治工作，要说服他们。另一方面还要关心这个伤病员，他们更辛苦。
3: 30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6名在长征途中生过孩子。第一个是曾玉，湖南宜章人。生于1912年，和曾志、彭如、吴仲连是同乡，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坤之妻。1928年，曾玉参加湘南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在这张井冈山的同志们的照片上，留下唯一女同志像，就是曾玉。长征出发时，曾玉怀有身孕，被留下。他竟挺着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老山界位于广西新安县和湖南城步县的交界处，海拔2000多米，是华南第一高峰，是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的第一座大山。下老山界时，曾玉悄悄地告诉前西军，肚子疼得厉害，怕是要临产了。休养连连长侯正忙把曾玉扶上一副担架，却遇到了敌人的袭击，民夫扔下担架跑了，前西军只好把他扶上了马背。羊水已经破了，马也不能骑了，可枪声不断，前西军驾着曾玉小跑。突然曾玉的身子一沉，脚下流了一滩血，孩子不知道外面的凶险，急着要离开妈妈。几个女人把曾玉围在中间，在一把枯草上，一个小生命诞生了。婴儿在母亲怀里几个小时，连眼睛还没睁开。婴儿留在了当地，他的啼哭声永远地留在了曾玉和姐妹们的记忆里。进入贵州地区后，廖四光感觉肚子阵阵疼痛，估计要生了。当时怀孕仅7个月，由于行军负荷重，营养跟不上，她产下一个怀胎仅7个月的小男孩。为了部队安全和对小生命负责，廖四光留下孩子。廖四光在他的自述中这样说：在我们母子离别的时刻，我亲手用毛巾把婴儿包好，并写明孩子的出生年月日和母子离别的原因，然后交给了当地群众，自己跟着队伍走了。刚刚分娩的廖四光身体十分虚弱，邓颖超就把自己担架让给他，在生活上问寒问暖，就像亲姐妹一样。陈慧清，邓发的妻子，1909年12月8日出生于香港。陈慧清在长征途中发动了，又是难产，在路边一间破房子里，里里外外等待的人急得团团转，敌人的飞机在头上飞，敌人

人在后面追，孩子就是生不下来。陈慧清又急又痛，屋内医生孙怡之干着急，屋外休养连连长侯正坐不是站不是。这时董必武派人告诉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腾，前面的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请务必顶住敌人。董振腾很干脆，你们不要管，让产妇慢慢生吧，我们顶住。董振腾命令团长吴克华顶住敌人，打出一个让婴儿降生的时间。吴克华率领战士展开勇猛的阻击战，过了两个多小时，婴儿姗姗来到人世。有的指挥员知道打阻击只是为了生孩子，埋怨起来了，为了一个孩子牺牲了多少战士，太不值得了。董振腾说出了震耳欲聋的那句话，现在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为了明天吗？新中国成立后，陈慧清在广东工作，曾任广东省政法党委书记、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政协常委会委员。1983年，他在广州逝世，享年74岁。1935年10月，廖四光同26位姐妹长途跋涉25000里，到达陕北。途中，谢小梅、甘棠、李桂英三位留在地方，后来王全元、吴富连、吴仲连三位参加了西路军。抵达延安后，党中央调凯丰任陕甘宁边区粮食部部长，廖四光也调粮食部协助凯丰工作。1936年春，廖四光任共青团瓦窑堡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廖四光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廖四光任长江局工委副主任，并协助邓颖超分管妇女工作。1938年10月，中共中央长江局迁往重庆后，改为中共南方局，廖四光任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兼从事妇女工作，当选为中国劳动协会常务理事。1941年夏，廖四光回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1942年任陇东专区贸易局副局长。1945年，廖四光作为中共正式七大代表参加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期间，廖四光先后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政治处副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治处副主任，接着随第四野战军南下进入广州，主要分管广州市工会工作。1978年以后，廖四光先后当选为广东省政协第四、第五届副主席。廖四光于2004年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6: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7: 20年都不止了。
5: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7: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6: 还想吃。你想的最烂。
5: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8: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6: 快去。
5: 还生气，发了火。
9: 吃。
5: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9: 来
5: 只回来30多个。
9: 吃饱不想家，
6: 不想家，不想家。
5: 现在只剩了7个。
7: 吃啊，吃饱不想家，
6: 不想家。
5: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10月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回信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气势磅礴，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际行动，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目标和路径，聚焦“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为建设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指明了方向。要紧扣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需求，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供需同频共振，锻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续红色血脉，引导广大师生胸怀国之大者，扎根高原，奉献青海，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努力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展现青海担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做强盐湖、新能源、装备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用好绿电独特优势，扎实推进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树立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提升基层工作能力，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基层矛盾，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把各领域基层组织建设成为政治功能强、作用发挥强的坚强战斗堡垒。会议听取了全省教育援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省校签订的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支援工作机制，围绕清洁能源、生态保护、绿色算力、盐湖、高原医学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双向赋能，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助力青海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动员全省上下迅速收心归位，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定不移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统筹，科学调度，精准发力，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良好态势。四季度是全年工作的决战决胜期，既是定全年保全局的收官季，也是谋来年抢先机的关键期，必须以决战姿态、冲刺状态打好收官和开局主动仗，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向党中央交上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中央巡视、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更加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各项政策举措，加强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统筹提升财政支出进度与使用效能，加力攻坚招商引资，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决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直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安全生产督查问题，检视根源，聚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重点生态项目收官，持续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机制，

0: 进一步发挥专班作用，拓展更多非地合作模式，真正把原青资源用足用好，推动更多政策、项目、资金落地青海。要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切实抓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有效防范低温、雨雪、冰冻、寒潮、大风等极端天气，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认真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紧跟国家政策动向，前瞻性谋划明年重点工作，加紧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有关工作，加大对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研究力度，更好引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立即行动起来，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聚焦重点工作，精准调度，督帮一体，凝聚合力，以更有力举措、更昂扬斗志，确保四季度和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上，西宁市、海西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分别汇报工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青海依托清洁能源和冷凉气候优势，加快绿色算力发展。目前全省建成标准机架超50000架，总算力规模达3.1万匹，承接东部业务3万匹，占96%。到2030年，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绿电使用占比稳定在90%以上，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新动能。
0: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作为6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依托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资源和冷凉气候优势，青海持续夯实算力基础设施，优化省际网络传输体系，打通东西部算力调度通道，依托运营商骨干网络支撑，全省算力传输时延持续优化，带宽能级稳步跃升，为大规模人工智能训练、跨区域算力调度提供坚实网络保障。
2: 目前是一个是我们这个网络基础是一个大概4.6T 的已经建成了，直通全国14个重点城市和地区。第二块是我们做着这个400G的高速网络。第三块就是我们是有这个需求驱动，就说是咱们需求哪里边有，就是我们网络哪里边就可以随时就可以调通，因为我们的基础网络都是全国都是通的。
0: 网络筑基，绿电赋能。作为全国3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区之一，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立足风光水富集的资源优势，算力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态势持续凸显。
3: 阿里云智算、金山云智算、新华山图灵小镇等一批智算项目落地投运，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已建成标准机架超50000架，总算力规模达到3.1万匹，其中承接大模型训练、智能体、具身智能等东部算力业务规模达到3万匹，占全省算力总规模的96%。
0: 立足绿色算力底座优势，青海在承接全国算力业务的同时，深耕本土特色场景应用，云藏、智能盐湖工业互联网、云端牧场等一批本土化特色化数字应用落地见效，推动算力资源深度赋能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本土算力企业立足高原实际，深耕各个场景，让绿色算力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4: 目前呢，我们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已经打造了智慧社区、放心后厨、森林防火等10余个应用场景，覆盖了城市治理、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
0: 以6张网建设为牵引，青海持续做强算网底座，做优算电协同，做实场景应用。绿色算力这一全新绿色引擎，正持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3: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统筹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新型电网、水网等多网协同联动，打通标准化接口，做好软硬件适配，实现算力、电力、网络、水资源双向赋能，更好释放绿色算力综合效益，有序部署100万卡级、几瓦级以上超大规模国产智算集群，到2030年，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 数据中心绿电使用占比将稳定在90%以上，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持续深化数据元清，提升跨区域协作的能级，加快培育资源经济、服务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丰富特色应用场景，用绿色算力赋能产业升级，服务民生改善，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储备新动能。
0: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党水电站五台机组全部并网运行，实现年度首次满负荷发电，为区域能源保供和年度发电目标冲刺提供有力支撑。满发期间，五台机组设备运行稳定，参数指标正常，单日发电量超4000万千瓦时，水能利用率达100%，充分释放水资源发电效能。截至10月3号，马尔党水电站年累计发电量超50亿千瓦时，达到50.33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2%，创电站全面投产以来同期发电量新高。入汛以来，黄河上游来水持续偏丰，马尔党水电站抢抓丰水期发电窗口期，结合气象预报与干支流水文监测数据动态研判来水形势，实时优化水库调度方式，全力实现水资源颗粒归仓。为统筹防洪蓄水与发电安全，电站在电网接纳条件下加大出力，增加出库流量，通过满发实现水位平稳可控，电网负荷需求旺盛，也为机组满发提供了有利消纳条件。作为国家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骨干电源点，马尔党水电站已产出50.33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15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50万吨，绿色效益彰显。此次年度首次满负荷发电，充分验证了设备安装调试及自主检修质量，为区域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完成年度发电目标任务，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坚实动能。
1: 从商场里的金饰家电，到手机上的外卖订单，再到菜市场里稳稳的菜篮子、米袋子，全省消费市场交出了一份有热度也有底气的假期答卷。
0: 今天上午，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全省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充沛，需求旺盛。从监测数据看，金银珠宝类增长39.3%，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增长46.5%。重点监测餐饮企业外卖收入增长20%。节日消费早已不只是填饱肚子、添件衣裳，而是向悦己、焕新、品质化走了一步。
5: 启动了黄金周市场监测机制。重点企业的数据报送率100%，就是要实时掌握消费动态。国庆期间，我们兑付以旧换新补贴1412万元，撬动消费1.44亿元。联合美团、抖音发了10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就是想让老百姓换家电少花钱，下馆子更开心。各地也结合特色搞了70多场活动。西宁燃爆全季，海东畅游河黄，海西海南玉树发力减券。海北黄南果洛做鲜芋专题，不是一刀切，哪里有特色，哪里就长出消费场景。
0: 热闹之外，真正托底的是不断档。三家重点粮油批发市场日库存大米2900吨，面粉2800吨，食用油460吨以上。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日进场蔬菜1400吨，水果400吨，鸡蛋140吨以上。六家重点屠宰企业日供牛羊肉和猪肉220吨以上。西宁131个平价网点投放了500吨平价蔬菜、50吨平价鸡蛋，市场有没有活力看增速，群众安不安心看篮子里有没有，价格慌不慌？
5: 我们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紧盯米面油、肉蛋奶、果蔬这些生活必需品，指导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屠宰企业加大备货量，畅通调运渠道，坚决做到市场供应不断档、不脱销。让群众过节心里有底。
0: 这个假期全省消费的关键词不是猛冲，而是稳中带活。升级消费在冒头，政策杠杆在起效，保供体系在兜底。比卖了多少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
1: 国庆假期，全省交通系统统筹抓实运输服务与路网保畅，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航空公路客运。

0: 运吉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1: 假期期间，青海机场公司累计保障航班1591架次，运送旅客20.9万人次，货邮吞吐量964吨。其中，西宁机场完成航班1425架次，旅客19.4万人次，货邮857吨。为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青海机场公司提前对接各航司增投运力。假日里，西宁机场通航城市达65个，加密广州、上海、深圳、成都、昆明、西安等21个重点城市航线。公路客运方面，西宁客运中心站累计发班4766班次，输送旅客68323人次，组织加班班次178班。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探亲流和短途周边游为主，铜仁、循化、共和等线路迎来出行高峰。针对客流特点，西宁客运中心站实时监测客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计划，加密热门线路班次。车站从严落实安全管理，严格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规定，筑牢旅客出行安全防线。国庆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同步实施，全省高速公路迎来客货车流叠加高峰。我省高速路网地域跨度大，高海拔区段占比高，天气变化随机性强，保通保畅、安全管控、服务保障多重压力交织。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统筹调度各方力量，一线全员坚守协同联动，圆满完成国庆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保障任务，实现路网运行平稳有序，安全态势总体可控，服务品质持续提升。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为356.51万辆，同比增长7.58%。小型客车免费通行296.14万辆，同比增长7.96%。免收通行费5658.62万元，同比增长8.92%。国庆假期，全省19个重点县域和景区共接待游客135.1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0%，实现旅游花费2.47亿元，同比增长70.73%。县域文旅亮点纷呈，海西州德令哈市接待游客11.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7.55%。海北州祁连县接待游客20.1万人次，同比增长192.15%。同时，我省制定了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总体方案，策划推出了350余项主题文旅活动，并推出全方位文旅惠民政策。全省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全部免费开放，优化延时服务机制，充分满足群众假期文化需求。重点景区主题活动精彩纷呈，非遗活化持续赋能，金秋自驾成为出游主流。为进一步加大节日文旅产品供给，激活文旅消费，全省统筹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动云闪付、携程等7大平台发放。省内 A 级重点景区落实门票折扣政策，严格执行特殊人群门票减免规定，拉动假日文旅消费增长。假期文旅消费券累计核销309.39万元，直接拉动消费2587.54万元，间接带动消费1.8亿元，为全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注入强劲动力。近日，西宁市大通县组织开展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系列演出，把文艺节目、戏曲曲艺、皮影戏等特色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演出兼顾不同年龄段群众喜好，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盛宴，以优秀文化浸润人心。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祁连山下，广袤草原上羊群如云。这里是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的祁连藏羊的家园。祁连县以科学丈量生态边界，用品质重构产业价值，在1531万亩有机认证草场上走出一条草畜平衡、牧民增收、品牌出山的协同发展之路，书写着高原牧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本。初秋时节，祁连山大草原褪去盛夏浓绿，渐渐泛起浅黄，进入植被生长观测关键期。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草地生态恢复与管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深入祁连县多处牧草地，详细记录植物种类、盖度、高度、多度、生物量等关键指标。
1: 盖度75有啊，羊毛的高度啊，这个，这4.5，4，这3.5，高度2.1，你们的就差不多了。开始检测了吧？
0: 草场监测不是简单的数据记录，而是需要经过标准化测产流程的科学换算，才能得出精准的亩产数据和放牧利用率，为再蓄量核算提供硬核数据。
2: 剪草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测产，因为我们一个放牧地里面做上3个样方的话，就可以估计把这一个放牧小区的草产量估出来。测土呢，就主要是为了看这个地里面缺什么，我们补什么，或者后期我们做一些微生物啊、碳循环、相关的研究，为这个精准的放牧利用率的确定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3: 利用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计算出宰畜情况，给牧民提供一个能放多少头牛、能放多少只羊的一个建议，以有利于这片牧草地的可持续放牧。
0: 草原既是维系中华水塔生态稳定的基础屏障，更是牧民赖以生存的核心生产资源。植被盖度、生物量达标，不代表可以无限制放牧。草场需要留存枯落物、涵养土壤肥力，留存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所谓一张草畜平衡账，算的从来不只是牛羊的饭量，也是草场留给生态的自我修复空间。
1: 原生的或者是未退化的草地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有高草、有中草、有低草，这是我们的正常的一个高寒草地的一个植物结构层次。现在相对原先物种草的丰富度也增加了，整个草的质量、这密度，这些都提高了。
0: 这样的原生草地结构构成了祁连县天然牧草地的主体，而在天然草场之外，另一片人工绿色正在悄然生长，为草畜平衡织就第二道防线。祁连县草地主要为天然牧草地和人工草地，两者协同互补，共同承载着全县畜牧业的底盘。
4: 我们的全县的人工牧草地大概有10000余亩，每亩的产量在3000到3500公斤，可承载40000余羊单位生畜一年的饲草料，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0: 万亩人工草地并非替代天然牧场，而是重要的生态缓冲和生产保障。在雪灾、干旱、冬春饲草短缺等特殊时期，人工草地能够有效兜底牧民养殖需求，与天然草场互补联动，织密草畜平衡防护网。为了让人工草地的每一亩都种得科学、用得高效，当地推广了小块分割、就近利用的种植管理模式，牧民按需种植，精准管护，饲草转化效率明显提升。
5: 这一片青草是什么啥？还是能打90几个吨子，一百个羊能就全羊的喂，能喂1个都有。
0: 精细化治理带来牧民增收、生态提质的双向共赢。土生土长在祁连山大草原的牧民们切身感受着这种变化。
6: 这两年呢，草畜平衡也好，草也长得也好，少羊上去偷羊，生个羊的体质也好，人均含量就能增个3万到4万了。
7: 政府讲我们这个政策，我们很理解，我们就是 经这个政府的一年比一年这个减蓄，草也长得好，我们这个羊也膘也长得好。
0: 作为青海省畜牧业基地，祁连实现了全县可利用草场有机认证全覆盖，禁牧区实行封域保护，夏秋草场实行季节性轮牧休牧，祁连县草畜平衡指数提升至1:1.2，全力破解草原过度利用难题。
8: 这些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收益上和这个我们的生活品质上的提升，更多的是祖祖辈辈传给我们这份草原沉淀的这份责任在我们这个头上。

0: 有了新的任务，有了新的发展。
1: 老百姓的观念从原来的种草积木的抵触情绪变成了现在我要积木我要种草的这种理念，比草原上的植被盖都是更加让人感到振奋和感动的。
2: 就草畜平衡的理论原则基础就是你多少草够一只羊吃，它就是按一个羊单位来算嘛。一只羊需要8亩，一头牦牛的话就需要32亩。像现有的就是可利用草场面积除以8，它算下来就是整个的能载畜的羊单位呗。
3: 近年来，祁连县通过健全管护制度、压实层级责任、科学划分区域、强化动态监管，持续推动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走深走实，在生态保护、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逐步走出一条适合高寒牧区草原保护治理的发展之路。
1: 其实报告里的生态保护的一个指标现在变成了草原上实打实的一些数据，变成了农牧民的绿色的红利，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了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3: 生态修复的红利最终要在产业价值上兑现，过去多养多赚的粗放模式正被少养精养取代，羊群数量少了，草原载畜量低了，裸露的土地重新长出牧草，草变好了，采食野生草本植物的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因常年散养食用多种野生牧草而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市场价值得到极大提升。
4: 我们祁连牛羊肉没有膻味，大家说都比较喜欢，特别是那个外地的有些游客对我们祁连的牛羊肉特别认可。
5: 祁连的美食品种非常的多，我们已经品尝了有一些羊排、牛肉，口感都非常的好。
3: 立足有机认证草场，祁连县集中打造祁连藏羊、祁连牦牛核心品牌，取得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成功敲开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市场，开发各类生态产品470余种。一个品牌带动全县45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3000万元，真正实现了好生态卖出了好价钱。
6: 我们祁连县呢，1531万亩的天然草场和122.66万投资的这个牦牛藏羊，全域呢认证为有机，从品质、加工到销售，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4: 我们每年的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1600吨左右，牛羊肉每年到屠宰季的时候基本上能销售85%。
3: 从管控一棵草到管理一只羊，一套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机制正在祁连山大草原上加速运转，其背后是对草原放牧边界的重塑，对生态价值的再认知，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再解读。羊少了，草好了，牧民乐了。祁连县正在书写的是一部关于边界的故事，草原的生态边界被重新划定，产业的认知边界被重新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想象边界被重新定义。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

0: 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只要果业协会给咱把名声挣过来，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2: 只要名声挣过来，我白百胜也当一回白扁的，我挑着筐子去买。
3: 100万，真是那么说的？
4: 龙桂琴在办公室亲口说的。哎呀，100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干都花不完。
2: 对，没错。哎呀，我要知道是谁啊，我就直接揭发。这钱啊，我肯定不要。老狼，你呢？
4: 他。他要是揭发了，100万你少他1块钱，他跟你玩命。
5: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6: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8: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13: 战人类总。

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好。
1: 干嘛？
2: 不干嘛，来。
1: 哎，
2: 闪传给我。
1: 嗯，
2: 把蓝牙打开。
1: 你俩是一对吗？
2: 我俩、
3: 我们是工作呢，同事。
1: 哦，
3: 嗯，
4: 不好意思，你们继续。
3: 过来了吧？
2: 嗯，过来。
3: 谢谢啊，不是谢，行啊，
2: 谢谢。
3: 干什么？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啊，我得说你两句。人家拍你，你要不就礼貌拒绝，要不就微笑面对。你现在这态度不好啊。
2: 知道了。
3: 照片给我来，我看一眼。
2: 干嘛？我还没看呢。
3: 就在你手机里，你什么时候都能看。你给我看一眼来。
2: 你是不是要把它删了？
3: 给我看。非常好。你看你这个笑的，多自然，多开心。你这介绍菜的时候，你就要这么笑，知道吧？
2: 嗯，
3: 按这个笑啊。
2: 嗯，
3: 来一条，你把我那个照片删了，我太丑了，行吗？
2: 行，来，
3: 笑一点，我看看。非常好，很阳光，来，准备好啊。
5: 可可，
1: 可可，有再让我给你做绝育了。
5: 看不出来这么残忍啊 ！pass 了 ，pass 了。
1: 哎，你好。
6: 哎，你好，请问是董佳欣吗？我们是第七届蜂巢剧本大赛组委会的。
1: 嗯，您等一下啊。
5: 谁啊？
1: 您好，您好。
6: 啊，恭喜您的作品《双生》荣获二等奖，请您于三日内在网站签名确认。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6: 再见。
5: 咋了？
1: 我得奖了，
5: 我就知道你可以，
1: 我就知道我可以。
5: 我是不是说你可以？
1: 我可以！哎呦，
3: 赶紧给我妈打个电话。
5: 是。
3: 哎呀妈呀！
1: 喂，妈，妈。
7: 喂，西西。
1: 哎，你叫我妈接电话。
7: 啊，你跟我说嘛。
1: 我要是有事跟她说，你让她接电话。
7: 她现在不方便。
1: 怎么回事吧？
7: 我陪着他，你放心好了。
1: 我咋放心啊？今天不是说好要出院吗？
7: 就是心塞晕倒了噻。
1: 我现在过去。
5: 我跟你。怎么了？哎，你慢点，你慢点，怎么了？
1: 哎呦。
8: 投标文件安全送达了啊，进来跟你说一声。
3: 哎呦，太好了，那咱们就等通知就行了呗。
8: 那不行，万一中标了，我还得出方案挂网，我得查资料去。
3: 行，挺积极。
1: 哎，

0: 用大惊小怪的，没事儿。但你这慌里慌张的，住两天就回家了，
1: 咋回事？咋又晕倒了？
2: 大夫说，
0: 大夫说，是我起猛了，大脑供血不足。
1: 那你说是心衰，吓死我了。
0: 你听他呢，没事儿啊。这两天你在屋子里做啥呀？
1: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说嘛。
1: 呀，我得奖了。
0: 恭喜您的作品《双生》在第七届蜂巢剧本大赛中荣获二等奖。西西，你太棒了。
3: 我看一会儿噻。
2: 幺二哦，我就是想我嘞。
0: 哎呦，跟你有啥子关系哦？我问你，俄国有个剧作家叫契萨兹夫。
2: 契科夫，你未必难得到我。
0: 叫契诃夫。
2: 你们是契前夫噻。
0: 哎，别说了。
1: 你知道啊？
4: 我不知道啊，我也以为契科夫。
0: 哎呦，好了好了，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忙了一天了，你有事儿你回去吧。
2: 我没得事，我不累啊。哎呀，
0: 有西西在这儿陪我。
4: 我也留下帮个忙。
0: 哎呦，就这两分钟都不能分开。
1: 赶紧回去吧，我照顾我妈就行。
0: 西西，嗯，送一下你爸。
1: 嗯，
2: 好吧，妈，我明天一早过来。嗯，早餐我带过来，要吃啥子给我发消息哈。
0: 谢谢，
4: 叔慢走啊。
2: 好，辛苦你了哈。
0: 来，小野，来，坐在这边。
2: 幺儿，你怪不怪老汉儿？
1: 怪你啥子？
2: 我一直在外面这么多年，直到你妈妈生病我才回来。
1: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这不也回来了吗？而且你照顾我妈也辛苦了。没什么事，我先上去了。你路上慢点。
2: 好吗？
0: 西西剧本获了奖，以后怕是没有时间给你写剧本啥了。
4: 阿姨，你想多了。我跟西西在一起，又不是为了他给我写剧本啥。
0: 你是个聪明孩子。知道阿姨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4: 我知道，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真的挺好的，总想着未来过不好现在。
0: 我的女儿我了解，她呀憋着口气，总想证明她自己，让她过安稳的日子，他不会甘心的。这孩子像我，从小就看着特别乖，可是特别倔。你越不让他干的事情啊，他越要做。
4: 我就是喜欢西西这么特别，他很有想法，不像我。
0: 你也很有主见啊，只是你们两个人是在两块滑板上飞奔。
4: 阿姨啊，我真的很爱他，
0: 所以阿姨希望你能够多理解他，包容他，在他的事业上支持他， 今后你们不要因为西西的选择而吵架，不要让她难过，好吗？
3: 阿姨知道这么做是有点自私的，但我也是无多了。
4: 阿姨，我答应你。其实我跟西西在一起，我觉得只要她开心了，我就真的很开心了。
0: 阿姨特别感谢你，在西西最难的这段时间里，给了她那么多快乐的时光。阿姨，谢谢你。
4: 等你好起来了，你。西西，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玩滑板。别哭了，
0: 可是高兴，高兴。
5: 丹丹，你看怎么样？我把辞旧新的衣服都穿起来了。
6: 不用，我们先拍点平时的状态，然后再唰一下子焕然一新。
7: 那有什么好稀罕的呀？现在网上那个换装拍视频啊，那都拍烂了。
8: 哎，就是哈，不晓得哪个说的，我们这些大妈些只晓得用纱巾，买五角星的嘛。
6: 好嘛好嘛，那我们拍点不一样的，上彩衣。
9: 好的，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哎，我先来，我先来，我先来，哎，我
10: 可以可以，再下一点啊，
8: 可以可以，啊，
9: 要得。我退休之前是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报站名，欢迎大家乘坐45路公交车。本次车的终点站是火车南站 ，We are White 61， 人民 Nafter Bridge。谢谢。
5: 太棒了！
8: 不不不不不，我是一名在电子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所有的螺丝我都认得到。七字头、四方头、菠萝头、皇冠头，还有扁圆头、平圆头、六个戒指头。
5: 嗯，哎哎哎，那别，你
7: 这个就不算才艺了。哎呀，
8: 好，你来。
7: 我说你们这个不叫才艺，你知道吧？这工作了几十年了，背都背下来了。看我的，
9: 哎，你来。
7: 告诉你们呢，我呢退休之前是中学教数学的老师，那个背圆周率，听着啊。
11: 3.14159265358973238。
12: 放门口就行啊，谢谢。
11: 4327950028841971693937515825203078164066286208。
7: 别打好久嘛，我跟你说这样背我能背1000多个数字呢。哎呀，我来。
12: 我来
7: 给大家表演过。
12: 可以，
7: 我跟你们说，
12: 没有光线
7: 了。我退休前是医院的护士，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无痛打针。

0: 小心点儿呀！怎么回事儿？快下来，先下，先下，先下，先下。
1: 这干嘛呢？别闪着腰了。这什么东西？网上买的壁画？
0: 不是，画，这个是画，我们帮朋友的忙。啊，
2: 你朋友是印刷机啊，这是印刷的呀。什么画？
0: 没得好多钱。
1: 500，
0: 差不多。
1: 行，这一个框都得十几二十块钱，这么多500还行。
3: 你说的是一共？
1: 难道是一个吗？

0: 10块钱买了一幅画，哎呀，拿给他，马上给我们打了200块钱红包回来。嗨，我一看这个事情很有前景哈，马上投了1万多块钱，然后他就说我们流配了，赔光了，哦吼，没得了。
1: 我们就让他赶紧把这个花接过来，我们直接卖嘛，所以他就寄过来了。
2: 哦，这人还算有良心的，还没把你们给拉黑了。
0: 拉黑了。
3: 杨秀秀，我跟你说过好多次哦，你看到是诈骗电话，你马上都要挂起。你那个手机里边的这反诈 APP 装了没有啊？
0: 装了，你看嘛，我真的是装了，你看，小姐看。啊，
1: 哎呦，咋了？
0: 你咋子了？
3: 哎，我头有点晕，没事休息一下哈。头有点晕，
0: 你又头晕啊？啊，哎呦，这不，要不得，我看我们还是去医院算了。老汉儿拿东西去医院，快点，走，去医院哈，妹妹。
1: 好。哎呦，去医院
0: ，去医院，走。
1: 哎，我停车子停了好久，佩佩呢？
0: 咋子？耳屎掉了，在里头治疗。
1: 啊，你咋不进去？
0: 哎呀，我不进去捣乱了，我就在那儿等到起嘛。
1: 咋了？
0: 我觉得我老了。哦。你看嘛，就是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就去扫码，就耽误了。你看嘛，眼镜又搞忘带了，码也扫不起，拽都拽不出来。我就跟他说：“你先进去嘛。”结果我进来一看，人家自己挂了号，交了费，自己就来看了。我进去就说：“你在外头去等到起嘛。”我就在那儿坐到起了，然后我就坐到这儿了。
1: 哦，你死了，娃儿大了，我们肯定要老噻。这不很正常吗？
0: 哎呀，啥子哦？正常啥子？一点都不正常！我跟你说，我就是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老了。你看嘛，还有那个画儿，那个破画儿，咋个就老糊涂就上了当了？没有帮到佩佩的忙，还遭骗了10万多块钱。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现在真是老了，我觉得我自己没得用了。
1: 你这一人不是俺人呐？娃儿出来了，宝贝。
0: 哎呀，咋个样啊？
2: 哎，哭啥子？我又没得死。
0: 哪个哭了？我没有哭啊！你不要乱说话。
2: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能死，我死了你们两个啥子都搞不定。
0: 谁？我们两个搞不定，你最凶了哈。
2: 还晕了。
0: 哦，慢点哈。
2: 慢点。
1: 那宝宝就开车。
2: 好。
1: 哦，你跟妈妈在门口等。好。
2: 我还有点饿。
1: 哦，好，家里边有，给点皮糖。
2: 哎呀，我也不得冷了。
1: 快，我去开车。
0: 开车。
1: 皮糖，
0: 没得事哈，回去喊老汉给你整碗排骨面哈。
2: 要得。
0: 哦。

0: 会记到你们，不会。咱们上一次睡同一张床，是什么时候啊？我想是不是小学的时候吧？有那么久吗？
1: 嗯。
0: 那个时候，白天睡得多，晚上睡不着，一到学校的点儿，还神搓搓的数有鬼。
2: 你呀，从小就是个磨人精，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我都快30了，人们你还担心这个？
0: 我就担心我死了，没人管你啊，一个人没得吃没得穿，睡在大街上，呸呸呸，你是我瞎说。
2: 其实啊。

0: 读研换专业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真的假的？你以为你瞒得了我呀？
1: 那你咋不杀到北京去抓我吗？假装不知道。
0: 那时候我不是想，你就算是换了专业，不是有我吗？我可以给你兜底呀、啊，你有试错的机会。但是后来我生病了，我就害怕了。我之所以逼着你学财务，就是希望你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从此走上一条普通的、平顺的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一辈子。最好不要有什么波澜，普通的平凡的日子才是最奢侈的呀。
1: 但是你也知道不是那样的人吗？
0: 后来我发现你比我想象的要厉害，要有韧性，我就安心了。你呀、啊，是一艘能够抵抗得住风浪的大船，不是需要我庇护的小舟了。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写过小说，被你外婆发现了，还打了我，我就躲着偷偷的写。那些草稿纸现在都不知道放哪儿了，可能家里还有。
1: 要不然咱俩一起写一个吧，
0: 写一个丁玉兰的另外一个人生。
2: 我觉得可以。
1: 那我得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你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少女心事、八卦隐私之类的吧。
0: 哎，你说呢？谁没有过青春？

0: 放门口就行啊，谢谢。哎，好。放。
1: 怎么了？
2: 哎，不好意思，我刚才把它碰掉了。这个看起来挺贵重的。
0: 啊，没事，这我之前有磕过的。您去帮我看一下孩子吧，该换尿不湿了。
2: 啊，好，
0: 嗯、好。这是我原来奖励自己的一套中古首饰，但买回来觉得太隆重了，也没有什么场合能用得上，现在更配不上了。
3: 配得上，你一定配得上。

0: 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来。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0: 啊，就是觉得还挺好看的，也没找到其他合适的壁纸，先用着呗。
1: 说实话，是不是还喜欢我？
0: 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承认，你就会拒绝，和以前一样。
1: 你看我今天的穿搭怎么样？
0: 看不懂。
1: 看不懂就对了。以前我觉得要带上它，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场合，穿的也要非常的隆重，而且要让自己是最好的状态，才能配得上的。但现在呢，我觉得把它藏起来，还不如大大方方的把它带出来。配不配得上的不重要，喜欢就好了，不搭也无所谓。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可能我们真的不太搭，相遇的时间也不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我喜欢你，很喜欢。那你也喜欢我，是不是就够了？

0: 其实我觉得也很大。谁规定居家服不能搭配浮夸的中古首饰？
1: 说谁浮夸呢？

0: 上在这儿吃饭。
1: 可以，都行了。
2: 裴杰造，
3: 大爷，
4: 张佩，你怎么才来？
3: 闯祸了是不是？
4: 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4: 就是我们中标了。
3: 什么？
4: 真的？
3: 确定啊？
4: 我
3: 确定啊，刘峰。
4: 我检查了四五回，你自己看，你自己看。
1: 肯定是我们。
5: 漂亮。
6: 从今天开始，我们沏茶馆就正式更名。

1: 大家可以今天看一下我们的菜单，里边请啊，看一下我们的菜单。
2: 里边请啊，
3: 六点六折啊，开，你帮我看这吃啊，六点六折，谢谢谢谢。
4: 尝一尝呗，下一个六点六折，
5: 你看容易尝尝。
1: 哎，能吃不？这就尝一下呗。
2: 行，里边请啊，
1: 六点六折啊，好，朋友圈六点六折，你看没去，里面是这样的。
2: 可以，
1: 尝一下吧，尝一下吧，六点六折，要不就继续尝一下呗。
2: 好，
1: 尝一下，
2: 林峰，
1: 里面请吧，哎，里面请，六点六折了，快点拿手边啦，
2: 六点六折了，进去吧，
1: 走吧。
2: 你坐吧，来来来，上菜上菜。
6: 老海，你怎么来了？
2: 丹丹特意去齐串串请我过来，我咋个可能不来啊？
6: 这是。
2: 哎，你搞快点，外头十几张桌子等吃饭呢。
6: 对对对。
2: 老张，刮完头发切点肉吧。
6: 好。

0: 行，美女慢慢吃哈，慢慢吃，需要什么说一声啊。
1: 吃午饭喽，
2: 您在这儿。
0: 躺下。

0: 这个里头是不是有天
1: 马？
2: 好吃不？
0: 一般。
2: 那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0: 我不晓得。比我做得好。辛辛苦苦穿了20年串串，为的就是你不用进厨房，结果你个瓜娃子轻松的路不走，偏偏要走难的路。
1: 老二，我是真的喜欢做饭。
0: 天大地大，喜欢最大，你喜欢就好。好了，我先走了啊，你们忙吧。
2: 送您，
1: 路上慢点啊。

0: 今天我请客啊，这一顿我请。我这就要走了，以后你们想让我请都没有机会。
1: 你真不管刘文山了？分了就别想了，拜拜就拜拜，撒一个滚乖。
2: 那回来也是异地恋，是不是？
0: 哎，我想了，两年异地恋应该还可以吧？
2: 真假的？嗯，
1: 还要继续追啊？你都不理你，跟个倔驴一样。姐再给你介绍一个吧，好不好？
0: 哎，先不说他了。我走以后，我姐和我外甥就交给两位照顾了啊。
1: 轮得着我们照顾吗？对吧？
2: 我不管哦。
1: 我也不管，也是，齐普比你们靠谱多了。
2: 就是就是。
3: 你俩到底怎么好上的呀？你跟我们分享点什么桥段，我到时候都能用得上。
1: 嗯，你要回北京吗？
2: 哎呀，我回去就吃不到那个正宗的成都火锅了。
1: 等你回来再一起刷嘛。
2: 嗯，好嘛。
0: 这熟了不？
1: 熟了，熟了，
4: 熟了。

0: 恋爱素材，在这儿呢。嗯，
1: 拿什么呢？
2: 好在。
0: 你刚刚一直热。
2: 来，我们亲爱的云儿，马上到走了。嗯，有点舍不得你，但是我们会在那哈儿等你的，你就放心的搞你的事业，好不好嘛？
3: 好嘛，
0: 走嘛，走嘛。干杯了啊！
2: 哦，真的干哦。嗯，
1: 怎么喝这么多呀？
4: 撑死我了，撑死我了，太撑了我。
5: 走吗？
4: 歇会儿呗，透透气儿。
5: 行。
1: 哎呦，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好不舒服，这个。
5: 这我特意给你垫的，垫子吗？
1: 我不要这个。
5: 你再试一下。
1: 真不要，这不行。
5: 先拿走，拿走，拿走，拿走。好了，好了。
4: 好。我跟你说，我真得批评你，人家结婚这么大喜的日子，你说你哪有早退呢？你这一点礼貌没有。
5: 没事儿，都是哥们儿，再说也不是第一次。
4: 人家结婚你老这样是吗？你这样就不合适了吗？
5: 不是，我是说他不是第一次结婚了。啊，
4: 那你二婚也得祝福透了呀。
5: 行，后天还有一个呢，你跟我一起去，咱给他祝福透了。
4: 这怎么还有一个呀？
5: 哎呀，都到岁数了嘛，也该结婚了。
4: 你这些哥们儿朋友，这都接二连三的结婚生孩子，你是不是多少有点压力？
5: 哎呀，哎，你有压力吗？
4: 我在问你呢。
5: 你有压力，我就有压力。
4: 你这人怎么一点主见没有？你干嘛老问我呀？
5: 不是，以前我是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是特别有主见的。那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现在不是两个人了吗？
4: 啊，你可真会呀！你把自己弄这么乖干什么呀？我这过两天我这项目一开我就走了，你现在乖有什么用？我走了都没有了。
5: 不是你说这话说的，你走了之后我就不能乖了是吗？
4: 那你那么远，你乖有什么用啊？哎呀，我一想起来我真是有点上火。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有点一时冲动了。我现在后悔，我现在想跟你提出分手，就是现在马上立刻。
5: 不是你说分手就分手啊？我告诉你，我就不分，哎，我就不分，就不分，我气死你，
4: 我在跟你说很严肃的事儿。嗯，
5: 好，不说了。

0: 我要是……
1: 你说，你说，我听着。
0: 我要是去了看不见你，我想你怎么办？我要是病了，我要吃个药，我头抬不起来，我要够一片药够不着，没人给我递怎么办？我要洗澡的时候，我一头栽在那儿，我滑倒了死在里边怎么办？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越说越吓人。就假如说你在那边，你特别需要我在的时候，但是我恰巧就是不在，你会非常难过，对吧？
0: 对呗。
1: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这些事情不是还没发生，你不还没走呢吗？我都说多少次了，明天的事咱们交给明天，咱们把今天过好，咱就把此刻过好，好不好？
0: 你可真是个成都人，你怎么能这么乐观呢？
1: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任何事情其实只要你想解决，它是一定能解决的。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再说你不是成都人啊。
0: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你这样显得我很菜。我现在要回家了。
1: 哎呀，今天还回家吗？
0: 什么？
1: 啊，明白了。
0: 哎哎，回家呀，掉头呀！
1: 晚了。
2: 你是不是写了待一年？
1: 我起啥子待一年了嘛？我是带你放松一下的。
2: 我放松了。
1: 嗯，放松了。
3: 你好。
1: 哎，你好。
3: 斜阳。
1: 好巧啊，在这儿碰见你了。哎呀，你不是一直在终点的吗？哎
3: 呀，我这不是来新店当店长嘛，你也不早说，给人家买个大房间噻。
1: 哎，不用不用，这儿就挺好的。
3: 斜阳，这个是。
1: 啊，我同学张佩。
2: 啊，你好你好。
3: 张佩。
2: 哎。
3: 哎呀。哎。张佩，哎，真的是你啊！哎，你还记得我不？那会儿你去谢阳家耍的时候，我还没吃冰粉嘞，记得不？
0: 哦，有印象有印象。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哎呀，真的是，我那会儿高中的时候就。

0: 看你们两个哟，腻腻歪歪的，哎呦，真是的。这样子，今天给你们两个加个 SPA，就当水客份子钱，行不行？
1: 不用，
0: 你跟我客气啥子嘛？我去给你们拿衣服，祭祀都安排好了啊。钱阳，到时候吃席别忘了喊我哈。
2: 好，
0: 我先走了啊。
2: 好，谢谢。
3: 你想起来是？
4: 我没有，这谁呀？
1: 于小慧。
4: 谁？
1: 我那邻居。特别能说。哎呀，
4: 在你家写作业那个一直在那说，说的我都翻白眼，是那个吗？巨八卦那人是他吗？这谁能认出来？这太久没见了，
1: 一点没变，对吧？哎，
4: 你刚刚都说我是你同学，嗯，他都要随份子，什么意思？肯定是听到了点什么。
1: 不是，他本来就八卦，完看咱们俩一起来的，猜出来的呗。
4: 不是，成都太小了，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哎，
3: 我先声明啊，
1: 你不啷说的，我是绝对不会让乱说。
4: 要得，你说过好几遍了。
0: 哎呀，招待不周哈，给你们送点花茶和水果。哦，
1: 谢谢了。
0: 没得事，怎么样，安子还可以吧？
1: 可以。啊，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
0: 我忙啥呀？你们都来了，我肯定可以聊聊天。
1: 行。
0: 哎，问一下，你们两个是从高中一直到现在呀？
4: 哦，不是，我们最近刚联系。
1: 对。
0: 刚联系上呀？你看看，要不说月老会牵线呢，天注定，那多好呀。
4: 这样，
0: 那张佩在哪里上班呢？
4: 我在北京，我就是回来出差。哦，
0: 那谢阳，你是要跟他一起回北京啊？
1: 那我去不了，
4: 他这好多事儿呢。
0: 你不去啊？那这不太对啊，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耍个异地恋，那多辛苦啊。
1: 辛苦啥子嘛，走一步看一步嘛。哎，
0: 你过不去。他可以回来噻，是吧？啊，你看啊，我们这大成都要啥有啥，一点不比北京差。我跟你说，
1: 对，
0: 你给你们单位申请一下，调到成都来不就行了吗？
1: 对，你申请一下啊。
4: 要得。
0: 要回来之后，你们两个就可以好好的在一起，进行下一步，好好把这个事儿给办了嘛，是不是啊？
4: 小姐，
0: 下一步呀。哎呀，张佩，你咋不懂呢？你看，女人啊，这30岁啊，一天不如一天，老得快，抓紧，知道吧？
4: 要得。
0: 这女人的青春耽误不起的。你咋不懂事儿呢，谢阳？你看，哎，你也真是不能耽误人家青春，你不着急啊？哎，
1: 着急。
0: 你爸妈不着急啊？
1: 着急。啊，
0: 男人就得有担当，知道吧？把这事办了，来，给个时间，啥时候办？
1: 哎呀，不，请来。我听他的。哎呀，老
4: 爷，有点疼了，有点。
0: 哎，师傅，轻点。你们俩，
1: 疼，
4: 都是那个，都是。
5: 因项目方预算压得过低，投标方无法支持，本轮遗憾废标，下次开标时间为2天后。
6: 陈总，我们做的那个保费评测不是可行的吗？怎么会这样？
7: 那保司认为利润不高，但贡献较大，也不愿意投标。
8: 我们准备的那么充分，我还期待一次就能结束战斗呢。
4: 要是就是价格问题的话，我想想怎么调整一下啊。
6: 我也再看看方案，看看还能怎么调整。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大哥，大哥。
6: 啊，怎么了？
5: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6: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5: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0: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敢人，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个是我们给你的账号做的一个初步规划，可以先简单看一下。咱们啊，先是打造人设，我们会给你配备专业的团队，然后策划不同内容的视频。每个月呢，完成一定数量的 KPI 之后啊，就可以拿到相应的提成。跟着啊，再阶段性的完成任务，咱们一步一步往上进阶。
1: 嗯，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吧。
0: 啊，行。
2: 这菜挺好吃的，
3: 太对了，
4: 好吃好吃。
2: 没错，是你的眼光好，发掘了我们。我呀，北圆周率，后来解数学题，还有了00后粉丝呢。
5: 哎，奶奶，我跟你说嘛，要不你开个公司，钱我们大家就跟你。
4: 我觉得可以。嗯，我们与其签那个啥子东西 KIP 公司，那还不如先跟着丹丹做，开心省心。哎，
2: 对呀，这也这么近的。
6: 是 KPI，
7: 我真的不晓得我可以不？
5: 可以可以，丹丹，我晓得那个申办公司的流程，我帮你。嗯，
1: 我想一下。
2: 不用想，不用想，肯定成的。
5: 丹丹，
2: 给你添麻烦了啊，丹丹。哎呀，哦，
6: 吃饱了就行。
2: 哎，好的。
6: 那过来玩啊，注意安全。
2: 好好好。
8: 走了。
6: 走啊！不走怎么着？给你白打工啊！
8: 老板娘不在这儿多看看。
6: 有事儿吗？
8: 娘娘们提议对，既然你想做幕后，那干脆就做大点，自己当老板。
6: 偷听我说话是不是？讨厌呢。哎，想想吧。
8: 瞻前顾后的，怂吧？
6: 没怂。
8: 想做什么东西做，别在意那些结果。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的，别怕。
6: 啊，没怕，这都我教你的。我帮你说吧。哎呀，

0: 好，
1: 喂，你好，请问是董佳熙吗？我们是北京卖萌影视公司的。
0: 我是。
1: 我们看了你的剧本，觉得它有被影视化的可能。明天你方便来公司聊一下吗？
0: 我现在人不在北京。
1: 那我们线上约个时间也是可以的。
0: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没事。
0: 那您定好时间告诉我就行。
1: 哎，好嘞。
2: 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去北京吗？
0: 之前获奖的那个剧本有个影视公司看上了，想给我做开发。说明天干能不能约我聊聊，我就跟他们说我线上聊就行。
2: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我觉得你应该去一趟北京，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当面聊比较好。
0: 没事，线上聊得明白，相信我。
3: 停电，应该开始。

0: 吧。多喝点水。
1: 我想喝可乐。
0: 想喝肥宅水。
1: 我看你包里有。
0: 眼睛挺尖呀。给你拿啊。好了。

0: 好了，
1: 可乐好不好呀？
0: 好着呢。赢了都得起小姨轮着溜达。
1: 哎呀，狗狗的寿命啊，也就十来年，这人这一辈子也一样，都是十年的过。
0: 没事儿，你还有很多很多个十年，咱们不是一起去巴黎吗？
1: 我记得你小时候就特别想养一只小狗，我说你要是靠近年纪前十，养什么我都答应。的成绩飞升，一下子从70多名考到了第8名。
0: 那你还没让我养。我知道，我当时哪有时间养呀，养了也是给你添麻烦。
1: 其实我挺内疚的，养可乐也是为了兑现我当年的承诺，想着我走了以后可以让可乐好好陪着你，哪怕只是一段时间。哎呀，没想到还是给你年轻人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0: 说什么呢？他会陪着你，会陪着我很多很多年。
1: 去北京吧，我给你买了机票了。听话。
2: 好，路上慢走啊，拜拜。

0: 你好，美女。
1: 哎，你好。
0: 对自己新发型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你看看我适合啥发型呗。
0: 好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适合你？
1: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复古了？
0: 复古？啊，
1: 你这不就是90后的回忆，杀马特吗？
0: 你这样啊，我再帮你吹一吹。短发嘛，你就得需要打理。我帮你吹个造型，怎么样？现在习惯多了吧？
1: 你感觉呢？
0: 美女是这样啊，其实您的脸型呢，额头比较宽，需要有头发来遮挡。你看下半张脸，其实肉比较多一点。正常情况下，我会把你的头发剪得稍微短一些，来修饰一下。不过你相信我，回去多洗几次头发，肯定就自然了，就习惯了。
1: 不好意思啊，我长得影响你发挥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可能误解了。
1: 本来就不好看，就不招人喜欢，这怎么还四处提醒呢？
0: 我给你把围布拿下来啊，你看一下整体的效果，估计你就会喜欢了。你看这样是不是好一些？是吧？行，这样，我呢帮你打个折，行吧？行，我今天不收你钱了，行吗？我今天免费送给你一次剪头发，怎么样？
2: 吴宇，
0: 美女，
2: 吴宇，吴宇，你等等我！
1: 你别跟着我了！你别跟着我了！
2: 吴宇，我有话要跟你说。
1: 那微信再说吧。
2: 我想当面说，因为很重要。你要不把帽子摘了吧？
1: 哎呀，行，笑吧，也不差你一个了。
2: 那天我受伤，我看见你那么伤心。

0: 我就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是挂了，那你该怎么办？你来找我那天，我听到医生说要截肢，我就慌了。表白的的确确是深思熟虑过的，但承诺的分量，一般人承受不起。
1: 那你把我分几班呀？
0: 这破心眼你也笑，还说咱俩不合适？不是，哎，你是不是笑我头发呢？我是笑你的关注点总是那么奇怪。你这也挺奇怪的呀，你这啥事儿你就直说吧。我错了，吴云，我向你道歉。我自以为是，我冲昏我的头脑。 不是，我被我的自以为是的想法冲昏了我的头脑，我还给你大吼大叫。对不起，吴云，你还愿意重新来过吗？

0: 你还记得我以前说你乐观、幽默、善良？
1: 嗯。
0: 现在我收回这句话。
1: 又咋了？
0: 现在的你在我眼里，怎么样我都喜欢。
1: 不是，你这山火烧的挺严重的，都给你烧油了。哎，他怎么在你这儿呢？我以为丢了呢。
0: 他是宝贝，丢不了。
2: 哎呀，
3: 你那中古大耳环呢？
2: 我还能天天都那么浮夸吗？
3: 之前看你跟宝贝似的。
2: 我要改范儿了，我变成矜持范儿。
3: 矜持范儿是。
2: 对。
3: 小心点儿。长没买吧？
2: 没有没有，就绊了一下嘛。
4: 以后有我的时候，你想怎么折腾都行；没我的时候，
2: 没你的时候，我老实点。
3: 以后没有没我的时候。我爸说，过阵子店里不忙了，想叫你回家吃饭。你要不想见就不见，反正我也没答应。
2: 那还不赶紧答应？

0: 我前几天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认为建筑工程一切险按照市场标准报价没问题，但是像这种第三方责任险，相关部门没有硬性要求的这种可以砍掉。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啊？
1: 我们的介入是让客户降本增效，对吧？我们不能弄得保险公司之间互相打价格战，那样非常不合适。你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让你的客户省了点钱，不出事儿你皆大欢喜，你出了事儿你这种事儿就吃不了兜着走。
0: 不是，咱们的工作是多方沟通，促成这个成交。你问都没问客户，你就搁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说不行，你说服不了我。
1: 我不用说服你，我就坚持就完了吗？
0: 你坚持，你都没问客户，你有什么用啊你？
1: 关键我说了算，我是说了算吧？咱俩谁说了算啊？
0: 你别拿老板那套压我，我是这不服这个我就。
1: 行，我现在就不是老板，我现在就是你同项目组的同事，你能听听我这方案吗？
0: 项目组同事行。
1: 附加险咱们就放在这儿，你把免赔额拉高，你这样费率就降下来了。你有了附加责任，是不是比完全砍掉强？你别带任何情绪，你判断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各退一步取中间值嘛，我刚才也想到了。
1: 你想了你不说？
0: 哎呀，这可算是这，是行，这算你赢了，行吧？
1: 不是你老赢了输了的，赢了能怎么样？
0: 你总赢，你当然你不觉得怎么样？我早晚我跟你说，我也赢你一回，你就我早晚能赢你张佩。
1: 行，你早晚赢我，你先往那边点，我去那边，电脑往那边点。
0: 那边你也别过这条线，
1: 我肯定不过去，你别
0: 咱谁也别碰谁。
2: 有话直说，有屁快放。
3: 放了啊，打算开个公司，过来帮忙呗。
2: 东山再提。
3: 我们说话还磕巴了呢，你这人就在成都，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吗？
2: 我是来度假的，这从魔都到成都，那我得考虑一下。
3: 那咱们这个交情还要考虑啊，
2: 怕你把东山再给炸了。哈，哎。不过现在网红真的不好做呀。
3: 我知道，这不有你吗？所以得跟你东山嘛。哎，我这次回来真的是感觉自己经历了整个一个人生。
2: 哟，脱胎换骨了你。
3: 我是被生活给教育了，但是呢也被家人治愈了。
2: 哪个家人啊？我这家人吗？
3: 我问问
2: 哪个家？
3: 我问问你这个家人，咱们这个交情考虑多久啊？
2: 我没答应你吗？
3: 哦，你已经答应了是吧？
2: 我说我在这儿废啥话呀？
3: 非常好，
2: 好。
4: 二位茶，请慢用。哎，
3: 来吧，尝尝我家人的茶。
2: 哦，好，你家人茶，
4: 请慢用。
2: 家人，
3: 怎么样？
2: 家人
3: 般配吗？
2: 哇，你太厉害了，
3: 很般配。

0: 我们对这个本子非常有兴趣，我们想买下它开发成影视作品，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
1: 我很希望能在荧幕上看到它。
2: 问一个有点俗套的问题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创作这个剧本呢？
1: 其实它是源于我的母亲和她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一生。
2: 您的母亲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她是一个有一点固执，有一点严肃，还有一些无伤大雅的控制欲。
2: 其实能看出来到剧本的中后期，对安娜的整个展现都会相对的更柔和。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因为
1: 我妈妈生病了，因为衰老病痛变得不那么强势，我们之前漠视很久的东西才会慢慢看得到。然后我才明白，其实像她那样的人生里没有什么选择，她作为姐姐要给自己的妹妹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她要尽量的给我一个相对于稳妥的家庭。我觉得这些牺牲不能以爱之名来歌颂，所以我希望在另外一种可能里，他可以过上他想要的人生吧。
0: 我看您是戏文专业毕业的，那有没有兴趣来北京和我们一起进行后续的创作工作呢？
1: 不好意思，我需要想一下再回复你们，因为我妈妈现在需要我在身边，我要回成都去。
0: 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团队随时等你的消息。
3: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我是本次的乘务长，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 GX3142次航班由于天气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请您耐心等候通知，谢谢。
1: 小姨，我妈睡了吗？我飞机晚点了。
4: 不用等我了，不用等我。你先吃，我先睡吧，我痛。

早上起，你是不是想喝水啊？叫东的气，回家开水店。西西要回来了，记得叫他留可乐。哎呀，知道啦，我一会儿就跟他说啊，放心睡。

0: 12:15。
1: 不可能，不可能，他不可能会等你。

走吧，我回去送你回去睡觉。鸡，你饿吗？要不吃？

0: 沈阳跟我说学校要拆了，这两天动工。
1: 丁老师的学校也拆了，不知道他在那儿改了多少作业，拆了多少灯，发了多少火。
2: 没有，
1: 谢谢啊。嗯。丁玉兰是个了不起的人。
2: 嗯。来，我敬丁玉兰，
0: 敬他的幽默。来吧，敬丁玉兰嗓门大，
3: 敬他脾气差，
1: 敬他会骂人。嗯。
3: 我们这么说他，丁老师不会生气吧？
0: 肯定的。急眼了，
4: 对不起。
1: 你要是生气，你就回来找我们。
0: 你别闷了。
5: 哎呀，你怎么不吃了，姐？
0: 我这还饿呢。
5: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丁老师说的。
0: 连早饭都吃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丁老师说的。
5: 回头工作，劳逸结合，别把自己弄那么累。我说的不是丁老师说。
0: 你回去也好好的。
3: 哎呀，活岁数大就是好，还能听见你说这种话。
5: 我姐现在也有点成熟了，起来了。
2: 什么叫有点？我比你俩，我不是游刃有余啊。
0: 你俩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3: 哎呦，我知道我俩哪个不比你
1: 强？我没有妈妈了。

呵呵。

听佩姐说，学校要拆了，你办公室门口的那棵树好像也要移走了。

水喋喋不休，银杏旋转飘落，万物运转进来，我消失了。一阵风吹过，吹到你的窗前，翻开纸张，是我写的那一页。

的外太空，传来微弱的声音，地球上最后的生物被唤醒。还是个科幻爱情故事。

0: 爸，你是要去参加春晚吗？
1: 哟，这胡子怎么忘刮了？
0: 没事儿，你又不是第一次见丹丹了，别这么紧张。
1: 我没有紧张。
0: 来了，你去。
2: 哎呦，
3: 叔叔，
2: 哎呀呀，
3: 买了点东西。
2: 哎呀，你太客气了，买两个多。
3: 应该的。
2: 不用换了。
3: 不行，外面太脏了。叔叔。
2: 哎，快，
3: 好好好。
0: 你俩这穿的是要合唱一首《难忘今宵》吗？
2: 啊，坐。
3: 哎，好。
2: 这是水果，我都洗干净了。
3: 好的。
2: 不过别吃太多了，等会儿就吃饭了。
3: 要得。
2: 今天换个风格，尝尝家常菜。
3: 要得要得。
2: 哎，坐坐。
0: 坐。
3: 好。
0: 你把那西服扣子解开。

0: 叔叔，我自己来吧。
1: 来，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2: 你盛这么多，他吃不了这么多。
1: 还吃不完，你吃吗？哎，
0: 谢谢叔叔。
1: 啊，哎，我们先喝一杯。
0: 哎，好，
1: 先喝一杯。
0: 哎，叔叔，祝您身体健康。
1: 好，谢谢。哎，快吃吧。
0: 好好。嗯，好好吃啊。做饭都太好吃了，真不愧厨艺世家。
1: 哎，啥个厨艺世家？我就是个开串串的。媳妇也是乱整，你要是喜欢，随时来。
0: 嗯，
1: 好，
0: 了解了解。
2: 你俩要不我给你们重新介绍一下吧？
1: 嗯，谈谈嘛，清楚得很。
0: 嗯，我也清楚。那叔叔，我们从小吃您的串店长大的。
1: 那倒是。对了。
0: 嗯。
1: 你娃好大了，
0: 是这样的，叔叔，我今年33岁，啊，我打算离婚的时候，他出车祸去世了。我目前育有一子，我没有违法犯罪的记录，我平时也不抽烟，就是也点过两根，但是不会抽烟的。然后我喝酒也是小酌，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喝大。
3: 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带娃也不容易，这我都晓得。你从小就是我看到长大的，小的时候你就对他好，现在还能在一起就是缘分，我很高兴。以后你们要相夫照顾。
0: 那谢谢叔叔。
2: 嘿，谢谢。
1: 哎，你自己倒。
2: 是是是。
0: 谢谢您，叔叔。祝您万事如意。你们俩一直都这样啊？
2: 差不多吧，别想这些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爸很喜欢你，所以别想其他的，咱们俩好好在一起。
0: 那我跟你说啊，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你了，我们就分开。
2: 不要现在说这个吧。
0: 你也一样啊，你不喜欢我，你就直说。啊，虽然咱俩在一起的时候呢，显得确实是挺不容易的，但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就有个负担。
2: 那如果我说我会永远爱你，你信吗？
0: 我信啊，就是不用保证，轻松点嘛。
2: 我需要保证。我害怕，怕万一有一天你不爱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4: 感谢方毅保险经纪公司及方毅保险经纪成都分公司的辛勤付出和突出表现，本次招标工作圆满成功。
5: 杨飞，杨飞，杨飞，杨飞，我请大家喝奶茶。
6: 好。哎哎，哥那意思怎么着？是有点松懈了呢？咱们战斗才刚刚开始啊！
7: 你说你多烦人。
8: 没有没有，
7: 真
8: 是。刘峰说的是没错，但只要确认了承保公司啊，后续咱们就按照合同流程走了。
7: 杨飞，
8: 是可以适当的放松放松了。
7: 陈总发话了啊，今天晚上请大家吃火锅，必须吃大的，吃好的，大家随便点，吃饕餮。
9: 这下我有时间可以好好陪我们家瑶玩喽。
10: 我收藏了好多周边游的地方，这下可以好好耍了。
9: 黑姐，你是不是要飞北京去了？
10: 哎呀，快一年了，也该回去一趟了。
9: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11: 我们大家都需要你。
10: 哎，别搞这套啊！眼泪马上喷出来了啊！不要搞这套。
12: 小谭跟徐姐要走啊？
11: 要走，要不然娃娃都不会喊妈妈。
10: 你嘞，哪个想的？
13: 成都跟北京对于我来说都是他乡，我呢就想待在一个让自己舒服一点的地方。 但你还是会管我的，对吧？
7: 要得要得。
13: 而且我还在这儿交了个男朋友。啊，
14: 咋没听说嘞？
15: 谁呀？
13: 他。
7: 你莫打钱。
15: 哎呀，佩姐，你放心吧，我们肯定不会辜负领导的期待的。而且嘛，我们这里还有二把手峰哥呢。
13: 了解了解。峰哥现在可能志不在此吧。
7: 你志在哪点？
15: 我提一杯，领导。
7: 来
15: 来，我提一杯啊。
7: 开始你的表演。
15: 是这样啊，我知道我这人呢毛病挺多的，这段时间呢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我已经申请调去北京的总公司了。这杯呢就是谢谢大家吧。啊，我干了我干了。
16: 不是，怎么这么突然啊？
15: 不突然呢，早就做好决定了。
7: 不是，你这个项目不跟完吗？佣金不要了？
15: 时不我待，说不定有别的项目需要我呢，是吧？
2: 你去北京也挺好的，你们互相还可以有个照应噻。
17: 就是，到时候我们约饭，有些人不要总是只约佩姐，我们这些老同事也可以常聚的。
15: 我尽量，我尽量，我尽量。来吧，来吧，来，大家一起举一杯嘛，好不好？祝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发大财！来来来，来来来。
2: 还有，
13: 吃饭吃饭吃饭。
15: 香来接你吗？
7: 啊。
18: 裴姐喝多了。
19: 裴姐喝多了，
20: 来慢一点啊。
18: 没事没事。都是那个，走开。

0: 哎呦！
1: 哎哎哎！
0: 哎呀！哎呀！
1: 哎，
0: 你真的是，你有点欺负人了。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
1: 不是，我自己女朋友，我亲一口还不行啊？
0: 接我呀！
1: 那我没那个想法。
0: 什么什么东西？你现在对我没有想法了都？你才跟我好几天，
1: 不是
0: 根本对我没有想法。
1: 那你说我是应该有想法还是不应该有想法？你说的算行不行？我听你的。
0: 你来定吧，你自己定吧。我先醒醒酒。
1: 来，盖好了。
0: 哎呀，要冷了。
1: 嗯。哎，北京难混吗？
0: 难混啊，北京还不难混。
1: 哎，你说我能不能做点困难的事情？
0: 啊，不，什么意思啊？
1: 没的意思。休息一会儿。嗯，
0: 我可不可以得到一个包包哎？
1: 要得，包一下。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好了好了好了。哎呀，
0: 成都的风，转转的。
1: 那你为什么喜欢在大风大浪里闯呢？
0: 要不？我就停下来。
1: 一个跑习惯的人，说停就停下来了，那得多大的阻力啊？
0: 也可能不是阻力啊，怎么能是阻力呢？
1: 真的？不会心不甘？不会意难平？哎，但是你看啊，你要是100%喜欢一个人，你是不是会让他没有一点点遗憾？
0: 嗯，
1: 不会让他因为任何事情妥协。
0: 嗯，
1: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是100%的开心吗？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油面好了，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三碗了，第四碗，那是我实在吃不下了，
1: 你再吃两口。
0: 猫叔，你是？

0: 怕我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面吗？
1: 你都吃三碗了，我问你，青海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你吃明白没有？
0: 光顾着吃没琢磨这个呀？
1: 你都吃三碗面了，你就没有悟出点啥吗？
0: 行，马老师，您说我听着。
1: 一清，咱们这个汤清，你知道为什么汤清吗？
0: 我猜是上面的浮沫撇得干净吧。
1: 对，不该留的一点都别留。你记住的这些事儿，你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然汤就红了。二白萝卜白，干干净净，有一点脏东西都藏不住。三红辣椒红，面没有它就寡淡，人没点心气儿，就是一碗白水面。四绿蒜苗绿，没它面也能凑合吃，但有了它这碗面才有灵魂。五黄，面条黄，这面经历了多少揉拉摔煮，出来还是黄的。你将来遇到的事比这复杂多了，别变色就行了。
0: 听明白了吗，老师？再听不明白就对不起这四碗面了。
1: 行了，道理归道理，面吃完了，我有个正事，你帮我个忙。
0: 啥事吗，老师？
1: 帮我砍一刀，这个月第五回了，回回就差这么一哆嗦。
0: 行行行，砍砍砍！我说你今儿咋这么大方，就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别点错了。
0: 啊。喂，钱总，前两天您提的那件事儿，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咱们还是按正常流程来推进比较妥当。这样，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青海拉面。

0: 今天我是来当面告诉你，我改变主意了，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了。毒果子的事我会继续查下去，
1: 如果你要反悔的话还有机会。
0: 我想我不需要这个机会，但我想要送你个成语，草蛇灰线，覆墨千里。
2: 能够拿钱摆平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啊！我提醒你，就你这个奸商弄下的那些事儿，你就是搬出金山银山，恐怕你也摆不平。
1: 那就拿钱来，拿钱来，先把我摆平。
3: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0: 中央做出决定。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二一。
1: 招领区，大家可以到那边看一下丁老师留给你们属于自己的东西。丁老师生前给你们写了一些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域是丁老师的周边区，都是他为大家准备的一些礼物。他的意思呢，是大家来看他，不要眼泪汪汪空手而归。丁老师已经提前做好了批注。人生走一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你们觉得对，他就觉得对。
2: 您好，啊，这是丁老师准备的礼物。
3: 还有这样办丧事的？
2: 啊，这是他个人的意思。
3: 哦。
2: 哎，您好。
4: 这些都是丁老师生前没收大家的东西，没来得及还给大家，你们可以拿走自己的，留个纪念。
5: 没想到这些东西。丁老师都还收着。
6: 这个当时我还参与了这个没收活。
7: 一会儿拿回家去。
8: 我是李宇春。
9: 我怎么记得李宇春是我的呀？
6: 你是喜欢张靓颖的好吗？
10: 啊，王青的，王青我是。
6: 这是我，这是我。
5: 对，
6: 我
5: 上课在那偷听呢。
6: 哎呀妈呀！
9: 那你送我一张。
6: 这是我的。
2: 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丁雨岚女士的告别式。按照丁老师的要求，我在这儿宣读此次告别式的规则。第一条是哭，哭的时间不能超过15秒。第二条是把对丁女士的情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通通只留到今天，尤其是下面点到名字的同学，更要说到做到。
11: 家人们，老师们，

0: 同学们，朋友们，感谢你们来见我最后一面。感谢到场的所有人，首先感谢
1: 与我并肩作战的同事，还有我们班上的同学们。
2: 哎，亏你想得出来！
3: 哎呀，这葬礼就是办给活人看的吗？我不得看一眼？等我死了再花那个钱办葬礼划不来吗？
2: 好吧好吧，喝点水去。
3: 我还真是哭得有点饿了，这流程有点长啊。
2: 那我给你叫个外卖噻。
3: 在葬礼上点外卖，送外卖的见到我不得吓死啊。
2: 哎，对了，你要不要吃点贡品？反正都是给你准备的。
3: 好吗？
2: 哇，哎，来蒸汽。那我先走了。
4: 千万不要出去啊，出去吓死人了。

0: 啊！
1: 你是桌面上的娘娘。
0: 嘘，来，娘娘，请你吃个苹果，再给你一朵小红花。出去不要告诉外面的人哦，快。
2: 聪聪啊，聪聪，你咋个偷拿公品吃嘛？
1: 不偷啊，我没有啦。
2: 去跟那个丁奶奶道歉去。
1: 是他们拿来了，他给我的，他让我不要乱说。
3: 没事没事没事
4: 没事没事没事，
3: 别说孩子，
4: 没事没事。
1: 他在哪里呀？我让你们
3: 走。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走走走走，你休息休息。
2: 这娃娃还会撒谎呢。
3: 没事没事没事，
1: 我们回来这么急。
3: 完了完了，
1: 我韩爸，我就说他在那里嘛。
3: 我去，
0: 大家好。
3: 哎呀，你们就不用送我了，那车站又进不去。怎么肯定得送送你，这袋子现在都不好买了，你知道吗？这我从东北带过来的，这都古董，
5: 都快断了。
3: 松手松手松手，给我放的。
6: 我看我妹我就想笑，
3: 这配色你上哪儿找去？
5: 真时髦。
3: 潮，来吧朋友们，这怎么又要粘了？最后的拥抱了，来。哎呦我天，
5: 梅姐
3: 好烦哦。
1: 我要你走。
3: 你小姐你搜哎。哎猜猜猜，已经乐不思蜀了。
6: 猜来了猜来了。
7: 你差不多就得了吧，狗丹丹，
5: 往前来一点呗。
6: 这出啊，
5: 哎，大爷，
8: 你收容那么说，
5: 来了，
3: 我天天都看您抖音。哎，
9: 好，你要记得过来看看我们的哦。
3: 我一定。
10: 哎呀，虽然我们搞清楚了你这山区有你自己的理由，但那个刘文山伤了你的心，我们绝对不饶过他。
8: 这个
3: 不用啊，没关系，
10: 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们要喊我们的大城的女娃娃呀，都不给他那个耍朋友。
8: 哎，对的，
3: 我觉得对，这个必须怎么办？
11: 解散了呗。
3: 好了，大爷，好了，你快点过来。
11: 你站着。
3: 我得跟你们说一下啊。哎，我们和好了。
12: 人生赢家哦，
1: 真的加油！
13: 你好意思，
14: 不好意思啊，
8: 亲密照照，当亲密。
3: 谢谢叔叔阿姨。那个云妹啊，你好像上那个婚车哦。
5: 拜拜。
3: 拜拜。走了走了。
1: 山哥好，
3: 拜拜。
6: 照顾好自己啊。
3: 照顾好自己啊。
8: 慢点，哎呦，哎呀，也好，他这下跟那个好了又对了，你看那这社区那么多年了，又那个梦想，
3: 叔叔大爷们多么的
5: 好热情，
3: 知道吗？
5: 哎呀，云儿，
3: 哎呀，有点失落。

0: 我的老汉儿不着家，我3年级的时候老喜欢缠着我的老汉儿，因为他会给我放电视，我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就是：“妈，我老汉儿嘞。”哎呦，
1: 西西，
0: 啊，
1: 开火吃饭喽！
0: 我妈咋还留着这些呢？
1: 那是你的荣誉噻。
0: 他肯定会给你藏到起吗？哎呦，
1: 行了行了，起来，你坐那边去。啊，
0: 你坐那儿，我坐这儿舒服。
1: 晃吧。
0: 看
1: 这
0: 高度，我刚刚好。哎，
1: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不了解我。
0: 这个话咋个说吧？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喜欢看法制频道。 别个到屋头就说：“哎，这小娃以后适合当律师。”那只有你说：“哎，还就是喜欢看故事。”当然了，你是我的幺儿，我咋个会不晓得你？太香了。
0: 那你多吃一点哈。
1: 我跟你说个秘密，其实你做饭一直比我妈做的好吃。以后有空，记得常回来看看我。记得过年也一定要回成都来。爸爸是你的后盾，有爸爸在的地方。 就是你的家。去北京吧，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想你妈妈也是这样想的。多放点清水，这是你喜欢的。

0: 你别老打麻将啊，注意身体。
1: 哎呀，我又不是老打。
2: 嗯。黄瓜。
3: 怎么着？你在这是有股份是吗？啊。
2: 哎呀，今天我来邀请你一起比赛。啊。
3: 这什么呀？这是
2: 除了跑步还有别的可以比，
3: 整得挺洋气还。
2: 这个叫文创盲盒。
3: 文创这是挖土呀？
2: 这怎么能是土呢？这里边都是文物。
3: 文物那不也是假的吗？也是。
2: 看啊，从它的边边，一点一点把它敲掉，敲着敲着就会露出一个文物。谁先露出文物，谁就赢了，好不好？
3: 老规矩啊，谁要是赢了，就可以向输的提一个要求。
2: 没问题。
3: 你确定？
2: 确定。一、二，准备。
3: 了。
2: 好久没晃见你了啊！准备开始了啊！
3: 我都开始了啊！张佩，从来没问过你，你觉得？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2: 有上进心，单纯善良。
3: 没了。
2: 啊。
3: 给我发了个好人卡。
2: 我说的是事实。
3: 谢阳呢？
2: 谢阳怎么了？
3: 你觉得谢阳好在哪儿？

0: 我说不上来，你把我问住了，我不知道。
1: 这不就是土吗？

0: 要不说你啊，长着看着就不聪明，只能靠勤奋。这不用水呢，你看，非常快。
1: 呀，呀，
0: 怎么着？才开始到那儿啊？
1: 输了，我输了。
0: 张佩
1: 输给刘峰了，
0: 行，认输了是吧？
1: 认输。
0: 那我回去提要求了啊。
1: 提。什么东西啊？哎，这什么？
0: 你当着我的面啊，我看你是怎么乐出来的。
1: 什么？
0: 我录下来。来，张佩，告诉我，这两个东西的笑点在哪儿？来，给我演示一下。乐吗？该笑了该。来看我们张佩啊，觉得这两个东西装在一起变成这样了，觉得特别好笑啊，就好笑在这儿了是吗？笑啊，不是不好笑吗？这个，
1: 谢谢你啊，刘峰，这段时间谢谢你。
0: 笑我干什么玩意儿？行了，我这你慢慢收拾吧啊，我赢了。哎，张佩，我结婚的时候你得给我随个大的啊，6位数起。
1: 你有点多，
0: 对你来说还行吧？好好工作，好好给我攒钱，听见没有？别一天天就想着挖土啊，有点正事。
1: 要得，
0: 走了。青菜豆腐。
1: 刘胖，
0: 啊，
1: 认识你啊，
0: 张佩。

0: 笑什么呢？
1: 看了一个短视频。
0: 什么短视频？笑什么呀？什么短视频？
1: 就是一个小汽车和一个小汽车相撞，变成一个机器人。

0: 上次看你这门不太严实，现在给你加固好了，挺好。嗯，下次我给你带个太阳能的灯啊，这样你门口的路就不黑了。
1: 这要下雨怎么办呀？
0: 那你得借我一把伞。
2: 哦，那我送你吧。哎，来，大爷，来来来来，谢谢啊！哎，
0: 来，你拿这个把这个锯一下。
2: 我想我都花心衣裳啊，
0: 先收吧，先收吧。
2: 没事。
0: 对，这样你是跟着大爷先进去，我来收雨布。
2: 行行行行行，
0: 拿着这个去吧啊。
2: 哎，我跟你，
0: 啊，大事了哦。
2: 没事，
0: 我想我都花心衣裳。
2: 哎，
0: 怎么了？
2: 吃面。
0: 吃面，
2: 来来来。

0: 你是不是在河边救过一只猫？
1: 啊，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今天没赶上车，不耽误你事儿吧？
1: 这又不是你的问题，而且我也请好假了，没关系。
2: 哎，吴云，
3: 嗯，
2: 你把被子盖好，别把脚伸在外边，容易着凉。这边昼夜温差特别大，你要是感冒了，再加上海拔也高，你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就会越拖越严重的。你工作强度又那么大，你得自己照顾好自己。
0: 那你呢？你一天干两份工作，不累啊？
2: 不累啊，我一点都不累，我特别开心。就算我两边跑，我也不累。我经常跑，我都不累。

0: 姐，姐，开门！姐，吴云，吴云，
1: 吴云，吴云，
0: 姐，开门！我，你干嘛呢？
2: 等一下，我穿衣服。你那个什么，
0: 几点了还没醒啊？
2: 来了，马上啊！
1: 哎，你们在害怕什么呀？
2: 对呀。
1: 哎，你等会儿，开。
0: 我说姐呀，我这大包小卷。
1: 嗨。
2: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对象，这是我弟。
1: 你好，我叫刘文山。吴山。
3: 太迅速了，你才刚来几天呢？
2: 说什么呢？
1: 我来看你姐，昨天从成都。
2: 你咋来了呢？
0: 爸妈让我来看你。
1: 谢谢。
2: 大爷，哎，晒太阳啊。
1: 那个，我去那边看一下。
2: 拜拜。
1: 拜拜。
4: 扎西，
2: 你慢点。
4: 看我。
0: 大哥长得确实是挺帅啊，怪不得你那么快。
2: 你说什么呢？昨晚下雨了，回不去了才。留在这儿
0: 有啥？你这处个对象大大方方的，本身就挺招人稀罕的，你还不好意思上了。
2: 不是，就我招人稀罕这事儿，还用你说吗？
1: 吴云，昨天看你被虫子咬了，这是艾草，拿这个回去煮点水，然后拖地，管用。
0: 哎呦，我姐夫挺体贴呀。
2: 那个，谢谢啊，咱自己拿吧。
0: 还不好意思上了，
1: 你姐就是口欠体质。
2: 说谁呢？
0: 说鸡。大爷。你这鸡掉毛不太精神啊，得检查一下，别闹鸡瘟呐、这个。
5: 你是哪一个嘛？啷个到这边来胡说八道嘛？
1: 大爷是这样的，他是说看到你那个鸡没啥精神的，然后问你需不需要帮忙。
0: 你这有没有那个什么就青玉兰草草木灰啥的说？
5: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嘛？我为啥子要听你们嘛？哎，
2: 大爷是这。
6: 哎，阿子。
2: 哎呀呀呀，来，阿子，你快跟
5: 大爷说。阿子啊，你认得他？
6: 认得，
2: 大爷是这样，我是咱们村刚来的驻村干部，我叫吴云，我跟阿紫挺熟的，我不是第一次来了。我弟从东北来的，养鸡专家。
1: 对头，
5: 养鸡专家。
2: 您这鸡让他帮您看看呗。
5: 要得，帮我看看，
1: 哎，他刚说就是有没得那个草木灰跟青玉丹草有没得？
5: 有，我去拿。
1: 来，我去拿，接你了啊，接你。
0: 姐，你先把鸡赶出去，整个消毒一遍。
5: 好。Thank you.

0: 叔，你就拿这个喂三天，你就连着喂三天，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
1: 别，您吧，没事，真的，行行，您们谢谢您，该咋哎呀，
0: 太客气了您。
2: 谢谢啊。
0: 来吧，喝点水吧，那能干。
2: 喝点啊。哎，
0: 没事，我又没干活。
2: 哎呀，你是不是还没喝呢？
0: 没事，我不渴。哎，我再给你倒一碗。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要喝，我自己能倒。
0: 那你倒一碗，喝点儿。
2: 我一会儿倒。
0: 不是，
3: 我发现你俩还挺像。
2: 啊？是吗？
3: 哎呦，这一笑，这脸上褶子更像。
0: 说什么呢？你上一边去。
2: 你姐脸上哪有褶子？你好好再说一遍。
0: 就是，你姐夫脸上哪有褶子？
4: 林浪。

0: 小猪耳配芹菜做花生粒，
1: 凉拌猪耳朵。嗯，
0: 小公鸡配香葱与红油，
1: 这不口水鸡吗？
0: 正宗川菜啊。
1: 你做的？
0: 我配菜
1: 摆的真好看。嗯，
0: 怎么样？
1: 嗯，你摆盘的就是好吃。嗯，行。你这是在凑平新盆吗？穿这么正式。
0: 其实这个本我没想好。嗯，是关于大航海的。我想结局是这艘船可以靠岸。
1: 你这结局不行，船靠了岸不就变成废铁了吗？
0: 嗯，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喝酒啊。
1: 对啊。
0: 这是我第一次送你花，希望你喜欢。
1: 特别喜欢。
0: 我想在你走之前把我们还没有做的事情都做了。
1: 你今天怎么说的好像有诀别一样。等着，我现在已经在北京了，你在成都，我们隔着1500公里那么远，是牵不到手的。
2: 我有一个幼稚的想法，
1: 但是依然可以一起。

0: 们俩，
1: 我们这样不默契会不小心撞在一起，我还喜欢你就像现在这样真真切切的在我面前，太远的距离我不会。灌溉的
2: 鲜花，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
3: 一见钟情。
2: 你会主动出击还是默默等候？
3: 主动出击。
1: 董佳熙啊，谢谢你啊，陪我疯，陪我闹，陪我去完成这个可能别人看来像是在胡闹的工作。
3: 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在最需要肯定的时候愿意给我稿费，谢谢你春节的时候陪我回家过年，把我的家人逗得那么开心，谢谢你对电话时的话，也谢谢你每次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都

0: 新工位，我来北京啦。
1: 丹丹，
2: 你怎么来了？拿这么多东西，我帮你拿。
1: 不用不用不用。啊？
2: 哎，我今天要剪辑视频，还要带娃游泳去，我陪不了你啊。哎，
3: 给我，
1: 不用，我陪你。
3: 喝水。
2: 哎，我这个视频拍得太好了。
1: 我看看。
2: 你看。哎。我采访了一个环卫工娘娘，然后她是单亲带娃。嗯。前两天她过生日，你知道吗？她的女儿给她拿花瓣弄了一个生日蛋糕形状的那个图案，特别的感人。然后我还给她化了妆，给她拍了视频。
1: 这么喜欢给他们拍视频啊？
4: 然后不哭不哭啊。嗯。
2: 以前我光自己爱臭美爱漂亮了，现在我觉得剪辑视频、编辑视频还挺有意思的，主要他们太可爱了。没事吧？妈妈在呢。
4: 来来。
2: 哦，差不多了点。
1: 怎么了？
2: 我带她去游泳。
3: 哎，我来我来。
1: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哎，我来。
3: 哎，你慢点。
1: 没事，我来。
3: 哎呦，看不出来你还挺熟练啊。
1: 熟练吗？
3: 还行。
1: 前两天用我表姐家的孩子练了个手。
2: 行吗？
1: 行。来。睡饱了。
2: 睡饱了。
5: 行了，姐，这次真把自己飞大山里了，自己选的道儿，那你可不准哭啊！哎呀，好了，就行了，你就飞远飞近、飞高飞低呢，都无所谓。咱们家还有个机场等你呢，嗯，到时候带着我姐夫一起回去啊！这挺懂养鸡的，我姐夫。我
6: 行，
5: 行，我那个买瓶水去。
2: 去吧，
5: 聊吧，
2: 去吧，
5: 慢点啊！哎。给。
2: 这什么呀？
5: 送你的，奖励你工作做得好。希望你以后看到他，就想起我。
2: 你别说，还真有点像。嗯。但是论可爱的话，还是他略胜一筹啊。
5: 我不可爱，我自恋。哎。
2: 哎，你可爱，你可爱。
5: 我自恋。
2: 哎，你最可爱。
5: 哎，不不。
2: 你可爱。
5: 我最自恋。
2: 嘎嘣嘟嘟啊！你可爱。
5: 我也喜欢你。
2: 我贼喜欢你。
5: 那我。

0: 徐总，这是我从四川拿回的茶叶，别嫌弃啊。哎
1: 呦，有心了，有心了。
0: 今年一年的工作报告全在里边了，您有时间您就看看。
1: 啊，这一年你的工作啊，我们都看在眼里，从一无所有到兵强马壮，干得非常好，还帮总公司拿下那么大一单子，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主要是总公司也帮忙了，最重要的是我这人运气好，而且我在四川碰到的这帮小伙伴真的都非常好，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做好。
1: 你达到了目标，我也要实现承诺。现在啊，随时欢迎回北京。
0: 我其实是想来跟您说，我不准备回北京了，我想留在成都。
1: 要不这样吧，北京、成都你同时管起来，这不正是我们保险经纪人的职业优势吗？
0: 这次回去啊，我对自己有了深入的了解。我终于看见了这30多年来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适合干什么样的事儿。我来不了，我这两头干啊，我觉得我哪头都干不好。我决定放弃北京，把成都这个弄好，尽量最后对得起您，也对得起我自己。
1: 老六思想，不求上进。
0: 真的，真的。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事，这次在成都多亏有他。这个同事啊，非常有干劲儿，有冲劲儿，非常适合在北京发展。他叫刘峰。
1: 行啊，那成都到底凭什么把你留下来了？你有男朋友了吧？
0: 男朋友不是最重要的，
1: 哼。
0: 是我自己，我自己把我自己留在成都了。怎么样？我这个小区虽然有点老，但是这个之前的人家这房主品味还行，这家具都是他的，我觉得还行。
2: 哎，你这沙发不错呀，啊？
0: 是不是？是不是？你看我这个品味，这沙发是我自己买的。
2: 那你介不介意添个新人呢？
0: 马上就回去了啊，跟公司交接好就回去了。
2: 哎，要不然我去北京当导游吧？你说怎么样？
0: 来旅游欢迎啊！你来这工作，你怎么生活？
2: 你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呗。
0: 我的生活可厉害了。我早上7点半就得起床，赶紧去赶地铁。路上买点煎饼果子，买个豆浆什么的就去了。上班到中午去便利店买个盖饭什么的。对，我老去这个便利店的咖啡还行。晚上如果下班晚的话，就犒劳自己打个车回来。
3: 还可以啊，
2: 真的。哟，蒋培
0: 啊，
2: 您先下，您先下啊。
0: 什么？
2: 哎，
0: 什么？
2: 跑什么呀？哎，你跑什么呀你？跑什么啊？
0: 你这个人，你套路太深了，你。
2: 你听我说啊，我有话要跟你说。现在我很清醒，我没有喝酒，我脑子也没坏，我会为我说的话负责。我已经打算好了，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明白了吗？
0: 你疯了吧？你是不是疯了？
2: 我疯了，怎么了？
0: 来几天了？
2: 来好几天了。
0: 住哪儿了？
2: 就住那边宾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听我说啊。你说的那个煎饼摊儿、便利店、早晚高峰地铁，还有晚上加班的出租车，我全都体验了。没事儿，我可以适应，真的。
0: 你这儿没有朋友信仰？
2: 有啊，现在你们门卫张大爷就是我朋友，而且连你们小区的流浪猫现在都不怕我了。
0: 你工作不要了，上网课不要了，不当老师了，不要编编游了。
2: 你学校的课不可以上网课吗？邓哥那边没问题，他自己能应付得了。还有就是我那个编编游。我是想做成我自己的 app， 所以说我已经组织好团队来北京取经了，怎么样？十几年了，我不想再错过你了，我不想你丢脸。
0: 我都说了我要回去了。
2: 是知道，我不想让你有遗憾吗？
0: 我没有遗憾了，现在。

0: 但有一件事儿，就是我那个成都的房子啊，我已经挂了中介了，我现在没房子了，所以我只能在北京赖着你。
1: 你为什么要挂走？
0: 不是，我想把那个卖了，咱在北京买个大一点的。
1: 打电话，那房子我要住，得要跨年，快点电话给我。
0: 能不能先让我回北京再加呀？
1: 电话给我，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0: 不是，那我不是打算好吗？这个
1: 你给我打电话会死吗？你告诉我会死吗？
0: 错了，我错了。
1: 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我那个回成都是只为了你啊，没有啊。
0: 哎，我也为我妈好吗？我妈年纪很大。哎，行。
1: 我担当，我也。
0: 行。

刘老师，你这么爱干净，肯定不喜欢墓碑脏吧？放心，可乐特别好，还有你的驼瓣海、伊饼，还有家里那些花花草草，都被我爸照顾得特别好。

0: 我每天都给你发信息，你都不怎么给我回。
1: 自己来的，这是。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不说去接你吗？
2: 对啊。哦，他们有采风的车，就直接先把我送上来了。
1: 可以嘛，都有专车喽。你们也不错吧？刘海不错。来啦，我们来了，丁老师。
3: 我过得有点好哎，丁老师。嗯。
4: 老师，你看，咱们四个聚齐，还得带丁老师演皮子底下。哎，不光是你们四个啊，这不还有我们三个吗？
1: 家属都这么说。
4: 啊，
5: 家属，
4: 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
0: 到了啊。
1: 看我们峰哥多有样，
0: 太帅了。
2: 刘峰可以哈，现在啊更紧绷了，工作更厉害了吧？啊，
0: 佩姐带的好，你这位这头发也梳成大人模样了吗？是吧？
1: 哎，峰哥现在厉害了，今年又上台讲话了，还得了 TOT， 了不起了不起，哦，比不了比不了，了不起。
2: 哎，那你们俩现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啊？
0: 多大岁数还比这？哎呀，行了行了啊，我今天呢有事要拜托丁老师。
1: 阿姐，
0: 丁老师，我要娶张佩了，你同意吧？
1: 丁老师，啥子？我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1: 不是。
0: 生老病死，相爱相依。哎呦。
2: 哎，这哎，咋子？你咋子？怎么了？
1: 不相依，不相依，
2: 想丁老师了吗？
4: 不是。咱俩的事你也告诉丁老师。
3: 啊？你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都哭了。
2: 哎呀，你们还有啥事儿？哎呦，
5: 我俩没有事儿。
2: 哎呦，不是难过，我是高兴。
6: 那我也告诉丁老师，我们俩也打算。
2: 你们就别说了。你们都成双成对的，到时候丁老师又得催我找对象了。
0: 哎，西西，
2: 不会的，西西。
0: 那小霸道总裁呢？哎，啊，没事，你俩过去，来，西西过来，咱俩站一块儿。
3: 去。
0: 咱不跟他们一样啊，咱先搞事业，后搞爱情。他们这都一个个都多大岁数了，咱不跟他们学啊。哎呦，还劝不好了我还。
2: 别说了你，佩姐，哎。你答不答应他吗？
1: 你怎么还没过去呢？
2: 你答不答应吗？
0: 答不答应吗？答应。
5: 快点吧，姐都
2: 快答应了，受不了你了。
1: 哎呦，你真的是，
2: 丁老师。

0: 啊，我跟他了啊。
1: 佩姐，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别
0: 了。
3: 还有胸肌干嘛？
0: 我没有，我再也准备好了吧？你别乱掏东西啊！
3: 不是，
0: 别乱掏东西啊！
2: 你这眼
0: 神
2: 有东西。
0: 真的啊，我真的。走了，丁老师。
4: 丁老师，拜拜，丁老师。
5: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因缘际会，感谢大家今天为我丁玉兰

谢谢你们曾经做过我的学生，不管你们成绩考得好坏，不管你们现在做什么，在老师的心里面，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我走了以后，我希望你们一个个都要再像学校的时候那样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你们谁都不能打散，成为同学同窗是一辈子的情分啊！你们要是有谁过得不好，老师心里会难受的。丁香，我的妹妹，这枚戒指是咱妈走的时候留给我的，我知道你喜欢的，你老是盯着它看，现在给你了，你以后要好好过你的人生，不要为我难过，我会好的。懂得起

0: 帮我摘一下。
1: 年纪大了。
0: 这朵玉兰花是当年你送给我的，还给你，留个念想。别人都喊我丁老师，就你叫我玉兰。虽然怨了你大半辈子，说到底，这朵玉兰是你的。

我最淘气的女儿董嘉欣，妈妈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说了，你已经长成了你想成为的大人，妈妈也没有什么可留给你的，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把你带到了这世。

0: 不管好坏，各家招他们。妈妈在天上会一直祝福你的。不要，不哭，不哭，乖，乖，乖。我这个男朋友，你们要给我盯着点啊。
1: 都在后头，
2: 丁老师，你放心，
0: 我会一直盯到你的。

0: 你看吧，有你在，就会有好事发生。
1: 刘老师，你最爱的花。
2: 我已走过你生活
1: 一年了，别来无恙。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

0: 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3: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要不就用这个，省得到来到去的麻烦。你们厂里的村人喝酒都喜欢偷奸耍滑，你是不是跟这三宝也学坏了？行，好，再见。哎，小林书记，这使不得。
1: 这喝多少酒啊？这是
0: 没事啊，行了，他喝不了多少酒。
1: 这杯不用干了啊，慢慢喝，
0: 没事吧？
1: 酒量见长了，
0: 哪有曹所长的酒量好啊？坐坐坐坐，慢慢，没事没事啊，
1: 没事没事，嗯。

0: 试了多久啊？
1: 嗯，行，你可以，越来越像书记了。嗯，可以。
0: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回来的。
1: 曹经理是想太难喝了，一桌子全被他喝趴下。我要不是背你，我也被他弄趴下了。不吃了。
0: 反正我这也没帮上什么忙。

0: 我给你添麻烦了，还是你背我回来。话不能这么说。你上次一折腾，你看老曹就给咱们村动了电了，对吧？你说什么是帮啊？什么是添乱？能给老百姓带来利的事情就是好事情。老百姓很实在。
1: 老百姓都很简单，你只要能帮他们解决问题，帮他们做事情，他们觉得跟你哎有好果子，你就是好书记。我就怕我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什么事儿都不知道。
0: 谁天生就会做事情？不会，那总比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的人强吧？对吧？我跟你讲，我最怕什么样的人？我最怕那种高高在上，脚都没沾过泥，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啊，你跟他说话，他根本就不听这种人。
1: 别来我这儿，厂里是不欢迎的，爱去哪儿去哪儿，是吧？嗯，这说实话，主任，左办公室确实有短板。你像我之前在那个政府办的时候，我也来过村里啊，我对那些厂子什么的，这一点都不了解。
0: 我去环保局看那些文件，哎，你说说那些已经污染的事情，
1: 他问污染，
0: 什么污染？小林书记，哎，你去那个环保局把咱们局长叫过来，咱哎当两天村长当这个乡长，你让他试试，你把污染和恶肚子你放他让他选选什么？
1: 换了他就能干得好，
0: 这样可别靠污什么污，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分开干。管球那么多呢，我跟你说，我跟你讲，我就管我们村人吃饱肚子，挣钱，娶媳妇，填饱肚子是大事儿。你到底还是年轻。 你真是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

0: 正说实话，我有一个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说，这村子里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咱们鹿泉乡这样，但其他乡镇也这样。那么多的地，将来谁来种啊？
1: 什么种地？
0: 我是说，你看咱们村儿，那些年轻人出去了，哪怕他是留在县里，他也不肯回来。那剩下的那些，就只有那些老爷爷、老奶奶。那孩子，你说上完了学，将来长大了，肯定都得接出去。那以后更不可能说长期住在村里了，这地没人种，都荒了。人家也不种，我不种，将来咱们吃什么呀？

0: 我听妈说你最近老往省城跑，
1: 进货备料，这两个月我都没怎么歇着，太忙了。
0: 忙点好。你那个队伍现在有多少人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我和两个工友嘛。

0: 现在要是不算表叔的话，十四个人，表叔得照顾他爹，工钱呢就给他按天算。平时要有些小活忙不过来啊，就朝外包。
1: 这么多业务呢？
0: 嗯，也不是全忙不过来，有些项目吧，该让就得朝外让。嗯，你不能光想自己挣，该打点就得打点，你要光想着自己挣，这活干不成。
1: 你们现在主要做点什么项目？
2: 都是县里大院里去小活，
0: 活虽然不大吧，但是够干。关键是结款特别顺利，这里面好多都是曹县长给照顾的。
1: 这小活有多小啊？
0: 修桥补路，县里的项目嘛，不就这些吗？莲花乡矿上那些几百几千万的大工程，咱们也不敢碰啊，碰了也未必能够结钱。我现在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呢，我也不偷工减料，我也不犯什么错。最关键的是，谁能干了活还把钱结回来，太重要了。
1: 哟，莹莹回来了。
3: 舅舅，
1: 这怎么了？不高兴了呢？
4: 一说出门的时候啊，活蹦乱跳的，你看看啊，一说回来写作业，就这个样子。
1: 那四年级就这么多作业啊？
0: 五年级了。
5: 回来我就提前打个招呼，慢点吃啊，买了羊肉，加点葱拌一下就好。
4: 哎，妈，嗯，又给小哥炒咸菜。
5: 嗯，
4: 小哥要，我让他带走。每次都这样。
5: 我买了点羊肉，用葱拌一下。
1: 那曹立新现在怎么样？
0: 嗯，那叫一个霸气，政府人都特别怕他。从政协礼堂到食堂门口这条路得重新修啊！说今天下午修，那必须今天下午修完，不修完没人敢回家睡觉。不过他对我特别好，我想着哪天咱们请他来家里吃个饭。哎，小哥，你觉得我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搞搞工程啊？
1: 你那个施工队又没有资质，是怎么报工程？那修路也是建筑公司啊，
0: 我找个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我跟他签合同啊，我给他付管理费不就完了吗？现在好多工程都这么搞。
1: 杰哥，这有些事儿啊是不能碰的。你现在不明白
0: 啊？我明白，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你姐就说你胆小，我也不会给你惹什么麻烦，我这就是小打小闹啊。九原县有好多大工程你都不知道。县里也不会把这大工程给我，对吧？
1: 这好好的果子，别人为什么要让给你吃？有些人情啊，一欠就不好还了。
0: 嗯，你姐说了，就是饿死，也不能拖累你，我心里有数
1: 啊。
0: 哎，我吃好了。
1: 嗯。
0: 小师啊，
4: 哎，
0: 你来收拾一下碗筷啊，我出去一下。
1: 哎，
4: 啊，
0: 嗯，
4: 哎，喝酒别开车啊。
0: 啊，放心吧。
1: 你吃了吗？
5: 马上。那，喝点面汤。哎呀，我姐夫啊，现在都很少回来吃饭，活多的都干不完，所以你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别找他了，嘱咐你姐都行。
1: 哎，我看那个冰箱也换了新的了。
4: 啊，前天刚送过来。你姐夫啊，还要把这个沙发给换掉呢。你说这好好的，我都不知道往哪扔。哎呦，可也拦不住他。
1: 是不一样了啊。
5: 他现在会挣钱了，还都紧着家里人花。
4: 可他自己出去吃饭啊，就点一碗面，哎呦，连个热菜都不点。
6: 咱们今天主要搞的是一个呢，精准识别贫困户的投票。说白了，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除了村委会呢，我们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这也是县扶贫办的一个忙。今天我们刚好就把大家凑到一块儿，把整个流程公开透明，在全村的村民的眼皮子底下算账。那些已经建到立卡的，有问题的调出来，没问题的调进去。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当面说。
7: 书记，
1: 嗯，
7: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啊。有些人呢，有房有地，但是他犯懒，不

0: 众，你说这个能算贫困户吗？还有人啊，有房有棚，他还有车，这能算贫困户吧？不能嘛，是不是？嗯，
1: 是你
2: 误会了。
3: 不不不，你说谁呢？
0: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啥？
3: 我心虚什么？我们家就那一个农用车，都十几年了，不是我不修，也修不好，我也没钱修啊。
4: 其实赵哥家什么情况，大家心里都清楚。确实是，父母都得了病，这老两口啊，加起来好几样慢性病。那去县医院看病，都是第一次进城，要不是因为医改啊，都不敢去。你们都街坊邻居多少年了？他们家的情况，还有谁比你更了解？

0: 啊，对，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先问问大家，村东头那个坐轮椅的孙婆婆，大家都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子就是不管的。
1: 他家儿子女儿就住在邻村，他都不是个人。
2: 咱们县还算好的，那你像别的县一刀切，那些规定都是高压线，碰都碰不得。其实我本来今天是准备把孙婆婆叫到现场来，但是前两天她生病了，确实是来不了了。她现在确实是面临难关了，有点挺不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咱们不能把真正有困难的农户卡在这政策门外头。如果要是在咱们村，那些不是贫困户的人比已经建档立卡的人过得还要难，那就是识别不够精准，出了大问题。所以我们村委会呢也需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我想问问大家，同不同意把孙婆纳入这个贫困户的范围里来？大家伙同意的举个手。

0: 那就通过。行了，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吧。啊，散会。走了，走了，走了。哎，周哥。啊？老太太最近怎么样？
1: 还在卫生所输液呢，我现在去接她。
0: 哦。啊，我先去趟牛喜家一会儿去看看。
1: 行行，那我先走了。
0: 那你先忙。
1: 哎，好。
2: 我没有女朋友，你没有固定的女朋友。没事吧？多年我还不了解你。我怎么了？就你这个条件，你能没女朋友？
3: 拉肚子还听相声啊？
1: 你根本就不明白。
2: 肚子了，又不是耳朵了。药快吃完了，明天给我搞点新的。
3: 我说吃完就吃完了，你还看什么看呀？
2: 水都快没了，也不少。烧什么烧？我一天拉7趟，哪起得来？我给你烧。哎，你是把我从扶贫名单里搞出去了吧？
3: 上个月你也是拉肚子。
2: 还发烧吗？你去卫生所看看，村里最近全是生病的。你是把我从名单里搞出去了吧？你高兴了吧？对不符合要求的贫困户予以清退，这是集体投票。
3: 我就是的，就知道欺负我。我是老实人就欺负。
2: 来吧，把盐水喝。
3: 不喝喝什么？连你自己喝。
2: 我给你放桌上了。你要是一会儿起得来的话，记得把那个烧开的水灌壶里了啊！没事吃点东西。
3: 灌什么灌？吃什么吃？没吃的，你家里只有烧米，吃什么吃？
2: 冰箱里有吃的。走吧。
3: 再见吧。
4: 哎，小聂书记您来了。
2: 哎，
4: 宝哥在里面。
2: 哦，行。

0: 小林回去来了。
1: 啊，小林小姐，
2: 董大夫呢？
1: 啊，在隔壁吃口东西就过来。
3: 坐，
1: 坐坐。
2: 您怎么样？还是肚子疼啊？
3: 嗯。
2: 该不该去医院看看呀？毕竟这时间也不短了。
3: 唉，零件老了，毛病就多了呗。
4: 妈，我也觉得你应该去县医院看看。你不听我的话，你得听听你小林书记的呀。
3: 这孩子上一次不舒服，不就是董大夫给挂的吊瓶，没两天不就好了？真是。
4: 你看，我妈就是不听话。怎么了？
2: 我给你拿点纸，来，接点纸。来来来来来，
5: 纸，快！肠胃病啊，在咱们村是老毛病，这是普遍现象，之前一直都有，就是最近两个月呢，频率有点高，比例也大。我也觉得奇怪，我已经跟县医院反映过了。
2: 董大夫，咱们村的那个饮用水的水质检测过吗？隔壁九云县莲花乡有一个有色金属矿，你说会不会有可能跟他们有关系？
5: 两年前呀，县里面来检测过一次水质问题呢，我们之前也有过怀疑，检测结果呢是重金属含量偏高，不过这不超标啊。
0: 董大夫，水打完了。
5: 哦哦，好，来了。
2: 喂，
6: 哎，你忙完了，怎么了？
2: 我明天去找你，有空吗？
6: 行啊，明天白天有课，下午来呗。
2: 啊，行。啊，我想用一下你们乡中学的那个实验室测下村里的水质。
6: 是水出了什么问题吗？
2: 对，怀疑有污染。
6: 给环保局打电话了吗？
2: 打过，之前给环保局打过电话，但是时间太长了，说是出结果得半个月，现在等不了。村里生病的人太多了，我想先提前确认一下情况。
6: 好，那我先去带早自习了啊。
2: 行行，
6: 明儿见。
2: 哎，好嘞好嘞，明儿见。哎，拜拜。
7: 怎么样啊，样本采集的？
8: 舟山你标准来的，新的新采的。
7: 行，走吧。
8: 走。

0: 说这个村里的水污染不是一直都挺严重的吗？为什么会怀疑是重金属啊？
1: 大肠杆菌总不会让人流鼻血吧？而且这个村子里啊，有几户人家病得挺重，还有个得癌症。
0: 这么严重？
1: 嗯。

0: 你看这一年喝的都是这种水啊！怨不得挨着山的那块地，他去年就没长庄稼。我还以为买了假种子呢。
1: 按时的。他娘的，
0: 现在我才知道地下水污染。
2: 哎，
1: 不是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你？
2: 现在干什么事儿都讲法律，讲科学。你现在有什么依据？
0: 你让我怎么找人家检验县去啊？我找谁？我找矿上还是找建林？
2: 怎么没证据啊？小林书记的检验结果就在我手上呢。 重金属严重超标，村子从西边到东边，离矿越近的超标越严重。梁书记，你听我说啊，山那边的九盐莲花。

0: 这几年因为这个一直给村民发补助，听说每户好几万呢。好几万？那是几万呀？1万还是9万呀？你看见这数钱了？
1: 几万的话，具体我还真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找人问呢。
0: 你先听我说，两个县之间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蓝县河道污染治理这个事儿你也知道。
1: 我自己差点把自己钱给搞死。所以说呀，有时候越着急呀，他就越容易被动。
0: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跟你说啊，乡中学那几天显微镜根本就没有用，我必须去检测站请专业的检测人员来查水质。
2: 人家得出具专业的检测报告，那法律上才认可呢。
1: 咱得一步一步来。
3: 你们村是有问题，该统一统计，该反映反映。你得知道你们村民具体的诉求，你这村干部怎么当的呀？这是，
4: 明白了吗？
5: 行，那我明白了。
6: 你调到环保局，这担子可不轻了。
7: 乔局长，
5: 这事儿你得亲自安排人办的。
4: 安排安排，这个很重要，这件事。嗯，李书记坐，
5: 这
4: 这这，这个问题啊。 县长办公会上我们就讲过，光知道搞旅游，其他不管，那不平衡，你迟早出问题的。你们还算好的，你看那几个搞旅游开发的乡镇，和旅行社谈露营，一到周末，全省的驴友都过来了。好了，睡一晚上，第二天遍地都是垃圾，环保的代价谁来兜底啊？光知道挣钱了，没有一个负责的，那永远这个事情他就解决不了。哎。 哎，对，哎，这样啊，来友书记现在在我这儿，你呢和来友书记对接一下，下午到鹿泉乡走一趟，土壤、地下水都要测，是光明还是九源的问题，你把证据先摸透。肯定两边都要测啊，重点是九源，这楼上漏水了，你光检查自己家水管子有什么用啊？哎，抓紧办啊，哎哎。
8: 那得，你这6.5什么意思？啊，6.5什么意思？又不是让你赔，你6.5什么意思？你把小数点你那么多点几下，
9: 那不越点越少吗？
8: 您不往少了点，你往后挪一挪不行吗？你看，他病的都趴下好几个了，你赔这点钱够干什么用的？不长脑子。
10: 主任，咱们要不要先跟县里沟通一下？你起码跟来友书记打个电话，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基础数据，你怕对方不认，
8: 倒不认也得认。
11: 县里哪有钱呀？两个县一商量，时间就过去了，腿毛都等埋了。卫生所你也看到了，对吧？输液的人都排队了，很多人都到县里边去住院去了。要钱看病等不了了，起码咱们先看一看九原县的赔偿标准。
8: 哎呀，小林书记啊，我说你们这帮城里的孩子是不是太老实了？赔偿吗？不就是讨价还价吗？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吗？你把价定高一点，将来是有的谈吗？
12: 三宝叔，你叫我。
8: 你干！哎呦，我的天哪！你穿成这样是干什么呀？打架去啊？
12: 你不是找我吗？
8: 我让你把你爸生病的情况跟矿上说清楚，谁让你打架去了？污染这么多年，狗日的，这把让得赔把大的。
12: 哎，对，
8: 小军啊，把东西拿着，走。
12: 来来来，
8: 你别去了。
12: 上车。
8: 你真不去啊？

0: 由主要负责同志统一分管医疗、医保、医药工作，统筹协调三医联动改革。第二，实打实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收入，通过深化薪酬制度改革，实行全员目标薪酬制、年薪计算制，既切断个人薪酬与科室收入的脐带，又让医务工作者收入得到整体的提升，让医生专心看病、合理用药。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带量集中消费和加强成本控制。
1: 哎，徐主任，你们什么时候开完会啊？
0: 再比如，
2: 最少还有40分钟。怎么了？
1: 是这样，这个长岭村的这个村主任梁三宝啊，他跟那个林志维到了九原县的污染企业动了手，让人给扣下了。
3: 现在村民都围在我这个路学乡门口管我要人呢，
1: 我马上就去趟莲花乡，我协调一下这个事儿啊。行，等您开完会给我打个电话，我再跟书记汇报这个事儿啊。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4: 书记，我跟你过去吧。
1: 我赶紧回去争取。
5: 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啊？哎，我们书记啊已经去了解情况了，很快就会给大家反馈。
6: 这儿啊，有人吗？警官，
7: 什么时候会放咱们出去啊？我药也没带，下午还说好了我要去买化肥呢。
2: 估计是不能超过24小时吧。
8: 那得看医院和公安局怎么定。听说打掉一颗牙也能判重伤害，也得看是哪颗牙哈。
9: 你把嘴给我闭上！
10: 你这个法盲，你懂什么？
9: 想回干什么？话那么多的。
10: 没事儿，没事。我们当干部的，就出事儿就得冲在最前面。啊，小林书记。我们这个事情也是为了县里边，我们这是立功表现，就是被关起来，将来也什么都不影响，县里边绝对不会亏待我们，这个放心。
7: 那你们是干部，那我们呢？
10: 这不有小林书记在这儿呢吗？这不还有你在这儿呢吗？
7: 我在这。
10: 那你跟那谁，打一小都撒尿后过你一碗的，这关系不一样，不用担心。再说我们这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不是为了全村老百姓吗？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怕什么？
2: 鹿泉乡、九原县、莲花乡都去测过了，数据很明显，长岭村的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呢，都和昌盛矿业有关。我们的人呢，去实地了解过。最近这一年，昌盛矿业在扩大开采，规模很大，一直往山里挖。从地理界限上来讲呢，它已经是超过三级县了。
11: 县医院的反馈结果是这几个月止泻药的处方量历史最高，是不是跟重金属污染有关？要等一等，他们要确认。
1: 林书记，徐主任啊，乔局长，
0: 情况怎么样？
1: 跟厂里的都已经沟通好了，没问题，能解决啊。就是吧，就经过这么一闹，反正鹿泉乡的村民现在都知道昌盛矿业跟这个污染的关系了，大伙儿都在乡里头那儿聚集着，等着要说法要赔偿呢。
0: 九原县有没有给过自己的村民赔偿？是私了，还是公开诉讼？
2: 都有的。以前也有企业对农户的，现在因为多了嘛，他就收紧了啊，那个扯皮的越来越多。
11: 他们的环保执法一直比我们要松，每次咱们关停整改100家。他们那边最多1/3。
1: 反正乡里现在通过私人关系问到莲花乡那边的苗木养殖户。

0: 2年呀，死了100多棵，企业赔了34万呢，而且赔款基本上都到位了。
1: 现在地下水和土壤都有问题，整个生态环境都被破坏了，这地里还能不能长出庄稼？

0: 院，让医生下乡，挨家挨户给村民做体检，一个都别落下。有问题的立即治疗，凡是和污染有关的，登记在册，尽快上报。
1: 好。
0: 哦，对了，这件事儿你让李唐部长跟进一下。
1: 好的。
0: 咱们自己先把光明县的法兰厂都筛查一遍。
1: 啊。
0: 哪些还有救，哪些只能安乐死，现在将来都得分清楚。
2: 明白。书记，你这是要去？
0: 我去趟九原县。

0: 梅书记，您辛苦，您辛苦。曹书记开个会，马上就完，要不我先去接待室。
1: 去到办公室等吧。
0: 行，听您的。
2: 请。
3: 领导在哪儿呢？一来就上我这屋来视察来了。啊？哎呀，我的梅书记啊，
2: 你说说你，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吩咐一下就行了，还亲自跑一趟。哎，今天必须得回趟家啊，我得在你家老太太那儿唠个好。
1: 行，你跟我一块儿回去，让老妈给你包饺子。哎，谢谢啊。
2: 哎，那谁来了，你让他等我一下。
0: 哎，领导，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1: 哎，好的。
2: 可能是我平时说的太多了，还是怎么了？啊，麻木不仁，监管这两个字是不会写还是不会念呀？
3: 安全隐患这件事情必须下功夫给我控制住，你每个月开单子，罚款啊，
2: 老是去求人。
3: 搞几个问责的，你要是不想得罪人，麻烦就是你的。你屁股已经坐在火上烤了，要想不在火上叫，你平时就要做动作呀。搞一票否决，胆子大起来。
2: 那件事你必须给我盯住了，知道吗？啊，就这样吧，我这还有领导。书记不好干呐，你说说你，村民打个架，你也得亲自管，
4: 我这儿也一样。
2: 我真是害怕呀，就这么搞下去，指不定哪天
4: 更年期就提前了。
1: 你这是能力越强，担子越重，是市里领导对你的信任。
2: 哎，我给你弄点好的，这个就别喝了。
4: 我亲戚给我寄的，说是这棵树一年晒干了就这么一小棵，
2: 吹牛是肯定的啊，不过啊确实是好喝。哎，对了，你那个村支书怎么样了？
1: 啊，我刚才问了，你们企业那个经理伤了一根肋骨，不是打的，是摔跤的时候在台阶上磕的，轻微骨裂。当然啊，这违法的事儿没什么可说的，该拘留拘留，该赔偿赔偿，这哪还像村支书啊，简直就是法盲。
2: 梅书记啊，就这样的干部你要是不要，哎，全给我。咱们都是从基层搞起来的，村民受了委屈那你就得出头啊，要不以后工作怎么搞？在我看来这就叫担当，必须得能豁得出去。
1: 那要这么说，最该豁出去的人应该是我。这几个厂都趴在陆泉乡边上，再断根骨头，搞不好就是群体事件，那是要人命的。
2: 你尝尝，就这茶，别人我还舍不得给喝呢。
1: 洋箱底的茶叶都拿出来了，你这是要多嘴啊？
0: 还没出来呢。啊，刚刚听里边有说有笑的，应该还行。对。梁小书记，你们再等等，有什么消息我给你打电话。
2: 尽量啊，不耽误你太长时间，让你早点回家陪陪你们家老太太。来，这个是在你来之前就拟好了，马上成立工作组，组长是县环保局的局长，副组长是莲花乡的党委书记。啊，你之前见过。昌盛矿业和农民的纠纷不过夜，我们呢，该让步的让步。企业该做出的牺牲必须要牺牲，不能让小哥书记白跑一趟。

0: 当时，
1: 长城矿业是你们县的支柱产业，我听说在准备上市，快了吧？
0: 希望吧，希望可以。只有很多事情也不是咱们能够控制的，马市长提的要求我也没办法，脱皮掉肉我也得搞啊。
1: 你忙的都是大事情，我也节约时间，长话短说。这是我们县环境监测站对昌盛矿业环境污染做的检测报告，包括土壤和水源。这个厂啊，必须得动一动，要不然对你我都是隐患。维稳和环保的压力我先不说，我知道你现在搞发展是不惜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不能是老百姓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我不跟你说虚的啊，你自己看看那个数据，尤其是地下水重金属超标的程度，说出去都没人敢相信。雨欣啊，这个事儿躲不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闭着眼睛糊弄过去的。我今天为什么要跑一趟，就是想先跟你拿个方案，就像你说的，我们双方什么地方该让步该牺牲，我是来表态的。
2: 赶紧趁热喝了，凉了就没味道了。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只要你愿意推动，不管有多难有多麻烦，他都比等死强。如果一直这么耗下去，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地里种出来的菜、池塘里的鱼，包括这水，每天都会进老百姓的肚子。
0: 小哥，你说的这些真的是亲兄弟才会说的话，咱俩不见外啊。那些诉苦叫屈的话我也不跟你讲，这里边的麻烦和隐患我非常清楚，但我就一个问题，我能做到吗？时间空间这两个我一样都没有啊。对我来说，只要不出人命，谁把谁打了，打成什么样了，这些都不是问题。这个矿是不是九原县最大的纳税企业，他感冒了，全县会不会也感冒？我把他关了，我是不是要到光明县找你借钱去？这些同样也不是问题。那至于我有没有良心，我吃了这被污染的菜，我会不会得癌症，怕不怕死，这些全都不是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如果让这个矿达到你想象中的环保标准，我没办法一边生产一边整改，我只能上一套可以说是推倒重来的设备。你是学数学的，这账你应该比我算得明白。我必须全部停产，全部搬迁啊。到了我离开九原县的那一天，我能做到吗？你觉得？
1: 你不做，我不做。等你离开了九原县，我离开了光明县，如果后面来的人也不做，那这个问题永远都没办法解决。

0: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历史。

0: 是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2: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1: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违规充电。充电时应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以防充电器过热引发自燃。
0: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2: 看什么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吗？你打算让李梦林赔多少？
3: 关你什么事？我爹把一辈子的辛苦钱送给了集团，就为了给你这个王八蛋凑赔偿的钱，你说关我什么事？
4: 涂国子来自于林静春，是李梦林发的货，我们只是受害者之一。好，查，查他赔钱给我，赔得倾家荡产。
5: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7: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哎，对，
1: 你姐夫，你姐夫也在这个厂子里有事情做，你可以回去问问他，这里边有多少工人，多少厂房。这样，我建议啊，哪天我陪着你实地去考察一下，你去看看，
0: 该了解的我都了解了。关键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坐下来拿起这支笔来解这个题？
1: 我是觉得有些话说出来就没意思了。小哥，咱俩换一换，就这个，有可能成为九原县第一家上市企业。换你，你解吗？
0: 我百分百解，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1: 你不是理想主义，还有点空想主义。进来。
0: 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曹书记，省办公厅的孔秘书长请您回个电话，好像还挺急的。
1: 哎，还有个小事儿啊。有传言说市委的古书记要调走了，你听说了吗？
2: 没有啊。
0: 再见，李书记。
2: 啊，再见。
3: 季县长和赖友书记已经见过长梁村的人了，手续履行结束就可以回去。梁宝根刚刚咳了点血，先安排到九原县医院了。
2: 去医院看看。哎。
3: 哦，县医院的陆院长来电话说，鹿泉乡挨着昌盛矿业的四个村子里，除了不明原因的腹泻，慢性肺病的人更多。
4: 闹闹也好，不这么闹一下，真以为咱们好欺负呢？
5: 那你也不能打人啊！你这么大块，这么大拳头，你是拳击队的还是村委会的？
6: 赖书记，你要在场，弄不好比我还先动手呢，太气人了！讽刺就算了吧，还嘲笑？
5: 讽刺跟嘲笑不是一回事吗？还犟嘴？
6: 哦哦，
5: 赶紧听我这刹车。是不是吱吱响？我真怕哪一天一脚刹车下去，火星子再冒出来。
6: 嗯嗯，对对对，吱吱响，没事。哪天我开到修理厂，让他给你换新的。嗯。
5: 所以说这两个县呢，这好多事情处理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嗯。
4: 看着吧，这个比蓝县那个厂子还得麻烦。不光是赔你点钱的事儿，也许啊，钱都赔不了你。
7: 我觉得不能再这么一直拖下去了，村民的损失太多也太大了。
6: 韦书记和来友书记已经开始交涉了。
7: 我是觉得村子里得拿出自己的态度出来。
4: 态度？哼，你三包主任今天的态度还不够硬吗？
7: 书记，我建议直接起诉。监测站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不用过程序，咱们现在可以联合受害的村民集体诉讼，
6: 这怎么个搞法？法律的东西也没人懂啊。
7: 我来啊。

0: 行，我二书记。你刚说到哪儿了？接着说。
1: 哎，就是那些个所谓的大师班、总裁课，我也上过几次。哎，他说的天花乱坠的，其实这个企业搞管理啊，说白了就是挑人，挑不一样的人，干不一样的事儿。

0: 我刚考场子那会儿啊，也有误区。我就那时候觉得，谁老实听话，谁就好。其实让人骂骂娘没什么。
1: 昨天县工商联开会，我听说你的发言很精彩。
0: 我就是一个土包子，啊，我只敢关起门来跟熟人胡说八道。你看，当年书记，你刚来，搞拆迁，那时候乔胜利还是镇书记，你看，他抱怨完回去，撅着屁股接着干活。这很多人就是满嘴喊口号，喊完口号就往后退，啊，这种人我是肯定不敢用的。
1: 所以你才能越干越好。你们现在是龙头企业，还是光明县的模范。现在别的厂有什么事儿，都习惯先看看你们怎么做。
0: 昨天开会还说呢，今年县里要是搞运动会啊，我肯定带头赞助。哎，提高全民体质，书记身体力行，那必须响应。
1: 我可以报个办法。
0: 好，
1: 就从这儿开始，终点刚好到清河大桥你们那个厂区。那现在附近是不是有不少住宅？
0: 我最近老往省里跑，还没怎么去过。
1: 那个时候拆迁搞开发，我就提醒过你，居民区肯定会往那边发展。嗯，未来你们的厂区还是要迁一下。
0: 哎，书记，当年那是一片荒郊野地，谁知道最后住宅楼往那儿盖啊？
1: 有没有想过搞农业？
0: 你要说这个工业，咱多少懂一点。农业我就是个小白啊，这个我得好好做做功课，我才敢汇报。我，哎呀，我也是听说这个农业这个水也是挺深的啊，就是有的老板是打着领带进去，穿着裤衩出来，开着车进去，光着脚出来。
1: 不管做什么行业，想要搞出点成绩来，肯定都不容易。
0: 对，
1: 现在国家对农业有政策，可以试一下。
0: 哎，书记，你最近在各个村子跑啊，你是不知道，他们都在说啊，这个农业以前是后妈养的，现在是终于等来了亲妈。
1: 蒋新民你熟吧？我听说他在搞农业，把企业做得还很大。
0: 哎呀，他什么都赔光了，现在在原平乡搞点大棚种菜呢。
1: 那也是有经验的，看哪天有时间去他那儿坐坐。
0: 好，我来联系。
1: 走，再跑一圈。
0: 好，
2: 好。
3: 书记，你这个好习惯啊，真的是要坚持下去。我听说啊，一个是冬泳，一个晨跑，只要坚持下来，至少能多活十年。
1: 那得先看看说这话的人他自己有没有冬泳和晨跑的习惯。
3: 嗯，
1: 陆长宇说的吧？
3: 他懒啊，从办公室到个厕所都恨不得要骑个自行车，宁肯懒死都不愿意多活。这些都是往前面多查了三年的，不分大小，全县的锻造企业的情况都在这上面了。严格的讲呢，三分之二的都是有环保不达标的情况，刨去近期可以立刻整改的数量也是不少。我不确定啊，这些数据现在可不可以对外讲？有很多厂子其实是没有办法救的。就像是一辆破车，大部分的零件都已经坏掉了，你想把它彻底的再修好的，那不如再重新买一辆车了。你一打着火，它突突突突突突就开始冒黑烟。哎，你来查了，好，我靠边停车让你查，查完你走了，我继续上路，我混到哪天是哪天。
1: 工人呢，关关停停，他们的收入有保障吗？
3: 最后一行是工资发放情况的备注。工人们呢，只要是开工，就能有工资拿。但是大部分的这些小厂子呢，基本上是干半年歇半年，还要躲着市里和县里的检查。

0: 他们的订单也是蛮少的。所以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整改这事儿，他们是不愿改，也改不好。三天两头关停，长远来说亏钱，还要把健康打进去。
1: 这个季度和半年的经济数据马上就要出来了，市里要排名，马市长非常重视，希望我们县不要掉链子。啊，总体上来说，还是要按照县委的规划安排，坚定不移地抓项目。
0: 县长说的数据我也看了，粮食产量下降是个大问题。我刚来的时候，县里面几乎所有的数据，在市里的排名都是倒数的，只有农业可以排到前四。有这么好的基础，不应该荒废。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荒了种地。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圆明乡的奶牛市场做得很好，为什么不考虑再做一个同样的农业品牌呢？提到工业啊，确实抓环保关了一批厂，影响了经济数据，但是不管市里面有没有这个排名，我们都不能放松环保的要求，这是底线。刚才会前和各位领导也商量了，掩耳盗铃的事情不能够再继续。这次鹿泉乡如果不是大规模的筛查，谁会想到慢性肺病增长的幅度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这还不该引起重视吗？任何问题都不能以老百姓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作为代价。那些造成污染的法兰企业原本就在倒闭的边缘，今年不关他明年还是要关的，所以不如当机立断。最近环保局已经做了一次摸排，县里面大部分的中小型法兰企业污染的问题都比较严重，有条件购买环保设备能够达到整改要求的还不到10%。喜旺法兰、明日锻造、立丰法兰、阳光法兰、新威克法兰、永耀锻造，这些污染问题特别严重的、没有整改意义的，建议永久关停。浩阳法兰、明泰源法兰停产整顿，立刻上全套环保设备，什么时候达标什么时候复工。东亚新能源、启航锻造建议整厂搬迁。我们的执法部门也要负起责任来，越是来打招呼的越是要严查，县级领导谁要来打招呼谁要背书做担保。同志们，环境污染的问题和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这是最大的事情，绝不能敷衍马虎。
2: 所以说这个事情必须得往上找，乡里不行咱就找县里，县长不行咱找书记，反正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你不知道怎么搞怎么搞。
3: 这么小的事情县长他会管？
2: 哎呀，所以说要找小林书记嘛，让他往上汇报嘛。他怎么还不回来？
4: 电话也没人接。
2: 他去济源县干什么去？你许军，你去路上迎迎他，别出什么事儿，都别慌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不管大家的。不是老话说了吗？办法总……
5: 少林书记
6: 啊，帮我手机充个电，谢谢。电瓶都没电了，多一米都走不动。你这跟人打架去了？去了趟隔壁莲花乡，有问题的村民都问了个遍。现在是这么个情况，那发了病的那些村民啊，基本上都拿到了长城矿业的赔偿。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他们见人下菜碟儿，你要是听话他们就赔你，你要是不听话敢闹事儿，他们就一直拖着。还有那些拖成了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的，他们就不管了。
2: 那你找他们干什么去？
6: 还是得起诉。现在除了两个县之间的沟通，最重要的是就得集体起诉那家厂子，法院到时候肯定会要那些证据，这些东西早准备早好。

0: 反正现在周边村子的污染顺序还有那些村民具体发病时间我全都问到了。
1: 就咱们这些人去告那么大一个厂子能赢吗？
2: 就是
0: 不告肯定是赢不了。小马过河

0: 小姑娘，
1: 谢谢小林书记。
0: 现在村里啊，受影响的人太多了，我觉得得考虑集体诉讼。你有什么诉求，可以先跟我说。
1: 我就想早点上班，我媳妇儿陪着孩子，她没事了还得回来看我。你说我这一天躺在这儿，我心里不踏实。
0: 我不是说这个，诉讼、打官司，具体你想赔多少钱？
2: 小林书记，你看那毛豆刚做好的，可香了。
0: 谢谢。
2: 哎呀，你说这能赔多少钱？我们哪知道啊？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们连法院的门朝哪儿都不知道。那要去法院，不会让宝哥也去吧？
0: 这个具体得听律师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证明太复杂了，对方又是大企业，
2: 嗯，
0: 而且具体赔多少啊，得分开讲，因为这又是烟尘，又是污水的。
2: 这个你刚才说这个我知道，那乡普法委员黄委员来普过法，他说过，我记住了，我懂。
0: 什么法？
3: 土地管理法呀。
2: 你想，那水和地都脏了，
3: 土地不就不安全了？
2: 那他不就犯法了？
0: 是啊，不安全
1: 呢。小林书记，你刚才说的那个集体诉讼是什么意思呀？你是让我们全村一块打官司吗？这没一个人懂啊。
0: 不懂没事，到时候我们会聘请专业的律师，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觉得咱们肯定能要到赔偿。

0: 环保诉讼。
1: 对，我是替光明县长岭村的村民找您帮忙起诉昌盛矿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2: 你这种官司应该找大律所呀，你怎么想到找我们呢？
1: 我也知道打这个环保官司确实不太容易，嗯，而且对方又是大企业，我之前也去咨询过两个大律师所，一家是因为诉讼的时间太长他们不接啊，还有一家确实是开的律师费有点高了，我们付不起。
2: 所以你找我是因为我便宜？
1: 不是，您别误会，我新州市打过环保官司的律师不多，我也是听我大学同学推荐的您，说您以前作为公益律师打过不少的环保官司，经验丰富，我觉得您是最合适的人选。
2: 那都是以前了，年轻。哎呀，以为自己能做中国最好的环保律师。哎，你知道，其实这种官司最难打了。
1: 对，
2: 尤其是那些又有背景又有钱的大企业，拖不起，也赢不了。你看我现在小律所，打离婚官司。

0: 财产分割，有吃有喝，多好。
1: 环保呢，我不碰了，我帮不到你，对不起啊。
0: 女律师，我恳请您一定要帮帮这帮村民，他们好多人都得病了，有不少得的还是癌症。
1: 看你的样子，你不是村民吧？
0: 我是驻村第一书记。
1: 书记，你这么积极，是因为有什么内部的政策信息啊，还是准备要立功绩好升官？
0: 都不是，我就是想给他们讨个公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得有人站出来，让长盛矿业认错。而且我想通过这次诉讼，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企业有污染问题，不然他们永远不会关停，还会波及到更多人。李律师，如果这件事您不帮忙的话，新州没人能帮得了这帮村民。
1: 年轻人啊，打官司靠一腔热血不行啊。你知道像这种官司啊，光前期取证要花多长时间啊？诉讼过程得多漫长，共同诉讼
0: 81户，调查取证我可以帮忙。我之前已经收集了村民们所有的基本信息，你们看看，这里有他们的土地收灾情况，还有体检报告。您随便挑一个，随便挑一个，我都知道。
1: 梁华龙，
0: 梁华龙42岁，住址在光明县鹿泉乡长岭村第4村民组23号。之前在昌盛矿业工作过8年，后来得了胃癌，基本上丧失了工作能力。家里一共7口人，最上面有一个89岁的老奶奶，卧床了。她还有两个孩子，大的17岁的女儿在九原县的鞋厂工作，小儿子12岁还在乡里上学。两个孩子都有肠胃炎，男孩更严重一点。老婆叫张金贵，38岁，娘家在双桥村，双肾兼治纤维化。他还有一个弟弟梁华军，脑瘫患者，日常生活都需要父母照顾。家里一共就5亩地，就因为现在这个污染，基本上全都荒废了。您看看，您还想了解谁的情况？我都知道。
1: 你都已经了解得这么清楚了？
0: 我之前为了让他们愿意打这个官司，每家每户我都去问过，他们每个人的情况我都了解。
1: 来。

0: 我相信你真心想帮他们。哎呀，可是我得生活啊，我现在房租水电、员工工资、孩子上学的学费，要是换到以前，我毫不犹豫帮你。可是现在，
1: 李律师，这次不是让您公益打官司，不会让您白打。我刚才跟前台问了一下您的大概费用，这是我的银行卡，就是我刚工作，急需可能不太够，您看看还差多少钱，能不能分期？我以后每个月发了工资，我第一时间补给你。
2: 因为我们现在是个集体诉讼，所以需要大家伙都签个字。刚才我都已经看过了，大家的名字都在上面。啊，我们商量了一下，希望的赔偿是这么多，大伙看行吗？
3: 那赔这么多
4: 能赔吗？我觉得悬吧。你说人那么大个企业能赔咱吗？
2: 不管怎么样，咱们总得试试。而且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咱们必须相信法律，相信政府。

0: 来签，来
1: 好，
0: 你签，
1: 来来来，好，来，你再一个。
2: 市委把一方土地交给你们，如果都不扛责任，那就没法说了。前几天开了个经济会议，诸多事项没有一家落实的，领导交代一件事，层层转达，层层交办，啊，很多新政策，有的部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省里的排名，不是倒数第四，就是倒数第三。还能更坏吗？蓝天白云、青山碧水肯定是要的，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3: 小罗书记怎么没来？
2: 也日益紧迫。
4: 最近事情比较多。
2: 但是短时期内，搞一刀切、急转弯肯定不行。
3: 听说，光明县制度力度很大。
2: 太激进，我个人表示担忧。有的企业都是前几
3: 年从他手
2: 去取得的经营权，投资都很大，因为一些问题说关就关。你们怎么去向这些企业家解释？会不会觉得我们政府在骗他们？工人的切身利益要不要考虑？
3: 其实，蓝县那个房
2: 产，社会不稳定因素怎么处理？这些都要考虑清楚。
4: 有利有弊。
2: 蓝县去年不就是吗？把一家企业彻底关闭，
3: 那要看是利大还是弊大了。
2: 加工业、
3: 怕污染，
2: 都遭到了重
3: 连车都别开。
2: 所以我个人建议，
3: 咱们这帮人都走路晚车会。
2: 忻州市必须要有更多上市企业，这是一个大原则，而且要快，保经济，保上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保障环境治理的同时，加大推进招商引资的力度。任何阻拦忻州市招商引资的人，无论是谁，都是忻州的敌人。以前我就跟他们说过，
0: 你坐。
4: 好好。
0: 这种事情，各局要跟省里的处级领导和分管领导搞好关系。实在要我们出面的，也要提前说，不要等出了问题才来跟我们说，我们也没面子，是吧？
5: 马上通知他们。您坐，您坐。
0: 你坐。
4: 好好好。哎
0: 呀，你跟我一样啊，都是操心的命，像带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反复说的事等于没说，有什么法子？
4: 马市长，您心细，谢谢啊。
0: 你等一下，你跟人说一下啊，不要因为我刚刚说的话就搞得过了火。我刚刚看了工业指标，这个季度的成绩很好，摆脱了去年的垫底。但是呀，不要直接搞成全省的第五名，上山的时候要稳着点儿。
5: 明白。
0: 怎么样？听说光明县最近大刀阔斧，小柯同志对环保很重视，是不是？
4: 主要现在的这个肺病的发病率和肠胃病的发病率实在是太高了。
0: 上次你找我跟我说，你们又在搞拆迁，怎么突然就没动静了？
4: 常委讨论了一下，现在还是决定往后放一放。
0: 其实啊，拆迁越多，说明项目就越多，落地的好的企业也就越多。我在各市县当一把手的时候，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拆迁。如果一个县安于现状，就说明它不思进取啊。当然，带来的信访问题也就越多。光明县这几年的信访率很低，是不是？
4: 上个星期有两个工人跑到市里来，确实是我们工作有漏洞。
0: 治污啊，什么很深的学问啊，不治理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彻底关停，搞一刀切也不科学，工人没饭吃了，自然就会。

0: 来找政府。
1: 其实啊，最难的是你。把你留下来也没别的大事。光明县是个乖孩子。一直也没问问你们有什么问题。治污阻力大不大？
2: 直接说吧，市长。就是这个钱不够花呀，不是我们哭穷啊，主要是现在这个医改还有这个环保啊，都在往前推。
1: 小哥呀，就是个急性子，整改是必要的，但是需不需要致命整改？光明县我是了解的，有些厂子虽然有点问题，但是他们过去，建过学校，建过文化馆，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3: 政府肯定不能坐视不管，怎么能让他们整改好啊？要想想办法，
2: 活下去才能践行政府的施政理想，确实是这样。
3: 说句自私一点的大白话吧，有时候帮企业也是在帮政府。
2: 我在当副书记的时候去挂点的乡镇看河道污染，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这当地的干部好像是在糊弄县里面，这整条河都臭了，反复说他们也不管。但后来当了县长，我开始慢慢理解他们的苦衷了。这老百姓要吃饭的时候，你只跟他们谈理想肯定是不够的，对我们来说，这个环保还有发展，先保哪个，真的是两难呢。
1: 这些事情啊，你跟小哥同志交流过吗？
2: 这倒是没说过。我想小哥书记现在应该正处在这个两难吧。

0: 小哥书记啊，你现在方便吗？我上去坐坐。你先回家吧。
1: 好。
2: 本来下午有个招商接待，企业的人在高速上堵了，也不知道几点能到，搞得我哪儿都不敢去，只能在这儿等着。
0: 小哥书记，我跟您汇报一下今天市里开会的内容。还是招商引资的事情，主要讲的是营商环境的测评。马市长反复说这个市里啊刚被表彰了，他的意思是这个帽子戴上了，如果出了问题反倒是个麻烦事儿，就像创文创位，这个摘帽子还不如干脆评不上。
2: 我下午也看了，企业对我们的评价的确是不太理想。
0: 是我们工作有问题，我跟他们说了，不能只打电话，要面对面的沟通。中国人啊讲含蓄，你知道吧，老说差不多，听上去倒是挺好的，但事实上在这个评价体系里面，这个差不多就是差很多的意思。
2: 现在电话都是随机打的，我们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不是管那些人怎么说。
0: 小哥书记啊，现在市里面对排名很重视，这个 GDP 啊抓得很紧，我在想咱们照这个势头挨板子的可能性很大。
2: 先生，你这是给我面子，话说的客气了，100%挨板子毫无疑问。
0: 我记得前年安全生产月，青山书记刚说完要抓典型要顶格处罚，鹿泉乡的那个米粉厂就出了事儿。虽然问题不是很大，

0: 但是也算是顶风作案。您当时说的话，我是记忆犹新啊。您说讲完了法理，还得讲个人情。对于这些刚刚创业的企业，应该给他们一个爱护，所以应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我对这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这个环保是利后代的事儿，应该做。您的选择是对的。我绝对支持，但是这个"不"字能不能再小一点，再慢一点？这些厂的数据你也不是不知道，这厂子一封啊，这个经济和税收就没有了，还有失业率，现在也测算不出来，到时候这个信访局又人满为患了。工人需要吃饭，咱们县里头。暂时没有这么多饭碗。还有昨天郑三找我，他说他要自掏腰包上一套环保设备，而且这个标准比要求还要高，但是也需要时间。还有那些代加工的小厂子，如果全部停掉的话，那订单的交付和赔钱不说，对于我们光明县的锻造业声誉，也是个麻烦。
1: 实不相瞒啊，青山书记在的时候，我跟他聊过一次，那个时候啊，还有数据造假的问题，举步维艰，想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底气，左右为难，想要钱，就没有环保。县里这些数据，如果想要句句都说实话，好像也不太可能，就像一团解不开的毛线，历任主官都没办法解决。我那时候也想过，要不我也别管，糊弄过去，反正后面还有别人。但是说实话，我过不了心里这关。你刚才提到那家米粉企业，说白了，我们当初的审批和管理也有问题。所以不能把人家一棒打死，应该给人留条后路。但是法兰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县环保和医院共同出具的报告，锻造工厂的工人慢性肺病的发病率超过65%，2/3，这是什么概念？那些年轻的刚进厂的也几乎人人都有肺部感染的问题，这还是眼前的。污染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今年累月会越来越严重。你不敢想象，等这些人年纪老了以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刚才说，法兰企业能够提供一些就业岗位，能够提供税收，没错。但是三年来，关关停停，基本上都是亏损的，没有利润。进不了环保设备，没得救，只能等死。那些工人顾不了那么远，他们看见眼前有钱挣，他们就去了。可是10年、20年以后的身体健康，他们不管。但我们不能不管，总得有人唱白脸，做恶人吧。我再说句关起门来的话，如果现在这些事儿我不去做，所有的问题和麻烦就会留给我的下一人。如果那个人大概率是你呢？
0: 乔哥书记，说句实话，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1: 我也是从你这个位置走过来的，政府要面对的问题我心里很清楚。你们想给企业留时间做整改，但是给多长时间算够呢？改得过来吗？等我们两个都离开了光明县，还是会这副老样子。我们现在的发展必须要走到绿色可持续的道路上来。
0: 但我有些话我不知道说出来合不合适，妥不妥当啊。这个脏空气吸进去，肺会出问题。但是人不吃饭那会饿死的呀。

0: 些厂子全封掉了，那这些工人他不可能马上找到工作呀。现在这些工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你让他们回去种地他们也不肯呐。那一天两天没关系，那时间长了怎么办？还有那些老板也一样，他们就会找地方偷偷开工，到时候安全生产隐患会比现在还多。去年那个小矿场爆炸，很多干部被撤了，而且很多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在源头上彻底根除这些有隐患的厂，没有侥幸心理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先生，我打个比方啊，如果光明县的经济是一条河，那我们的法兰企业就是一艘千疮百孔的船，破釜沉舟，不破不立。我希望光明县在未来抛荒的土地上可以长满庄稼，这是我想看到的。
2: 书记，客人到了。

0: 我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咱们人到头了，钱现在刚从县里买了套商品房，
1: 是呗？
0: 一个月就欠过好几个房贷，
1: 是，
0: 眼看就要还不上了。
1: 待会儿该吃吃，该喝喝啊！那三管饭都在等，这酒没有了，厂长屋里还有，是吧？哎，
2: 该怎么办？
1: 对不起大家，真对不起大家。淑莲啊。来，来，给我倒满。啊，没事啊。那我说两句。咱们村的情况呢，确实问题比较严重。这个生病的也不光是宝根他们一家，咳嗽的呀，喘不上气儿的呀，拉肚子的呀。 在座的几乎都有，这个事情不光我们村里知道，乡上啊，乃至县里他都知道，大道理我不讲了，希望肯定是要管。这个大家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只能这样。
3: 嗯，
1: 你们厂长啊，哎。 喝不了多少酒，别想别想。刚才拉着我唠叨半天，其实就唠叨了一句话，四个字：有心无力啊！有心无力啊！环保设备上不起啊，也没法上。这不是说算得过来账、算不过来账的事情，没钱的拿什么上啊？所以我们这个希望只有两条路：要么就一直污染下去，这肯定是不可以的。 要么就只能关掉。没书记到咱们光明县的时候，咱们有一些人去上访了。我当时也跟大家说了，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现在想想，我这话说的挺混蛋的。

那是毒奶啊！这他娘的不能再喝了！我向大家道歉，我错了。不说这些，不说这些，扯哪儿去了？来来，把酒端起来，咱干了，干了！坐坐坐，咱都坐下，咱。

0: 广场舞出来的太早，影响休息，窗户不隔音，物业不作为。您看看还有吗？
1: 对，噪音污染。
0: 好，噪音污染。
1: 我这个人啊，神经衰弱，长期睡眠不好。你说这个噪音污染对于我这样的人，那是不是相当于有害的土壤和地下水啊？对吧？
0: 对。
1: 所以我希望有关部门就这个问题给我一个明确的解决的时间。
0: 您放心，您刚才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落下，我马上通知公安和城管，三天内给您反馈，好不好？
1: 反馈不是解决问题，文字游戏就不要玩了。我相信有关部门就这点小事是可以解决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您这每天起来也不迟啊，那些跳广场舞的比您起的还早。
1: 嘿，你可别小瞧这个岁数人的战斗力，我跟你讲，哎，弄不好你的两个姑姑也在里头跳舞呢。
2: 他们这声音太响，醒了也受不了。
1: 你不走啊？
3: 你看我怎么走啊？关心污染企业上访的人多，我能按时吃饭就不错。你慢走啊，我不送你了啊。
0: 茶杯落这儿了，我给您送过去。
1: 啊，不用了，我还会来的。
0: 好。嘿，
4: 蔡局长，
5: 来。出去。关不掉，管不住。敌进我退，三半岛和我们打游击，我们的人还没到厂门口呢，打招呼的电话都打过来了。
4: 这两个污染企业什么情况？
5: 其中一个呢是鹿泉乡供电站的曹建林，他是以他二舅的名义开的厂子，以前是为了通过环境评估，甚至是搞了一堆假账，出了个假文件。一边评估一边生产的违规操作那就更多了。
4: 给你打电话都是什么人？
5: 县里的比较多，也接到过一个市里的。
4: 这不和上次搞拆迁一样了吗？你这什么运气啊，又得来一遍。
5: 长岭村挨着九原县那边的情况呢，就是最复杂的。这两个厂子呢，都是昌盛矿业的配套企业。哎，那边开矿，这边加工。据说昌盛矿业也有官员入股，传言很多。
4: 最不靠谱的是什么版本？
5: 马市长，还有马市长的家人。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两个小厂子现在都在我们这边，库房、办公室呢，又在九原那边。小动作很多，还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你比如看门房的呢，也姓马。干活的工人们都知道马市长。情况蛮复杂的。
4: 看来这次不会像周老书记的小院子那么简单了。
5: 那书记，你的意思是，
4: 不管他什么背景，一律管。

你们先弄一下啊！哎，老婆，你说，我在矿场呢，刚才太吵了，没听到电话啊。怎么干得好好的，说不行就不行了？不是，防水补漏，这正经买卖，而且跟小哥也没关系啊。 你再怎么着，让我把现在这单干完呀，对不对？要不然是违约，赔违约金的，家里钱都在你那儿，你愿意赔啊？

0: 刘书记，你电视里高啊，1米85得有吧？刚才来的路上，我们还在说，以前县里的篮球比赛，每年你都是主力中锋，什么时候咱俩也配合一把？
1: 不能拖大家后腿，自从中了菜啊，就没锻炼过，估计跟你陈宝都坚持不下来。
0: 这是你球场上的老搭档小董，
2: 杨哥，
0: 他说全县罚篮你是最准的，这个没说错吧？
2: 看来跟领导工作能长个子呀。
1: 我记得刚上班的时候，他比现在矮半个头。
3: 是，你原平相当牛奶喝多了吧？
4: 那是。
1: 行。现在一直都在原平。之前在九原县种地，种不下去了，才来用蔬菜。我这些东西啊，不敢说好吃，但起码安全。如果中午不着急的话，可以在这搞顿火锅。
3: 好，
1: 这里菜现摘现吃。 上个星期青山书记就来搞了一顿，本来想请你过来，给小董打电话，说你在省里开会呢。
3: 书记现在血压怎么样？能喝两杯了吧？
1: 说句他不爱听的，只要不当县委书记，身体力可好，酒量比我大多了。这个书记跟县长啊，不是人当的。他们以为我酸葡萄，但说实话，我现在睡觉比以前好太多了。
3: 试试我的三无产品。好。嗯，
1: 甜。这现在是零售还是批发？我们现在小打小闹，从零开始，省里有人来收，回去之后他们再分发。
3: 只生产不销售，是有什么讲究吗？
1: 赔过一次，裤衩都快赔没了。我最早呢。 是搞粮食加工的，借助九原县大米品牌的影响力，一年的净利润能在100万以上。后来有资金进入，自己也飘了，就觉得这次得搞把大的。心想，一个县都管过，管块土地难吗？土地流转增加了一倍，曹立新还支持我搞高标准的示范田，省级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指日可待了吧。
0: 参观的人一定很多，时间全浪费在迎来送往上了。精力有限，人手又不足，召集出政绩嘛。互相担保高息拆借，夏天一场雨，洪水从山里跑出来了，劈头盖脸一断交，瞬间就归零。这个事儿我也经历过。大学毕业以后，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农田的建设管理。那个时候，村民为了下雨排水方便。
1: 把地建在了大沟渠的旁边，没想到那块地方地势低，夏天汛期雨量暴增，这沟渠里的水倒灌，把那一整片地都淹了。要找人时，书记啊，我就不会犯错误了。但说实话，有些细节以前在办公室确实不知道，比如说规范化农村出发点是好的，但有些乡镇干部看到农民家屋檐下有鸟筑巢建窝，就觉得是卫生死角。 铲除掉了，这些鸟是可以帮助驱除病虫害的，包括从外面切回来那些一模一样的树，重新种植，美观整齐，但是把地下水全都吸走了。

0: 还有荷塘里的塘泥，那是自然的净化系统，很多都被填平了。过度干预的结果，只能是人和鸟都不回来了。
1: 我听说有些村子里把那些百年古树都给砍，好多村民一辈子就是在那树底下乘凉聊天，这就好比把他们的客厅给拆了。所以这砍的不仅仅是树，砍掉的也是村民的情感和回忆。
0: 前两天我还听说曹立新代表九原县到省里招商引资，企业问他待了多久，主要领导任期满两年的项目人家都不做，为什么？就是怕你快调走的时候不负责任胡来。有时候短视的恶果真的太多了，很多时候省市领导来视察，每个单位都有指示，政策还会打架，都在要求村民该干什么，但是很少有人问他们自己想干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化肥和农药，土壤恶化，化肥污染地下水，村民种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其实他们是很想拥有鸡肥，猪羊鸡鸭的粪便回填，但另一方面又怕污染河道，不允许养猪，村民们也很苦恼。
1: 长期规划势在必行。光明县地势比较复杂，有丘陵也有平原，如果土地流转，粮食作物规模化种植，你有什么看法？
0: 农业和生鲜绝对不是低门槛，以我的经验，风险比大院里的篮球架还高。之前你问我为什么不搞批发，物流运输最怕烂事，发一车菜到销售地连运输费都回不来情况太多了，所以我干脆少而精，除了生产什么都不管。
2: 江总，就是像这样的一项是这意思吧？
0: 这些啊上面都没有农药，擦一擦生吃没问题，绝对有机绿色，试试。
1: 好，来你们也尝尝。哎，小董啊，
2: 行，来来来，欢迎来。
3: 谢谢张总，
0: 坐坐坐。哎，
1: 现在的问题是，好个基层的干部都缺乏农业知识，村民去了城里就不愿意回来种地了，他们的孩子连草和苗都分不清，农户宁可把钱拿到城里去买房子保值，也不愿在农业项目上有所尝试。
4: 谢谢。这农户就是这样，这个有利就聚，有损就散，也不愿意服从管理，这一丝一毫的风险也不想担。那反正他只要今年种的东西能卖出去，他就绝对不想明年的事情。
0: 就像是原平乡种苦瓜，鹿泉乡种西瓜一样，政府绝对不能出错，一出错就是你的责任。当初就是听了你的才赔了，基层干部也很委屈。赚的时候怎么不说呢？
1: 这个事儿我想了很久，农业应该到底怎么搞？政府、企业和农民的关系，什么样的模式最好？
0: 这些也是想搞搞新模式，让农民用土地入股再分红，然后在地里工作，再拿一份工资双保险。结果土地和地下水污染造成了总治问题，项目亏损，企业完蛋，给我头衔老板也跑路了，还拖欠了村民的工资。你说我刚从光明县跑到那边，又要开始接访。
1: 根本的问题还是污染，哪个地方？
0: 莲花乡。

0: 早了？这就蔫了？
1: 我还是太乐观了。虽然您之前也跟我说过结果可能会这样。
0: 打官司嘛，输赢很正常的。而且现在只是一审败诉，怎么着，你想放弃了？当初在这儿信心满满的逼我接这个案子的小伙子呢？一审我们确实有一些证据链条不够完善，但是至少让法院认定了昌盛矿业越界开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还是成功了一小步的。

0: 那您说，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初步证明被告行为与村民患病及农田减产之间存在关联性，那这个我们怎么证明它的关联性啊？
1: 这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因为之前鹿泉乡有很多的法兰场，虽然说现在他们已经全面关停了，但是对方律师主张说村民患病跟法兰场的运行存在关联性，所以不能够认定昌盛矿业与患病有因果关系。所以啊，我们现在除了要拿到更准确的医疗鉴定，还要拿到被二审认可的昌盛矿业的污染报告，并且要拿到年份尽可能早的报告，最好要申请法院来鉴定，或者是市里政府环保部门的鉴定，要不然又会成为对方律师的靶子，到时候导致证据不被采纳。
0: 那您说九原县有没有可能对昌盛矿业进行过环境监测？
1: 我之前到莲花乡走访的时候，村民说确实检测过，但是像昌盛矿业这种有背景的大企业，如何拿到这份报告是个大问题。不过你也别担心啊，我找市里环保部门的朋友再帮忙了。
0: 谢谢林律师，我也回去想想办法。哦，对了，三方主任让我转告给您，乡里已经特批了二审的费用，之后走完手续，我就转账给您。
1: 这不着急，等到胜诉以后，从赔偿款里扣。
2: 自家房子自
3: 己弄，那以后这个地怎么办呢？
4: 就没办法住了。
3: 嗯，搂着
5: 承包。
3: 承包。嗯。
6: 有些大户，他们雇人来。
7: 喂，我没在厂里啊，你说。那个字儿我先不签了，你这个签厂的事情没最后定下来呢，你上什么设备啊？现在县里没有钱，啊，就这么点补贴，你是他让我用情怀去签啊？
2: 确实是的，对
7: 的，当然了，要真能签成。是吧？那咱们也能扩大规模。你先看看吧，好吧？书记现在满脑子那都是种地的事儿。
3: 我以后有时间我再来跟你们聊啊。
7: 好，
3: 谢谢啊，谢谢。
7: 不说了，
3: 我下次再来啊。好，去你们家吃饭。
8: 好，我做两个土菜给你吃。
3: 好嘞，再见啊。
7: 咱再上哪看吧？
3: 够了，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这样，让小董开你车，你坐我车走。
7: 好。
9: 书记啊，你这个搞完工业搞农业，您这一天得有多少事情啊？
3: 有时候我也希望每天不用睡觉就好了。不过前两天开会我还在说，也不用什么事情都操心，该放手的就不要乱管。刚才蒋先民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我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农业这个事儿不能光靠政府，企业也必须参与进来，专业的事情还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有没有兴趣？
9: 您是说搞这种大棚吗？
3: 也不一定啊，产业化种植也可以。
9: 来，书记，书记说的话我一定认真对待。这样明天起我就研究一下。
3: 你不用急着答复我，再想想，做做调研。农业啊，它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坚信，未来一定是趋势，大有可为。来，上车。
9: 好，您先上。
10: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政企圆桌会议情况的通知，大家都看了吗？
11: 肯定有人说看了。但是仔细看了吗？今天上午还有人跟我反映，有的县政府拖拖拉拉，企业的审批用环保的理由卡着，能不能办？为什么不能办？都要面对面的讲清楚，也不沟通，拖来拖去，企业会怀疑你们是不是想得到好

0: 处，等什么？上面不满意，下面也不满意。到时候评价营商环境，给你们打个差评啊！作为领导干部，要有政治敏锐性。上面密集开会，领导发言，这个事情就必须要重视起来。反复强调的问题，还要阳奉阴违。我认为啊，这已经不是懒政的问题了。下周，本市要对招商不利的县进行约谈，主要官员必须到位。进展较慢的县，要醒醒了。特别要批评的是光明县，经济排名一降再降，能不能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以及时间、节点的预估，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的，只会说已经在开会，已经在布置，要不就是说正在努力想办法。到底什么问题导致的？怎么解决？成效如何？一概不清楚。其实，各县碰到的困难还有问题都大同小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当然，结果和成效是不一样的。如此工作作风，落后是正常的。提醒光明县啊，重视起来，快马加鞭，以身作则，抓落实，不要再给本市拖后腿了。请艾县志同志多多辛苦，多教多带，多带带队伍。天底下当官的人犯的错误其实都大同小异，既然能够归类，就是可以避免的。重复别人的错误就是最大的失败。抓经济，抓经济，谋发展，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主次总要分清楚吧。寅吃卯粮，不要天天喊这样的口号。你们就不怕以后的县长、县委书记指着你们的脊梁骨骂吗？
1: 村里还有一户姓何的人家，老婆也是身体出了问题，越来越瘦，越来越瘦。那一开始去查，还以为只是个糖尿病，结果后来才知道是胰腺癌。这没过多久，人就走了，留下两个孩子，都还小，这当爹的照顾不了，只能把这孩子送到奶奶家，自己跑去省城打工，就是为了还之前欠下的医药费。你们说这好好的一个家庭就这么散了？村民们他们不知道是这水和土地出了问题，拉了肚子以为是吃坏了东西，这地里种不出庄稼以为是买了假种子。但是实际你们肯定是知道的呀，这矿区都已经开采到鹿泉乡边上，这都是因为污染。我听说莲花乡这几年一直在给村民发补贴，拿了钱他们不说话，你们肯定也都见怪不怪。但是环境污染不是小问题啊，它不能就这么一直稀里糊涂的下去，这都是要命的。你们心里想想，这水坏了，土地坏了，这以后土地种不出庄稼来了，你们让这农民怎么生活呀？
2: 你说这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些，厂里每个月都做检测，县环保局也做抽查，但是这些数据我没法给你啊。要不你还是找我们领导吧。
1: 我不是求您帮我，我是真的请您帮帮这帮村民。我也了解你们在这儿工作，你肯定不想砸了饭碗啊，这边污染你们肯定也不敢说出去，但是你们心里想想，如果我们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站住，这污染只能更加严重，让更多的村民生病，让他们得癌症。你们一定、
3: 哎、怎么回事？
2: 哎，韩经理，
3: 这谁把他放进来的？
2: 他自己闯进来的，我们也不认识他。
3: 你这是嫌闹得还不够是吧？来，赶紧走。
1: 啊，袁经理，我是替长岭村的村民。
3: 我告诉你，咱们这厂子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进的。来来来，赶紧走。
1: 反正大家都有父母，都有孩子，将心比心吧。
3: 没完，再不走过去要保安了。老陈打电话，找保安。来来来。
1: 那想想，如果将来污染的是你们家，哎、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怎么回事啊？啊？怎么什么人都能放进来？把嘴对我老实点。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啊。

0: 你们，我在这厂子干了三年，管检测，工资高，要求就是不能泄露厂子里的信息。我也是有家有口的，也不敢跟厂子对着干，但我良心过不去，我就只能让我家人搬远点儿，就别的也什么干不了了。
1: 别跟别人讲过话。

0: 医改有个调度会该在明天了，初稿基本上已经写好了，我过了一遍，感觉还可以，但是有一些细节呢需要修改一下，明天一早给您过目。另外晚上分管医疗的周副市长来，您看是不是让常务过去陪一下？
1: 行。
0: 还有个事情，市政府出了个通报，咱们的经济数据下滑，市里提出了批评，并予以通报。下周可能要让您去做个说明，县长要做个检查。
1: 啊，知道了。

0: Jane。
1: 小哥，舒姐。
0: 哦。
1: 这个是市里新发的，这招商引资的考核新的办法。那我就先回办公室了啊。

0: 你好帅啊！这是谁嘞？喂，你跑步去了？怎么下午去跑呢？上午去市里开会了吗？
1: 对啊，还是那个蜗牛奖啊。
2: 怎么还是蜗牛奖、金牛奖？不是说升级了吗？叫什么？百类夺旗赛。
3: 一号工程换汤不换药。你吃什么了？
2: 今天下乡，在村委会吃了点。小老头做的饺子。
0: 哎，蜗牛奖要主干部检查，你用去吗？
3: 没通知我就不用去了。
2: 我怎么听说
0: 市里开会光明先被批评了？你没被点名吗？
3: 正常批评，针对不至于。哎，你说你想婆婆的饺子了，怎么就不想婆婆的儿子呢？啊，
0: 你躲什么呀？
1: 我躲什么了？
0: 新州市海拔很高吗？没有
2: 高原反应，跟我装什么傻？然后一问你几句，你就给我兜圈子，怕什么的？
3: 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你乱担心。
0: 我让你去找谷书记，找了吗？
3: 哎，人这么忙，哪有时间听我诉苦啊？
0: 那你跟我说说呗，苦水搁我这倒倒。
1: 前段时间是有点纠结，好多事扯不清楚，脑子里乱糊。
3: 不过这两天好多了。尤其是今天下了班去跑了两圈，我把好多事情都想清楚了。就明确一点，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谁，把这个想清楚了，其他事儿都简单了。我就一条路走到底，管他有坑有泥巴，就算崴了脚我也认了，鞋子小了也没关系，大不了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走呗。
2: 我俩这些性格能互相都了解，事情办起来的确不容易。
0: 冲太前面，人家又说你出风头；缩后头，又说你懒政不作为。下基层多了，又骂你形式主义；少了，又说你脱离群众，反正横竖都是问题。后来我想明白了，就坚持一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没有错。
3: 所以嘛，乔市长永远都是我的榜样。其实越复杂的事情越简单，我什么都不怕。
0: 你最近不是一直在研究那农业吗？大不了你跟蒋新民一样去包快递，我再去找我那做电商的同学，
2: 争取把你的土豆都给你报销。
3: 那不至于啊。蒋新民说啊，他前两天还碰到了吕书记。我现在才明白老吕书记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4: 准备出镜，出镜再试一下。新郎看新娘，对
5: 对，
4: 来瞧，来徐峥把碗先。
5: 哎，新郎新娘，
4: 照一个。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好，再来一个。
3: 你是说那个拍照的，还是那个化妆的？
0: 你说拍婚纱照到底是拍给自己还是笑给别人看的呀？
3: 你觉得呢？
0: 我就是觉得两个人必须得结婚，必须要走这个形式吗？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爸妈还在吵架，我就在想如果他俩已经分开了，日子肯定过得比现在舒服。我没变意思啊，你别多想，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突然对结婚这事儿，还挺害怕的。

0: 你是没想好、没想明白，还是就不想？
1: 要不，先不结了。
0: 行，和之前学生会追你那个人没关系吧？啊，我知道，肯定没关系。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呀？来大姨妈了？
1: 我累下晚了好几天了，我不会怀孕了吧？
0: 那还不结？
1: 不可能。
2: 头两个月你在下乡，上个月我还迟了半个月，
1: 我应该是考试。那咱俩是暂时不结，还是以后都不结？郑海玲，我就想确认一下。没想好，你着急吗？
0: 还不是着急。 你看是这样，咱俩见不着，我也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明白我意思吧？其实谈恋爱也挺好，
1: 真心的。

0: 最近农业局辛苦了，到处跑调研，马不停蹄，我自己也在跑，
1: 看的事情越多，心里越是五味杂陈。我印象最深的一户人家，祖祖辈辈种地，是种粮能手。在村里土地可以二次承包的时候，他们把别人不种的地都包了下来，总共90亩，一家六口人全都铺在地里，辛辛苦苦从年头忙到年尾。那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最后卖了粮食换了14万。

0: 第二年他们就不干了，因为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如果碰到灾年，可能还会血本无归，生活得不到保障。像这样本分勤劳的一家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埋头苦干，理应能够得到丰衣足食的日子。而且种地这个事儿，对于农民来说，原本应该是最简单的养家糊口的方式。
1: 看着几次父母，书记跟县长眼神几乎不交流，
0: 用挣不到钱来给这个事下定义。作为父母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自己的身上找一下原因？

0: 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在我们的主观意识里，是不是一直认为种地这个事儿就是不如工业，不如招商，无利可图？在三农问题上，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过、研究过？在执行层面有没有努力过？在农民的安居乐业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过？光明县的工业以后肯定是两极分化，强者越强，弱者彻底淘汰。我们要让这些淘汰下来的人在农业的领域重新端起饭碗，所以规模化农业产业势在必行。光明县的未来系于农业，我坚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要有必胜的决心。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别人怎么跟着我们干？现在原平和鹿泉两个乡搞势力，村委会介入，既要不遗余力地支持好企业，也要保护好村民的利益，这个事儿不要拖。第一，统计和梳理和农业相关的所有问题，不管是历史遗留的还是现在的，每个星期一次性集中解决。研究政策，如果有不会的、不清楚的，就去学习，可以去浙江、广东实地考察。我党就是靠学习才走到今天。论证后的政策不再变，县委办牵头，立即成立土地流转领导小组，我和县长任双组长。第二，每个乡镇和相关部门的所有干部必须下沉，尤其是坐办公室的都要去。我们天天关起门来开会，有的话都是我们自己在说，出了这个门老百姓就听不懂了。不信你去地里问问，谁能够搞明白那些政策性语言？反正我妈是不明白，她经常问我说，你在电视里讲的那些话、念的那些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同样是中文，怎么还要翻译给她听？我们老是说为农民好，让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你平时都见不到他们，你怎么知道这是为他们好？他们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他们又怎么知道这是为他们好？我对你的要求只有四个字。
1: 那是啊，
0: 亲力亲为。土地流转摸底的工作已经开展了一个半月。
1: 全省一改就
0: 是会。据我所知，
1: 这两天不是说他
0: 有一个乡长吗？只做了一次表，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1: 领导可能
0: 在席位不与其职，不尽其责，安排下去的事情
1: 好像
0: 完全没有声音，石沉大海。如果人人都这样毫不担当，党需要我们这些干部做什么？天天在会议室里摆拍吗？
2: 哎，袁经理，
3: 怎么回事啊？
2: 说是中央这个环保部的什么督导组的？
3: 什么环保部？
2: 对，
3: 督导组啊，
2: 中央的。那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再强调一遍，那些没有挽救意义的高污染企业必须立即关停。土地流转和环保治理这两项工作，如果我们做好了，光明县就能够长治久安，我们就能够对得起38万的老百姓，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是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什么叫好官？得有正确的政绩观，市委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那些传说中所谓的谁和谁关系好，谁保护谁，我相信那只是一种情谊，绝不等同于同流合污。我记得几年前青山书记他就在这里说过一段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人这一生很短暂，眨眨眼睛我们就退休了。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光明县，在路上走一圈，横竖就这么几条街，走走看看，你发现这个县就是在我们的手里搞好的，也可能是搞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责任心。

如果真的有像青山书记说的这一天，我希望到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问心无愧，不留遗憾。

0: 第二行，全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后边就不用那么啰嗦了，直接接上这个一二三，一是抓好工业产业招商工作，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一直到引进一批高技术含量、高成长性的产业项目就可以啊。 二三四都不用干，结尾这儿再过一遍，还有这个谈项目粗落成的部分可以再细化一些，就这样。啊，什么事儿？
1: 市长，长城矿业被炸了。
2: 环保部这次是暗访，直查企业，市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单来九原县？是随机抽签，还是有人举报？
1: 这个不太清楚。据说好几个督察组同时行动，省里也来人了。
2: 你等我一下。
1: 哎。

0: 哎，什么时候吃你喜糖了？谁呀？财政局那小伙儿啊，是不是快订婚了？
1: 我天天跟着县长跑，哪有时间谈恋爱？
0: 你呢？县
2: 委半天天加班，我对象都见不着，搞不好都快分手了。县长，县长，县长！ 关于那个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那事儿啊，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哎，这两句话。
3: 行行行，
2: 啊，你说吧。
4: 我们先搞农业啊，最合适。

0: 喂，啊，刚才我也开了个会。
1: 刚才给你打电话没有打搅你吧？如果以后打搅你的话，你直接挂掉就行了啊。那现在方便跟你说几句话吗？啊，好，那个，你听妈妈说啊，辞职这个事情啊，没有你想的那么浪漫。你现在觉得挺潇洒的，那是因为你没有撞过墙。创业没有那么容易，妈妈企业家见得多了，那撞得头破血流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你看你现在银行这个工作，你虽然觉得不好，但是它起码是旱涝保收的，你知道吧？啊，是，我只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啊。小婷怎么样？怀孕反应厉害不厉害啊？你们月底回不回来？好的好的，行行行。啊，你赶紧去忙吧。哎，我跟你讲啊，你平时不要老是熬。

0: 我回来了。我买了豆腐干、猪头肉，今天晚上你们俩喝点。
1: 肉得上锅蒸一下，要不然爸咬不动了。
0: 嗯。

0: 吃完饭呀、啊，给你四姨回个电话，还是上次那个事儿，我说什么呀，她都以为我是在糊弄她。
1: 什么事儿我都忘了。
0: 就那事儿嘛，她婆家一亲戚，
1: 嗯，
0: 在光明县乡中教书呢，想调到县里头，不教主课也行。
1: 这醋呢？刚才我找半天，妈要吃醋。
0: 嗯。
1: 我在这儿呢。嗯。
0: 单位组织体检你检了没有？血糖怎么样？
1: 下个星期再说吧，这两天太忙。我爸血压怎么样？这两天稳定吗？嗯，就醋啊。
0: 给你买。血压都降下来了，就是你爸这耳朵啊越来越背了，他一天到晚老喜欢打听事儿。
1: 嗯，
0: 我这嗓子都快天天喊哑了都。
1: 那就挺好，我要跟他聊他也不搭理我。跟你聊什么呀？
0: 还能聊什么，就他外孙呗。那他们来吗？
1: 早吧，吐得厉害，晕车不行，那安全带怕勒着肚子不舒服。人家小婷说了，说你做的菜太咸了，人家回来吃不惯。孝顺媳妇这事儿倒是不用教，会着呢。
0: 不回来也好，我还省事儿了。头一回回来吃饭，我给他们包了一上午的羊肉馅饺子，人家一来非要吃大米饭，我还得现焖，饭焖好了菜又凉了，我还得热菜，一天把我折腾的溜溜一天呢。
1: 以后回来啊就吃家里的饭，不爱吃让你儿子自己做，伺候媳妇儿他愿意着呢。
0: 爸，怎么了？嗯、要什么？
2: 啊、再倒。
1: 好，
0: 我来，我来。市委书记、血压是降下去了，这酒量涨上来了。
1: 嗯，你看着点啊，
0: 来，
1: 别喝太多。
0: 好好的啊。

0: 开展
1: 放慢点啊
0: 的环保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2: 上次来家里找你的那几个人是开什么厂子？环保过不了关呀、啊。
1: 你这菜是炒咸了，你自己尝尝。
2: 什么？
1: 咸。
2: 嗯，有点儿。最近上访的多吗？
1: 今天把大门都堵了，否则我早回来了。
2: 人都得吃饭，肚子一饿就得出事儿。
1: 就怕还没有开席，人已经生病住院了。抓环保这事儿，最吃力不讨好，还容易得罪人。其实书记他这件事情放到下一任，也没人说的。
2: 万一下一任是你呢？
1: 他是在替后面的人扫雷啊！我就在想啊，这雷万一炸了怎么办？我还想啊，如果换一换，我会不会这么做？我敢不敢？
3: 三年多了，大院没变，树长高了不少啊。老姜啊，县里如今需要你的支持啊，
4: 谢谢。
3: 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是农大毕业，有专业，有理想，有情怀，关键是会种地，懂技术，还有规避失败的经验。居心不比心，搞农业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
4: 书记啊，你是想做个试点，还是样板间？
3: 搞面子工程，我就不找你了。如果发展规模化农业产业，大幅度土地流转，让你来做，你怎么考？来，坐。
4: 我提议，星星点灯，大农场、小农场都要有，企业和家庭可以并存，作物类别、规模大小不用必须都一样，不一样的地种不一样的东西。
3: 劳动力缺失的问题怎么解决？
4: 如果土地流转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机械化程度高，那对人工的需求就会降低，未来很少人就可以完成工作。举个例子啊，1000亩地用飞机撒药，全机械化耕作，从播种到收割6个人就足够了。
3: 如果未来规模化产业形成气候，富裕劳动力就业困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4: 可以根据地貌统筹耕作，百花齐放。比如拿一部分洼地来种莲藕，这样就业岗位就会翻很多倍。
3: 需要政府做什么
4: 政策？土地流转到期了怎么办？摸着石头过河，上岸以后呢？
3: 利润稳定，未来可期，但还是有不少企业半途而废，甚至血本无归，这又是为什么？
4: 前期投入太大，除了要有钱和懂农业这件事情之外啊，还要有耐心和情怀。你不喜欢土地，不管不问，不光是农业，什么行业都干不了。
3: 最后一个问题啊，除了专业对口，有这么多事情可以选择，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
4: 梅书记可能不理解，大自然是个很奇妙的环境。我每天早上到地里转一圈，下一场雨，眼看着的水稻比昨天高那么一截，那种喜悦无以言表。说实话，现在再让我回县委大院上班，我可能不愿意。

0: 看来我真的没有选错人，希望你可以成为光明县农业的榜样。
1: 让我干拆迁搞环保，我不敢打保票。

0: 越是想干，才会越犹豫。以我对他的了解啊，现在说不定，已经在试水了。
1: 600，那咱俩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人你知道啊，这但凡有利润，都是有钱一起赚嘛。现在搞农业，我真的是咬着牙往里垫老本。
2: 是吧？你说这赶上个暴雨冰雹什么的都全打水漂了，这降下来，降下来，嗯，600。你是这样，咱一人退一步，500，行不行？500。啊，600。郑总，村民不容易，你还差这50块钱吗？
1: 你加这50块钱，我的村里的工作都好做。你是批发，我是零售，村委会啊、合作社给你搞服务嘛，中介费也不止50块钱嘛，你就当中介费了啊？
0: 那你这个土地流转，你估计多久能搞好？2个月够不够？
1: 不用，一个多月，一个多月。
0: 你别忽悠我啊！
1: 一共就3-400亩地，又不是3-4000亩，对吧？你费不了多少功夫，快！
0: 我是真不懂种地这个事情，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技术、政策、销售我都得学，我也得慢慢来。我懂种地呀，说好了啊，600，600。
3: 你看，哎，不租，不为什么？这乡里一天一个想法啊，前天养猪，昨天清栏，今天干嘛？留什么？啊啊，流转，他们想干嘛呀？啊，一天到晚瞎管，什么不管，什么反倒好了。我对村里对你都没有意见啊，我就是不想往外租这块地，行不行？
0: 那等我姑娘考上高中了，住校了，我自己回家啊，我种点瓜，种点果，不行吗？不同意，不差钱，不留转，扔了地。我的问题就是啊，我不懂种地，我到现在连草根苗都分不清呢，所以步子肯定不敢太大，所以我也不着急。哎，咱们就先弄个2-3百亩，咱们试试，是吧？ 肯定是要搞的，啊，人只要吃饭，这个农业就有市场，对吧？哎呀，廖总啊，我的哥呀，你看看现在这个政策的走向啊！哎，蒋新明，你知道吧？他之前输的连裤衩子都掉了，那现在不又进场了吗？啊，对，县委书记级的事情，那就是时机最好的事情。
4: 你歇会儿吧。
5: 你昨天收拾完了找不着了。
6: 你二婶的材料不是都交给律师了吗？你这是在整理什么呢？
5: 这都是别的地方的环境诉讼的判决书了。这是人家精神照顾，查证不够。
6: 嗯。
5: 这是苏静，梅书记马上就到了，你是出门了没有啊？
6: 小媳妇等开完会回来再拧啊！快点快点！没有一个星期天是不加班的，你下次提前跟我说，我就不来了，起码不用这么早来。
4: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二婶，你昨天晚上过来，你非要今天早来。
6: 那得熬夜备课呀，林书记，要不你让教育局的人以后别老来听课。
4: 水杯带不带？不用带，拍现场会。
6: 中午中午吃什么？嗯，是屁。有包子吗？
7: 要不我下回给你包点大蒜馅儿的，熏得你们县委书记再也不想见到你，好不好呀？
4: 我先走啊。
6: 去吧。
4: 嗯。
6: 你早点滚回来吃饭啊。
4: 嗯。
8: 除了个别人对之前的政策有一些意见，有情绪之外，还有一些个人原因。

0: 听说临县的土地流转费用给的多，他们其实也不知道真假，就是想再观望一下。除了这个，当务之急是劳动力不足。隔壁村有一个人之前从县里辞了工作回来种芦荟，结果干到一半老板亏钱跑了，县里的工作也丢了，很多村民都是因为担心这种事情。
1: 村里的工作有什么困难啊？
0: 就是婆婆太多了。书记，比如说这个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得归粮食局管，种田的补贴得听乡政府的，土地有土地局，那水沟还有水利局，那污染还得听环保局的，改造还得听财政局，就这还不包括扶贫办和农业局，村民们记都记不过来。其实这种事情村两委最熟悉，但是什么都管不了。当然村民们不愿意回来，除了土地流转，还有就是之前的政策，比如前两年搞的那个示范村，把好多人的祖宅都给推了，这几年有一些村民进了县城，村里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当然就不愿意回来了。
2: 其实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能够充分地体现农村的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要不然几千万花下去，房子盖好了，路修好了，村民却都走了，因为我们给的他们不需要，他们要的我们给不了，所以还是要充分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为农民考虑问题。种地要能挣到钱，教育医疗要保障好，住房要安全舒适，其实就这么点事。
3: 来了，那儿聊着呢，
1: 你怎么早点跟我说呀？啊，
3: 咱们也来得太突然，
4: 对不对？你别去了，
3: 我都没让过去了。
1: 这是能谈什么呀？
3: 估计是土地流转，
0: 有些一刀切的做法，农民们理解不了。比如耕地保护，有些地方让农民把之前种的果树都给拔了，改成农田，他们就不乐意了。
2: 粮食安全、耕地保护是国家大战略，保护耕地就是保护生命线。如果是基本农田用地，该牺牲眼前利益，还是得下得了决心。这就跟环境保护一样，我国人口众多，吃不上饭那是最大的风险。光有钱不行，就怕到时候你有钱都买不到粮。
0: 这个道理我懂，但是每个村不同地块情况不一样，其实地里最适合种什么农民自己最了解。
2: 小林啊，我们做基层工作，不仅要看到一村一乡一县，还要能看到全省全国这盘大局，没有统筹协调就是一盘散沙，没有国家哪有大家，没有未来现在也难安心。
0: 可是有些农民他就是想得比较单纯，就是想多挣点钱，哪儿打工挣钱多他们就去哪儿，种地不挣钱他们就没有积极性。这些年年轻力壮的好多都去了城里打工，很多村都快成空心村了。
2: 中央农村政策很明确，就是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前阵子我去浙江考察，有个村恢复基本农田，把好多茶树拔了改种水稻，刚开始农民也不乐意，后来干部给他们算笔账，在灶田里养鸭养蛙养虾，每亩的收益近万元，村里还建了大米加工厂，卖给民宿和千岛湖风景区，合起来的收入是茶树的三倍多。这农民的思想就通了，所以我们也要把农业搞起来，搞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让农民挣到钱，还可以保护环境。
0: 要是这样就太好了，只是现在很多村民年老体衰，种地恐怕是体力跟不上。
2: 这个说到点子上，所以我们还要搞规模农业，让散户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搞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还要让年轻人回来创业。所以你们年轻干部啊，还是要多下基层，深入群众。如果你不来驻村，好多事儿你就不会知道。
1: 所以啊，应该让县长

0: 早点把你放到村子里来。
1: 好。
2: 梅书记，对不起啊，我过来晚了。
0: 没事儿，我就来转转。
2: 到乡里去坐坐吧。
0: 哎，李欣，我在乡里呢。啊，你来光明了。啊，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哎。

0: 你这是刚从省里过来啊？晚上留下来吃饭吧。
1: 嗯。
2: 哎，你不是说光明县有个羊汤馆不错吗？领我去尝尝啊！我连中午饭都没吃呢。
0: 难怪我们以前的企业都给你撬走了。我要是领导，我也欣赏你，废寝忘食啊。
3: 我这个人，笨嘴拙舌，又不会拍马屁，不会受到重用。县里干到头了，我就到市里找一个小部门，干到退休得了。
0: 又在这演戏？
3: 真的。这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每天累得要死，媳妇儿都快要跟我离婚了。老单位也不省心。你说现在这年轻人怎么就没有一个好带的呢？我们当年是怎么干的？领导在里边开会，我们在门口站岗，竖着耳朵边听边记。嗯，我跟我老婆谈恋爱三个月过了，连手都没拉过。领导的事情，那比女朋友的重要多了，哪有空啊？现在呢，说他们两句吧，全是狡辩。你再骂两句，人家不干了。汇报也不分场合，一点压力都受不了，操心呢。
0: 是啊，现在要做点事儿，别人不一定理解，沟通还是很重要的。
2: 那前两天，我看乔麦朋友圈发他们的毕业照，咱们也找个时间组织新州的校友聚一下吧。
0: 行啊，一直说要聚，不是你有事儿就是他有事儿，回回都聚不起来。
2: 这次我张罗，挨个打电话落实。哎，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去不去啊？
0: 学生会曹主席亲自组织，只要我们去市里做检查，我随叫随到。
2: 现在做检查的只有我一个人了。抵制环保，饮鸩止渴，这两顶帽子我已经戴牢了。
0: 我刚到光明的时候啊，也被督查组查过。环保这事儿啊，真不能拖，越拖就越像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炸。
2: 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呀，我的小柯书记。
3: 我为什么这么拼了命的搞经济？以前我撬你们墙角，那艾县长现在见着我都牙痒痒。我人就那么愿意当小人吗？说句关起门的话，我刚到九原县的时候，那些旧数据看着都吓人。县里边的经济产值增长率不到两年的时间，分别报了83%和92%。你让我怎么办？我只能跟着提报80%，争取翻番的增长目标。要不然呢？我也不能拦腰砍一半啊！
0: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真要砍一半，怎么样？天会塌吗？
2: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有一样的境界。梅书记，不等到天塌下来，就是房塌了也受不了。我就一个人，我扛得住吗？肩膀不够硬啊。
0: 为什么非要硬顶呢？光明正大站在院子里不行吗？谁阻碍你拆房梁，你就让谁扛着，不简单吗？
2: 我的底线是不往里注水，这就已经够难能可贵的了。数据这种事儿哪有那么容易，
0: 就是以前的人觉得不容易，不负责任，所以现在这事儿都变成击鼓传花了，都不是传花了，传手榴弹，传到谁的手里谁完蛋。要是咱。

0: 那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让以后的书记和县长怎么当？非天上当家？弗洛丹还没想呢，脚底下的钢丝都快踩断。我没有你的吕青山，你不能老指望别人是吕青山，你和我也可以是吕青山。每个地方的经济规模和体量就摆在那儿，那些数据有多水，大家都心知肚明。 如果都一直这么糊弄下去，水越注越多，迟早有决堤的一天。是，我知道，谁都不愿意去当第一个汲水分的人，汲少了解决不了问题，汲多了会牵扯到很多的人和事儿。但我还是那句话，你不做，我不做，大家都等着看着，那这件事儿就永远没人来做了。
1: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只要不是利用职务之便营私舞弊，只要不是借着改革的名义贪赃枉法，就没有绝对的错。
0: 就是啊，
1: 但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一个县委书记，仅仅是守住私德的底线，做个好人，这够吗？不够啊，林奇，你是领头羊，往哪个方向走？ 你的头脑得清醒，大家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里。7年前在市委党校学习，你作为学生代表，你说：“老百姓就像一把尺子，我们是不是好的领导干部，一量就知道。什么表态发言呢，都是虚的，他们就看我们做了什么，做得好不好，用了什么人，办了什么事儿。公共评判。”
0: 不就这么简单？我还说过这样的话呢。我来光明县报道那天，咱俩在市体育上门口吃包子，你跟我聊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1: 什么呀？
0: 你提蒋新民教区，你觉得他委屈，被督导组查是他倒霉。 你说他来光明县的第一天，那些假数据就在吗？那些水分就已经有了，他挤不了。就算掀开了，撕破脸，他豁出去了。兄弟们的提拔晋升之路，县委大院上上下下，一年的绩效工资，管不管？是你说的。
1: 所以呢？
0: 所以这就像穿衣服，第一颗扣子系错了，后面全错。 一错百错，一错再错，所以早解比晚解好，所以必须得解。你不解，真到了倒霉的时候，就不要叫屈。咱俩是兄弟，你是我的师哥，我才会这么说。
1: 你说的都对，都正确，都好。可是要想做到，太难了。
0: 难是因为政绩观。要是为了九原县和光明县几十万的老百姓，那就不难了。

0: 喂，主任。
1: 喂，你还在城里吗？
2: 啊，我正准备回去呢，怎么了？
0: 别回，千万不要回来啊！你去趟县里边。
1: 规模化种植这事儿呢，郑中建有几户的地都拦着，连不成片儿。所以我想，钉子户的话，咱俩是不是分分工？村里交给我。
2: 那县里谁啊？
1: 二嫂啊。
2: 这之前因为卖猪那事儿翻过脸，能行吗？
1: 你想想办法，你想想办法
0: 啊！小林书记，
2: 我能有什么办法？
0: 你肯定有办法，就交给你了啊！好了，就这么说了啊，就这样。哎，我还有事儿，挂了啊。
3: 哎哎，嗯。

0: 喂，我在城里呢，我今天不回去，我都跟三宝叔说了，不租，我自己留着乐意不行，我还有事儿呢，再说吧。哎妈，怎么啦？我在家呢，谁来送东西？小林书记的对象，啥时候啊？哎，啊，挂了啊。
1: 二嫂，这是我女朋友小平，她在云冰乡中学教化学。
0: 啊，早就听说小林书记的对象是老师，还头一回见呢。快进来吧，进来吧，快来快来。哎，快叫老师啊！
2: 老师好，
3: 你好。怎么样，孩子刚闯到县里适应吗？
0: 就是学习不好。你快回去写作业去。是哎，你们先坐啊。
3: 你快期末考试了吧？有没有什么不会的题啊？我给你看看。
0: 哎，快接着我啊！
3: 谢谢谢谢。
0: 你喝水。
1: 二嫂，这都是咱奶奶给孩子现蒸的包子，说别捂着了，要吃不完呢，先放冰箱里冻着。
0: 三宝叔啊，就是欺负你，他自己不来，让你来堵门。
1: 也是因为小平想进城，你想吃汉堡，想一礼拜的吗？
0: 那汉堡有啥吃的？又没营养，现成的包子，今天中午就在这儿吃啊。
1: 行。
0: 土地的事儿啊，不是我非得较劲，你去问三宝叔，整几回了啊？那里边多少麻烦事儿啊！当初分地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要这中间的呀，这边上多好，多方便浇水啊！他不给我，你现在又来问我要，你快喝水。啊，你问他啊，就是历史遗留问题，那历史解决不了，你也解决不了，你找我干啥？你说是不是欺负人？是不是不公平？
1: 是是是。
0: 猪的事儿我还没找他算账。
1: 二嫂，你先坐，听我跟您说。你看啊，你现在这边进了城了，挺好的，这以后这孩子肯定也不回乡里了吧？那咱这地都荒着，多可惜。那你不种，我不种，咱们以后吃什么？就连这包子都没得吃。要不是这次搞规模化种植，那历史的问题都悬留着呢。这也是个天时地利啊，村里的事情咱们不说，二嫂你以前有什么诉求，咱们现在都可以把它解决了。这也是一个二合一的机会，是不是？
0: 怎么解决？
1: 你看啊，这个画红线以外的都是别人的位置，你先挑，挑着哪块是别人家的，

0: 回来了。啊，
1: 还有我的饭吗？
0: 你这提前回来吃饭，怎么不打声招呼啊？没坐你的份儿。嗯，还有点菜，给你下碗面条行吗？
1: 行，多我几个鸡蛋啊，中午就没怎么吃。嗯。哎呀，有什么现成可以吃的吗？嗯，
2: 爸爸洗手。
1: 好好，洗手洗手洗手。哎呀，洗手。
3: 上次小哥跟你说的那个事情，那个工程后来怎么样了？
1: 不做了，到此结束了。
3: 做完了？
1: 厂子关了，再开估计也够呛了。他们都说曹书记啊，这回可能有麻烦。
4: 市委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
0: 看着点儿，
4: 主持会
0: 议，别烫着嘴。
4: 市委副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宋海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
0: 又不是光明县开会，
4: 以同志为核心，
0: 又没你，
4: 深刻回
0: 看什么呢？在那儿
4: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5: 省里市里的新闻得好好看，有门道。
4: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0: 以前没见你天天这么盯着新闻呢。瞅谁呢？
4: 为我们做好工作。
5: 瞅谁不重要，
4: 提供了
5: 瞅不见谁很重要。谁不出来不重要，谁要老不出来就有意思了。
0: 谁呀？马市长。
5: 八天没露面了，不是生病就是出事，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串人。
0: 哪一串啊？有咱们县的吗？
5: 曹建林他老婆的微信你不是有吗？原来天天发朋友圈，现在几天没发了。
0: 抓好环境突出问题，你是怎么想到的？
4: 要坚决落实国家水质突出。
5: 微信运动，这哥们儿步数消失了。
6: 哎，刘喜啊，来，你把头抬起来。你还知道你家地在哪儿吗？
1: 这儿吗？
6: 刘喜，在这儿啊，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啊。
6: 你到底要怎么样，刘喜？你这地也不租，也不流转，天天就这么耗着。别人平整地的时候，你家的地又碍事，顺道就把你家地给平整。你这是免费沾光啊？这占便宜没够啊！你别跟我装，我告诉你，你就是故意的。
1: 我不想占便宜还不行了？我习惯自己用手捏，我不用他们翻砖。
6: 行，行，别动我这手。
1: 本来就是嘛，我来找你，你又不管，我只能去。
6: 你找我干什么？刘喜，你家地都荒多少年了？你有什么问题？你需要得天天过去闹事儿，跟着找茬啊？
1: 农药啊、虫子、水虱什么的，他们干什么都影响我家土地。你不信，你自己去看。真的？
6: 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好了过来找我。你不是嫌钱少吗？你想要多少钱？想好了过来直接告诉我。啊，你记住啊。不许胡来，不许狮子大张口。你要敢胡来，你那地就随便能荒着，到时候虫子呀、农药什么的，这个事儿你随便找谁，你爱闹是闹去，我不管了，行不行？
1: 下了半天地，有点累啊，那我先回去了。
6: 你给我滚！
1: 哎，
6: 气死我！
1: 小林书记，
6: 小林呢？小林，二嫂什么意思啊？哎呀，他这个人，这多大岁数还天天撒娇啊？五亩换五亩半够可以了吧？位置随便挑，他还要怎么样？
1: 真是，数一千道一万，他就是不配合。
6: 怎么都不行是吗？
1: 要不，还是你过去劝劝他。那反正也是你惹的祸，那万一呢？
6: 我不惯他，爱怎么走。
7: 来了。
6: 自己家种的瓜啊，给闺女尝一尝。
7: 进来说吧。
6: 不了，还得换鞋，没几句话就这儿说吧。关于土地流转的，我不是来劝你的，当然了，也不需要你现在表态。啊，村里要搞这个围炉夜话，现在叫围炉恳谈，想着让你们住城里的都回去。听完了，你要是不乐意，

0: 你再回来，对吧？你电话倒是接呀，这大四楼的，这拎的东西多沉呐！啊，
1: 又围炉
0: 啊？
1: 什么时候啊？
0: 今天。
2: 你们早就到了。
3: 你说土地的事儿，非要拦，拦都拦不住。
4: 崔书记来了。哎呦！
5: 开始啊。
6: 好。哎，乡亲们，梅书记又一次来参加咱们村的围炉恳谈了，大家表示欢迎啊。大伙儿都知道，因为这次啊土地流转的政策试点就是咱们村，嘿，这政策有时候可是一把金钥匙啊，请梅书记给我们做指示。
5: 啊，
7: 今天不是来做指示啊，就是来跟

0: 说说呀。
1: 哎啊，你不是有很多问题想问梅书记吗？梅书记都来了啊。
2: 那没人说，我先说了。我听说那个搞土地流转的老板都跑了，拿不到钱。你说这农民把地也交出去了，这以后可咋办啊？
0: 心里发慌，没底是吧？可以理解。所以我们政府啊，要把这个机制保证好。九原县呢，他们是秋收的时候付租金，我们提前给。2月2一过，这个耕种之前，就把钱交到你们手上。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那什么一觉爬起来害怕企业跑的事儿不会再有了
3: 啊。政府给的补贴钱太少了，如果多给点，这个地我们自己也可以种。
0: 我打个比方啊，自己种地呢好比是开了个小店铺，你什么事儿啊都要自己管，就万一天公不作美，颗粒无收，损失还要自己担着。我们现在号召规模化种植，它就好比啊是开了一个连锁店，你把你的小店铺租出去，你可以收租金，你当店长有工资，你还能收一笔钱。这个进货销售你不用管，旱涝保收，我们把这个风险给大家降到最低。我知道大家还关心农业补贴的问题，你们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看不到的才是大头。基础建设、电网改造、道路、水渠，这些钱都是要撒在这里。当然了，这些个事情肯定是政府来做啊。
4: 那我家原来那地在中间伺候好好的，现在为什么又给我分到边上去了？
5: 不参加流转的农户，市里麻烦大家把地调到边上，这样方便土地连成片，做规模化生产。这么说吧，农业改革的原则就是不让一家农户吃亏。
0: 一千亩地平整之后，肯定有很多多出来的地方，到时候哪家吃亏了就给他补上。现在农业改革大家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呢九原县都给我们摸过一遍。他们之前是农户和企业直接对接，中间出了问题，这村民不再相信别人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村集体和两边对接，农经站先把担保金收了，然后政府直接找企业谈，不会有问题。
6: 那能赚上钱吗？
0: 我跟大家算笔账吧。你们平时好多人去附近的厂里打工，现在的情况大家也知道，这个关关停停，你歇一天，这一天的收入就是零。但是大家回来干活，就不管这一天是100还是80，都是日结还是现金，你早回来一天你就多挣一天的钱，你再也不用去厂里吸废气吸粉尘了，不会生病了，也不用花钱买药了。这一进一出，这笔账大家算得清楚吧？
7: 梅书记，我想说两点。
8: 梅书记，他是这个许军的大伯啊。
7: 你看

0: 都70多了，我爹是个老红军，一直打仗，后来就在长岭村落户了。我从小就跟着我爹下地干活，我爹说现在解放了，土地啊平均分配了，你只要有力气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种地。到了1952年，我们家的老小就是徐军的爸刚刚出生，那时候的政策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农民啊按照比例交公粮。后来又过了几年，到了人民公社，老的都知道，那个时候干活是大呼噜，吃饭是大食堂，那个日子呀每天都过得稀里糊涂的。到了1983年，分田到户，我们农民啊听到分田到户高兴得不得了。农民可以承包土地15年，但是不能流转，政府不允许。到了1997年，那个时候徐军啊才7岁，我记得很清楚，我爹啊那时候还活着，抱着他在听广播，广播里说了，土地承包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不变。再后来啊，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好多农田都荒着，真的是可惜。现在啊国家允许土地流转了，土地对我们农民来说那就是天哪。我们这辈人呐，对土地的感情肯定比你们要深得多。再说了，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大田里的活儿也干不了了，谁有力气啊那些地啊就让他们去种吧，我不反对。我今天想问的就是，土地流转这个政策会不会再发生变化？3年、5年、10年、20年，这个土地流转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大伯，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大学毕业之后啊，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害虫防治和农田建设。后来呢，我做了分管农业的副乡长。您刚才说土地抛荒最重的那几年我都经历了，这些事儿我清楚。后来我去了县农办农业局，然后又在县政府还是分管农业，所以我对农业还是比较熟悉的。说实话，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农户，大家还都在摸索，但是规模化种植一定是趋势，是可以看到希望，是可以论证结果，可以长远走下去的一条路。大家都知道啊，我也是在长岭村长大的，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和你一样深。今年我43了，也不知道还能在这儿干多久，但只要我还在这里一天，我就想为这片土地，想为这里的农民再多干点实事。大家都说脱贫攻坚必须成功，肯定会成功，但是以后呢，乡村怎么振兴？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其实都是振兴乡村的一份子，咱们一块儿在光明县干个事儿，白纸黑字以后都会写在光明县的县志上。光明县的名字不是白叫的，我们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大伯，你刚才问我咱的政策会不会变，我相信不管这个政策怎么变，它一定会越变越好。

0: 都看清楚了，能签就签，来了排队，咱都还好队啊！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别 小刘叔叔，辛苦了，谢谢。
1: 没事没事。
2: 小林同学，了不得！
3: 你这个儿子啊，聪明，给我当联络员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这话呀，不用说完，后面什么意思他都知道。又能干又肯吃苦，有出息的还不是领导照顾。我们小伟啊，傻乎乎的不会来事儿，我就跟他说多跑腿少说话。这个小平老师是刚拿了一个县青年优秀教师是吧？
4: 对，
3: 你说现在年轻人多厉害呀！我给你颁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后来是习主席告诉我，我才知道这是林志伟的女朋友。恭喜啊！啊，快接上！
4: 谢谢谢谢县长。
5: 缘分，这都是好缘分呐。
0: 对，能好好过日子最重要，那就最合适了。
3: 林工啊，这个好日子定好了，天天告诉我们。
0: 艾先生，你放心，好日子定下来啊，马上就通知你。
3: 对对对。
0: 另外啊，小薇他们的婚宴啊，绝对不会超标，严格贯彻中央的规定。
3: 是是是，
4: 哎呀，这实在太棒了。
6: 怎么一点都不矜持呢？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笑得含蓄一点？你说你
1: 笑他丑，
6: 以前也挺细皮嫩肉的，这注册才几天啊，笑成这样，这么黑。
1: 谁呀？
6: 猜一猜。
1: 啊，
6: 我猜是江霞。谁输了谁洗碗，多不多？
1: 看
6: 什么意思？
1: 是看都人家挂。
6: 那行，我认。
1: 喂。
7: 两个好消息啊！第一个，你结婚的日期和我论文答辩撞的死死的，我怎么着都回不去了。闹洞房那关，先赊着啊。
1: 啊，
7: 第二，创业的项目终于通过了，风投的第一笔钱不是就到，什么时候辞职啊？哎，啊，你那网是不是卡了？
1: 没卡，我听着呢。
7: 你这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创业了？
1: 我仔细想过了，我不打算辞了。我觉得待在村里挺好。你不来，份子钱得加倍。
7: 行，结婚快乐。
8: 谁说也不好使，非得要去是吧？
0: 去，很有必要。
8: 不抬杠你就活不下去，有意思吗？
9: 命令同志，国家信访条例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认真处理好信访工作，接待群众来访，处理好信件，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
8: 第一章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民主决策，依法履行职责，从源头上预防导致信访。

0: 是像矛盾和纠纷。哎呦，
1: 嗓门大，解决不了问题。你预防我，心防，谁也不要耽误谁。老邱啊，你干嘛呀？今儿孩子头一天上班，你非得出去闹啊？人家单位领导为了孩子照顾你方便，特意把他安排在离咱们家最近的派出所，咱不能没良心是不是啊？哎，你非得今儿个出去给孩子添堵啊？
2: 那是为了照顾我，啊？那是为了看着我，防着我，更方便的躲你。是。嘿嘿，
3: 越是拦着我，越是看着我，我还越要去。嘿嘿，
2: 走喽。
3: 是吧？
1: 哎呀，你别生他气啊，
3: 有事儿吗？
2: 上班去了啊，
1: 小心点啊。
3: 您今天就别喝自己的了，这是新茶，要不要尝尝？<笑>
1: 你直接沏好不就得了啊？还要问？哼，
3: 假客气。您不发话，我哪敢贸然行动啊？
1: 这尺子在您手里，得懂规矩。来来来，看看，都齐了吧？ 还有10年前的东西，秋叔，什么意思啊？就到这儿了，之前解决的就销了账，没解决的就等着没书记和县委的新政策，啊！归建了，爷们儿，往后啊，我可就不替你们操这心了。 嘿嘿，有功夫到家里啊，我给你沏一杯我的老茶，啊！
3: 秋叔，您这不是开玩笑吧？
1: 我闺女还在大厅里等着我呢，走吧。

0: 中国上千个县，谁能够保证一年到头都四季平安？哪个书记、哪个县长能保证？人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对，也不可能不犯错。但有一条，你必须得知道哪些错误是要命的，是高压电。这个防火松懈呀，是这个月的高压电。我提个醒啊，尤其是打盹的，最近都得醒醒了。什么时候大风停了，你什么时候回去补觉。市委的古书记专门为这件事情开了一个会。咱先不说出了问题追谁的责任，是不是给小哥书记脸上抹黑了，咱就先想想自己吧。说句难听的啊，你不想在这个岗位上待着，翻译过来就是不担当。自己不想干很简单，那就换个有责任心的人来干。谁还不懂这个道理的请举手。没人举手，那就都懂了啊。散会。
1: 你怎么评价爱县支同志？
2: 听说你们在个别问题上有过分歧。
3: 从我来光明县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艾县长是我见过的最纯粹、最有党性，也是最光明磊落的一位同志。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真心的希望还能和他共事。
4: 书记好。
5: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做家的辣的，今天是最后的一百碗，明天我就要退休了。以后咸蛋不合适啊，你就跟我儿子说。
1: 那我真是赶巧了，以后就吃不着这个味道了。咦，可自己的儿子不常鼠疫，本事全交给他了，你放心吧。
0: 两个饼，送的。谢谢。我第一次到这儿，还是青山书记带我来的。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2: 老哥，我和您一样，明天就走了，就是时候的这碗羊汤，咱以后再见了。
0: 哎呦，
2: 这么快啊！哎，我来。
0: 糖，
2: 哎哎。
3: 下车，下车！
4: 我跟你说，
3: 我回头了，看兄弟俩，换洗的，换洗的。

县长好，书记已经走了。

0: 沈阳准校金教授，平时不修边幅，蓬头垢面，连牙刷用段时间需要更换这种事情都不知道，生活一团糟，自己的年龄都记不住。但学术水平在国内有多厉害，谁都不用讲了。心无旁骛啊，成大事者必然不拘小节。
1: 按你的逻辑，不拘小节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成大事者必备的一种素质。
0: 举个例子啊，热带雨林的生存法则之一，被毒蛇咬伤四肢，只有5到10分钟的时间救治。如果没有血清的话，只能有一个选择：砍断被咬伤的手，壮士断腕。不拘泥一条腿或胳膊，保住小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问题不大，就按照你这个感觉来。另外，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举的例证太多了？
0: 引经据典不好吗？
1: 什么叫有个度？这是辩论，不是演讲。跟哲学系的平时大，生存能力多大？
0: 你说应该怎么办？
1: 逻辑，把他们绕到逻辑陷阱里面，懂我的意思吗？
0: 你说的再清楚点。
1: 二楼。怎么驳倒对方？要先有对方的观点。你不是最爱换位思考吗？最不屑的，你就预判对方的观点。双方的观点都需要推理，不推理我们驳什么？还不明白？
0: 应该差不多。
1: 翻身大白话复述一遍。算了。一会儿跟着我的思路走。我打方向，你别走歪就行。
2: 第一轮。正反辩手双方准备上场啊，数学系、哲学系，倒计时10分钟，有问题吗？
3: 没问题。
1: 曹立新，这个抽签顺序谁定的？为什么我们第一轮就要上场？
2: 都听令上场。
4: 现在就上
1: 场。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说。
1: 你要去厕所就抓紧。
0: 哎。

0: 对方三边是个软肋，把突破口放在他身上，明白吗？
1: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咱们是有正方对吧？
2: 这三支队伍将在今天
1: 开个玩笑，
2: 让我们拭目以待。本次总决赛为冠亚军争夺赛，季军争夺赛两场比赛。上半场，
1: 看你怎么比我还紧张。
2: 分别为正方数学系代表队和反方哲学系代表队。下半场，
1: 我知道，季军争夺赛专攻对面软肋。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弱？不至于啊，我跟你说。
0: 都记住明小哥的话，换位思考，抢在对方之前提前堵截他们的观点，现在稍微抢，就这样。
1: 知道了。
2: 那也相信我们的选手给郑国权擦掌。
1: 林十条，
2: 话不多说，
1: 你看了吗？
2: 赶快请出，
1: 行不行？
2: 上半场的两支队伍
0: 赢了比赛再说。
2: 数学系代表队、哲学系代表队上场。
1: 还没说完你就出来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不可能，不管你怎么想，在我心里不太能认同这个事儿。不管从哪个角度，语言表达、逻辑推理、思维反应和总结发挥，我们一直在牵着对方鼻子。退一万步讲，也是势均力敌，为什么会输？裁判不公平，玩申诉。
1: 我觉得亚军也挺好的，哎，他们都把最佳辩手给你了。
0: 梅小哥，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小腹肌，说难听一点就是不思进取。明明能拿冠军，为什么不拼一把，只满足于第二名？
1: 我这不是在安慰你吗？
0: 我不需要任何人安慰，弱者才需要同情，我需要的是公平。什么是最佳辩手？安慰奖吗？我要给主席团写公开信，你要不要一起署名？
1: 我都行啊，你觉得写我就写。我的意思是，
0: 你杵在那儿干嘛？
1: 不干什么呀。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要谈恋爱吗？吃饭还是看电影？

流水的干部，和世世代代都会生活在光明县的38万老百姓相比，我们都是过客，匆匆的过客。这里是家，又不是家。它是什么？是一个刻在生命里，永远都抹不去痕迹的地方。你好也罢，差也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谁都不会忘记。县委书记这些年，要么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要么是一行轻飘飘的履历。从来的第一天起，就有38万双深深望着你的眼睛，不能懈怠，怎么敢懈怠啊？不敢奢求半点的赞誉。到了离开的这天，能够坦然面对这些眼睛，就已经不容易了。郡县治，天下安。县委的院墙拆不拆其实不重要，能不能拆掉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心墙，是考卷上唯一的及格项。光明县有句土话叫担得起，这三个字是一份契约，也是一桩承诺，鞠躬尽瘁，责任担当。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做到了吗？去问问光明县的38万人民吧。

0: 李苦禅从北平艺专毕业这年是1925年。毕业后，他先后应聘为北京师范学校和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美术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卖画。北京的琉璃厂，清代起就是画家们卖画的地方。虽然这里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但没有几个人肯为李苦禅的作品而驻足，人们更愿意买成名画家的作品。因此，毕业后的李苦禅依然清贫，有时候连买宣纸都感到困难。李苦禅刚毕业的那几年，中原地区多次爆发大饥荒。李苦禅的老家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李齐村也穷困窘迫。1927年，李苦禅体弱多病的妻子离开了人世。年轻的李苦禅并未被生活压倒，他心里一直想着是他的绘画艺术。
1: 应该说，我的父亲他怎么会喜欢艺术，这个也离不开时代的人文环境。时代的人文环境啊，像个大磁场一样，能够磁化。
0: 在北京，有很多和李苦禅志同道合的人。1927年，李苦禅和赵望云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吼红艺术社，旨在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提倡新国画运动。赵望云，河北树鹿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
2: 这个苦老啊，跟我父亲他们一起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吼红画社。李燕肯定知道这个事儿。
1: 你听这名字，就是中西画会吼红社，就是对着彩虹啊在发出吼声啊。
0: 这就是吼红画社成员的合影。坐在正中穿白衣服的正是李苦禅，左边就是赵望云。照片的背景悬挂着画社成员作品，有油画人体、水粉风景、写意画，还有碳画，体现了超前的视野，可见中西合璧的风貌。师傅齐白石的家依然是李苦禅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在朋友中有一个人对他影响尤为重大，这就是王森然。王森然，河北定州市东旺村人，是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1928年，王森然在西四石碑胡同买了房子，便将李苦禅和赵望云邀请到家中，三人同吃同住，亲如兄弟。
2: 在我看来，亦师亦友。
0: 王森然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时常介绍他们的作品，让他们的作品逐渐引起社会重视。从作品看，20年代的李苦禅在艺术创作上处于中西兼顾阶段，刊登于1928年4月14日《大公报》的《惨淡京都》，11月23日的《惨暮》，都是类似版画的黑白画。宛平古城、参观陈列馆和麦收等，都是水彩画。在国画方面，李苦禅也创作了大量作品。1928年，又是在齐白石家里，李苦禅遇到了一位女子，并和她相爱了。她就是林梅林。林梅林又名林成竹，祖籍四川合江，1912年生于北京。她和李苦禅一样，是齐白石入室弟子，擅长大写意花鸟画，兼通山水，有才女的美誉。1928年秋天，两人举行了婚礼。这一年，李苦禅29岁。

0: 初春的杭州西湖，一切都充满着生机。位于西湖旁边的中国美院，前身是国立艺术院，创立于1928年，两年后改名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主要采用西方现代艺术教学模式办学。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叫林风眠。林风眠，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1927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任校长。对李苦禅这样的青年才俊，林风眠青眼有加。1930年初春，李苦禅拿着林风眠发出的聘书，由北平来到杭州，任国立艺术院国画教授。李苦禅当年在国立艺术院的教学活动没有留下影像，我们只能从今天的国画系的课堂寻找当年李苦禅的身影。国立艺术院的教学宗旨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李苦禅对当时国立艺术院的艺术思想很是赞同，他赞成林风眠的艺术主张，即合并中西画系，在艺术上融合中西。在具体的中国画教学上，他采取的也是中西方兼而有之的教学方法，主张写生，经常带领学生们到西子湖畔画鱼鹰、鹭鸶等水鸟。
1: 他的教学有什么特点呢？你们一起跟着我，咱们拿着速写本，坐着船，小船到湖里去，叫学生们一定要到大自然中，到生活里找画稿子，这第一要义。第二，你把它再现出来。第三阶段，创作阶段，画出自己的面貌来，叫三部曲吧。
0: 在国立艺术院，李苦禅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国画教授潘天寿。潘天寿，著名画家，浙江宁海县灌庄村人，1928年定居杭州，任国立艺术院教授。潘天寿只比李苦禅大2岁，两人经常切磋大写意艺术，成为莫逆之交。林风眠曾对李苦禅说：“当今大写意画，吴起双峰插天，老潘是吴昌硕的弟子，你是齐白石的弟子，二人贤极我校，实为幸事。”李苦禅对京戏的热爱由来已久，到杭州后，他结识了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与盖叫天的结识，为李苦禅的国画教学增添了戏剧色彩。盖叫天，著名京剧艺术家，河北高阳县人，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演出，尤其以《火舞松》名震南方梨园。
1: 盖叫天呢，是叫这个张英杰，啊，我父亲叫李英杰，俩英杰一见面，哎呦，就谈到一块儿去了。盖叫天爱写字，请教书法，我父亲跟他请教就是武生。
0: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照片中的人就是李苦禅，这是他在铁龙山中姜维的扮相。
1: 京戏是写意的戏，你不好好研究京戏，你就画不好写意画，他给提到这么高度。
0: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以戏曲加强美育的号召，为李苦禅的美术教学和京剧爱好提供了完美结合的理由。李苦禅将京剧引入杭州艺专的写意花鸟国画教学中。

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李谷禅的艺术创作全面转向了中国写意花鸟画。他仅是齐白石，远追明清朱家，终生辅荫徐渭、朱耷、石涛等。

0: 三位写意大师。
1: 他一辈子啊，特别喜欢八大山人的东西。他临摹八大山人的东西，他的笔法、写字都是追求八大山人的这些。
0: 李苦禅的写意花鸟画以水墨为主，主要题材是鹰鹭等大黑鸟。他曾说，虾、小鸡、蟹都是齐老师常画的，早已创出了自家面貌，若再跟着画，就脱不开它，创不出来了。
2: 苦禅先生的艺术在中国当代中国画里，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在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他也是非常杰出的。

0: 上个世纪30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犹如井喷，艺术个性初见端倪。这幅竹荷图获得了齐白石老人的高度评价。老人在画上提到，苦禅人弟有创造之心手，可喜也。美人招嫉妒，李氏自然耳。这幅漫画群鹰图是李苦禅唯一以漫画形式画的鹰。他在画上提到，群鹰争聚各一方，世事沧桑堪茫茫，从此天下无昔日，风云干戈正无量，表现了李苦禅对当时军阀混战、国势衰落的愤慨之情。1934年，李苦禅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徐悲鸿、徐志摩等人都前往参观。徐悲鸿一眼相中了这幅豪尚之星，当即买下这幅画。在杭州任教的时候，李苦禅的薪水是每月300块大洋。苦孩子出身的李苦禅，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
1: 毛主席当年在北大看图书馆的时候，那是8块大洋。
0: 豪爽的李苦禅有了钱，就经常资助贫困学生。3年级学生李林灿一直欠着学费没交，到了期末他去补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有人代他缴过了。原来李苦禅了解到李林灿的情况后，不声不响地到会计处写下了一张条子，学生李林灿的学费由我新奉向下扣缴。很多年以后，李林灿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0: 画画、唱戏、教学。李苦禅的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他的人生已经暗潮涌动。杭州栖霞岭有一座即将拆掉的楼房，李苦禅曾在这里居住。
1: 因为那个小楼，它不但寄托了苦禅老人当时的那段教学生涯，也寄托了他的革命生涯。多少革命学生秘密开会，就是在我父亲那个小楼上的开的会。
2: 有的要被捕，他想忙营救了；有的要到解放区，他出钱。他出钱怎么办？就画画，拼命画画，卖一点画，挣的钱全部资助这些人到解放区。
0: 在革命青年心中，李苦禅是值得信赖的进步教授。李苦禅也多次掩护进步学生。1934年，因支持学生爱国革命运动，敢于向当局进行交涉，李苦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当局的压力之下，李苦禅被学校停聘，离开杭州。

0: 这里是南京富厚港四号徐悲鸿故居。离开杭州后的李苦禅就借住在这里。
1: 他当时也没法回北京，因为北京当时也很紧张。于是呢，就灯下黑嘛，南京。徐悲鸿先生就说：“这么着，我呢正好要去南阳那边一段时间画画，你呢就到南京去给我看房子吧。”
0: 徐悲鸿的家给他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在那段日子里，李苦禅以画展与兼客奔波于大江南北。30年代后期，老友王森然担任华北美院艺术教育科主任，他请齐白石任名誉教授，同时聘请李苦禅为教授。但是当时学校经费紧张，身为教授的李苦禅每月薪水也只有2元钱，这与在杭州国立艺术院每月300元的收入有天壤之别，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更为不幸的是，妻子凌梅林离他而去，李苦禅心如刀绞，从此自号立功。1935年夏天，李苦禅回到北平，继续以兼客和卖画为生。唯一让李苦禅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够与恩师齐白石再度重逢。半年后，北平炳林艺术馆出版了《李苦禅画集》，书中收纳了李苦禅30年代初期作品17幅，齐白石为之题笺，王森然作序，藏画者为《无数青山拜草庐者》以及王森然。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北平沦陷。日军占领北平后，一些有骨气的教授学者加入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洪流中，李苦禅也是其中之一。
2: 在这个时候，好多人其实早都说了，劝他你赶快往南边跑吧，不走，我就待在这儿，我要看日本人干什么。
0: 77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所谓文化团体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为新民会试图拉拢李苦禅等社会名流为他们做事，被他断然拒绝。
3: 他没有投降日本人，铮铮铁骨这是汉子。
0: 君子横行浓自淡，创作于1937年，自题诗君子横行浓自淡，生辰不过一秋风。在绘画作品中，螃蟹多象征横行霸道的恶势力。在日寇肆意践踏中国国土之时，画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李苦禅正掩护着一位叫袁祥峰的进步青年。袁祥峰是国民革命军19路军的炮兵，参加过淞沪抗战，后又转到29军。北平沦陷时，他为及时跟上部队南下，流落北平，后来通过关系找到李苦禅。李苦禅冒着窝藏军人者与之同罪的危险，将这位爱国志士掩护在家中。
4: 说这个环境是苦禅是很艰苦的，也是很危险的，这不是口头说的笑话呢，不是那么容易啊！哎，一人脑袋挂在裤带上了，在那环境下，苦禅艰苦，我要在这住着，你说什么增加一份负担吧？说自己也不准，我要走。苦禅说：“你先别走，等过一时期，等你看看有机会再走。”
2: 后来是什么机会呢？我父亲通过他的另一个学生黄奇南，
1: 这个人后来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很重要的专家。他是一个进步学生，我爷爷曾经资助过他，
5: 学校也都停课，我还是常到了李老师家里去看望。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位本家伯父，他名字叫做黄浩同志，他是八路军 领导下的北京地下工作者。
2: 他是当时的这个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情报站主任。
0: 得知黄浩是延安派来的情报人员，李苦禅当即找到黄浩。在黄浩的帮助下，袁祥峰顺利离开北平，到达冀东，参加了八路军。送走袁祥峰以后，李苦禅要求黄浩也送他去边区参加八路军，但黄浩认为李苦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更有利于搞地下工作，便安排他负责调查日伪汉奸活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内菠萝仓六号院就是黄浩情报组的所在地，李苦禅搜集到的情报就是送到这里。
2: 他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分工就是了解一些敌伪政府他们那个特别是军队调动的有关情况。
1: 表面上看他四处随便溜达溜达，但是他把就是日本人在北京城的这些部的哨点啊位置啊，他就全都打听一清二楚，用他的绘画技巧给他画成了一张平面图，把这个情报送到了延安。
0: 回到冀东八路军部队的袁祥峰，作战英勇，屡立战功。不久以后，他就接到组织上的一个秘密任务，要他回到北平，打入敌伪军队内部。
4: 你利用社会的关系，能不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去？我说可以吧，还想想吧。后来就回到北京，后来来以后，我就跟苦禅说：“总上给我任务，怎么回事？”你说就行吧。苦禅千方百计想办法，我弄了户口、两本证，那叫两本证啊。搞两本证，又通过关系，给徐州淮淮连司治安总司令部司令王志清写的信。到王志清那儿以后，又派到第二总队总部当副官，少尉副官。
0: 就这样，李苦禅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使袁祥峰顺利打入敌伪军队内部。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学峰赞扬袁祥峰说：“
4: 说你呀，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敌人心脏一样。说因为你，因为苦禅跟我在那当时的配合是非常好，也保密，我也不敢暴露苦禅呢。你主要是靠敌爱国主义嘛，牺牲没这问题。苦禅人留着北京，还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情报工作。”
0: 1939年，黄浩被叛徒出卖，他虽然逃脱，但家被查抄，与他有往来的人成为怀疑对象，李苦禅也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5月14日深夜，日本宪兵扑上门来，
2: 门砰踹开了。他们逮人那时候有个规矩，拿了个藤子棒，啪朝脸上抽。但是我父亲学过武术的，你这一举手，你这儿就虚了，是吧？啪一掌打在这儿，打到院里去吐白沫子，说不出话来。第二个进来，他比较鬼，他从旁边斜着进来，就啪又一掌，他摔不倒，因为我父亲屋子小，他贴在墙上，瘫下来了。第三个进来，撩出枪顶在腰眼上，再一看，满院都是鬼子，那没办法。
0: 李苦禅被捕后，被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红楼是他熟悉的地方，早在十几年前，他在这里多次聆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革命讲座。抗战爆发后，这里是日军宪兵司令部。多年以后，李苦禅这样回忆说：“
6: 他管谁去唱事情，压杠子压了一次，
7: 一压杠子就死了。”
6: 一泼凉水，这就翻过来了。每天八点钟上堂嘛，下午是一点钟啊。他们呢，那是枪毙的人呢，礼拜六啊，就把你踢出来了，踢到别的屋去。
7: 第二早，这就行刑。
6: 为什么？孔山先生，今天是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啊。我说上村，那巡草叫上村。我说你们呢，他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是够吃，二是强冲，三是腐败啊，第四个砍刀客砍头，这不你都写着吗？你尽管用吧，我也不怕人。
0: 面对死亡的威胁，李苦禅铁骨铮铮。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里有一个李苦禅纪念馆，陈列着李苦禅的大量作品和他使用过的文物。在公园里修建个人纪念馆，全国也很罕见。山东人民以这种真诚的方式纪念著名中国画家

0: 李苦禅。右边照片是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李慧文1918年出生于杭州的一个贫苦家庭，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李慧文跟随母亲和继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人间的辛酸与苦难。后来他就读于德州博济医院附设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很多官宦人家看上了秀外慧中的他，托人到他家说媒，但李慧文的父母不愿意攀龙附凤。李苦禅来济南办画展，无意中闯进了李慧文的世界，两位爱才的老人一下子相中了他。1942年秋，李苦禅李慧文在济南喜结良缘。李慧文身穿西式婚纱，而李苦禅则是长袍马褂，俨然是一对中西合璧的新人。婚后不久，李苦禅决定自己先回北平去卖画，那儿有比较成熟的书画市场，朋友也多在那里，他的画肯定比在济南好卖。李苦禅回到北平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李苦禅继续以卖画资助地下抗战活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境况才开始好转。1946年9月，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聘请了齐白石、李苦禅等一批有才华的进步美术家执教美专。李苦禅终于结束了国难中的生活，将妻儿接来北平，一家人团聚。此时�儿子李彦已经3岁。
1: 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我回来才知道我爸爸什么模样啊。
0: 艺术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李苦禅50岁那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改天换地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李苦禅被聘为教授。对新中国的成立，李苦禅激动不已，他画了一幅雄鹰图，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祝福。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美术界也不例外。中央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时候解放初期对中国画还有一些贬，就是贬低，那时候叫彩墨画。
2: 山水花鸟是士大夫阶级的艺术，我们无产阶级的美术院校是不能开这个课的。
0: 在这种思潮下，李苦禅擅长的写意花鸟被认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学校的写意花鸟等科目被取消，只是有时教学生画人物模特和禽鸟标本写生。于是在解放初期的岁月，李苦禅怀才不遇，境遇每况愈下。
2: 不让他上课，他管工会，一个月16块钱工资。那工会的演出啊，把门啊，那个他就是干这个的，把门收票啊。
0: 徐悲鸿时常资助和安慰李苦禅，为了使这家人生活下去，他推荐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校医。虽然家里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李苦禅心头依然觊觎。这个时候给了他许多温暖的是和平画店。和平画店位于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口，店面不大，却是京城文人的汇聚之地。画店老板叫许林庐，许林庐山东蓬莱。

0: 人，自幼秉承家学，酷爱习书作画。1945年经李苦禅介绍拜齐白石为师，1953年创办和平画店。
1: 李苦禅跟许林奴两个非常好，关系很好。他当然常去这个和平画店。
0: 那段时间，李苦禅吃完早饭就去和平画店，一边唱戏一边画画，经常深夜才回家。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和平画店，就像一盏温暖的明灯，照亮着李苦禅压抑的内心。在师友之间，他不仅内心得到慰藉，而且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扁豆图就是李苦禅和齐白石、徐悲鸿等人在和平画店聚会时即兴创作的。徐悲鸿在画上提到：“天趣洋溢，苦禅精品也。”齐白石对这幅画也赞叹不已，挥毫写下：“
2: 傍观较好者，就是白石老人也。”
0: 双鸡图是李苦禅为许林奴的母亲祝寿而做的一幅作品，鸡谐音吉，寓意吉祥。白石老人见了非常高兴，挥笔在画上提到：“雪各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提写此画时，白石老人已经90岁高龄。古人说诗以言志，李苦禅郁闷的内心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只在风雨中昂首翘尾的雄鸡，画上题的诗这样写道：“人到我落后，我处亦自然，待到百年后，或幸留人间。”在彷徨无奈之际，李苦禅想起了曾为当年同学的毛泽东。一天，他喝了大半瓶白酒，借着酒劲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1丈多长的长信。
1: 是李苦禅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一看李苦禅字写得不错啊，这又给徐悲鸿写信。
0: 毛泽东在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信中这样写道：“悲鸿先生，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为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视之为盼。”顺送教旗，毛泽东，8月26日。在徐悲鸿接到来信的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李苦禅家。
3: 田家英秘书跟我父亲的对话说：“毛主席讲了，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子孙们还是要看的，这话最重要。”你想想，这出自毛主席之口，是吧？这是毛主席说的。

0: 毛主席亲自过问，这事非同小可。田家英走后，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
1: 所以他这封信还是很重要的，对于毛主席了解中国画在这个艺术界里这个地位，所以李先生还是立了功的啊。
2: 毛主席告诉周总理，中国的美术院校要有少部分的学生学习传统艺术。
0: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写意花鸟画专业的处境得到改善，李苦禅的境况也越来越好。1962年底，文化部支持美术界筹划建立了11个创作室，李苦禅名列其中。1964年，美协书记处又决定出版几位知名画家的个人画集，李苦禅是其中之一。中央美院还特意在梅渣胡同为他调整了房子，让他第一次住上了画室与卧室分开的房间。
3: 他说：“哎呀，我以后再也不用去公共厕所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到澡堂子泡澡了，就这两条，跟逮谁跟谁说。”
0: 这个时候，李苦禅已年届花甲，但他风神犹健，沉醉于绘画创作。

0: 和美术教学。
1: 这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觉得他终身所学有用了，对人民有贡献了，啊，国家信任他了。
2: 那时候国画系几大名将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云、李谷禅，这是过去说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四大名旦。
0: 李谷禅的教学恣意汪洋，挥洒自如，直到今天学生们依然记得他当年的风采。
3: 他这十件中讲理论，他每次来上课都是给你画出看，一个上午画个三张四张五张都有可能。
4: 他上课读的画几笔，画几笔就神笔，因此呢我们就拿了宣纸，现在这张纸好你试试，明天那学生拿这个纸好他试试。
5: 八大山人的方法很好，但他是横摸，我是竖摸横勾，这是我自己体会的方法，这样用我很丰富，很有变化。
0: 生活磨砺着李谷禅，李谷禅的艺术在磨砺中成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谷禅的个人画风已然形成，步入了艺术上的高峰期。坎坷的生活经历，传统绘画艺术的滋养，使他各方面的修养深厚博大，造就了他奔放奇纵、雄强豪放的画风。

0: 1966年5月，全国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运动一开始，中央美术学院揪出的第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就是李苦禅。后来又因他曾在抗战期间从事过地下工作，被造反派们污蔑为有投敌失节行为。
1: 他被打得比较厉害，因为他身体好啊，这个在这屋子里用鞋底抽他，
2: 在男生宿舍临时弄的那个小牛棚，就隔着房间关着。那造反派有三个审他，你把你全部社会关系给我开出个名单来。
0: 在那个特殊年代，李苦禅曾经几次想再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但无可靠的保密方式传递，他做地下工作的社会关系组织尚未解密，所以他坚决不能写。
2: 我父亲只有那一次跟我讲，说我什么都不能写，说你爸爸当年是帮过地下工作，就说这一次。
0: 1972年的春天，时局有所改变，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画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批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
3: 当时国务院有一个绘画组啊，绘画组呢，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的，亲自让成立的啊，说这个把这个宾馆呢，把什么重要的地方啊布置一下，别老红海洋了。
4: 当时是三白，怎么叫三白呢？白吃白住白画。
0: 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在美术界，这一事件被称为画宾馆画，李苦禅因此而被解放出来。此时他已辍毕7年。
5: 我的感觉，那个时期

0: 是苦禅先生又进入到又一个高峰。
1: 那段时间被压抑的太久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他日夜挥毫，一舞作画300多幅。

0: 谁也没有想到，李苦禅的命运很快又发生了逆转。画宾馆画后的第二年，1974年，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美术界也组织了一场批黑画运动。所谓黑画在美术馆展出，李苦禅的作品也在此之列。
1: 正好他那张画呢是八朵荷花，江青说这是公鸡八个样板戏，因为苦老画的荷花它不是那么饱满，都露着帘帽露着心嘛，是残缺不全，说你这是公鸡八个样板戏。
2: 那翠鸟是我们江青就瞎编瞎往上戴帽子，可笑。
0: 李苦禅怒对群间，冷笑而已。李苦禅的学生张庚希曾经在文革期间去看过他，至今还记得李苦禅当时的模样。
3: 不潦倒，不苦闷，他一贯是很乐观的一个人，你就是死的都不怕，他还怕你这点事儿。
0: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

0: 那就心花怒放。他一辈子不大画红梅的，都画白梅啊。最代表他心情的是《红梅怒放图》。
1: 借着酒劲儿，李苦禅冲到画案前画了一幅红梅，取名《红梅怒放图》。丰满的构图，浓艳的色彩，无不写着喜悦之情。这幅画在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次全国美展上反响强烈。打倒四人帮以后，李苦禅恢复了名誉和教授职务，虽然此时已是79岁高龄，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创作了大量作品，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大幅作品。以前有人说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画不了大幅作品，他要为中国花鸟画争口气。1980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一幅墨竹图，用了3张丈二匹的宣纸，这是自唐代有画竹以来中国首件最大篇幅的画竹之作。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
2: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大型建筑的发展，苦禅先生常应邀绘制巨幅国画，由于画幅太大，他使用特制的大刷子，俯身纸上用尽移山心力挥毫写意，实在堪称画坛上罕见的壮举。
1: 墨竹，中国文人画的一种标志，它寄托着气节，在李苦禅笔下成为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讴歌。1981年，82岁高龄的李苦禅创作巨幅作品《盛夏图》，协助老人的是李苦禅的儿子李彦。
0: 这样的一种大写意画文化，已经不同于古代文人的苏州梅兰菊，都寄托了一种时代的精神，阳刚美的精神，向上的精神。
1: 这件巨幅作品面积大约有21平方米，堪称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史上的奇迹。老人用7天时间创作出了这幅罕见的巨幅作品，题为《盛夏图》，以喻祖国华夏昌盛之意。

年的李苦禅，作品古拙、含蓄、老辣、返璞归真，创造了艺术生命的又一个高峰。

0: 1980年12月，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主持，李虎禅和李燕父子书画展在香港开幕。香港媒体对这次画展给予极大关注，参观者络绎不绝。在众多参观者的身影中，李燕首先发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长者。
1: 忽然看到一个老人进来，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不是林风眠先生？哎呦，我父亲当时腾就从椅子上就起来了。
0: 当年25岁的李虎禅在北京美术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林风眠曾是他的校长。毕业以后，31岁的李虎禅去杭州国立艺术院做老师的时候，林风眠还是他的校长。光影荏苒，世道沧桑，两位世纪老人在此时相逢，感慨无穷。这是他们一生最后一次相见。在李苦禅的一生中，徐悲鸿、齐白石、林风眠这三位大师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西山脚下的金山陵园伫立着李苦禅的师父齐白石的墓，这座墓是2013年6月从魏公村迁过来的。迁址前的碑文是李苦禅84岁那年写的，据说老人写了20多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晚年的李苦禅对曾经哺育他成长的师长们越发敬重怀念，对代代相传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脉更有着深刻的体验。1983年6月5日，李苦禅、李燕父子俩合作了《补幼图》。谁也没有想到，6天后的凌晨，84岁的李苦禅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补幼图》成为他的最后一件作品。
2: 我真是爱他，我敬念他，我也希望你们中国人能感觉到在艺术界能有这么一个大师的存在，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3: 苦禅先生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一把精神的钥匙，打开了中国文化的殿堂。
4: 所以说呢，李苦禅画派这当之无愧。
5: 李苦禅老先生，我想是现在还活在我们心里，在美术界也是难得的少有的一个人物，是11代的这个宗师。
6: 苦禅先生啊，他对待人，他没一点价值的，他也没教授价值，他也没画家的价值，啊，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0: 在李苦禅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家乡人民于2004年修建了李苦禅艺术馆，以此纪念这位著名的中国画大师李苦禅。

新疆人把现浇晾晒后的干辣椒称为辣皮子。安吉海曾是丝绸之路碎叶古道上的一座军事重镇，如今每到八九月份都是这里晾晒辣椒的季节，镇上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房顶上、晒场上都铺满了红辣椒，整个城镇看上去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

0: 上集，赵灵采集沙哑羽毛过程中，开始明白他爸的苦心，又和我梦梦解开误会，重燃了斗志。
1: 合掌礼的指引下。
2: 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做合掌礼。
3: 想什么呢？啊？赵林，你看这不是一路
2: 跟着我做。敬畏天地，心怀虔诚，花木鸟虫，万物平等，听风沐雨，与耳相通。合掌礼已完成，起来吧。
4: 佟大爷，您这毯子是哪来的？毯子上和您画在我手心的花纹，我们之前见过。
2: 这毯子呀，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每次合掌礼都要用到。传说中用月亮湖边的月亮石、沙哑羽毛和罗布麻花枝叶熬成颜料，用颜料在手心画下这个花纹，并且吟唱口诀，再去触碰动植物，就能感知它们，和它们沟通了。
4: 啊，我的额头上曾经也闪现过同样的印记，植物会帮我脱险。前不久我还救活了被切断的树根，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2: 不过说到类似的花纹，湖心岛上也有，我还要去那里举行仪式，你们要一起去瞧瞧吗？

0: 帮我拿一下。
1: 好重啊。对了，童大爷说做了合掌礼就能跟动植物沟通，那我现在是不是能让植物帮帮忙？能帮我搬下东西吗？要求过分了，那我换个问题。小草小草，世界上最帅的人是谁？像是古伊洛国的花纹，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啊，找到了，原来只是装饰纹样啊。

0: 跟着我做，心存天地万物，顺乎自然则生，五岳与自然和谐与共，感谢自然的馈赠。
1: 教练，
0: 不要喝，像我那样现茶就好了。
2: 感谢自然的馈赠，
3: 好神圣的仪式啊！
1: 这下我是不是能感知动植物了？嘿呀，
0: 这仪式只是一种传统习俗，不是什么魔法超能力
1: 啊。
0: 来吃点东西。
1: 吃东西也是仪式？
0: 吃可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吃饱肚子才好做事。
1: 好吧。
3: 石头上有花纹，这个花纹在古伊洛国表示的是月亮。湖、树、山，
1: 这个我认得，是伊洛花。
3: 这几个花纹又有什么含义呢？
1: 除了伊洛花，其他四个事物这都有啊。
3: 啊，
1: 湖、月亮、树、山。
3: 对呀，或许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联。

0: 想为天一跃而来。
1: 这首歌谣我好像在哈乐战时听到过。
0: 四星连珠，闪耀着无上的荣光。
1: 四星连珠，
0: 如影随形。
1: 我大概知道石头上的信息要怎么用了，解谜的钥匙就在歌谣里。你们看歌词，望舒是月亮的意思，苏醒于西方和弦月是根据上上上西西的口诀，只有在农历上半月的上半夜的上弦月时期，月面朝西，位于西半天空。
2: 没错，午夜后月亮就落到地平线以下了。
1: 以山为巅，遇月而来，也就是凌驾在月亮湖上的巅峰的意思，
2: 就是那个坡顶，
1: 通往神的领域。这是在说伊洛国，石头上的伊洛花花纹指的是伊洛国的花，那剩下的花纹刚好是四个事物。
2: 原来是这样，四星连珠连的是他们四个。
1: 我们只要在午夜前登上坡顶，就能看到四星连珠，找到古国的方向了。
3: 走，我送你们到对岸。

黄飞梦梦，我来探路，你们跟上。

0: 时间不多了，到坡顶只有一小段距离了。以梦梦的弹跳力计算，大概只要这么高让梦梦接力的话，她就能跳上去。
1: 好，鹏飞哥哥你放心，我很轻，不会踩疼你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2: 行吧，
0: 来吧。
3: 梦梦，你要小心啊！
0: 该被关心的不应该是我吗？
1: 鹏飞哥哥，对不起，是不是把你踩疼了？
0: 我没事儿。
4: 但是梦梦拉不动我们呀。
0: 叠罗汉的话，高度也不够啊。
1: 你们等一下，我这就要心跳加速变身拉你们上来。
3: 你不要再

0: 这是上来了，这也连不成一条线啊！的确，无论如何，月亮的弧线岛在到我们之间都会形成一个角度。难道是解谜的方式不对？哦，好神奇啊！大树的倒影看起来比大树本身还要大，
1: 影子。对，是影子。歌词里的如影随形。 指的就是狐狸的倒影，影子连起来了，一定没错了。伊洛国主城就在那边。
2: 冯大爷，我们回来了。怎么样，找到方向了吗？找到了。
0: 那边啊，那边是一片很危险的区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它魔鬼领域。我们经过一片胡杨林，这地方阴森森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请期待下集《怪异胡杨林》。

0: 上集我们跟随佟大眼前往湖心岛，找出歌谣中隐藏的信息，发现了伊洛国主城的方向。
1: 怪异胡杨林，
2: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魔鬼领域，穿过这儿咱们就到达伊洛国主城了。哎，听说胡杨千年不倒，保护千年不朽，是真的吗？
3: 这只是在形容胡杨有顽强的生命力。
1: 喂，
2: 幼稚。
4: 这地方阴森森的，
2: 像恐怖片里的场景。难怪这叫
4: 魔鬼领域。
3: 好啦，快点赶路吧。
5: 看着林姐姐，我比你快。
3: 梦梦真棒。
5: 我被卡住了。
3: 鹏飞，你悠着点儿，您可不像梦梦。
5: 谁说我要学梦梦了？我只是觉得这棵树有点怪，蹲下来看看。
3: 小心！起风了。

先避避风吧，等风停了再去找他们。暂时安全了，安全过头了吧？ 推不动了。

0: 原来是只小蜥蜴啊。
1: 个子不大，脾气不小。

周丽姐姐小心啊，前面好像有一只豹子。

0: 梦别跑了，那只是件木头。
1: 你有没有感觉到脚下软软的？啊，
0: 对不起，梦梦，我不是故意的。啊，虚惊一场。
1: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
0: 不怪你，天黑了看不清楚嘛。我们走吧。
1: 嗯。
2: 啊！什么声音？
3: 哎，鹏飞哥哥！
0: 啊！是鹏飞的无人机。停下了，鹏飞可能就在附近。
3: 鹏飞，鹏飞哥哥，鹏飞，
4: 我在这儿、啊、
0: 快想想办法，把堵住洞口的树干搬开。中了！
3: 蜥蜴，你别过来啊！
0: 蜥蜴，
3: 那里面还有只大蜥蜴，你们快点！
0: 这，你再忍忍。梦梦，我们一起把树干下面的沙子挖掉，树干陷下去，洞口就变大了。下面有石头不好挖，怎么办呢？
3: 快进衣服里了，好痒，好痒啊！求求你们快点！
0: 别催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呢吗？
3: 挖不动，挖不动可以撬开呀！杠杆原理，杠杆原理听过没啊？
0: 好吧，我试试。
5: 不行，只能翘起一点点。
3: 快呀！
5: 力气不够就借力，找几个轮子装在树干下面，用滚动，用滚动带你滑动。
0: 想什么呢？荒郊野岭哪有轮子啊？有了，嘿，准备完毕。

0: 王妃，是这个小家伙在捉弄你吗？
1: 快拿开，别让他靠近我。
0: 我猜是你侵犯了他的领地，他才追着你的。
1: 嗨，我又不是故意的，下次我一定多加注意。
0: 你还想有下次？下次就没有我这么聪明的人帮你了。
1: 没有彭老师我的指导，你这话还在

0: 吭哧吭哧翘树干呢。这个团队不能没了我。
1: 我已经后悔把你救出来了。
0: 别啊！赵琳姐姐，火飞哥哥，这个团队少了谁都不好。
1: 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赶路吧。我们在大树洞里看到周围都是蝙蝠，鸿飞的密集恐惧症发作了，请期待下集《逃出蝙蝠窟》。

0: 上集，我们在胡杨林时遇到风沙，和鹏飞哥哥分开，赵琳姐姐用巧劲救出困在树洞的他，
1: 逃出蝙蝠窟。
2: 刚才是枯枝败叶，现在又枝繁叶茂，这些树是不是变异了？又冷又困，我走不动了。
0: 这样吧，我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咱们休息到天亮再行动。
2: 得了吧你，手电都丢了还瞎跑个什么劲儿啊？交给我吧。有了，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树洞不错。
0: 那咱们就去这儿补觉吧。

0: 星星真好看。
1: 星星不光是好看，还能指路呢。你看那个像什么？
0: 像一把勺子。
1: 对，那个呀就是北斗七星，把勺口那两个星星的距离延长五倍，就能找到北极星了。北极星的方位就是北方。
0: 北极星北方，大自然真神奇。爸爸，你还知道什么都告诉我吧，好不好？
1: 好好好，爸爸都告诉你，这样琳琳就不用害怕任何困难了。
2: 爸爸为什么后来变得那么反对我探险呢？

0: 我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伊洛国主城。
1: 希望你不是在说梦话。
0: 这起早了，再回去睡会儿。
1: 天确实亮了，但我们好像在巨大的树荫里。
2: 地上这些黑色的点点是什么？
3: 艾登三人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
1: 鸿飞，你没事吧？
3: 没事啊。青海里披蓬，邯郸养父奶。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那上面就是，
0: 是蝙蝠。
1: 嘘，别吵醒他们。你怎么了？
3: 你恐犯了。
0: 让你先把眼睛闭上。
3: 头好晕啊。
1: 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分散下注意力。有一只鸟飞过一片玉米田，刚巧田里闹火灾，所有玉米都变成了爆米花。你猜小鸟怎么样了？
0: 满地的爆米花，小鸟肯定吃饱了。
1: 小鸟以为下雪了，全都冻僵了。
3: 满地的爆米花。
1: 看来只能尽快离开这儿了。一会儿轻点，别出声，跟紧我。
3: 好羞耻的姿势，我怀疑你在找我。
1: 没有的事儿。我是借你的生化武器，救了你一命，好吗？

Yeah.

我卡住了。

0: 我们先回之前的树洞，罗洞再想办法。好，暂时安全了。周林，你眼睛怎么了？没事儿，进了点沙子。我看看，都红了，成什么墙？
1: 是被蝙蝠撞到了吧？喏，你要水。谢谢。梦梦，你也受伤了？我没事儿，就是崴了一下。
2: 是我这个大废物拖累了你们。鸿飞哥哥，你千万别自责，咱们可是队友。就是，队友间就应该不抛弃，不放弃。
0: 我一定要克服密孔，带大家走出去。

0: 对了，我之前在书上看过，蝙蝠怕强光。
1: 对呀，刚才一慌怎么给忘了？我记得他们还不喜欢刺激性的气味。
2: 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大可不必。
1: 我记得蝙蝠是靠超声波定位来飞行和捕食的。
0: 超声波，
3: 有办法了。我给无人机安装了超声波程序，强光加超声波干扰，双管齐下，这下没问题了。

0: 你还好吗？
1: 好得很，我说过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伊洛国主城，不是梦话哦。嗯。
0: 这些风滚草主动攻击我们，难道有人在暗地里操控这些风滚草？请期待下集《潜伏的巨人》。

0: 上集，我们被一群蝙蝠攻击，我尝试克服密恐，在无人机的辅助下带着伙伴逃出蝙蝠窟。
1: 潜伏的巨人，
0: 快看，我们就要到伊洛国主城了。
2: 太好了，我要恢复成人了。
0: 我要见到我哥了。
3: 鸿飞哥哥，你的屁股是不是又受伤了？
0: 没有，别瞎说。还好没刮坏，风滚草的刺非常尖利，大家要小心。风滚草是被风吹着跑，那只要我们观察好风的方向，就能躲开它们了。跟我走。
4: 什么风互动呼吸？这么科学？
5: 排除所有可能，真相只有一个。
1: 不摆个造型就得不出真相吗？
5: 肯定是有人在操控风滚草。
1: 荒郊野外的，哪来的人啊？
5: 我也不知道。要不这样，咱们可以分开行动，找找看到底是谁在使坏。
0: 好，

原来是那儿。

0: 这里是螃蟹下方，绝对安全。我倒要看看是谁在用风滚草袭击我们。啊？哦？哎，没人啊。这是，啊，我的无人机！
1: 等等，你们看，

0: 攻击！难道风魔小巨人和异龙皇有关？
1: 那为什么？他要送我们人风困草啊！
0: 看来他的手会异龙皇主城，先把我们赶走！按照电影的套路，他的力量应该来自印记。攻击他的印记！

0: 要不然我就变身了，我变身超厉害的。
1: 那你呢？
2: 我在想办法，
1: 做梦梦要紧。

0: 来。
1: 哼！
0: 出来了，找雷妈妈，我来救你们了。
1: 咦，厉害吧？

0: 么出来的？最后一击！等等！啊！居然胸口的印记里保护着一棵小树苗！啊！
1: 破坏了印记，可能会毁掉小树苗。
0: 不要伤害小树苗！巨人只是想赶走我们。
2: 那怎么办？国飞哥哥，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莫谦，咱们再努力一下。我把巨人首长的腹吸拉大一些。

0: 然不见了。在一路过封面时，一道神奇的光落在附近的风滚草上，使他产生了意识，变成了风滚草巨人，一直守护着一路过主城。这就是他一开始想赶走我们的原因。
1: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守护着一洛国主城。
0: 也许他是希望去到一洛国主城的人能够真正尊重生命。鹏飞，谢谢你，也谢谢无人机。
2: 我们是伙伴嘛，只是可惜哥哥看不到他飞起来的样子了。
0: 你们快看，
3: 哇，太美了，
4: 风滚草巨人在欢迎我们呢。
0: 我们走吧。到一洛国主城了，可城门前有危险的机关，我们该怎么通关？请期待下集《进入主城》。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韩露。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0: 青海依托清洁能源和冷凉气候优势，加快绿色算力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新动能。
1: 马尔党水电站实现年度首次满负荷发电。
0: 国庆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交通保障平稳有序，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1: 节后收心，全省各地各单位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回信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气势磅礴，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际行动，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目标和路径，聚焦“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为建设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指明了方向。要紧扣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需求，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供需同频共振，锻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续红色血脉，引导广大师生胸怀国之大者，扎根高原，奉献青海，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努力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展现青海担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做强盐湖、新能源装备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用好绿电独特优势，扎实推进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树立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提升基层工作能力，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基层矛盾，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把各领域基层组织建设成为政治功能强、作用发挥强的坚强战斗堡垒。会议听取了全省教育元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省校签订的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支援工作机制，围绕清洁能源、生态保护、绿色算力、盐湖、高原医学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双向赋能，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助力青海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动员全省上下迅速收心归位，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定不移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统筹，科学调度，精准发力，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良好态势。四季度是全年工作的决战决胜期，既是定全年保全局的收官季，也是谋来年抢先机的关键期。

0: 必须以决战姿态、冲刺状态打好收官和开局主动仗，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向党中央交上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中央巡视、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更加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各项政策举措，加强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统筹提升财政支出进度与使用效能，加力攻坚招商引资，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决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直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安全生产督查问题，检视根源，聚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重点生态项目收官，持续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机制，进一步发挥专班作用，拓展更多非地合作模式，真正把援青资源用足用好，推动更多政策、项目、资金落地青海。要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切实抓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有效防范低温、雨雪、冰冻、寒潮、大风等极端天气，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认真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紧跟国家政策动向，前瞻性谋划明年重点工作，加紧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有关工作，加大对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研究力度，更好引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立即行动起来，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聚焦重点工作，精准调度，督帮一体，凝聚合力，以更有力举措、更昂扬斗志，确保四季度和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上，西宁市、海西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分别汇报工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
1: 青海依托清洁能源和冷凉气候优势，加快绿色算力发展。目前，全省建成标准机架超50000架，总算力规模达3.1万匹。到2030年，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绿电使用占比稳定在90%以上，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新动能。
0: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作为6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依托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资源和冷凉气候优势，青海持续夯实算力基础设施，优化省际网络传输体系，打通东西部算力调度通道。依托运营商骨干网络支撑，全省算力传输时延持续优化，带宽能级稳步跃升，为大规模人工智能训练、跨区域算力调度提供坚实网络保障。
2: 目前是一个是我们这个网络基础是一个大概4.6T 的已经建成了，直通全国14个重点城市和地区，第二块是我们做着这个400G的高速网络，第三块就是我们是有这个需求驱动，就说是咱们需求哪里边有，就是我们网络哪里边就可以随时就可以调通，因为我们的基础网络都是全国都是通的。
0: 网络筑基，绿电赋能。作为全国3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区之一，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立足风光水富集的资源优势，算力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态势持续凸显。
3: 阿里云智算、金山云智算、新华山图灵小镇等一批智算项目落地投运，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已建成标准机架超50000架，总算力规模达到3.1万匹，其中承接大模型训练、智能体、巨身智能等东部算力业务规模达到3万匹，占全省算力总规模的96%。
0: 立足绿色算力底座优势，青海在承接全国算力业务的同时，深耕本土特色场景应用，云藏。

0: 智能盐湖工业互联网、云端牧场等一批本土化、特色化数字应用落地见效，推动算力资源深度赋能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本土算力企业立足高原实际，深耕各个场景，让绿色算力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1: 目前呢，我们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已经打造了智慧社区、放心后厨、森林防火等10余个应用场景，覆盖了城市治理、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
0: 以六张网建设为牵引，青海持续做强算网底座，做优算电协同，做实场景应用。绿色算力这一全新绿色引擎正持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统筹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新型电网、水网等多网协同联动，打通标准化接口，做好软硬件适配，实现算力、电力、网络、水资源双向赋能，更好释放绿色算力综合效益，有序部署百万卡级、几瓦级以上超大规模国产智算集群，到2030年，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数据中心绿电使用占比将稳定在90%以上，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持续深化数据元清，提升跨区域协作的能级，加快培育资源经济、服务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4D建设，丰富特色应用场景，用绿色算力赋能产业升级，服务民生改善，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储备新动能。
0: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挡水电站5台机组全部并网运行，实现年度首次满负荷发电，为区域能源保供和年度发电目标冲刺提供有力支撑。满发期间，5台机组设备运行稳定，参数指标正常，单日发电量超4000万千瓦时，水能利用率达100%，充分释放水资源发电效能。截至10月3号，马尔挡水电站年累计发电量超50亿千瓦时，达到50.33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2%，创电站全面投产以来同期发电量新高。入汛以来，黄河上游来水持续偏丰，马尔挡水电站抢抓丰水期发电窗口期，结合气象预报与干支流水文监测数据动态研判来水形势，实时优化水库调度方式，全力实现水资源颗粒归仓。为统筹防洪蓄水与发电安全，电站在电网接纳条件下加大出力，增加出库流量，通过满发实现水位平稳可控，电网负荷需求旺盛，也为机组满发提供了有利消纳条件。作为国家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骨干电源点，马尔挡水电站已产出50.33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15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50万吨，绿色效益彰显。此次年度首次满负荷发电，充分验证了设备安装调试及自主检修质量，为区域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完成年度发电目标任务，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坚实动能。

0: 从商场里的金饰家电，到手机上的外卖订单，再到菜市场里稳稳的菜篮子、米袋子。这个国庆假期，全省消费市场交出了一份有热度也有底气的答卷。
1: 今天上午，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全省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充沛，需求旺盛。从监测数据看，金银珠宝类增长39.3%，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增长46.5%。重点监测餐饮企业外卖收入增长20%。节日消费早已不只是填饱肚子、添件衣裳，而是向悦己、焕新、品质化走了一步。
2: 启动了黄金周市场监测机制。重点企业的数据报送率100%，就是要实时掌握消费动态。国庆期间，我们兑付以旧换新补贴1412万元，撬动消费1.44亿元。联合美团、抖音发了10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就是想让老百姓换家电少花钱，下馆子更开心。各地也结合特色搞了70多场活动，西宁燃爆全季，海东畅游和黄。

0: 糖、海西海南玉树发力减券、海北黄南果洛做鲜芋专题，不是一刀切，哪里有特色，哪里就长出消费场景。
1: 热闹之外，真正托底的是不断档。三家重点粮油批发市场日库存大米2900吨、面粉2800吨、食用油460吨以上。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日进场蔬菜1400吨、水果400吨、鸡蛋140吨以上。六家重点屠宰企业日供牛羊肉和猪肉220吨以上。西宁131个平价网点投放了500吨平价蔬菜、50吨平价鸡蛋。市场有没有活力看增速，群众安不安心看篮子里有没有，价格慌不慌。
0: 我们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紧盯米面油、肉蛋奶、果蔬这些生活必需品，指导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屠宰企业加大备货量，畅通调运渠道，坚决做到市场供应不断档、不脱销，让群众过节心里有底。
1: 这个假期全省消费的关键词不是猛冲，而是稳中带活。升级消费在冒头，政策杠杆在起效，保供体系在兜底。比卖了多少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
2: 国庆假期，全省交通系统统筹抓实运输服务与路网保畅，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航空、公路客运及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1: 假期期间，青海机场公司累计保障航班1591架次，运送旅客20.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964吨。其中，西宁机场完成航班1425架次，旅客19.4万人次，货油857吨。为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青海机场公司提前对接各航司增投运力。假日里，西宁机场通航城市达65个，加密广州、上海、深圳、成都、昆明、西安等21个重点城市航线。公路客运方面，西宁客运中心站累计发班4766班次，输送旅客68323人次，组织加班班次178班。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探亲流和短途周边游为主，铜仁、循化、共和等线路迎来出行高峰。针对客流特点，西宁客运中心站实时监测客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计划，加密热门线路班次。车站从严落实安全管理，严格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规定，筑牢旅客出行安全防线。国庆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同步实施，全省高速公路迎来客货车流叠加高峰。我省高速路网地域跨度大，高海拔区段占比高，天气变化随机性强，保通保畅、安全管控、服务保障多重压力交织。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统筹调度各方力量，一线全员坚守协同联动，圆满完成国庆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保障任务，实现路网运行平稳有序，安全态势总体可控，服务品质持续提升。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为356.51万辆，同比增长7.58%。小型客车免费通行296.14万辆，同比增长7.96%，免收通行费5658.62万元，同比增长8.92%。国庆假期，全省19个重点县域和景区共接待游客135.1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0%，实现旅游花费2.47亿元，同比增长70.73%。县域文旅亮点分成，海西州德令哈市接待游客11.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7.55%；海北州祁连县接待游客20.1万人次，同比增长192.15%。同时，我省制定了“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总体方案，策划推出了350余项主题文旅活动，并推出全方位文旅惠民政策。全省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全部免费开放，优化延时服务机制，充分满足群众假期文化需求。重点景区主题活动精彩纷呈，非遗活化持续赋能，金秋自驾成为出游主流。为进一步加大节日文旅产品供给，激活文旅消费，全省统筹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动云闪付、携程等7大平台发放。省内 A 级重点景区落实门票折扣政策，严格执行特殊人群门票减免规定，拉动假日文旅消费增长。假期文旅消费券累计核销309.39万元，直接拉动消费2587.54万元，间接带动消费1.8亿元，为全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注入强劲动力。
3: 今天是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

0: 西宁市各街道社区政务服务窗口全员在岗到位，大家以饱满精神、严实作风、高效节奏投入各项工作，卯足干劲冲刺四季度，全力开启年度工作收官攻坚新局面。
1: 节后开工第一天，基层治理一线率先提速增效。一大早，城北区火车西站街道美丽水街社区工作人员早早到岗，大家抓紧梳理国庆假期积攒的群众诉求、民生难题，重点开展小区网格巡查、矛盾纠纷调解等工作，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以扎实基层服务守护辖区群众幸福生活。
2: 我们对假期积存问题逐条梳理、分类处置，目前已办结12条民生诉求，剩余问题正在加急推进。我们将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常态化开展网格巡查、便民服务，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工作，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 基层服务暖民心，政务窗口提质效。上午9点，西宁市城西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常对外开放。公安户籍、税务服务、综合审批等各大窗口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精神饱满，分工有序，全力应对节后办证、办税、咨询业务高峰。
3: 来政务大厅办理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申报，本来担心刚上班业务量大，排队时间太久，没想到大厅的办事效率特别高，流程简单，指引清晰，工作人员服务也特别耐心，几分钟就办理完成了。
4: 节后企业个体工商户税费业务办理政策咨询较为集中，今天上午我们已审批各类税费业务200余笔，窗口已办理业务30余笔，解答企业税费优惠申报流程咨询80多条。我们精准对接纳税人、缴费人办税需求，细致做好政策解读、业务指导，持续优化办税服务，助力市场主体稳步发展。
1: 高效服务的背后是政务服务团队常态化的坚守与担当。为确保节后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城西区政务服务中心细化举措，全体工作人员严守工作纪律，优化服务细节，全力保障各类审批、民生业务顺畅办理。
5: 我们将以四季度攻坚为契机，聚焦便民利企核心需求，持续精简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用有速度、有温度的政务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幸福感。
6: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祁连牦牛正式被列入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名录。近年来，祁连县联合国家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等科研力量，从资源摸底排查到基础资料收集，从种质特性挖掘到现场核验筹备，全链条推进各项申报工作。祁连县将持续抓实保种繁育、技术推广与品牌培育，推动高原特色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青海油田提前部署3大片区，分批有序开始冬季供暖。花土沟基地率先于9月30号启动集中供暖，供热面积61万平方米。格尔木石化基地于10月1号启动集中供暖，敦煌基地计划于10月15号正式供暖。近日，西宁市大通县组织开展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系列演出，把文艺节目、戏曲曲艺、皮影戏等特色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演出兼顾不同年龄段群众喜好，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盛宴，以优秀文化浸润人心。
6: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祁连山下，广袤草原上羊群如云。这里是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的祁连藏羊的家园。祁连县以科学丈量生态边界。

0: 用品质重构产业价值，在1531万亩有机认证草场上走出一条草畜平衡、牧民增收、品牌出山的协同发展之路，书写着高原牧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本。初秋时节，祁连山大草原褪去盛夏浓绿，渐渐泛起浅黄，进入植被生长观测关键期。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草地生态恢复与管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深入祁连县多处牧草地，详细记录植物种类、盖度、高度、多度、生物量等关键指标。
1: 盖度75有啊，羊毛的高度啊，这个，这4.5，四，这3.5，高度2.1，哎，那就差不多了。开始检测了吧？
0: 草场监测不是简单的数据记录，而是需要经过标准化测产流程的科学换算，才能得出精准的亩产数据和放牧利用率，为再畜量核算提供硬核数据。
2: 剪草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测产，因为我们一个放牧地里面做上3个样方的话，就可以估计把这一个放牧小区的草产量估出来。测土呢，就主要是为了看这个地里面缺什么，我们补什么，或者后期我们做一些微生物啊、碳循环、相关的研究，为这个精准的放牧利用率的确定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3: 利用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计算出宰畜情况，给牧民提供一个能放多少头牛、能放多少只羊的一个建议，以有利于这片牧草地的可持续放牧。
0: 草原既是维系中华水塔生态稳定的基础屏障，更是牧民赖以生存的核心生产资源。植被盖度、生物量达标，不代表可以无限制放牧。草场需要留存枯落物、涵养土壤肥力，留存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所谓一张草畜平衡账，算的从来不只是牛羊的饭量，也是草场留给生态的自我修复空间。
1: 原生的或者是未退化的草地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有高草、有中草、有低草，这是我们的正常的一个高寒草地的一个植物结构层次。现在相对原先物种草的丰富度也增加了，整个草的质量、这密度，这些都提高了。
0: 这样的原生草地结构构成了祁连县天然牧草地的主体，而在天然草场之外，另一片人工绿色正在悄然生长，为草畜平衡织就第二道防线。祁连县草地主要为天然牧草地和人工草地，两者协同互补，共同承载着全县畜牧业的底盘。
4: 我们的全县的人工牧草地大概有10000余亩，每亩的产量在3000到3500公斤，可承载40000余羊单位生畜一年的饲草料，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0: 万亩人工草地并非替代天然牧场，而是重要的生态缓冲和生产保障。在雪灾、干旱、冬春饲草短缺等特殊时期，人工草地能够有效兜底牧民养殖需求，与天然草场互补联动，织密草畜平衡防护网。为了让人工草地的每一亩都种得科学、用得高效，当地推广了小块分割、就近利用的种植管理模式，牧民按需种植，精准管护，饲草转化效率明显提升。
5: 这一片青草是什么啥？以后是能打90几个吨子，一百个羊能就全羊的喂，能喂一个都有。
0: 精细化治理带来牧民增收、生态提质的双向共赢。土生土长在祁连山大草原的牧民们切身感受着这种变化。
6: 这两年呢，草畜平衡也好，草也长得也好，少养上几头羊，生个羊的体质也好，人均含量就能增个3万到4万呢。
7: 政府讲我们这个政策，我们很理解，我们就是听这个政府的，一年比一年这个减畜，草也长得好，我们这个羊也膘也长得好。
0: 作为青海省畜牧业基地，祁连实现了全县可利用草场有机认证全覆盖，禁牧区实行丰育保护，夏秋草场

0: 实行季节性轮木休牧，祁连县草畜平衡指数提升至1:1.2，全力破解草原过度利用难题。
1: 这些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收益上和这个我们的生活品质上的提升，更多的是祖祖辈辈传给我们这份草原沉淀的这份责任，在我们这个头上有了新的任务，有了新的发展。
2: 老百姓的观念从原来的种草积木的抵触情绪变成了现在我要积木我要种草的这种理念，比草原上的植被盖度是更加让人感到振奋和感动的。
3: 就草畜平衡的理论原则基础就是你多少草够一只羊吃，它就是按一个羊单位来算嘛。一只羊需要8亩，一头牦牛的话就需要32亩。像现有的就是可利用草场面积除以8，它算下来就是整个的能宰畜的羊单位呗。
0: 近年来，祁连县通过健全管护制度、压实层级责任、科学划分区域、强化动态监管，持续推动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走深走实，在生态保护、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逐步走出一条适合高寒牧区草原保护治理的发展之路。
2: 其实报告里的生态保护的一个指标现在变成了草原上实打实的一些数据，变成了农牧民的绿色的红利，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了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0: 生态修复的红利最终要在产业价值上兑现，过去多养多赚的粗放模式正被少养精养取代，羊群数量少了，草原再蓄量低了，裸露的土地重新长出牧草，草变好了，采食野生草本植物的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因常年散养食用多种野生牧草而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市场价值得到极大提升。
4: 我们祁连牛羊肉没有膻味，大家说都比较喜欢，特别是那个外地的有些游客对我们祁连的牛羊肉特别认可。
5: 祁连的美食品种非常的多，我们已经品尝了有一些羊排、牛肉，口感都非常的好。
0: 立足有机认证草场，祁连县集中打造祁连藏羊、祁连牦牛核心品牌，取得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成功敲开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市场，开发各类生态产品470余种。一个品牌带动全县45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3000万元，真正实现了好生态卖出了好价钱。
6: 我们祁连县呢，1531万亩的天然草场和122.66万投资的这个牦牛藏羊全域呢认证为有机，从品质加工到销售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4: 我们每年的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1600吨左右，牛羊肉每年到屠宰季的时候基本上能销售85%。
0: 从管控一棵草到管理一只羊，一套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机制正在祁连山大草原上加速运转，其背后是对草原放牧边界的重塑，对生态价值的再认知，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再解读。羊少了，草好了，牧民乐了。祁连县正在书写的是一部关于边界的故事，草原的生态边界被重新划定，产业的认知边界被重新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想象边界被重新定义。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山西晋中的祁县古城，一条横贯东西，一条纵穿南北的老街十字交叉。作为晋商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曾走出过许多纵横四海的商家，汇通天下的票号。历经千年的时光，老街依旧热闹繁华，从韵味十足的叫卖吆喝到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这里的生意人从不虚度每一个早晨。老李家的豆腐脑绵软可口，老高家的耐咬咬香气逼人，老王家祖传百年的泥人儿深受孩子们喜爱。无论当地居民还是八方来客，都喜欢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回味一段过往的生活记忆。
1: 热闹繁华的街市，飞檐翘角的门楼，行走在晋商老街，仿佛穿越到了明清时期。那个时候，老街上大大小小聚集着240多家商号，可以说是千商云集，万物荟萃。连续十几代、持续数百年的商业传奇在这里上。

0: 上演。
1: Yoga， 相亲哥哥的 Yoga。
2: 晋商老街位于祁县古城中心，东西街长835米，南北街长690米，总面积达到0.54平方公里。四个街口对应四方城门，把祁县古城定格为四大城方。1500多年前，北魏太和年间，朝廷在此设县，作为城中的交通要道，老街应运而生。到了明清时期，晋商老街已是一个汇集了上百家商铺，包含着钱行、当铺、油业、粮行等各式行当的繁盛之地，有着1城4街、28巷、60个街道、40个大院、万余间房式的说法。如今的晋商老街仍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深宅大院，雄浑壮美，古朴依旧。每一方牌匾，每一块砖瓦，都印刻着老街曾经的辉煌。
3: 姚铁头荣华楼，姚春海是日运的姚丑辈儿到台来，当时的商家也很注重商业的品牌和知名度。这条老街现在依然存在，做买卖能赚一红赚一红，卖香还钱一红不赚。
2: 如今，晋商老街的生意人依旧保持着质朴的本色。从布匹粮油到订鞋、换锅底，即使是这些小买卖，有的也已经经营了几代人。从烧饼到驴肉，再到名扬四海的八碟八碗，老街的商人从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而在这家钟表眼镜店，店家对顾客的一份承诺便是，只要从这里出去的钟表，不管多久都可以拿回来免费维修。
4: 他讲究就是要真材实料啊，这个工艺精湛，是要师傅的一代一代传承。晋商就是说，你首先你要学会做人，你做买卖啊，首先学会做人。
2: 先学做人，再学做事儿，利以义治，名以清修。这份儒雅来源于2000多年前的一段古老的往事。春秋时期，祁县古城是贤大夫祁奚的封地，古称昭舆。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当祁奚年事已高，准备告老还乡时，晋悼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中军尉一职，祁奚竟毫不犹豫地举荐了素来与自己有仇的谢狐。
5: 顾景就说了：“哎，我听说谢狐是你们老子家最大的仇人呀。”祁奚公就说了：“哎，你们这个是水浪江里的帮，并没有谢狐跟我们老子家是什么关系。”
2: 推荐自己家的仇人，令满朝文武十分震惊，但祁奚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做法也令所有人钦佩。可是让祁奚没有想到的是，他推荐的谢狐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因病离世。当晋悼公再次问祁奚何人可堪大任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武。
5: 是不是你们家儿子呀？就不怕别人流言蜚语说你错与师兄？师公就说：“你们这是水浪江里的帮，并没有祁武和你是什么关系。”
2: 不管是仇人还是亲人，只以德行和才能作为标准。祁奚光明磊落的做法传为佳话，而他的儿子祁武也不负所托，在接任中军尉后屡立战功，深受朝野敬重。后来孔子也由衷地赞叹说：“其黄羊之论也，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子，其黄羊可谓公矣。”

0: 贤者举贤，榜样在前，崇文重儒，蔚然成风。唐宋时期，祁县文风发展到鼎盛，诗人王勃、王维、温庭筠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文人大家。在诗书礼乐的熏陶下，士农工商都保持着谦谦君子般儒雅的风范。到了明朝初年，盐运业兴起，山西人开始走出关口，在外行商贸易。当时许多书香门第和诗礼传家的望族也入世经商，晋商的名号逐渐崛起。位于祁县古城中心的老街成为南北客商的汇聚之处，茶、票、点、布、杂等百业日益繁荣。因商贸而兴起的老街人开始摒弃旧俗，包商养谷。他们虽以经商为荣，却对后人的儒学教育极为严格，按照学而优则谷的家族典训，家中子弟学业不精、品德欠佳者绝不允许参与经商。直到今天，在老街的瞿家大院里还保留着吟诵瞿氏家训的传统。
1: 盲人之财产，
2: 勿加私仇，勿引小利，不误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技能。
0: 瞿氏家训的核心内容是教导子孙对利的获取必须以仁义为前提，以诚信为根本。这不仅是瞿家先人经验的总结，也是瞿家崛起的奥秘所在。相传明洪武年间，瞿家先祖还是一名货郎挑，靠走村串户卖货起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人家。十七世纪，中俄万里茶道兴起，瞿家后人瞿元朝所经营的常玉川号茶庄，由于茶叶品质过硬，口味上乘，没用几年的时间，川字牌茶庄逐渐声名远播，瞿家也因此获利颇丰。当时老街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家有千两银，不如茶庄有个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一时间市场上出现了各种仿制川字茶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一天晚上，各个当家掌柜齐聚总号，大家提议不如禀告官府彻底搜查，如果不告官，就以低价销售的策略把那些小茶商击垮。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瞿元朝在现场写下一个字，
3: 写了一个和字。和字的意思就是大家和气生财，既然说大家都想挣钱，就大家一块儿挣，但是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维护好茶叶的品质，共同把这个川字牌一直要延续好。
0: 在利益之间，瞿元朝更注重做生意的道义。第二天，他们就与各个仿制商家说清利害关系，并把制茶技艺和要点倾囊相授。川字牌茶砖从此成为祁县茶商共有的品牌。
3: 川了是水之汇，汇聚成川，就是以防虫之心容百川。就是到鼎盛时期了，因为这个川字牌销量特别大，最大的时候达到4亿，每年4万多的。
0: 以瞿家为表率，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川字茶一度成为俄国和欧洲等地的抢手货，甚至可以当作货币使用。当时由晋商所开展的茶叶贸易占到清政府对俄贸易总额的70%以上，而瞿元朝更是发展成为行业翘楚，每年茶庄的盈利丰厚。他的族人在祁县城内购置了众多房产，有着瞿半。

0: 人的说法。如今位于老街段家巷的常玉川茶庄依然保存完整。这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宏伟建筑，雕梁画栋，精美绝伦。茶庄内的一间房屋里存有一部行商遗要，这部由瞿家几代人归纳总结的行商之道，堪称一部经典的传统商业教科书。
1: 微商贾把天理长存心上，不满老不欺幼，一曲四方。这个呢，就是我们晋商茶商整个的一个经商之道。
0: 一曲四方，短短几个字，道出晋商成功的商业密码。最鼎盛时期，祁县商人的足迹远至俄国、朝鲜、日本及南洋各地，甚至垄断了许多区域的金融、绸缎、皮毛、茶叶、粮食等贸易。清朝的京师粮店也几乎为古街商帮所经营。
2: 和瞿家人一样，老街上的大部分人都以经商为业，大到票号钱庄，小到烟酒葱蒜。虽然常年和金钱打交道，但是他们始终遵循着儒家的思想，在义利之间总是选择以义为先。
0: 行古亦可习儒，商道就是世道。从老街崛起的晋商，在历史上一度发展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他们不仅在各地开设商号，更以其仁义品格彰显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夙愿。清光绪初年，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发生了持续数年的旱灾，一时间哀鸿遍野，瘟疫肆虐，史称丁戊奇荒。山西90余州县饥民800万有余。当时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内外交困，国库空虚，难以赈济灾民。老街上的商家便自发成立了救荒社，不管生意大小，他们都倾尽家产救济灾民。高怀壮是老街高氏家族后人，至今他依然记得祖辈曾给他描述过的救灾场景。
3: 我爷爷的爷爷叫高哲玉，根据他老人家的记载呢，就是这场灾难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把家里的余粮就全部拿出来了，但是这个灾难呢持续到100多天的时候，这个余粮都吃完了，怎么办呢？后来的话呢，就把家里的银子变成粮食，房子变成粮食，衣服全部都变成粮食了。
0: 当时商家们在街上设置粥棚，免费施粥。他们规定，凡是大户需单设一处或是几处粥棚，中小户则可以联合设立。仅高氏一家就救助了近500名灾民。
3: 这场灾难过去以后呢，这些个财产呢全部都耗尽了，但是呢，他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大义的这种精神。
0: 正是在老街商户不惜毁家纾难的全力救助下，祁县成为山西丁戊奇荒中饿死人数最少、灾民外逃人数最少的地方之一。然而，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老街人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天灾，更有人祸。光绪31年，清政府把山西阳泉等地的煤矿开采权出卖给英商福公司，山西各界义愤填膺。为了不让矿山落入殖民者手中，瞿家后人瞿本翘拿出家中积蓄50000两白银，率先组建山西宝镜矿物公司，与英国人展开谈判，全力争夺矿权。
4: 他是京官，当时是吏部的，他有财产，人品也挺好，所以他就公推

0: 他作为领袖跟英国人商谈放核谈判。
1: 一开始，英国公司甚至开出1000万两赎金的天价。徐本翘见势，便积极联络爱国商人和华人团体，在国内外进行声势浩大的宝矿运动，最终波及全国，震惊海外。经过长达3年的不懈抗争，英国公司迫于压力，答应以275万两白银交换矿权，还特意告诫各国商行不准借款给山西。在极度困难的局面下，徐本翘决定以宝晋矿物公司的名义，抵押上所有的身家财产，向社会各界劝募认股。那时候，有朋友劝他这样做风险太大，一旦出了问题，可能血本无归。
0: 国家的大事儿，这是咱们的效力，就靠到国家名下，所以先要保个家。国家都忘了你的买卖怎么做啊？你生意怎么做？
1: 最终，在徐本翘的多方奔走下，他得到了众多晋商的支持，得以筹集款项赎回矿权。
0: 山西的宝矿运动跟那个四川的葫芦运动一样，这是历史上是很光彩的一笔。开办了山西省最早的第一个最大的近代开矿企业，就是阳泉矿务局的前身，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当年徐本翘在积极寻求实业救国的同时，也深深认识到国家兴亡当以教育为本。1905年，在他的倡导下，老街人又集资20000两白银，创办了祁县中学堂。从此之后，老街上的学子们在时局动荡中努力安放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也努力竖起了一面飘扬着家国情怀的旗帜。
2: 儒商精神的内核就是诚信、忠和、仁义、礼德。儒家的人生抱负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政治理想就是修齐治平。他们在经商的同时，崇尚文化，敦宗沐族，积功好义，都深化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心修为。
1: 远离战争岁月，走进和平年代，老街人又恢复到安详平和的日子，但他们的骨子里还是有种执拗的坚守。做生意就如做人一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位于南街的顾春香油是家老字号，至今保持着最传统的方法，炒料、磨浆、震荡，每个环节都非常讲究。上百年的时光里，他们家的香油味道是老街人美好的乡愁记忆。
3: 有好多老邻居也是和咱们祖祖辈辈都是在这南街上长大的，他们也是就吃着咱们的香油长大的，他就忘不了这种味道，所以对这个香油是特别有感情。不能作假，绝对不能作假。
1: 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东北商户从店里订了900箱香油，可当货物运输到东北时，价格却出现了波动，市场价跌了近20%。如果换算损失，商户就会亏损40000多元。
3: 后来我想了想，老人们说的呢，咱不能说见利忘义，不能说为了赚钱嘛，什么道义都不顾。他们说赔个4-5万块钱，那数目已经很大了，那会儿也是。所以当时我们就再三考虑了一下，完了就给他把那个在那原有的基础上降了20%的价格。
1: 那一次，小顾把所有的损失自己承担了起来，这意味着他大半年的时间都要白干。但是生意就是需要长远的眼光来看，只有守住了这份道义，才能换来他人的信任。
4: 对过来打听啊，嗯，好。
1: 在老街的每一户商家心中，几乎都有一本这样的生意经。